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部分地区

0: 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鼠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鼠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
2: 满电向前冲。

0: 时间来到8:07，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就是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间段，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小骂人说，交通广播为啥一进这光明路隧道就没信号了呢？昨天也这样啊，跟我们交通广播没关系啊，因为隧道里边没有广播信号，所以接收不了，所以你进去之后就听不着了。
0: 还有啊，这个横行天下说，这专家能不能研究点正经事儿啊，就按照你说的那个周期，普通老百姓家这能办到吗？啊，
1: 这一个月换一条有点费呀，是不是？
0: 一个月换一条擦脸巾，然后3个月换一条那个
1: 浴巾啊，
0: 啥家庭啊？
1: 就是呢。还有这个霞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东北路啊，广电方向啊，还没到鞍山路下桥口的位置，两车刮蹭了，占据了内侧的两排车道。
0: 有好朋友就说，小卖部不能进点毛巾给卖卖吗？
1: 你说咱上贵了吧，大家觉得接受不了；上便宜了吧，你说这不是你们说的吗？
0: 谢谢
1: 太便宜了，
0: 对我们的信任。你就去搜全棉毛巾，最好是质地啊新疆长绒棉。
1: 咱刚才不都说了吗？几个判断标准啊，一定要好好仔细看一下啊。
0: 好嘞。
1: 啊 ，Rainbow 说，哎呦，这大点儿，刚才那个路况播报，我们点大张伟的感觉呢。
0: 有点，你说的真对呀，
1: 可以唱起来了。
0: 是的。越玩越野还说了，想问问老高去哪儿了呢？老高明天就回来了啊，因为前两天是有公务在身，出差。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野马说，南沙街修管道施工啊，就留了双向各一排道，公交车还占用一排道上车，这排道所有车都要等公交车上完人才能走，早晚高峰很耽误事儿，能不能公交站换个地儿停呢？哎呦天，这话，哎呀，
0: 公交车不能换个地儿停，真的。公交车那个地儿不是你说换哪它就换哪，你指哪它就能停哪儿的。
1: 对。

0: 外咱就学看一看这交通法规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公交车进站停车，如果说只有一排的话，你真的就得等他停完人才行啊，就不能说为了你们这个走，那他就这一排道，他换一个地儿停，他是不是也要占用你们的车道？另外，这所有的其他的这个市民朋友怎么得到这个通知啊？换站停啊？
1: 小野马，我给你哈，就支个招，你下回提前20分钟出门。
0: 你下次坐公交车走，你在车上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你就太好了。
1: 就是你得看自己所站在什么位置，考虑问题，对不对？好，还有呢，这位刺猬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都不用毛巾擦脸了，
0: 全面洗脸巾了，现在很多这个朋友都会用，但这玩意儿也老费了。这个更
1: 费，这玩意儿它可以
0: 有多重利用。还有没有人算过这个成本？就是一个月换一条好毛巾的这个钱，和每天用洗脸巾的钱，最后到底哪个合适？
1: 当然用毛巾合适啊，你洗脸巾你买那质量好的，它同样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是一样的，
0: 对，
1: 只不过给你省点事儿，是我不用那个毛巾来回洗，这洗脸巾你这个擦完脸之后你还可以擦擦洗脸台儿，你还可以擦擦地，
0: 当小抹布用，
1: 对的，就是它的用途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你买那毛巾你用完了之后你要撇了之前，你不是也可以用它擦擦地呀、
0: 不是有细菌吗？不是有金色球菌吗、
1: 踩在拖鞋上忽略不计吧。
0: 然后就是一脏带一脏，是吧？这本来没有细菌的地方都被洗脸巾带上脏了，
1: 哎，那一瞬间就智商不要占领高地了。
0: 好嘞，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啊，
1: 要跟大家来进行到的就是这个今天跟大家说到的
0: 在鲜红的档期下先进人物的访谈报道系列，
1: 美丽王家村的综合报道，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系列专题访谈节目，集中宣传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让我们走进身边榜样，以更加坚定不移的信念，更加昂扬向上的斗志，更加务实担当的作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
3: 本期为您播出的是大连市优秀共产党员、大连金浦新区大魏家街道王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新征的先进事迹。在金浦新区大魏家街道王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新征是村民口中的致富带头人。2013年，在外经商多年的王新征响应组织号召，回村担任党总支书记。他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合村内土地资源，发展设施农业和樱桃深加工产业。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优势，他种樱桃、卖海参，创办海产品合作社，建立网红培训基地，一年带领村民创富5-6千万。在王家村大樱桃分拣基地，负责运营的魏征先大连科技有限公司的刘宝玉介绍。
4: 最开始是村里边老人多岁数大，因为老人岁数大了，他拿着樱桃啊摘完了之后，晚上还要去跑市场蹲一宿。蹲一宿呢还得看人家给价。王书记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我们在一起合作，这样我们有一个基础量，能保证老百姓呢送过来的果都及时的当天的销出去。我就做了一个动作，老百姓呢把1/10、1/5左右的好果选上来，我们多给他1斤1块2块3块钱，卖他好价钱。
3: 村民杨淑霞专门负责樱桃的分拣工作。
5: 早晨几点来这开始工作？
6: 我们今天是7点。
7: 那你每个樱桃季都过来吗？
6: 都过来。
7: 都过来啊。那这俩月能赚多少钱？
6: 今下来1个月5000来块钱。
3: 王新征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王家村人。1993年，王新征与父亲回到王家村做起了水产生意。2012年，王家村原村委会书记突发疾病，经组织安排，王新征担任金浦新区大魏家街道王家村党总支副书记并主持工作。2013年当选王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任职至今。他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乡村振兴的重任扛在肩上，用十几年的坚守与付出，成为王家村群众心中的主心骨。

0: 乡村振兴的领路人。
1: 因为我刚上任的时候，村子里面发展大樱桃，当时是有什么那王家村现有的是1000亩的樱桃园，上面正好给了政策，就是上那个防雨棚，但是当时村里只给了300亩的任务，只有350的一辆，那剩下700亩怎么解决？那老百姓是给谁不给谁，怎么去解决这个现有存在的问题，现实矛盾问题了。那我刚上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积极争取，早接到啊，早上的局里面也好，积极沟通争取，就把这个项目整个王家村当年的这1000亩的樱桃棚全部上了防雨棚。但这个1000多亩上防雨棚之后呢，其实很有意思，又得到额外的收入，因为刚上来什么都不懂。一亩，我当时就想着老百姓这1亩1000块钱的这个补贴，他要上管架，要支管架，然后给老百姓，他能解决一些灾害的问题，那这是好事，肯定给老百姓是那个争取嘛。好了，这个项目争取来以后呢，突然发现还有一个更好一件事，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争取老百姓的每亩6000块钱之后呢，还有1000块钱每亩的设施的补助，相当于这1000多亩我是不是争取来了？然后我这1000亩还有1000块钱，100万的一个道路的补偿。就是要这些上设施农业以后，你要给他修那个作业路，当年就拿着100万，就修了1万多平的路，就是好了，就是不单是把防雨棚建起来了，把路也修起来。就是在农村呢，干到现在，其实很多事情不是说你马上就能解决的，你要去立即给他解决问题。其实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你去跟他去讲，他更多是要看你村委会的一种态度，你是否要给他解决，你是否用心在给他解决。
2: 王书记，村民们都比较传统，种的玉米啊，种的其他东西，你让他们去种樱桃的时候，他们有没有
1: 樱桃啊？是老百姓，不是你来号召能号召得了。我们俩就在一起，刚才干的做了好多工作，就是你一定要有人去引领，让有人赚到钱了，
3: 有甜头了，
1: 有甜头了，然后自然而然他就跟着你做了。农民的工作是什么？不是推，而是引。
0: 经过多年的努力，王家村大樱桃种植面积从2012年的2000亩扩至4800亩，村民人均增收2万元，大樱桃产业已成为王家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和村民致富的主要来源。王家村旁屯的村民陈朝顺就是受益者之一。
2: 我听说当年这樱桃要卖出去还挺费劲的，是吧？
3: 对，当年费劲啊。不过你这个网站今年已经13年了，给老百姓销路上方便解决不少问题。
4: 以前就是小打小闹，哪个都跑，上市场了那跑，外销以前都少，价格就不行了。到市场给什么价，你就定死了，就那些价。现在好，通过这个网络销售一开，老百姓都学会了，每家每户大部分都往网上销，对吧？
3: 像我这个岁数，现在农村大部分都是60岁在家的。说那像我这岁数大，弄160收，一年里弄个3万5万，
2: 哦，
3: 哎，也挺好收入，
2: 哦，
3: 哎，行。
2: 今年您家里卖了多少斤出去？现在？
3: 今年估计在4000斤。
2: 收入啊，毛算一下。
3: 毛算不到5万块钱吧。
5: 那就是说，书记过来了以后，对你们这些果农来讲，变化还是很大的。
3: 对，特别是。现在已经干了13年的网站嘛，
2: 嗯，
3: 网站都是他一手引荐的，
2: 嗯，
3: 给百姓销售方面解决不少问题，嗯。
2: 王家村现在的这个变化，除了樱桃之外，其他方面的变化，你给我们说说，让你印象最深的体现在哪方面呢？
3: 主要是上山的道路，80%吧都铺上这个水泥道了，就是这样。再就是农村整体绿化上和百姓这个环境上。整理都挺好的，
5: 是一个干实事的人，是吧？
3: 对，
5: 你评价一下他吧。
3: 可以这么说吧，在工作上是任劳任怨，百姓的需求只找到他，保证给你解决，奉求必应。对于百姓心态相当好，工作上是踏踏实实。
2: 嗯，
0: 陈朝顺说的上山的道路是一条绕山路，位于王家村崖屯南台山。最初的时候都是土路，只要下雨，人和车辆都上不来。由于山上都是樱桃树，到了雨季的时候，果农上山作业都很难。王新正说：“
1: 我们原来的时候，就是一到下雨，村子里面我们就要组织人力，就是像我们家的副主任，就是会组织人力什么呢？去上山上垫铺道路。每年垫铺道路的费用其实都相对很高的。我们会上我们周边的石矿边上去找一些碎石子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或者有的时候呢没有料了，就要到外面去买料垫临时路，因为那个正常修硬化的话，它的费用是相对比较高的，很难去做到这一点。
2: 嗯，
1: 那像这条路就是我们是

0: 那20年，陆续修了几，当年应该是修了28000平的一条路，那就好了，就这些路就环起来了，那就把这些一些前期的一些疑难的路面先修好了。
1: 嗯，
0: 但是目前呢，还有2万多平。两万多平也是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争取，看希望能早日把这个给做好。
1: 刚才我注意到，我们从山下驱车，沿着山路蜿蜒而上，这条山路从这个方向看上去，还要往上再蜿蜒而行。
0: 往上是前面还有一个上去的一条，然后剩下就直接转下去了。
1: 走长度大概有公里长度有？
0: 那也就是在7公里左右。
2: 王家村在渤海海湾内。冬天海水结冰的盐度可以达到32%，远超浙江舟山的26%。再加上生长周期长，所产的海产品肉质紧实，口感鲜，是真正的辽参之乡。北纬39度的地理优势，也同样让王新征看到了海参养殖业的商机。通过直播，让海参飞向了全国的餐桌。
3: 咱这个养殖场大约有多少员工？
4: 在生产最忙的时候，可得达到30多个员工。
3: 员工基本上是当地的村民，
4: 基本都当地的。
3: 他们平时如果说忙的时候，一天的工资能有多少？
4: 最多的一天基本是在8小时，像小时工的工资，现在就是佣金的也比较多，在当地也有硬头。这一块可能是带来这个工资也比较高一些，一小时基本就是在30块钱左右。
3: 30块钱左右，
4: 对，一小时基本要是在有点什么特殊，他一天300多块钱。
2: 水产养殖场的段厂长介绍，近几年消费者对海鲜的品种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王新征还建立海胆养殖场，大力推进马粪海胆的养殖。水产养殖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就极大解决了村民收入低、就业难的问题。带领农民致富是王新征的初心，在招商引资方面，他主动作为，精准对接，成功引进明诚包装有限公司落户王家村庞家屯，总投资5000多万元人民币，解决了王家村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至于为什么选择王家村，大连明诚包装有限公司的常务总经理介绍说，
5: 王家村那是这个环境挺好，现场的跑手续啊，就是说全是街道工委和王家村这个新人出去帮着跑，遇到什么困难了找他们就是全力以赴。年轻人呢，就是有的上大学回来找不着好工作呢，就在这当地嘛，近面，上班方便，完了还有些当地一些岁数比较大一些的出不去的，在当地也有一些。
2: 在推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的同时，王新征深耕民生福祉，提升村民幸福指数，带领村两委真抓实干，全力推进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累计修建村内作业路5.2万平方米，村屯道路4.4万平方米，安装路灯260盏。2020年，争取450万元美丽乡村项目完成沟边维修、挡墙美化等工程，翻盖游客服务中心，重建村民活动室，修建3个文化广场以及文化长廊，配备健身器材，完成734户自来水安装和688个无害化厕所的改造，彻底解决村民饮水和人居环境难题。王家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张守胜介绍，
6: 环境美化了，人比较舒畅了，路灯晚上乘凉了都比较方便，路也加宽了。
1: 我注意到家家户户门口好像都有一个
6: 垃圾槽，
1: 小垃圾槽，
6: 小垃圾槽，
1: 那个是每户都有吗？
6: 每户都有。
1: 那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垃圾槽呢？
6: 老百姓必要这个生活垃圾储存在这里。完了，我每天早上6:30到4:00之间来清理一下。每天保持加湿，再多的山上这些垃圾啊，所以他直言就送到我垃圾点，老百姓也自觉了。刚开始他不适应，那弄那些小动物干什么？完，我跟他讲，这个主要是你家里每天的生活垃圾放在这里，我每天来收，多的垃圾你给我送到垃圾场，老百姓自觉就送走。山上来洪水了，原来就顺道走了，现在我顺地下这个暗渠走了。
2: 在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的过程中，王新征始终坚持抓农村党建不放松。他严格规范决策程序，提高政务信息透明度，严格执行四议一审两公开制度和阳光三务公开制度，按时向村民公布党务、财务、村务动态， 主动接受监督，确保各项工作公开公正，赢得群众广泛信任。此外，他牵头建立王家村村史室，搜集整理70年代修水渠相关照片以及老物件，精心设计布展。这里就是王家村的村史室。
0: 23年，我们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就发现了一组照片。这一组照片是多少张呢？是一共是130张，是记录了王家村69年到70年修水渠的一个过程。据说是当年在我们叫金县嘛，金县当时呢，政府部门可能只有2台那个相机，其中就有一台相机跟着我们记录了这个段历史。因为有这组照片之后呢，想把这个村史室建起来。那这个都是我们找到的一些我们的老党员，老的最早的跟那个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一些老同志，我们把他们的照片都找到了，包括他们的一些故事。
1: 王书记，那你看来建这样的村史室它的意义在哪里？
0: 其实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组照片，照片当中呢体现了很多我们村老百姓，有我们老百姓在里面。那最简单最直观的一点是给老百姓留下一个他们的回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一段故事去教育我们的党员怎样更好的起到带头作用，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怎样去学习当时的这些党员干部们的一个党性，包括艰苦奋斗的精神，包括自力更生的这种精神，包括我们现在的党员干部也好，它是一个学习包括是一个引领的一种作用在里面。
2: 2015年，王家村获评中国乡村旅游示范村。2017年，王新征被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授予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的称号。2024年被授予大连市劳动模范称号。2026年，王新征被大连市委授予大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不管这条路多难走，我都要坚持走下去。农业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生活。这是王新征的心声，也是他十多年基层工作的真实写照。从当年的樱桃卖不出去，到如今的多点开花，王新征感触颇深。
0: 能上来是老百姓对咱的信任。我刚上任的时候，因为解决不了遗留下来的一些老问题、老事情，那我就留下来。刚才你们看到那个陈朝顺也好，还有几个老党员，我都留下使用了。我形成了一个就是他们这个组长这么一个群体，专门帮着我去解决矛盾纠纷，解决遗留问题。
7: 我本人吧，就是一直在做生意嘛。做生意其实我当时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点，那就是农村要发展经济。那这种经济发展方向是什么，其实也一直在寻找。
0: 这2013年到现在呢，就是一点一点的从村委会慢慢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完善。像我在村里这么多年，其实老百姓更多的是讲感情，而且在农村治理过程当中，稳定是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在稳的过程当中才去发展，没有基层的稳定，然后你就没有去发展。我为什么要干村史馆？为什么要干直播？为什么要干电商？那就是为了最后找寻一个什么呢？如果有一天要去进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时候，你要有出口。

希望我呢在未来的我的农业的道路上能坚守我的初心，沿着我自己既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走下去。为了我们王家村的每一乡村，或者为了我们的大农业的每一乡村，做好我的贡献。

0: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1: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
2: 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
1: 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
2: 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
1: 详情咨询4008-60
2: 4008-60。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时间来到了8:30，我们来关注一下上个时段我们提到了在新生街的这起事故呢，导致了整个后方车辆去往海底隧道呢直接造成了一个拥堵。好消息啊，这个时间呢这个事故已经完全撤离了，但是呢因为后续车辆比较多，然后还有很多是去往隧道方向的呀，包括民主广场这个路口的呀，那还是有一定排队的，但是已经稍安勿躁，整体的状态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哈。另外我们关注到了像中山广场、港湾广场的拥堵呢还是一个常态化的经营当中，那尤其是港湾广场依旧受到了上个时段的事故影响，所以后续车辆的拥堵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同时也看到了是在像华乐街、三八广场、包括长江东路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拥堵，但是都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情况。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西北路，西北路入市方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啊，尤其是在锦绣附近。同时呢上一时段也提到了在中心医院的门前双向，就是西南路去往察举法院的这个位置呢拥堵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另外呢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有两个大的堵点啊，一个呢是从华南广场到金三角，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春柳下桥口这个位置一直到联合路下桥口啊，但是东联路的出市方向啊，就是东联路的出市方向是非常非常顺畅的啊。同时你说我们也看到了东快路，那么由东快路的这个拥堵呢也是得到了一个延长，之前我们提到是从苏玉湾到海德广场，现在已经直接是从江西隧道到海德广场的入市方向都是一个排队状态啊。那么另外呢就是香洲路去往东快路，包括疏港路与东快路的这个交接处呢都是有一定程度排队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西部通道，那么进入到美术日记的这个方向的位置以及湾家的位置，还有去往星海方向沿河街、沿河南街汇流的这三个位置都有一定程度的排队，所以如果您行进在这里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安全啊，这个带领号。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高一管段皮塘高速、土原高速因为降雨呢限速80公里不限行，高速公路的其他管段都是正常开通的，市内新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
5: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6: 你好，你的外卖。
5: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6: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5: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0: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乡镇或街道是有大雨到暴雨的。20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3: 铁路出行提示。
8: 我们继续来连线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早上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2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8: 好的，谢谢小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才会遇见美好。 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1: 我是小林啊，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这个是 Meet 说的，我想确认一下哈，就是西南路去往熟食品的方向，富民路到新建小学这一段的公交装档现在依然正常使用吗？还是取消了呢？常走这儿的朋友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啊。
0: 好，还有雨佳说，我们家就是三个月换一次毛巾，换下来的毛巾就会把它当做抹布来使用。
1: 但是你要看他的解读，为什么要换毛巾的理由，你就觉得当抹布也不对，是不是？
0: 就应该撇了才
1: 对，就该撇了。另外还有这个木木说，哎呀，前两天节目中说手机壳是废弃的，应用针管做啊，这个毛巾是旧衣袜做，你这个不能说一概而论，前提是劣质的毛巾
0: 和
1: 劣
0: 质
1: 的手机壳。
0: 对的
1: 啊，所以你如果买的不是劣质的，你不用焦虑。
0: 对的
1: 啊，
0: 而且呢，你就记住一句话，任何时候哈，你就不要占小便宜，
1: 就是因为任何东西它都有贵有便宜的，
0: 对，
1: 有好的有坏的。
0: 是，
1: 我们也教大家怎么来甄别了，你看这个毛巾，看它的材质，看它的来源，看它的这个棉的含量，你来判断。如果你说我不，我就要用那2块钱一条的，
0: 我就要卖那9.9成吨的，
1: 完了你说完了我焦虑，那你肯定焦虑。
0: 好，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哈，是在平台当中啊发了好多好多的这个精华，还有海蓝之谜这种字样。朋友们，今天的关键字呢，小卖部里边的确实就是精华，但不是海蓝之谜，海蓝之谜是你买够了一定的价格之后我送你的，免费我送给你。
1: 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到的是什么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护肤的王牌的品牌，雅诗兰黛的、啊、
0: 对的，小棕瓶，
1: 小棕瓶精华，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都一定用过它，妥妥的是精华界的尖子生。如果说你买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千万啊注意别用错方法，把这好东西给浪费了。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用好了它直接效果翻倍的，每天早晚洗完脸涂完爽肤水，你这时候就开始抹精华了。
0: 对的，精华在登场、
1: 哎、对，你这个时候的量呢大概是2泵放到手心、双手搓热再上脸，这样会吸收的更好。我觉得时间长了手心都特嫩。
0: 你要觉得脸大的话像我一样，你就挤4泵，哎，管够用。
1: 那也太多了吧，
0: 脸就是大嘛。你看你一个巴掌脸，我2巴掌嘛，
1: 所以吸收也会更好。然后怎么抹呢？从中间往两边推，额头从下往上推、把这个皱纹呢往旁边拉一拉，眼周呢轻轻打圈磨，但别太使劲拉扯你的皮肤啊。
0: 哎，然后呢颈纹这个地方，就是你手上还有点残留的这个精华的时候，你再往脖子上按一按啊、一点都不浪费。你洗完按摩之后呢，你会发现哇，它吸收好好啊。你紧接着再叠加了面霜去锁水，你熬夜前用它，第二天脸绝对不会又垮又暗。换季皮肤如果又干又痒，你用它呢能够稳住状态，这么用这才不浪费大牌精华的修护力。
1: 是的，那么官网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瓶是要900多啊，但今天大牌美妆直接给你地板价，2支100毫升大正装只要520，到手呢一共是200毫升。哎，这太划算了啊。
0: 对呀、
1: 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的，精华咱每天早晚都要用，所以你不用担心。

0: 信用不完啊，多囤几组也没问题。
1: 哎，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溯源的。
1: 嗯，
0: 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的关键字是精华，回复精华就可以抢雅诗兰黛小棕瓶了。
1: 对的，现在呢，你添加了客服微信之后，每单还会为你再便宜个5块钱，而且呢，现在商城有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的活动，添加了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一些。每单呢，如果你实付满199元，就可以参加抽奖了，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您。像朋友们问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还有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是免费带回家。七夕选心意好礼，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进入到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一些。
0: 是的，
1: 还有 smile 说，就是主持人，咱们讲的1000多万借钱的那个新闻都讲完了吗？
0: 讲完了，
1: 除了讲完了，互动都一波了，
0: 互动都互动完了。哎呀，还有这个是谁呢？快乐妞说，油价能不能说一下？明天周五的24点油价调整，大概率呢应该是下跌的。所以如果您的油箱还有油的话，咱就周六再加。
1: 好，还有人啊，这个人生说，难别老听专家的啊。你想一想，那个宾馆还有酒店，是不是他们也用着毛巾和浴巾？他们能一个月就给扔了？哪个浴巾3个月就给撇了？不可能！哎，该用用得了，高温。这个消毒杀菌没事儿。哎，我怎么小的时候总有一个印象哈，就是姥姥家或者奶奶家的那个毛巾，都是那种就是富贵牡丹花的
0: 啊，对
1: 对，然后粉色的还有绿色的，
0: 对，
1: 然后呢每周我奶我姥都会用那个大的蒸锅把这毛巾什么的放里面去蒸一蒸，说这是高温杀毒，然后能消毒效果好。
0: 那民间只能是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有消毒水消毒那个洗衣液什么的。
1: 关键是你看到他们弄完的那个毛巾哈，跟着晾完了以后，到后来都成条硬邦的那一条，
0: 对，
1: 就洗的次数反正也太多了、啊、
0: Amy 说，风光街世贸大厦后身啊双向堵住了，什么原因呢？有了解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风光街世贸大厦的这个后身是什么原因、
1: 还有 Sophie 说，我也是呢，就是用全棉的那个
0: 洗脸
1: 巾
0: 了。
1: 好，咱们关心完毛巾这个事儿之后，咱们再来关心关心减肥这事儿。
0: 但这个有点太荒诞了啊。这是最近鲁中晨报披露了香港的一起离奇的命案判决结果。25岁的男子吴家生啊，听信了荒诞的减肥说法，持棍棒殴打体重超180斤的女友，而且呢长期阻止其睡觉，最终呢造成了女友身亡。8月10号呢，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张慧玲就裁定他的误杀罪、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两项罪名成立，合并判处监禁是3年9个月。这个案件的细节曝光之后，其实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案件要追溯到2022年的4月29号，香港元朗富安花苑街头出现了惊悚一幕，就是，吴家生是推着板车运送被棉被还有胶带包裹的女尸，遗体是脚部外露，被路人觉察之后报警了，这名男子当场被捕。他的庭审供述是，死者呢是30岁的女友，体重超了90公斤。女友的干姐姐就编造了胖死症等一系列的说辞，宣称呢只有长期不睡觉才能减肥，还授意他在女友犯困的时候你就动手殴打她，你就防止他入睡。吴家生的智力检测呢仅仅是及格，遇事缺乏独立判断，极易顺从他人的指令，于是乎便手持木棍反复击打女友躯体，那么长期剥夺对方睡眠。
0: 天哪，这个女友的干姐姐也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人呐。
1: 是啊，
0: 然后呢这个惨烈的验尸报告也还原了这个死者的遭遇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挺惨的，咱具体咱就不说了。然后呢阻止，最后呢庭审的陪审团认定呢，现在证据无法证明吴家生是主动造成死者头部重伤和腐蚀灼伤，因此呢排除了谋杀的指控，裁定了误杀罪的成立，
1: 法官就是量刑了嘛。因为量刑的同时，他也是参考了惩教署心理专家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当中呢是发现这个吴家生没有反社会人格，过往也没有犯罪前科，案发之后也未逃逸，主动坦白，具备了一个悔罪表现，重犯风险比较低，判定其更适合接受矫治康复而非重刑惩处。那么综合案情判处3年9个月的监禁，这份判决也是让不少的网友哈难以认同，就觉得

0: 觉得，哎，这不是以暴力方式对待了亲密的伴侣吗？那即便是哈，初衷被包装成了我为他好，我为他减肥啊，本质上仍是恶劣的家暴，一条鲜活的生命逝去，刑期尺度引发了一个巨大争议啊。
1: 其实这个悲剧的根源呢是双重的问题，一个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极端的减肥的谬论被盲目采信，二呢就是亲密关系里的暴力侵害被合理化。减肥、减重、健康啊，这个依靠合理的饮食和运动，靠殴打和剥夺睡眠，只会严重的损伤身心。
0: 是的。
1: 另外，情侣之间任何以为你好为名的殴打呀、限制自由啊，其实都属于是家庭暴力。
0: 对的。
1: 如今呢，在各地都在普及反家暴的常识，所以提醒大家哈，这个警惕亲密关系当中的暴力控制，遇到了伤害，及时的求助。不要一味的顺从他人荒唐的指令，让极端盲从和家暴再次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啊。
0: 哎，就是个伴侣如果是打着啊，我啥事儿我都是为你好，哎，我为你好你苗条点不好吗？我为你好你少吃点，我为你好你多干点家务，就是你听到为你好这三个字的时候，你会立即止损不？
1: 另外我感觉这条新闻的讨论的热点啊，其实没有啥，因为他本身智商不正常，
0: 对，
1: 他是不是一个正常人？你说你跟他咋说呢？你说不清楚啊！我就是没有人把他那个女友的干姐姐给抓进来吗？你明知道他是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你一直在怂恿他，
0: 对，
1: 是不是？
0: 是。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哈。这位呢是猪猪侠，说可喜欢你们俩了，终于联袂出台了。哎，别这么说，老高明天回来了。
1: 还有我们再看一看花生酱，说现在用的雅诗兰黛精华呢，就是在咱小卖部买的啊，已经快要空瓶了。这个效期到什么时候？2027年12月，好像是
0: 2027年12月份哈。还有呢 ，Sophie 说现在好多人是披着啊，就是说到的智障的这个外衣，其实它和精神疾病外衣的这种犯罪。他会觉得更恐怖一些。
1: 是的。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雨辰说，这个提醒辆出租车啊，从新开路转长江路，先扔俩果皮，最后把半个梨扔马路上了，
0: 哎，
1: 应该赶快给他做做培训了。他说我甚至这边行车记录仪都能调出来啊，尾号是5T0的出租车司机。
0: 真不应该这样哈。好了，还有朋友问到说，如果我想看你们视频号的直播，我应该怎么去关注一下呢？你就是关注了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你点开它之后呢，下方就有一个视频号，蓝色的那个标语显示，你点它一下，你是不是想看周五的那个直播，想预约一下？
1: 应该是哈。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通知就可以了。还有艾米说，单排车道由于违停车辆导致错不开车了，现在都已经啊。
0: 这个违停车辆是绿化车吗？
1: 洒水车应该是，不是喷头吗？洒水的吗？洒水车。这他搁这儿停干啥呢？
0: 这是单行车，这是双向通行的这个单排车道啊，
1: 应该是
0: 一停在这儿。
1: 我怎么感觉这边是应该是有人上反道了呢？左侧是不是有人上反道了呀？我怎么感觉大巴车是不是头在前？
0: 看不太清楚，
1: 这大巴车是尾巴还是头啊？
0: 头呗。
1: 那对面
0: 顺向是往这边走
1: 的，那这对面的车就是上反道了呀？
0: 它应该是双向通行的嘛？
1: 双向通行也不能在一排道上通行啊！你看，它肯定是这左边这排车道，是不是有人已经是上了反道了？不是对面的，就是这边的。
0: 不是，它应该在这个洒水车的这排通行，但是洒水车占用的是前行方向。
1: 那大巴车上反道了。
0: 对，大巴车上反道了，
1: 所以肯定有人上反道了，
0: 就堵死了。
1: 好了，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关于黑龙江鸡西的，也是在道路上发生的一件惊险的一幕啊！其实道上每天的事儿还真不少。
0: 哎，我就当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想，就这些人胆儿得多肥呀！
1: 这些呢是多名驾乘人员驾驶的什么电动轮椅在机动车道上结伴行驶。这个视频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0: 就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搜一搜这条视频哈，你看完之后老气愤了。
1: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你。轮椅还是普通的电动轮椅，那肯定不能上道啊，更别会说你驶上国道了。
0: 是的。
1: 所以呢，当地的交警部门也说会加大沿线的巡查力度，发现违规上路的及时劝离，依法处置，消除路面的安全隐患。
0: 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视频啊，据现场拍摄司机的描述呢，就是这群驾驶着电动轮椅的人员当中啊，大多数是中老年群体，扎堆是沿国道边缘行驶，途经下坡时段行驶速度还明显加快了呢。 然后国道日常货车还有私家车车流是非常密集的，车辆通行速度又很快，电动轮椅车身轻便，制动性能力非常的薄弱，既无反光警示装置，也不具备机动车道行驶的安全标准，混行在车流当中极易引发追尾、刮蹭等一系列的交通事故。不仅说这个驾乘者的自身生命安全难以保障，还会干扰正常的车流秩序，给过往的司机带来巨大的避让压力、啊、
1: 那很多人是其实是有一个认知的误区的，就是把电动轮椅呢当成普通的代步车随意上路。交警呢也是科普了一下法律法规的常识啊，就是这电动轮椅呢它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医疗的辅助器械，
0: 是
1: 不是法定可以上路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它设计的初衷啊、就是适合在哪儿呢，小区啦、公园啦、室内啦这样的低速啊封闭的场景短途代步，仅允许在人行道、人行便道通行，国道、城市主干道、机动车道这都属于是禁行区域的。像常规的电动轮椅啊，出厂的限速呢就是4到6公里每小时、和国道的车辆通行的速度差距还是比较悬殊的，一旦发生碰撞了，这个轮椅使用者几乎是没有防护缓冲的空间的，事故伤亡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0: 那么对比合规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呢，二者是存在一个本质区别，因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是属于登记在册的非机动车，它可以依规在道路上行驶，而市面上咱们常见的啊，就是普通的家用电动轮椅车，您是无上路资格的，而且呢还不具备车灯、后视镜、合规制动车等道路行驶配套设施，真的就是一点都不符合道路通行的安全标准。此前呢也是有多地的交管部门均发布了警示，电动轮椅驶入到了机动车道、国道是属于交通违规行为，巡逻民警会第一时间上前劝导讲解风险与法规，拒不配合者将会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处理。
1: 像针对鸡西的这个国道上出现了这种组团的啊驾驶轮椅上路的情况，当地的交警支队也部署长效的管理方案，一个就是加强国道沿线的巡逻的频次，重点的排查城郊路段呐、坡道啊这样事故比较易发的点位，及时的劝阻驾驶违规驾乘的行为。另一方面就深入周边的社区啊、村镇呢、开展交通安全的宣讲，像老年群体呀、轮椅使用者呀、包括家属啊，来普及一个通行的规则，提醒家属最好出行的监护，不要放任这个老人驾驶电动轮椅驶入车流主干道啊。
0: 是的，交警呢也是提醒广大听友们哈，也是群众朋友们，如果说行动不便，真就是需要长途出行的话，您可以选择出租车、公交或者是无障碍专用车辆等合规的交通工具，不要说心存侥幸，我驾驶着电动轮椅车我就闯国道了、闯机动车道了。哎，要便利出行，不能凌驾于交通安全之上，规范使用代步器械，既是保护了自己，也是维护了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
1: 确实是这样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兔子不吃草，他说脑补一下这画面，电动轮椅交错追逐，
0: 对呀，
1: 放着汪峰怒放的生命，哎呦我的天哪。梦影说这个普及罚款就老实了、
0: 我以前就是在某些早市的门口哈、是见过这种电动轮椅车，但是呢他们那个速度还真是不慢呢。
1: 是的，很快，它是应该可以调的。
0: 对， 对，然后他就是见到你，如果说有人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哈，真就是美滋儿的，他从你身边是炫耀的过去的、其实呢真是你都行驶到这个路面上而不是早市的那个道路上的时候，你的安全系数是增大很多的。
1: 是的。还有维尼啊说，东北路入市在东北路中山路交叉路口的位置呢，有辆白色车是撞到了桥墩子，目前呢是占据了左侧的车道。东北路入市的方向上，那就是北行的方向上，东北路中山路交叉路口撞到了这个桥墩子啊，在最左侧，提醒各位注意，这稍后肯定需要拖车到达现场进行处理了。
0: 是的。还有啊，方块说这帮轮椅呀、就是上国道上了去了之后，这是老人给孩子们创收据了吗？也不知道是想干啥，反正是当时你看这个，搜索一下这个视频，你看哈、一个个还挺乐呵的、然后在国道上开着这个轮椅。
1: 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关于台风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是最近大家会发现今年夏天台风咋这么多呢，
0: 是
1: 接连生成，这一个没完事儿，下一个又来了、而且呢频繁登陆巴威呀、白海豚呢，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
0: 对
1: 啊、新台风，你看浪卡已经正式生效了，就是一直咱这夏天聊的最多的就是天气的话题，高温大雨，然后就是台风，
0: 是
1: 其中呢台风白海豚的阅读量突破了3.3亿，
0: 因为它太强悍了、
1: 看一下
0: 时间还
1: 这么长，而且特别特别的大，
0: 哎，
1: 啊，网友呢频繁的刷新台风的路径预报，台风关注度真的是创下了新高。
0: 嗯，
1: 你看现在台风浪卡又来了啊，西北太平洋台风的活跃态势仍然在持续，所以呢，首席预报中央台的首席预报员就针对台风扎堆儿、全面热议的现象做出了专业解读。今年为啥台风这么多？
0: 对，我们也来一起关注一下哈。你像今年台风热度居高不下，它的首要原因就是台风密集生成，还有轮番来袭。七月份以来呢，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四

0: 这个台风是先后登陆我国，几乎呢每十天就有台风来登陆，还多次出现了双台三台共存的一个场面。台风登陆之后啊，也没有说快速消散，反而是长驱深入内陆，风雨覆盖多省，牵动沿海内陆群众的心弦。
1: 就我觉得这台风红霞最有意思，都说这台风老厉害了
0: 哦，
1: 说那肯定厉害，我妈就叫红霞，能不厉害吗？
0: 我还记得巴威来的时候，咱们也看到了很多视频的那个制作的动画片哈，说巴威来了之后，一看到咱大连本地的风，退下。
1: 远洋超强台风巴威、白海豚先后登陆浙江，这个高度相似的路径持续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因为他们俩呢都是在远洋海域生成的，快速增强为超强台风，长途奔袭到我国浙江同一区域登陆。相比较巴威、白海豚，强度更强，降水效率更高，结构呢是呈现不对称的形态，北侧外围雨带带来更强的降雨，华东、华中多地呢也遭受了持续性的暴雨。
0: 那么气象数据也显示说，截至到了8月11号，西北太平洋与南海已经有16个台风生成了，较常年同期均值是多出来了6个，4个台风都登陆到了我国，略高于常年同期3.5个的平均值。专家指出啊，强厄尔尼诺就是台风高发的核心推手。今年呢，中东太平洋海温呢是异常偏暖，台风生成原地呢是大幅东移，远洋台风数量显著增多，长途移动过程当中不断的积蓄水汽能量，登陆之后极易引发极端的强风雨天气。
1: 是的，那么已经登陆台风的影响呢，还存在着大范围叠加的效应。美沙克联合季风在广西制造极端降雨，
0: 是
1: 残余的云系呢就引发了这个扼腕的龙卷风。红霞呢是横扫华南，并且波及了华中。巴威、白海豚呢是相继登陆浙江后北上，风雨呢覆盖了华东、华中乃至华北。即便台风减弱消散，残余的环流仍然会持续的制造强降水，所以多地都要长时间应对防汛压力。你看这个周末，咱大连的周末其实带来了这样的阴雨天气，就是受到了白海豚的残余环流。
0: 是的，中央气象台也提醒哈，八月呢整个是全年台风活跃的一个巅峰时期，未来仍然是有多个热带系统的发展，沿海与内地城市呢都要是持续关注气象预警，提前的来做好防汛还有防风的准备。频繁刷屏的台风热搜背后就是极端天气带来的现实考验，常态化的咱们就要关注预报，落实防灾举措，才能够降低灾害带来的一系列损失。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提醒一下，现在此刻东北路北行方向，在东北路中山路交汇处的位置是有一辆白色车撞到了桥墩子，喂，你要确认一下入室方向是不是北行方向啊，往广电这边走，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啊，提醒各位注意了。
0: 好了，看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8:57了啊。以上呢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节目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是由敏阳为大家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时间来到了九点钟哈、早高峰的影响呢已经逐渐散去，但是今天早间事故确实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东联路和东快路，所以目前我们也看到了哈，像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以及这个东快路啊，都存在着这个不同程度的拥堵。那么这种拥堵呢，甚至也辐射到了华北路。我们看到了华北路的像这个天然新城附近呢，一直是也入市方向啊，堵到了灯市批发市场附近，也是有一定拥堵的。另外呢，就是西北路的入市方向，从新加坡花园一直到绿波，甚至呢是树港路就去往东快路方向，都存在着一定的拥堵啊。所以今天整个的入市区啊，各条道路可能都存在着这种的问题。另外呢，依旧是受到事故影响，我们看到的像常规拥堵路段，像中山广场以及港湾广场、华南商圈以及西安路商圈呢，都存在一定的拥堵哈。时间来到九点钟，那么预计呢，各大景区周边将迎来一个人流密集的一个高峰期啊。同时，我在七点多钟就预测过了哈，因为今天呢是大连国际车展的第二天，这个星海广场附近，包括在星海广场沿线的中山路，包括西部通道下来去往星河街的这个位置呢，会存在拥堵的。果然啊，在九点钟的时候呢，人流已经开始多起来了哈。但是呢，现在可能是来上班的人多，那同时啊，等到十点、十一点、十二点，未来3到5小时会有很多来看展的朋友，那么这些也是比较要格外注意的哈，提醒大伙儿要重点的关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每档节目，有最新的路况变化都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跟各位呢进行一个互动分享。同时呢，关注一条最新的事故点位哈，东北路的入市方向，在东北路与中山路交叉口的位置，有一辆私家车撞上了桥墩，有一起独立事故，占用了最左侧车道。本期路况由大点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
9: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

0: 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0: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0: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也将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那各位呢，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你有任何的建议、举报或投诉，都可以呢稍后通过热线的方式88118666、88118967来交流和沟通。微信公众号大家都很熟悉了啊，6个字，大连交通广播。

0: 这两天大家伙儿走长兴街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对呀，一条新的出租车乘降专用车道在眼前。
1: 咱们西安路商圈呢，在这个长兴街的西安路出交通路口，人流量和车流量非常大的路口，为这个出租车乘降也有很好的宣传。公安交警交管支队啊，配合咱们交通局共同在西安路长兴街路口设置了出租车专用的代行车道。本次的调整呢，是在原有的一车道的基础上调整为两车道，在最外侧的车道设置为出租车专用代行区，指的是给咱们的出租车朋友啊设置一条专门的排队等待的这种通行的空间。同时呢，第二条车道是基于咱们社会流动，也满足了咱们的市民朋友平时通行的需求。那么本次调整之后呢，第一个是可以解决咱们在路口临时乘降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第二个呢，也保证了咱们的游客朋友、市民朋友在乘车过程中的这个安全，让他们由专门的一点定点位置进行乘降，可以有效的保障他们的乘降的效率和通行效率。
2: 站点重复使用后，驾驶员也拥有合规的停靠、上下客的地点。下一步，行业管理部门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管理力度，规范站点营业秩序，同时也呼吁广大驾驶员珍惜营运环境，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为市民和广大游客营造出良好的出行环境。

很多朋友看到了大连交通广播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有市民在底下留言了，以后去西安路打车方便了，因为以前啊得等老久了。但也有人说，中央大道的门口能不能也搞一下？期待一下啊！哎呀，前情人不知提示路情啊，目前在东快路出市区方向海口路的下桥口处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事故，追尾的事故是一辆私家车追尾了警车。我突然想起当时我学车的那个时候，我还跟大家分享过，当年路面上但凡看到有个石子有个啥，我就眼看着越不想越能压越过去，这怎么的，这驾驶员也是看见警车本能的紧张了，越不想碰越碰上了吗？也可能是六号了啊，各位注意一下行。

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大家伙着方向盘握紧的时候，你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一定不能关注周围的声音，什么手机呀、旁边人呐、是吧？专注开车。灰太狼说：“旅游季节这都到了，这哪仅是到了，都快过去了。”黑网约车泛滥，说运管在北站呢、机场啊，发现没见着他们身影呢，能不能好好抓一抓？对方正在输入，也提到了刚进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发生了一起事故啊！哎呦，看到了，两辆车是蹭上了，就像携手并肩嘛，这是。小圣人提到东快路入市钻石湾的入口南行100米处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占用了两排车道呢。

小丑鱿鱼啊，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它有一个实际操作的情况，就是西安路，他刚才提到说长兴街这个地方，我们听到了这个交警部门和我们的行业执法部门在现场呢，都对此呢发表了相应的看法。那么西安路新划的这个出租车的代客区，合规的网约车可以使用吗？正常来讲啊，出租车代客区也就是巡游出租车，所谓的行话来讲就是笼子。那么你在这停放的话，人家是来了乘客就直接走，来一个上个车，来一个上个车，那你说你网约车你等乘客，你不往前走，这是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建议网约车停放在这里，因为对于呢巡游出租车有影响。再一个，你的乘客如果还没有到，你在这里等，你很尴尬，你是往前走啊，啊，你还是不走啊，是吧？所以为什么很多地方是区分开来的，出租车的一个专用通道，其实又意味着是巡游出租车的。另外呢，如果是有网约车，它会有网约车的单独的通道。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哎呀，话说这嗓子呀，真叫一个疼啊！大家伙最近也要注意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周围人又开始出现各种刀片嗓、宝娟嗓了，我也不幸中招了，现在正往宝娟的路上走呢。二娘也说，说的真对，说明啊，年轻的时候我那个骑自行车，大道上就一个小坑，哎妈，我就能骑那个坑上去。说开车的司机啊，越说你别溜号，别看手机，其实你发现道上有很多看手机的，别看这个手机了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确实，当我们是一个新手的时候，你发现无论是骑车还是开车，往往越不想压越上的，什么木板啊、小石头啊、小石块啊，哎，越能压上去，那才准呢。现在好了。顺丰物流小张提到，这是啥情况？希望主持人转办一下属地交警。这个呀，交警是一方面，桥梁管理主要是来管理莲花山隧道，去往跨海大桥方向，一位大爷推着自行车逆行往白云的方向走，走在最右侧的车道上，目前是走在三岔口的位置，来往司机注意避让啊！大爷怎么上来的？是走在了机动车道上吗？你要说你在跨海大桥上走没问题，它专门有行人走的那个通道，那大爷是怎么上到车行道上的呢？峰哥说，哎呀，米阳啊，我得学他的这个口气哈、啊、哎呀，就是这个西安路长兴街这个地方啊，设这个出租车的乘降站代客区啊，等多少年了，终于有了一个实际性的举措呀，确实方便。但是啊，这个站点感觉不太够用呢，还得想想啊，比如说再到对面啊，再找个合适的地方再设一个。因为西安路这个商圈啊，面积啊辐射比较大，所以说设立三四个不同方向的

个呢有必要。但毕竟啊已经是走出了这一步了，确实应该给交警支队啊，包括科管部门点个赞，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质性的举措，还是值得点赞的。你看这语气啊，这语态。都是总结性陈词，总结性表扬，但不管怎么说，确实是值得表扬。

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莫慌说，想问一下绵阳，今年的出租车油补还有吗？那你要说出租车油补，马上要发的是去年的2025年度的这个补助啊，今年有没有？2026年有没有？明年才知道，但是我掐指算了一下，应该有。星河骏马，什么问题？你在微信上可以暂时呢，简单的说一下，我看我怎么样能帮到你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打进热线啊，88118666，88118967。

用心感受，这是发给我国家卫生健康委，就是卫健委发布的当前最新的监测情况，是吧？7月27号到8月2号的这波啊，这波好像已经过去了，现在好像又是新的一波了，感觉到确实是阳性率又有上升。哎妈，千万别中招啊，好像都是这种急性的呼吸道的感染的病例，是吧？嗯，昨天晚上基本上因为这个嗓子疼一宿没睡着啊，属于人躺着但是整个人是醒着的，呵呵，也很遭罪啊。新奇你想看的视频直播是刚刚提到的有关长兴街新施划的出租车专用通道的这个视频吗？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但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目前还没有。对，昨天我下节目的时候还记得节目线上有一个朋友好像是叫木轩，是不是说加了我的抖音，把相关的情况跟我进行了沟通，然后我下节目之后打开我的抖音并没有看到你的任何信息，你是不是加错了？因为抖音上确实有一个人的那个名字跟我一样还不少，敏捷的敏，飞扬的扬，但是我的这个名字的后缀的有个小横杠，打开车窗说亮话。有一位朋友我还问他，我说你是谁，为啥要叫我的名字，他的后面是100.8 FM 100.8，就搞得好像真的是我。大家是不是加错了？我的抖音号是敏扬，名字是敏捷的敏，飞扬的扬，敏扬的后面有个小横杠，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名字啊。头像是个粉色衬衫，一个卡通人物，这样就没错了。大家可以找到我的抖音，在节目之后有任何的信息需要沟通帮忙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外延，大家有任何情况都可以在抖音上留言。平常心说，刚才明阳我拉了一位乘客，乘客呢下车要了一张发票，在打发票的时候乘客就说，哎妈，师傅能不能换个机器，说这打票太慢了。我说有快的吗？乘客说长春那边那出租车打发票写快几秒钟。那没办法，它确实是计价器啊，每一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但大连的是有点慢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啊，得突突几遍才能出来。长春那不我老家吗，它那突下就出来，是不是？川少说，个体的上个月末就开始统计有补了。

0: 坏了，统计工作之后至少要两个月才能核算清楚明白下发，你要等啊，我这算一下的话怎么早的话也得九月底有补的工作，没事儿，但凡有补有消息主管部门都知道了，省得米阳问赶紧告诉他，都是这我都是这种挂号选手。好嘞，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迎进来等在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米阳。
0: 您说
1: 啊，我是一名出租车师傅啊。
0: 嗯。
1: 是这样的，前天十日啊，我在数码广场拉载一个乘客去往高新园区万达方向。
0: 嗯。
1: 当我要驶出这个数码广场的时候，我就看到用后视镜我扫到一个后面有一台比亚迪那个网约车啊，速度非常快呀、啊，就有点像飙车那种感觉似的啊。当然，他在人家自己的县里行驶啊。
0: 嗯，
1: 那么我就进行了一个动作，我就赶快减速，因为我涉及到并道出环岛嘛，然后我就减速，我就停车了，我寻思让他先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吧？
0: 让速不让路，即便是你看到他，你在你的行进车道上正常行驶，看到他快就先别并道呗，因为你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才能并道，对吧？
1: 但是我需求，我是要出环岛啊。
0: 是，你刚才不是说看到他后视镜他已经飞速过来了吗？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要有个预判，就是你先别并道，先在你自己的这个车道上缓慢行驶，等他过去了。
1: 我是这样做的，米阳。
0: 嗯，好。
1: 我这样做的同时，你知道怎么样？当我把就是我跨线，我就压了能有将近三分之一那个情况。他的路线吧，然后我就停下车了，这个时候他也进行了停车了以后，我们俩僵持了能有一秒两秒钟吧，我还打个喇叭，我先让他先走呗，他没走完，我呢进行起车的时候，他也起车，同时起车，棒子就撞到我的右后门那一那个位置一左右。回头以后我下车了，我们两人快速照了这个照片，进行了协商，说上高新队吧。我说兄弟不能这么开车呀，完了回头他也没吱声，说我知情。完了回头以后我说行，上交通队吧。我说调调监控您就知道我让没让你，我停没停车，您是不是主动撞上来的。回头以后那去吧，去了交通队那个民警啊，就给我值班民警就说了100%你出租车责任。我说可以，我说您说这没问题，我也认，但是有一点，我进行了停车等待，而且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您已经在监控上能看到了，为什么还要判我全责？我说这说不好听的，仁义一点的话应该是半对半责任，是吧？我还想告他有恶意驾驶呢，对不对？完了交警直接就把我剥夺了，那你可以去测速啊。我说那您说测速，大连市的市内城区就70速，我说他在环岛上你让我告他多少？我说您说这是不是有点不没有维护我这个利益啊？我说是不是这样的？我说那我就是等于就是那讲叫什么哑巴吃黄连，就有苦说不出呗。完了民警说那要不你就测速，我们就跟你那什么，就直接给我踢皮球一样的。我就觉得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应该想去反馈一下？这种情况是
0: 王师傅、
1: 您说，
0: 我也打断您一下。
1: 嗯，
0: 听话呀，听音儿，咱们就听重点。虽然你有你的委屈，但是我个人觉得刚才我提到的，就在你没有往后续说的时候，我就提到了你是并道车辆，当时你已经看到后方有一个快速并排车道行进的车辆，那么你就先别并道。因为你看到他的速度了，对吧？你已经预判到了。我们并道的前提是在你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并道。如果旁边这个车道的车辆已经加速行驶了，你刚才提到了，你说你已经压了对方车道的这个三分之一，是吧？那也就是说你并道在没有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并道了，人家正常是直行。那你提到说他这个测速的问题，但你刚才又提到了他看见你的车要并道，他也进行了减速，所以你呢正常来讲你并道的车辆应当让直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是啊，但是我是让他了。还有一点，米阳，
0: 你已经
1: 他的车速，
0: 你怎么是让的？来，王师傅，我
1: 150米啊，
0: 我不占你，也不占他，就是在。

0: 外素未相识，我也跟他并不认识，是吧？就是交警也同样如此，他也没必要去倾向于谁，我也没有必要倾向于你或对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刚才你说你让，你是怎么让的？你已经压越了人家的那个三分之一的车道了，对不对？
1: 是，我要出环岛啊。
0: 是你要出环岛，但是你并道的车辆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你再并道。我刚才说了，你要先把它让过去，让过去之后，你再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再并道。所以你在看到那个车飞速行进的过程当中，你又直接并道了，已经有这样一个动作，并且压越了人家车道的三分之一，所以在出事之后，判你全责。我个人认为没啥毛病。
1: 米阳，这里边我要提到的就是，当我看到他飞速行驶的时候，我们俩有将近7台车的距离，换句话就是，距离有很大的一块，这是一。第二个呢，我停车，我虽然压到三分之一了，我看速度挺快的时候，我就已经进行了减速停车，他上来了以后啊，他也停车了，但是我起步的时候，我先进行拉链式通过的话，这个时候我起步，他也起步，就撞上我了。我后面还做一个这个乘客。
0: 那会儿就不应该是你起步，应该是他起步，因为你已经压越他的。
1: 我让他先走。
0: 你占了他的三分之一的车道了，是不是？
1: 对，但是我让他先走了，他没走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你移动他，然后撞上了吗？
1: 对，
0: 是吧？
1: 我起步的，看我原来我打喇叭，他没走，完我回头我。
0: 你看，我相信王师傅，交警在现场一定是跟你掰扯了这个情况，告诉你你并道车辆，并道让直行，没毛病，保证
1: 对
0: 对。所以说你今天又打进来热线，我也再次的跟你声明，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你怎么办？你就在你自己的车道上先减速，让速不让路，但你不能抢人家的道。你已经抢了人家的道了，抢占了人家的道，所以交警判你这个全责，我认为也没什么毛病。虽然你有你的想法，说哎呀，你看我也减速了，但你的减速是已经压越了人家的车道了。如果你没压他的车道，你就在自己的车道上行驶，交警不可能判定你有责任，你俩也不可能碰上，就这么个情况。所以未来啊，王师傅，如果再有类似的这个情况，你就记得让速不让路。你也别去占人家的这个路，你就在自己的行车道上缓慢减速，然后等他过去之后，你再保证，因为你从后视镜可以看到嘛，对吧？在保证后车没有冲突的情况之下，安全的并道通过。职业驾驶人确实也应该做到这一点。
1: 是。
0: 好吧，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1: 好，谢谢您。
0: 好嘞，再见。

巷子里的猫提到话务所信号灯处，医院方向，啊，就是大一二院的方向，中山路。两辆车相撞了，占用了右侧两排车道。听明白了，就是在话务所的信号灯处，出市区方向，在中山路上，两辆车相撞，占用了右侧的两排车道。大家一听就都听明白了，所以呢，没对于刚刚那位王师傅的这个情况，王师傅你要吸取教训啊。日后呢，因为作为营运车的驾驶员，每天就在道上跑，真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同时很多预判你要第一时间做到位，不然的话呢，以后再发生啊一些事故，吃亏的还是咱自个儿，是吧？看到了川少发送过来的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就是交警部门给他的一个反馈信息。尊敬的举报人您好，您提交的交通违法举报已审核通过，举报成功，感谢您对大连交通管理工作的支持。哎呀，又一个交通违法举报审核通过了。所以路面上啊，真的不仅仅是电子警察，电子眼可以抓拍你的违法行为。现在很多车辆行车记录仪也好，其他车辆副驾驶上的这个座位上的行人拿着手机拍照也好，都有

0: 可能成为你违法行为的记录人。热线88118666，88118966，迎进来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说。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哈，那个消防队管那个道路划线里的那个电话多少号不了？
0: 就是
1: 我昨天在那个万达广场南桥口那个地方发生剐蹭事故，然后那个线搞不明白，我的理解和他们交警的理解不一样。我能不能让他那个谁那个划线管划线里，能告诉我那个线那几条实线怎么用的？
0: 8211123，您现在打这个号码。
1: 多少？
0: 8211。
1: 821。
0: 12123。
1: 12123哈。
0: 对。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关注半点的路情信息，马上回来。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两起事故啊，分别呢是在东快路的出入市区方向啊，一个呢是在入市区方向钻石湾的入口南行100米有两车相撞，另外呢在出入区方向呢是在海口路的交叉路口有最右侧车道有一个事故，同时关注到的是在黄河路西南路口呢黄河桥桥下有事故，目前的交警和救护车已经赶到现场了。此刻星海广场周边的拥堵压力确实比较大哈，你像这个星海广场附近的中山路啊、高尔基路啊，以及凯泰名座的门前路段呢，都是比较严重的排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滨海西路一方城堡酒店门前呢，也开始了一个常规性的拥堵。那稍后估计半小时到一小时，那这个压力呢就会传导到动物园门前。另外，东北路从967医院去往莲花山隧道方向呢，是一个排队状态，也是比较严重的。关注一下商圈周边啊，商圈周边呢，像华南商圈、西安路商圈、东关街商圈，一直影响到英华街，包括百威年附近都有一定的排队啊。同时呢，大菜市的后门的位置啊，也是一个拥堵比较严重的。同时关注到了中山广场、民主广场以及长江路沿线都有一定的排队，提醒各位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变化啊，目前呢高一管段皮兰高速、土阳高速因为降雨限速80公里每小时，不限车行，高速其他管段正常开通，市内西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本局路情由大点编辑播报。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
5: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9:35，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伙儿，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手机的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是不是有人提到有下雨的路段了呀？刚才看了一下，目前的高速公路一管段，就是高一大队的管段，目前是降雨的一个状态，有限速。各位行进在高一管段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安全。刚才木轩提到说加错没加错，确认没加错吗？木轩，我确实没有在抖音的这一端看到你的名字啊，昨天看一下啊。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我的名字，敏捷的敏，飞扬的扬，后面呢是个小横杠，打开车窗说亮话，这个千万别加错了哈，确实有人冒充我。实际上呢是延展一个服务，因为节目的时间非常有限，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很多热线或者说很多问题在节目当中不能够展开的，有一些朋友就选择在抖音上啊和我们来节目组来沟通，看线下怎么样来帮忙解决问题，与交通相关的一些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不对啊木轩，我确实能看到其他的就抖友给我发来的一些私信呢，包括在粉丝群里面大家的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啊，你关注一下看看是不是你抖音端的这个问题啊。顺丰物流小张说，我也纳闷呢，说这大爷推行这个车子怎么走到行车道上的呢，机动车道上的呢？大爷现在是在莲花山隧道里的，没在大桥上了，走进隧道了。隧道里还好，莲花山隧道里的两边是有那个应该说是不是给行人走的，但是给养护的一些人员走的那个路，它是路边石特别的高，如果大爷推行自行车在那路边石的上面走的话问题也不太大，大家伙多注意吧。

0: 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为大家畅通，迎进来等在线上的陶先生。陶先生您好。陶先生您好。
1: 你好。
0: 热线已经请进直播间，请讲。
1: 哎，你好，主持人哈，我也是反映那个就是那个外卖电动车的问题。这两天哈，天天听收音机哈，也有很多人反映这个问题，是吧？
0: 嗯，
1: 我也想反映一下，
0: 想吐槽一下。
1: 啊，不是吐槽，我就说这有很多人就说外卖电动车呀，就是不按规定行驶啊，抢道啊，闯红灯啊。我觉得就一个问题就解决了，是吧？
0: 嗯，
1: 就是快。
0: 就他们骑快了，哎呀，他们不仅是快呀，有时候跟
1: 你
0: 扑面而来，
1: 改装的，
0: 扑面而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反倒，我确实也看到过，也遇到过，经历过。
1: 对，就是他们那个车啊，全是改装的，你像。

0: 啊，普通老百姓骑个车哈，没有那么快，哪有那么快？
1: 外卖骑手。
0: 老百姓骑那车哈，他还不抢道，他都贴边上骑，是吧？都是好好骑，就外卖骑手那车啊，那个车就是快。如果相关部门啊，把这个车啊都规定那个速度啊限制啊，他们也抢不了。我是这么认为。
1: 外卖骑手的问题其实快只是一方面，他们违法违规的这各种手段啊、形式啊，其实大家都深恶痛绝，但也确实只是一部分，不能说所有的外卖骑手都是这样。但你要说快，作为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罢，10次肇事9次快，还有1次是更快，所以你这么总结也没啥问题。好的，陶先生也收到。这个外卖小哥的问题，不是一个筷子能了得。有的时候我们在东快路上，大家伙儿就是70-80的速度，你会发现外卖小哥滋下过去了，那你算吧，时速不得达到个180的，甚至于更高。好嘞，陶先生，就是提到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说说这个事情
0: 啊？我还有个问题是吧？
1: 您说。
0: 也有人反映这个运管的，就是查这个不合规网约车，是吧？
1: 黑网约车呗，灰太狼还说呢，说有关黑网约车，必须得赶紧抓一抓。其实你说不抓吗？也在抓。
0: 他也抓，一直抓，
1: 也能看到。
0: 他都抓好几年了，你知道吗？
1: 还能看到数据。
0: 对不对？
1: 但越抓好像也没见少。
0: 好几年了，关键是哪，你知道吗？你抓不解决问题，关键是他抓完了罚款，对吧？第一次罚3000，第二次是罚5000，是罚10000的。罚完款了，完了把车又放了，那他不还继续干吗？就大部分的不合规网约车全是私家车，他永远合规不了，你知道吗？你就抓着一台，你就让他，你就退出市场就完事儿了，你知道吧？就各个平台都拉黑，不让他干就完了。
1: 但得有法可依啊，确实是提高了黑网约车，这个违法的成本。但是现在没有一个这个法律规定说你抓到了黑网约车就一次性判他再也不允许上路。就是人家交了罚款，是可以再上路的。
0: 你抓着了，是不是他在哪个平台，在哪个平台接的单，你就告诉这个平台，往后别给他接单了，这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
1: 哎呀，咱要是能把这个平台管理好啊，现在好像就不至于黑网约车这么泛滥了。
0: 啊，越抓越多呀，关键是，你那抓完了，你钱罚了，款罚了。
1: 那该放车还得放啊，他如果不再开黑网约车了，行，但是他如果还继续开，他还铤而走险，这个也不是运管部门能够决定的。
0: 现在是你们也不算铤而走险，现在违法成本太低了，以前是罚的5000，现在降3000，是吧？完了，各网约车那个合作单位还收保护费，是吧？
1: 关键第二次就1万了呀。扛罚吗？
0: 你耍完了钱不用司机拿呀，他有保护单位就给你拿了，完了他也给你要车，你知道吗？你现在是这么回事，你知道吗？
1: 对，我也确实在很多平台上看到了这种就明目张胆的打广告呢，说能要出来，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也确实没有经历过，不过也确实有人讲有这种操作。哎，这都是违法的。我想啊，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咱们力所不能及，只能是跟主管部门来沟通这个事情。但最终这个结果，我相信，因为这也不是咱大连本地一个地区的问题，这是全国性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就等等看吧。如果有一只神仙之手能够在黑网约车这件事情上哈，像神来之笔一样，只要是一出手就能断掉这个出租车黑网约的这个、网约车。我觉得我们期待一下，这个问题老生常谈了。
0: 现在都形成这个产业链了，你知道吗？对不对？
1: 真是越抓越多的感觉，是不是有点这个感觉？
0: 啊，对呀，你就是你，他们也在查，什么各景区啊、高校啊、商场门口啊、什么机场、北站都查，但是你查

0: 题没解决，是吧？
1: 始终在解决的路上，但是始终发现还有，
0: 哎、
1: 是不是？行吧，陶先生，很多很多事情节目当中也没法展开讲，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也期待着，就是这个事情能够得以解决，但确实需要时间。好吧，我们讲到这儿。
0: 好好好好，
1: 哎、再见。
0: 好。

不足人生说，黑网约车抓住啊，罚3000，上交到他所干活那个平台，告诉他说，如果抓到第二次，罚平台100万。他说这能不能行？没有法律支撑啊。

咱们讲究的是有法可依，是不是？如果说按大家这个想法，那乱套啊。天涯提到了东快，海达上东快那个入口两排车道，如果是出事故的话，是不是应该左侧事故全责？拉链是通行吗？是不是啊？如果是上桥口，那就应该一左一右啊。这里头有个岗亭，哦，你大致说的那个位置我知道。大姚说这两天呢，确实看到了交警在设卡抓这个电动车。昨天晚高峰经过软件园路的时候呢，还看到交警扣了好几台外卖车呢，直接拖车拉走了。虽说呢交警在行动，但跟全城的外卖规模比依然是捉襟见肘，杯水车薪。希望呢交管部门也可以呢研究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来办法来约束外卖车。峰哥提到外卖车，说这个他们啊真的就是进行各种改装，就让这个车日日快嗷嗷快嗖嗖快，说这个改装的问题你说好不好解决呢？进行一个行业整顿行不行呢？因为很多厂家后台他支持了这个改装，如果说在平台上直接把这个电动车的锁死了，就让他改不了，能不能行？就加大这方面的管理力度，这个好像不太行。怎么管理呢？怎么能够在这个车上锁定，让它改装都改不了呢？这是个技术难题。但是峰哥依然坚持说，如果管理这些改装的厂家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如果以罚为主不简单，但如果从源头上能够控制住，这个可能是一个办法。办法呀，我们总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但有些事情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发现这样一个困难解决了，新的困难又出来了，是吧？这就是在外卖方便了我们生活的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是吧？有利也有弊。晴天娃娃说，最近啊也是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关于外卖骑手路霸的行径啊，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的特别多。他想明确一下，如果说车辆管理部门对电动车能像机动车一样来申领牌照啊，各种管理啊，明确他的身份呐、啊，锁定他某一个人一码啊，其实这些问题随之就解决了。骑手一般来讲他不是在一个平台上当骑手，可能是选择很多平台，所以对平台来说增加了一个蔽天象，对于车辆管理部门可能是增加了一个工作量，但是路面上呢是不是有了一定的保障呢？骑手对自己的驾驶行为是不是也会有约束呢？就是外卖骑手的加入，你在加入平台时要填写电动车车牌。

0: 啊，这样的话可能很多问题就解决了，追本溯源，是不是就不是一发生事故他就跑了，然后谁也抓不到他。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迎进来等在线上的石先生。石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那个明阳你好啊。
0: 你说。哎
1: 哎，那个昨天碰着两件事啊，我就反映一下。40分钟啊出了这个口。碰着一件什么事呢？就是
0: 金沙滩那个口吗？
1: 对对对，就金沙滩那个口啊。实际我在道上就是说往下挪，慢慢挪，压车压了20分钟。然后呢，
0: 这个压车是怎么造成的？你看是那个金沙滩入口处有违停吗？有没有？
1: 你听我说呀。
0: 嗯。
1: 然后到了前面剩4台车的时候，就我前面还有4台车的时候，在那儿又压了20分钟。
0: 4台车都见亮了，怎么能压这么长时间？
1: 对，问题就在这儿啊。然后我下车一看，就因为等的时间长嘛，我看前面到底怎么回事啊，也不抬杆啊。
0: 嗯。
1: 前面有2台出租车。这2台出租车呢都是空车状态，就是车上没人。
0: 没人停在出口处。
1: 对，然后就是拒不交这个
0: 停车费。
1: 这个停车费呀、啊、就入场这个停车费呀、啊。这不15分钟免费吗？超15分钟不得收费吗？
0: 那超了
1: 啊
0: 不抬杆那也出不去啊。
1: 对呀、啊，然后工作人员出来就呛呛了20多分钟，这个我车我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估计我后面车一直压到那个南二口上山上了啊。后来怎么解决的啊？我车上的乘客等不及了，下车，我车上的乘客给这2台车交的车费。
0: 我无语了。
1: 啊，我说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啊。
0: 听明白了。
1: 这两个师傅，就前面这两个空驶的这个师傅不出去，拒不出去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上来送客，然后我是送完了之后，我是空驶下来的，我没有营运，就是哪怕我时间超了，是因为你压车，我就不想交这个费，他是这个情况。
0: 我懂。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认为他那个是不是有点问题在哪了啊？这个动物园，咱再想想办法啊，就不能说我不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动物园，他施舍了，就最后边什么样的结果是他想要？我的就他算成功了，他是想收到费用算成功了呢，还是为了缓解这个交通这个压力算成功了？我挺不理解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哪怕他这个杆挪下来也行，但是就他原来那个地方，再把杆再加上去，就他里面就出现3个杆，我觉得是不是能好一点？就他不就是为了怕他挪下来，不就是为了？
0: 我在跟您沟通的同时啊，您在跟我沟通的这个时候，我还特意打开我的手机看了一下我和动物园宋园长沟通的这个情况。我就找这么一小段给大家听一下吧。其实元芳也非常的苦恼，你先别挂断电话，你也听听看啊。
1: 嗯，好，好嘞，好嘞。
2: 因为这条路前提啊，它不是，的确不是公共道路，它就是公园内的一个，其实主要是为森林动物园游客进园服务的一条道，但大家伙现在很多人理解不了，以为这是公共道路，所以就觉得这个应当，这个。时长应当延长点，延长就有什么问题？待会儿都搁这走吧，这里边就更乱套了。那我们还负有这个管理责任，车多人多，出事故的几率就多。那出了事儿谁负责呢？还动物园在负责，所以这得是挺矛盾一些事儿。
0: 其实元芳也一直在开会。因为我有过两次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说：“明，我们正在现场也开会，就是，哎呀，怎么说呢？他们找了一个相关的泊车公司，也进驻了。
1: 我觉得，对我觉得，
0: 此前呢，
1: 不是那么，不是像他说的这么简单。
0: 这个事情也对，也不像咱们你想的那么简单，也不像我想的这么简单。
1: 对对
0: 就是此前呢，这个是完全的，公开的免费的，大家随来随走是吧，没有问题。后来就有人提到了这个问题，说哎呀能不能够，哎不对，原来最开始是经过就收费是不是？

0: 经过就收费。
1: 对对对对，进去就收费。
0: 然后我看看这是几年前，我应该能翻到跟园长的这个沟通，我看一下我微信哈，几年前我在沟通他的时候。
1: 不是，你听我说，现在纠结的有几个点。
0: 嗯嗯
1: 他所谓的纠结，第一个点就是他为什么要给杆挪到下面。昨天这里前面的两空室了，我上去问了啊，
0: 嗯，
1: 他就说为什么要给挪到下面，这是第一个纠结点。
0: 嗯，
1: 他本身你挪到下面就延长了他这个压车，你就算一个车就30秒抬杆出去，压10台车得多长时间？压20台车都成，就是说它本身就造成了拥堵。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昨天你遇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园方管理的问题，就是这两台车它拒不交停车费。然后就导致后面那么多辆车都产生了一个停车费，
1: 啊，
0: 这是个问题。就如果这两台车有相关的这个矛盾或问题，它应该有一个特殊通道，先把它们这个挪到旁边去，你不能影响后续这些车辆的问题，是不是？
1: 下去了，当时对对，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啊，
0: 这叫应急处理办法，就是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你不能因为这两台车的情况影响了后续那么多台车，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车上的乘客因为他非常着急，
0: 没事，
1: 他最后说的是，
0: 我稍后节目之后我马上和
1: 管理啊，太差，
0: 对，
1: 就是，给外地人造成，就每一个车我后面的车都在说，
0: 对，
1: 大连这个管理太差，就结果这个，但这个结果不是咱想要的结果，
0: 是。我相信这也不是园方想要的结果。
1: 咱想要的结果里面有没有问题，这是咱需要思考的。这个事咱不纠结。我说第二件事啊，
0: 好，
1: 就是那个胜利路和大同街那个红绿灯交接口那呢，那不是左转弯吗？胜利路左转上大同街，那设了4个可以同时转那个掉头什么转向的那个，我不知道你没有印象。
0: 你再说一遍，在哪儿？胜利路。
1: 胜利路和大同街啊，那交叉口，胜利路东行，啊，右边叫民康街，左边叫大同街啊。他那个不是往左转设立了四个可以左转掉头的吗？第一个可以左转掉头，后面又设立同时可以停4台吗？可以左转的。这个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现在出现昨天我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第一个那个红绿灯跟前那个口呢，有一停了一台车准备左转，然后他后边不是还有3个可以同时停左转掉头的吗？他后边那台车呢，结果没停在他后边，停了离他中间隔了2个停车位，就停在最后的那个，就站在那儿，他准备要掉头又可能要上升的那个高架啊，中间就停了2个车位。那2个车位，然后我一看，那不是有位置吗？因为我需要左转，我就往前走，我要中间要插进去，要排在第一台车的后边，要在大同街左转啊，但是我正要往里插进的时候啊，他后面那台车可能感觉不对劲儿了，他停的位置不对劲儿了，前面还有2个灯，他就往前走了，
0: 往前走，
1: 他就要挪到那个第一台车的这个后边，他也要挪到那儿。就给我憋在那儿了，然后那我只能踩，那是虚线，我可以进的啊。那咱首先声明，那不是实线。然后我后边的车呢，就差点撞着我的车了。明白不？
0: 明白。
1: 就是说差点，然后就口吐方言，这个咱不说，我不纠结那个。我纠结的是什么呀？就他这个设计的这个合不合理？另外一个是大家为什么？走到这种路，他们不常见的路口，大家总反应不过来，他容易出现这个交通隐患。我想反映的这就是2个事儿。
0: 好嘞，表达的非常清晰。第一个事儿，
1: 能听懂就
0: 我能听懂。行，时间的关系啊，把问题答案交给明天的节目，也关注留意收听，好吧？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嘞，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美阳陪伴各位到这里了，稍后请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2: 救我中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变化。目前压力比较大的依旧集中在东快路和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东联路有所缓解，但是东快路的压力的入市方向还是比较大的哈，依旧是从建山隧道一直到海泰广场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拥堵的。同时呢，我们看到的在西部通道从湾家一直到兰心文苑小区这个位置的入市方向也是有一定的拥堵，不知道是否受到车展的影响哈。那其实我们看到宣爱广场沿线，包括宣爱广场附近的中山路、高尔基路以及黑瑞桥附近的拥堵应该就是受到这个车展的影响。时间来到了10点钟，可能陆陆续大伙儿往这个位置去看车展啊。但是呢，停车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建议各位呢最好是远端绕行。之前我们提到过了，在这个滨海西路一方城堡酒店门前已经开始拥堵了，确实过了半小时，这份拥堵已经传导到了动物园门前啊，已经有一定的拥堵情况了。所以说如果想要出行游玩的话啊，最好还是抓紧时间。另外也关注了像桃园市场门前的双向也都有一定的排队啊，作为一个网红市场，可能大伙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在西南路中心医院一直到山区法院的这个位置呢，拥堵呢较比上一时段有所缓解，但是去往东联路出市方向的这条路呢还是有比较严重的一个拥堵的。提醒各位，如果要选择这里的话呢，最好是做好心理的准备哈。另外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高一管段皮长高速，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限大件危化品摩托车通行。西海湾跨海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大点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个别乡镇或者是街道有大雨或者是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法官，我还有上诉
7: 的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8: 我这属于合法。
9: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1: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3: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咱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

0: 摇滚有说法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就来说一说这件事儿。
1: 哎，今天的主打单元呢是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长海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徐佳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于祖发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呢继续就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问题做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
0: 交管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2: 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 好，法律身边事儿，我们说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男子啊乘坐顺风车的时候突发疾病死亡了，家属呢向司机索赔18万。那各位想一想，根据咱们以前学过的这个法律的知识，因为这个案件已经经法院审理，最后进行了判决，您觉得法院会支持家属还是支持这位驾驶顺风车的司机呢？这个家属索赔的主要理由是这个车呢是非法营运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事件。
0: 事情发生在2026年2月13号，赵某呢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了乘坐顺风车，从广东返回广西横州市某小学附近。司机韦某驾驶私家车接单，赵某支付了车费，共计是204元。
1: 当天晚上8点多钟，车辆行驶到目的地附近的时候啊，韦某发现后排的赵某怎么叫都叫不醒，而且呢他已经处于无意识状态。于是司机立即停车，采取了简单的救助措施，并且呢向附近小卖部的村民大声呼救，联系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呢，对赵某进行了急救，但是因为赵某抢救无效而死亡。经确认啊，赵某乘客啊，他是属于突发的心肌梗死。
0: 事后呢，赵某的家属就要求司机韦某补偿丧葬费30000元，韦某仅同意补偿1000元，双方的意见分歧就比较大。赵某的家属随即将韦某起诉至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韦某赔偿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8万多元。
1: 赵某家属认为，韦某啊，他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他属于非法营运，同时呢，他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啊，他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虽然呢，赵某突发的是心梗，这是他的主要死亡原因，但是也是因为韦某救助的延误，没有及时的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加重了这个死亡的后果而发生的这个风险。因此家属认为，综合这个案件当中的过错程度、因果大小，主张司机韦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这个呢符合公平原则。
0: 那么这件事情进展怎么样，这其中呢有哪些法律的知识点需要我们明晰和了解的，接下来有请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于祖发律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你好，于律师。
3: 你好，主持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赵某乘坐韦某的顺风车是分摊通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共享出行行为，驾乘双方形成的是民事互助合乘关系，应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双方的责任。首先，赵某搭乘行为属于合法顺风车合乘，其家属认为韦某非法营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次，韦某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存在未尽对后排乘客注意义务的过错，赵某所患心梗具有突发性、隐匿性，疾病在车辆行驶途中骤然发作，不存在明显事前的征兆，韦某作为普通人是不具备提前察觉、预判乘客发病的条件和能力的，因此韦某在车辆行驶阶段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行为。另外，不能将韦某等同于专业的急救人员，对其施加严苛的专业救治义务，死者家属以事后理性的视角苛求韦某必须自行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将患者送到医院救治，是脱离了客观现实的情况。法院认为， 韦某的驾车

0: 行为以及救助行为与赵某死亡结果之间是不存在法律意义上因果关系。7月2日，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死者家属全部的诉讼请求。法官表示，当时啊，韦某发现赵某无应答、无意识的情况下，随即对赵某进行了简易的急救操作，并在自身不熟悉当地情况、天色已晚的情境下，向附近的小卖部村民高声呼救，明确要求路人帮忙通知家属，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这一系列的处置行为，是普通人面对他人突发重病昏迷时合乎情理的本能选择。救助措施及时合理，已经达到了常人应当具备的救助标准，充分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或者故意拖延救治的过错。
1: 这个案例我们选择它来和大家说呢，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要区分顺风车合乘和网约车营运，然后呢，我们要分清楚普通人救助义务边界的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民事侵权的案件。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侵权案件学习到很多的法律知识点。那么接下来呢，请我们的于律师给大家分析这里边最基本的法律知识点都有哪些。
2: 对，因为这个赵某的家属认为，司机韦某应该取得网络预约出租车的驾驶员证。那么究竟如果我们只是顺风的话，需不需要取得这个证件呢？
0: 好的，第一，要理清顺风车与网约车的法律定性，就是是否构成非法营运。首先，网约车属于经营性的客运服务，司机必须取得网约车的驾驶员证，平台承担承运人的责任。而顺风车车主本身他有出行计划，收取费用仅分摊油费、过路费等出行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属于民事互助合乘，不需要网约车从业资质，是不构成非法营运的。本案的204元是成本分摊，并非经营利润。家属主张非法营运，法律依据明显不足，二者法律义务差距巨大。网约车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承担严格的责任，顺风车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过错才赔偿，无过错不担责。
1: 这一点呢，就是跟大家说清楚，咱们的顺风车呀，它不属于营运车辆，所以它不需要具备网约车从业资质。这个呢是就是说确定它到底是不是非法营运的一个主要的分界点。它主要不是盈利，它是分摊它的成本啊。好，那么别的地方呢？
0: 第二，侵权责任的核心就是过错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侵权赔偿要看行为有没有过错，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赵某死亡直接原因是自身的急性心肌梗死，心肌发病具有突发性、隐匿性，坐在后排明显没有征兆，普通的司机肯定不具备医学专业能力，无法提前预判乘客的突发疾病，行驶过程中韦某是没有驾驶过错的。还有就是普通人的救治义务边界不能用医生的标准来苛责普通的公民，顺风车司机确实具有合理的救助义务，但不等同于急救医生的专业救治义务。事发时天色已晚，韦某发现乘客昏迷，立刻停车采取简易救助，向周边的村民呼救，委托他人联系家属，拨打120，已经完成普通人力所能及的救助行为，不能站在事后角度苛求司机必须亲自驾车送医，自行送医途中既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还会带来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只要没有拖延、逃逸或者拒不施救，就不属于救助延误。本案救助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3: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5: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2: 好，刚刚呢，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了几点。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厘清这个顺风车和网约车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界定？顺风车是不是构成非法营运？这是法官判决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侵权责任的一个核心，就是在法律上看看这个有没有过错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
1: 嗯。
2: 那么第三个就要看，当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司机有没有第一时间救助。就看这个救助义务的边界的一个问题。
1: 另外呀，就是关于家属提出的按照20%的比例补偿给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我们请这个于律师呢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好的。公平原则不能随意滥用，就是所谓的家属提出按照20%比例补偿，引用的是公平原则。公平补偿适用前提是双方均无过错，但损害结果严重，司法实践中公平责任不会无限扩大义务的主体，不能把乘客自身疾病突发的疾病的风险转嫁到善意的顺风车司机身上，要区分好意同乘规则。民法典的好意同乘主要针对交通事故场景，因机动车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可以减轻驾驶人责任。本案呢是乘客自身疾病的猝死，并非交通事故，不适用该条款。
1: 好，我们来给大家画个重点哈。刚才呀，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在法律上讲究一个公平补偿，但是公平补偿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它有一个前提，都是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而且呢，要求损害的结果非常严重，才会有一个公平补偿的这么一条法律规定，让这个当事人互相之间来应用啊。但是这一起案例不适用啊，因为不能把乘客自身突发的疾病的这种死亡的风险就转嫁给了这个顺风车的司机。这是一个知识点。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是好意同乘的规则。那么民法典好意同乘呢，主要是对交通事故场景当中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可以减轻驾驶人责任的这么一条规定，但我们这个呢是乘客自身因为疾病而猝死，不是交通事故，因此呢在法律的使用条款当中不能使用好意同乘规则。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顺风车啊是一个互助出行，不是一个商业的客运。搭乘人自身呢，如果存在这种疾病带来一些风险，原则上是要自行承担的，而不能因为我们坐了一个顺风车，是司机拉着我们，就要求司机去承担更多的法律上的赔偿责任。因此，这个案例当中，法官判决。顺风车的司机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也没有补偿责任啊。
2: 对，守护幸福可能刚才有点听错了哈。他首先说，这个案件的最关键一点就是车的性质是网约车、快车还是网约的顺风车。快车呢是以盈利为目的，顺风车是互相彼此平摊车费，以不盈利为目的。到这儿你说的都非常不错。他说，所以我觉得法院的判决仍然还是重了，司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法院判的就是驳回了死者家属的所有的请求。
1: 所以说我们法律判决在这个案件当中是非常公平的啊。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嘞，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海法院综合审判庭徐佳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于祖发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要说的法律知识就是关于交通事故赔偿方面的事情。
1: 如果在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当中，我们需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首先我们先请我们的徐佳法官啊给大家讲一讲都会涉及到赔偿哪些项目啊。有请徐佳法官。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呦，现在有点紧张，我头一次来。然后，刚才主持人是问我一般涉及到哪些赔偿项目，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人身损失，一个是财产损失。这其实很好理解，人身损失不就是人家把你撞了吗？人家撞了你，那么你付了医疗费，那么他需要赔你。二是财产损失，那他撞了你，你可能还会驾着车，那么他肯定还要赔你那个撞车钱，那么这就是财产损失，这是我们两大方面。那我们现在先说这个人身损失，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失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其中还有可能会造成残疾啊，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那么我们首先聊一下医疗费，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就是我们在医院治疗所花费的费用。
1: 嗯，那我就想问了，我们在医院治疗的所有的花销都可以向对方主张吗？
4: 那我先说一个结论，这肯定不行。那个我们医疗费的赔偿应当以必要合理为限度，在实践中存在过度医疗、挂床、贵宾医疗等情况，这些就超出了必要合理的范围，因此不计入赔偿范围。此外，我们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患者呢在外院购买，就是不是在这个医院购买一些药物之类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通常需要审查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没有医嘱，这个必须得是书面，那个医院给你出具那个书面医嘱能够让你在外面买药。二是是否是治疗所需，必备所需。如果没有医嘱或者明显不属于治疗所需的，一般情况下不能纳入赔偿范围。就比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之前我处理过一个案子，这个当时那个原告除了必要的一些东西，他其实还买了一些补品。
1: 嗯，
4: 那么这些补品肯定法院不能承认的，除非这个被告愿意承担，那被告承认我可以付你这些补品钱，那么这个原告可以要到这一份补品钱，但被告不承认，我说这只是补品，为什么要我出呢？那么原告就要不到这一部分钱了。
2: 那如果说他受伤之后身体必须的一些补品
1: 营养费
2: 难道不是被告来付吗？
4: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说的，我们卖个小关子
2: 啊，卖个小官司。
1: 哎，我发现长海法院的我们的徐家法官挺幽默风趣的哈。
2: 所以那大家也考虑一下哈，就像我们刚才的徐家法官说的，他要卖个小官司。你觉得如果这个人受伤之后，有些是非常必要的营养品，那么被告应不应该承担这部分责任呢？你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他的答案是和我们徐家法官一致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出于律师，让于律师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医保报销的医疗费还能不能向对方主张赔偿，因为通常大家是会有医保的啊。那么肯定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会拿着自己的医保卡，医保就直接给你做结算了。那么医院给我们做结算了，实际上也是我们花的一部分钱，那么咱们的当事人可不可以对这个被告，就是有责任方，要求你把这个钱也给我赔偿了呢？有请于律师。
0: 嗯，好，是这样。社会保险法的第30条第一款规定，医疗费用下列是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的。第一个就是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第二个是第三人负担的。第三个是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第四个是在境外就医的，这里边就规定了四种不能用医保报销医疗费的情况。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话题，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合理的医疗费是需要侵权行为人依法承担的，这就是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所以医疗费是不能走医保报销的。如果已经走了医保报销， 由于医疗统筹报销属于社会保险，与侵权责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虽然已经由医疗保险支付，但并不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仍然需要由侵权行为人赔偿。所以

0: 我们如果已经误用医保报销，正确的做法是，一是主动向社会保险机构退回已经报销的医疗费；二是在主动退回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如果因为被侵权人已经报销了医疗费用，从侵权赔偿数额中扣除，不仅会使医保基金的利益受损，还会降低侵权人的违法成本。
1: 好，就是我们明确了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误用了医保报销，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不知
2: 不知
1: 道这
2: 道，
1: 种情况需要这样的程序，所以就用医保报销了。但医保报销之后，并不意味着你这一部分就不能够获得赔偿。那么首先呢，你要主动向社保机构退回已经报销的医疗费用，然后你主动退回的情况之下，你再去要求侵权人来承担这部分赔偿责任。好，这是我们要明晰的。
3: 徐家法官，在您审判的案件当中，有没有就是说医保已经报销了，然后实际上他这个费用没有向那个就算被告吧要求，然后在审的时候发现了，法院会主动的，就是审出来这块有这个费用，会主动的提醒到你要把这个医保给退掉，然后由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告来承担吗？
2: 其实我们法院是目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其实我们要是受理这种案件的话，会让这个原告提供这个相对应的发票原件。那么我从发票原件当中，我们能看出来到底是用的是自费呢，还是用的医保？如果真的是用医保了，我们肯定会提醒原告去把这个费用先退了，我们再接着审理这个案件。
3: 就是因为法院呢，它有些东西是
1: 不
3: 要
1: 告诉
3: 告知
1: 的。
3: 的，有些是不可以法院主动告知的，对吧，徐家法官？所以就这一块就问一下说，如果已经经过了医保报销，法院是不是会主动示明、主动提醒要退掉？看来这一点法院是要主动提出。
1: 如果他要不主动退的话，他没有说就是侵权人也给他，然后报销我也给这样的两部分是不可以的，对不？
2: 对，是不可以的。
3: 法院不能允许他在这个事儿上赚钱啊，它是一个损失补偿原则哈。
1: 好，那官司我们就卖到这儿哈。我们接下来请徐家法官说说，我们在医疗赔偿方面，需要哪些注意事项，以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费用是不是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2: 这就需要一个治疗的必要性、合理性的鉴定问题了。通常情况下呢，会由侵权人，也就是撞你的人，或者保险公司等赔偿义务人提出异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通过鉴定，也就司法鉴定，来确认治疗的必要性、合理性。这里的举证责任不是被侵权人，也就是撞你那个被告，而是赔偿义务人，由他们承担举证责任，提出鉴定申请。
3: 那换成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关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营养费。那么，至于你吃多少钱的营养费，你怎么样给自己补充营养，这个你必须得有合理性的鉴定，有鉴定说你这块的费用是合理的，那法院会支持被告来把这部分钱给你进行赔偿。如果说你的这个治疗没有必要性，或者是法院认为不合理，那你这个钱你自己也可以花，但是得自费，而不是对方来给你承担。因此啊，我们就是接受赔偿的这一方啊，我们在住院的时候不要小病大医啊，也不要就是拖延这个出院的时间，或者是本来可以用，比较节约的钱就可以给自己治病，但是一定要非得要是进口的呀，要一些比较昂贵的这种医药品。如果你使用了，你会承担一个风险，就是未来你可能会法院不支持，有一部分费用是你自己承担的哦。
1: 好，那半年之后呢，我们再让徐法官跟我们说说哪些费用是在一些合理的范围内。另外，我们请伟恒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于律师来说一下你们的电话和地址。
0: 地址是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电话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4: 救我中华，万万年！
5: 守延安，建西北，
6: 抓紧这块根据地。

0: 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时间慢中，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的变化啊。对比上一时段来讲呢，目前东联路的通行状况有个非常好的转化，不管是入日方向还是出日方向呢，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如果选择出入市区，可以选择东联路来进行出行。但是呢，东快路的拥堵呢还是有所集中。不过呢，是从苏玉湾一直到海德广场这个位置呢的入日方向是有一定的拥堵的，也是有所缓解的。预计呢，等到11点、12点左右，应该会变得更好啊。那么景区周边，我们看到的是在滨海西路从一方城堡酒店一直到森林动物园啊，这个拥堵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我是眼看着这个森林动物园停车场从一台车两台车现在都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再次提醒，如果说你要选择去森林动物园进行游玩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去还有车位，但是呢再等一等我估计可能就够呛了啊，因为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拥堵了。另外呢，就是西海广场周边啊，受到车展影响呢，这个位置的拥堵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您不要去就或不想看车展 ,OK, 那您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进行一个绕行。同时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在高尔基路是有一定的排队的，也是在和平广场这个位置，那么其他道路还是一个相对畅通的情况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最新变化，高一管段皮长高速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通行，不限车型。大连管段内的其他高速公路以及市内的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大点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个别乡镇或者是街道有大雨或者是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6: 我是鸿飞，
8: 我们来说说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哈。小棕瓶精华可是雅诗兰黛的口碑王牌了，它妥妥的是精华界的尖子生。如果买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们可千万别错过了方法，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浪费了好东西啊。那么正确的用法是什么呢？
6: 如果你正确使用，效果直接翻倍啊！每天早晚洗完脸，涂完这个爽肤水之后呢，你就把这个精华登场，挤上两泵放在手心，哎，搓热了再上脸，这样吸收呢会更好一些。从脸的中间往脸边摊开啊，额头要往下往上抹，眼周呢要轻轻的打圈按摩，脖子别忘了要戴一下，这样颈纹一旦出现会显得我们很老啊。涂完按摩之后10几秒它就能吸收好，然后再接着呢就是面霜来锁水了。熬夜之前你用它，第二天脸呢就不塌也不暗沉。那么我们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干痒泛红，如果你用它呢，就能够把你的肌肤的状态呢把它稳定住。官网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要9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直接给你一个地板价，2支100毫升大正装只要520块钱，到手一共是200毫升啊，这样就是太划算了。它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12月份，精华每天早晚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然后我们再多囤几组也没有问题。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店可全程溯源。
8: 我们大家可以登录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精华两个字，回复精华两个字赶快下单啊。另外你添加官方的客服还可以再减5元钱。我们商城里是七夕的礼遇季，大牌送惊喜，添加官方客服邀请3位好友组团更加的划算，每单实付199元，我们就可以抽奖了，更有满额的好礼疯狂送。进入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精华。
4: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8: 好，这里是交广有。

0: 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进入到我们的主打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海法院综合审判庭徐家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余祖发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说一说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方面所要了解的一些法律常识啊。我们先来关注微信平台上两个听友的问题。首先呢，第一个听友他是说我们今天法律身边事说的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说如果对方他是网约车司机而不是这个顺风车司机，他没有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证，这个如何，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司机有网约车这什么意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是网约车司机没有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证，那么法院会怎么判？
1: 就是在刚才那个案件当中，假如这个司机不是顺风车司机，是
0: 网约车司机，
1: 网约车司机
0: 却没有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证，法官会怎么判？是不是判决的结果不一样了？
2: 是这样哈，这位听众他的问题应该是，司机如果有，因为网约车司机啊，他一般有双证。人证啊，它就是网约车的驾驶员证。车证啊，就是网约车的运输证。他想问的就是，如果两者少其一，那个法院一般都怎么判？情况一的话，就是如果司机他没有人证，他有车证，这种情况下交强险是正常赔的。商业险，根据司法判例，也大多数都是可以赔。然后平台这方面呢，也就是承运人，他也要承担共同的连带的赔偿责任。然后如果这个司机他是有人证但是没有车证，这种情况下交强险是可以赔给第三方，但是商业险和车损险、座位险这些几乎全国大量的判例都是拒赔的。所以如果交强险赔完了还有剩余部分，那司机个人要承担大头的。至于平台，他因为没有审查资质，这个车辆没有资质，他有这个义务，判决会平台要共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或者补充责任。
0: 好，这个问题回答完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听友，一位宋氏听友，他说朋友在个人开的修配厂被进店维修的客户把双腿撞断了，那么商业险能够给他理赔吗？
2: 这种情况下得看你这个朋友他是不是在这个修配厂工作。他如果是在修配厂工作的话，那他既可以申请工伤赔偿，还可以在交强险赔完以后商业三者险情况下去法院起诉。因为大多数商业三者险在合同里肯定有免责条款，他会约定机动车在营运性的维修保养场所维修期间发生的事故三者不赔。但是法院几乎都是判令商业三者险应当赔付。
0: 还有听友说，我是双证的网约车司机啊，对方全责，我需要赔付班费，对方不给去起诉了，都需要什么样的材料，怎么去起诉，需要多少费用？这个呢，就是稍后啊，节目过后大家可以给伟恒律师事务所打个电话，然后有专门的人会接待你，给你解答一下哈。还有一个问题，
1: 伟恒律师事务所呀，是一个全球的律师事务所，就是不仅在我国内，各个城市都有它的分所之外呢，其实在国外也有分所，所以它是一个大所。然后呢，律师也比较多，他会根据你的这个法案的事由案由，然后给你匹配能够为你服务的那个律师。所以您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那个电话号码啊，就是您打通之后会有一个接线员，然后他问清你的事情之后呢，会给你分配。他们也是很多个律师可以团队作战的啊。
0: 好，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听友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徐家法官，他说呢，如果被车撞了之后导致不能上班了，然后呢导致我的工作不能连续的完成，奖金损失了，这个要求赔偿是合理的赔偿吗？
1: 根据你在审案过程当中对这个的，您可以
0: 这样，律师先说一下您的观点吧。
2: 奖金的话看是不是工资构成的一部分，如果是工资构成的一部分，我觉得可以主张。
0: 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不能正常工作导致的属于损失，
2: 对，
1: 那他这个属于直接损失还属于间接损失，是不是就等于是直接损失？因为我受伤了，我不能参加工作，那么我对应的工资奖金都受到损失了，这是不是直接损失？
2: 对，是直接损失，
1: 直接损失应该赔吧？啊，我个人是那么想的。那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可能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啊，不能够只凭这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就让法官去说到底赔还是不赔。万一法官说这个可以赔，大概会有很多人出来说，哎，我那个怎么没赔？
0: 对，法官在审理案子的时候一定看你的证据充不充分，是吧？
1: 对，不能够一概而论。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在受伤了之后，医疗赔偿方面还有哪些赔偿的项目是我们合情合理的一种要求，有请徐佳法官。
3: 哎，这个时候我们一开始那个小官司就开始回收了
0: 啊。
3: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下这个护理费。护理费呢，一般包括三个情况：一是住院护理，二是这个出院护理或者是短期医嘱护理，三是那个长期康复护理。先说一下这个住院护理，护理费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计算的：一，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标准计算；二，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非全日制用工工资价位表中医院的护工计算标准。公式就是护理人员日工资数乘这个住院天数乘护理人数。下面说一下住院护理和这个短期医嘱护理。一是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标准计算；二是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非全日制用工工资价位表中家庭护工的标准，结合受害人的自理程度、护理天数、护理人数计算。最后说一下长期康复护理，参照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非全日制用工工资价位表中家庭护工的标准，结合护理天数、护理人数计算，根据受害人自理、半自理、不自理的情况，分别适用不同程度的数据。如果对自理程度有争议的，可以进行护理依赖程度鉴定，这个也是我们司法鉴定当中的一部分啊。没有办法自己来啊。根据鉴定意见进行综合认定。
0: 刚才徐佳律师说到了一个护理人数，就是在我们允许的范围内，护理人数最多不能超过几人，有没有这个明确的说法？
3: 我确实，
0: 我如果说我家里三四人一起上阵的话，他能给这么多护理人数的费用吗？
3: 那我就要怀疑你是不是骗人家被害人多掏钱了。一般其实不能超过两个人的。
0: 两个人左右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1: 好，这个问题也非常，我觉得刚才徐佳法官说的这一段信息量很大，虽然我们说的很快都结束了，但是如果你是因为交通事故而导致的受伤，要申请这部分赔偿费用的话，那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三种情况，就是你在医院的时候那个护理费怎么算，你出院护理的时候这个护理费怎么算？那你出院之后，你发现还不能说短期之内恢复健康，需要长期康复，你的护理费怎么算？好，刚才我已经把它录下来了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就是把这个视频发一下，让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仔细的去看到底这个费用应该怎么算，依据的是什么。
0: 但是徐法官刚才没有讲到的就是治理费用、护理费用，还有这个营养费，就营养费用应该是参照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计算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我们的于律师。
2: 好的。营养费啊，它这个计算标准很简单。咱大连地区一般都是按50元每天来计算。然后天数呢，如果你申请鉴定了，那就按照鉴定的天数，营养期的鉴定天数来计算，就是50乘以鉴定天数。如果你没有申请鉴定，那就是按照你的住院天数。如果你没有住院，那就是按照医嘱的建议休息天，一般法院 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判的。
0: 嗯，哎，问一下，我们的法官，就是这个鉴定天数，它是以住院的天数为准，那出了院之后，这个营养费就不在这个合理。

0: 的范围当中了吗？
1: 不是啊，它其实在实际当中吧，大家都是根据这个司法鉴定提出的护理天数，我们按照这个来计算。也就大家说的很神啊，就是很复杂，但其实就是一个司法鉴定就给你包含了这一切。
0: 那也就是说，
2: 我们不太愿意去找司法鉴定，因为找司法鉴定的话还要有一笔费用支出吧。
1: 但是法院是要根据司法鉴定的，因为我们法院也不是这种护理人士，没有办法跟来进行计算，这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来做。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这个要的费用是合理的话，一般这一笔费用是由被告承担的，大家也可以放心啊。
0: 那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个司法鉴定的话，营养费这个你们是不支持的吗？
1: 得看
3: 对方同不同意。
1: 对，没有司法鉴定的话，如果是对被告不同意拿钱，就是不同意调解，那么我们就只能
2: 鉴定，
1: 只能鉴定，或者不支持。
2: 对，就是如果对方同意，那就按照你们俩协商的这种营养费的天数算一个价格。还有呢，就是也有可能按照比如说医院开出的那个叫医嘱的单子，说你建议休息多少天，如果那时候建议休息30天，按照30天乘以50来算，建议你休3天就是3天乘以50块钱，大概是这么来计算的。
0: 那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判多少天，你是根据鉴定天数而不是这个医生给出的建议天数呗。
1: 对对对。
0: 是以咱们刚才说的鉴定机构为准。那有一位听友还没听明白哈，就是 Kevin 没有听明白这个顺风车的这个案例。他说，如果司机开的是网约车，没有营运资质，那法院会判司机有责吗？于律师，你就说法院会不会判司机有责，就是没有营运资质而发生了刚才那种事情？
4: 就是责任划分哈，它一般都是交通交警来划分这个责任。但是如果他这个车有商业险、交强险，然后平台还会分摊，那司机有可能他不会来承担这个财产赔偿，因为交强、商业还有平台都已经把钱都赔完了。
0: 对，另外一个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事故，就是人是因为心梗突发性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预见得到的。
4: 对，那司机是没有责任的。对，因为这种突发性事件具有隐匿性，这司机他是不会预见到的。
0: 好。
2: 假如我们知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他人受伤，短的可能是耽搁了几天或者是十几天，长的有可能是好几个月，出现这种情况下怎么来主张这个误工费，这块具体怎么计算呢？徐佳法官给大家说一下。
1: 其实还是回到那个司法鉴定上了。误工费的计算其实主要就是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误工天数的确定，如果是门诊的话，误工天数就是医疗时间加医嘱休息时间，如果你门诊一次就按照误工一天来计算，但如果很多人就是创的比较严重嘛，就肯定要住院了，那就是住院时间加出院后医嘱休息时间。在我们实际司法实践当中呢，通常会对误工的时间进行鉴定，因为反正你其他都鉴定了，这也不差这一个，会进行这个误工时间进行鉴定，然后法院会根据鉴定意见计算就行了。
2: 那么这个误工费的标准怎么来计算呢？有些人可能收入高啊，有些人收入低。
1: 收入标准问题这里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固定收入的，就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如果有近3年收入证明，那么就需要按照近三年平均年收入除以365天再乘误工天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啊，在证明实际收入的时候，就不是你说我赚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是行的，或者是我们实际当中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家是这个自由职业者嘛，就会根据这个让自己的雇主给自己出一个说他这个月给我们在这挣了多少钱，我给了他多少钱，这些我们法院其实不认的。你需要提供实际收入证明，需要用这个提交用人单位的登记资料， 劳动合同、劳务合同、社保证明，还有连续6个月以上的工资银行流水，这个是一定要的。

0: 不能就说你说我赚了多少钱，或者是你的用人单位说你赚了多少钱，这我们不承认啊。然后以及用人单位出具的因误工实际收入减少证明，如果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最近三年的收入情况，那么我们法院就可以参照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工资指导价位表中对应的行业、工种等年工资平均数进行计算。
1: 嗯，你像有一些个体工商户啊，他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其实啊，他的收入
2: 不固定，
1: 可能是他自己企业的收入。那他说那也是他的个体工商户吗？那也是他个人的收入。那法院怎么去认呢？
0: 这个时候就是那个了，连续6个月以上的工资银行流水。我们
1: 他是给自己发工资，他不给自己发工资，他就是他自己个体工商户经营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收入，他拿着这个收入给到法院，让法院审核，说你看我这半年我的个体的这种企业啊、流水能不能证明我的收入情况？这个一般法院会怎么处理？
0: 这个一般呢，法院就是参照大连市人社局发布的工资价位指导表，我们找到相对应的行业和工种进行年平均计算。
2: 嗯，那如果受害的是老人呢？比如说已经退休了，或者是未成年人，这个时候还能主张所谓的误工费吗？
0: 这个问题啊，就是事故发生时，如果受害人是未成年，或者是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领取这个养老金年龄的，我们一般法院一般不计算误工费。但是如果能举证证明确实有收入的除外，比如说我们说农民，我们的这个我们长海县都是这个渔民，发生交通事故时超过60岁了，但是他实际仍然在通过劳动获取收入并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么就应当结合其从事的具体工作计算误工费。实际上我们法院这种情况确实还比较普遍。
2: 那如果是未成年人，比如还在上学的孩子，这段时间我的学业耽误了，我要给他请个老师来补课，像这部分费用你们会支持吗？
0: 这部分不会，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有时候会跟被告商量、就是调解，说你看这人家孩子
2: 都
0: 上
2: 不了课了，
0: 受伤了，那么补补课不也很正常？受伤了补补课不也很正常吗？要不你出一点也行。那有时候被告大人嘛，心思也是，我耽误人家孩子学习了，合理，出点。
2: 哎，刚才所说的几个，比如营养费的鉴定啊什么的费用的工龄的这种，就是这个种鉴定的话，这种鉴定费用谁出啊？
0: 这种鉴定就是还是那个，如果没超出合理范围内，那么一般都是由被告承担的。
2: 好，那如果说咱们去医院看病了，那肯定免不了产生一些食宿的费用啊，交通的费用，这些费用怎么计算？
3: 这些
1: 我们请律师给大家答一下。
3: 好的，这些费用啊，一般就是看病去医院看病啊，有孩子或者是父母来陪同，是按照他的实际支出为准的，提供一下就是发票、食宿啊、交通啊，一定要记得开发票，而且这些不能超过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标准，这些交通费呀、也一定要和进医院的这个门诊票据相对应，就是时间要对应。比如说你7月2号去医院的，那你交通费也必须是7月2号当天的，相关联的。然后
2: 食宿费用也一样。
3: 对，如果是外地就医的，住宿费一般不超过30天，陪同的人员也不能超过2人。
2: 像去外地就医的话，除了住宿费，这个交通费用也应该在，
3: 也应当是相对应的日期。还有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2: 那这个合理的范围内，比如说他既可以选择乘坐火车高铁，又可以选择乘坐飞机的话，他会强制要求，比如说这个高铁的费用可能要低一些，让他坐高铁，不让他选择坐飞机吗？会有这样的要求吗？
0: 这我还在实践
2: 没有遇到过，
0: 没遇到过。
1: 但是在生活当中肯定有这种情况。就像前两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鸿飞，你的一个什么什么朋友啊，他的车啊被我的朋友给撞了，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是我的朋友的、然后就说你能不能跟他说说情啊，就这个车修啊别在 4S 店修了，就是到一个普通的维修厂，因为我这个朋友啊生活也不是那么好，如果在 4S 店去修的话，他全责肯定要费用高一些。 然后我说啊，好吧，那我帮你跟他说一下。然后我就给我那个朋友打电话，我说你可以选择不在 4S 店修这个车吗？当是照顾他做好事儿了。然后我的朋友也非常的好，说你放心，那个我肯定不会在 4S 店修，我能照顾他的地方照顾他。嗯，然后我就把这个信息发过去了，那双方是很高兴的，这个就确实是存在。我能坐飞机的，你为什么非得让我坐高铁？可能作为当事人，人家说我都没坐过高铁，我都是坐飞机出行。那对方还说，那你坐飞机，你增加了我的成本。
2: 嗯，
1: 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矛盾纠纷的焦点哈。我想，通常法院会通过什么呢？调解的方式。而基本上不会用这个地方用判决的方式去判，
2: 是
1: 你就应该付飞机票或者是高铁票，是不是？
0: 对对对，实际上这种还是这种争议大的吧，我们能调解就调解，调解嘛，双方心服口服。那么你要硬判就不行，我不觉得我不应该付这个钱，那他拒不支付，这不对双方都不是很有利吗？
1: 嗯嗯，好，下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有代表性哈，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受伤之后是需要整容的。那比如说这个受伤是伤到的是面部，那可能当事人就说我需要有额外，除了给我治好之外，我需要去整容。这个一般在法庭上会支持整容费吗？徐佳法官。
0: 哎，主持人提到这几项费用啊，通常都存在需要持续支出。你想整容不能一次性就整完吧？
1: 对。
0: 那病，所以不能一次就能确定准许数额。对此，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我们会要求赔偿权利人在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就是起诉另行起诉这一笔费用，并根据医嘱或者司法鉴定意见确定的必然发生的费用据实计算。如果这也会发生这个医嘱和司法鉴定不一致的情况，法院是以司法鉴定意见为准的。
1: 嗯，其实确实这一项比较有难度哈，因为你说整容到底是整多少次？好，整容的医生说你整两次就行，但是整完两次发现说你要再来一次会更好，那到底你这个鉴定，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个医疗终结。那在这种通常情况之下的话，法院只能根据司法鉴定去来判断，对吧？你像举个例子啊，徐佳法官跟对方商量好，我这个整容需要两次，然后咱俩谈好一个赔偿的金额，但是后续又发生了一次，这个时候你说当事人还可以再诉对方，然后要求他承担第三次的费用吗？
0: 嗯，这我确实不好说。其实起诉嘛是你的权利，法院没有办法阻拦你，但是能不能判就得看当时这个法官根据这个原告和被告提供的相对应证据在实际做出判决了。
1: 嗯嗯，所以如果你需要那个第三次的那个赔偿，可能要另诉再得了啊。
2: 嗯，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他说某大型的企业用的是劳务派遣的方式招工，但是呢，这些派遣工人没有保险，也没有什么待遇，现在没有合适的工作，所以呢，先临时干着。但是能不能最后主张说要他们赔偿？
3: 嗯。这个问题呢，它首先你要明确劳务派遣呢，一个有派遣单位，还有一个是被派遣单位。派遣单位呢，应该给员工交五险
1: 保险
3: 啊，要交保险。
1: 这样，于律师，您把咱们伟恒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告诉给大家。节目之后呢，请这位
2: 听友打电话，
1: 对，
2: 刘
1: 姓
2: 的听友
1: 啊，刘姓的听友和那个伟恒律师事务所取得联系。您说一下电话。
3: 我们律所电话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2: 地址？
3: 地址是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
2: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感谢徐佳法官和我们的于律师做客直播间。
2: 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路况报道。
6: 时间来到了11点钟啊，目前路面上的整体通行状况都非常好啊。之前提到的东开路的入市方向的拥堵呢，对比上一时段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解。但是看到路面上好像开始下雨了哈，提醒各位，如果 有一些行进在路上的话，路面湿滑，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其他的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进展。皮长高速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不限行。大连管段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大点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晚上八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9: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0: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1: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9: 每天中午11点，
14: 你关注的，
15: 你需要的，
16: 你期待的，
17: 都在1008车世界。
9: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7: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也同时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大连云的车生活频道呢，来点击收听我们线上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线号呢切到了我们国际会议中心的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苏迪。
18: 好的，感谢燃峰辛苦了。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的现场直播。各位好，我是苏迪。那今天呢是8月13号，是今年车展的第二天。那今年车展的持续时间呢是从8月12号到8月16号，本周的3、4、5、6、75天时间。那今天呢是我们现场直播的第二天，明天呢是最后一天。明天上午呢，我们的节目依然在现场播出，同时明天下午1点钟到3点之间，提醒各位，如果说您没有时间或没有机会来到现场看车展，没有关系，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关注车生活频道。明天下午呢，我们将会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我将带大家走每一个展台，看一下每一个品牌买车找谁，今年车展亮点都是什么。然后呢，昨天的节目当中预告过，每天我们都会有我们的专业嘉宾走到我们的会展二期的展馆内，到我们的临时直播间和我一起为

0: 然后呢，内场馆呢，这个整体的这个通风系统做得还 OK。昨天贾斌整个看没看这个前外展和内展？
1: 我昨天，真的转了不止一圈啊，好几圈。
0: 嗯，
1: 因为今年的规模的原因啊，转起来比较方便。刚才我们还讨论一下，
0: 我就怕你说没逛啊。那既然你逛了，就好办了哈。是一个坑挖完了，他已经往里跳了哈。今年，
1: 刚才我们还讨论一下，
0: 我就怕你说没逛啊。那既然你逛了，就好办了哈。是一个坑挖完了，他已经往里跳了哈。今年车展哪些车型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你主观上是关注的、想看的？
1: 其实有一点和大家可能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些新车，那么其实更关注的，比如说今年刚来的，比如神行者，
0: 嗯，
1: 对，因为他店可能新开，然后这个实车的话第一次在车展见到，
0: 嗯，明天上市，
1: 对对对，然后包括看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唐EV，昨天也办了上市会，然后海豹零八，对对对，这种呢都比较大家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车型，
0: 嗯。包括像是什么领跑的 A05 啊，这是在前天晚上刚上市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些传统车型当中，像今年性价比比较高的，像是刚出的26款的这个坦克300，然后包括现在哈弗系统最火的一个新能源的中大型的 SUV H10 啊，
1: 对，
0: 以及呢就是这要点起来太多了啊。
1: 是的，
0: 反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车展啊，大家最大的便利性就是足不出户啊，一站式带到家门口，而且老大连人对于咱们大连车展是有感情且是比较熟悉的，
1: 是
0: 基本每年八月中下旬到现场都能看到哈。好，各位在听节目同时，您可以把您关注的和车相关的一切啊，怎么选、买什么，或者到现场一些相关询问和车展相关的都 OK。陈问在哪儿看直播？我们明天有现场的视频直播，明天下午1点到3点，大家下载大连云客户端，找到车生活频道，您呢明天可以通过手机收看。今天呢，我们现场的直播只能大家到现场才能看到我们的真人或者听广播都是 OK 的啊。大概给大家点一下，你们对于任何车型感兴趣可以直接来问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贾斌手里有这个我们的展位的示意图，大家现场也能看到。另外提示一下各位啊，您呢到现场来买票这个事儿吧，我个人说一下建议啊，因为组委会也是建议什么呢，大家到场馆内先进行安检，进馆里然后买电子票啊。我们也教大家了，就是如果比如说贾斌啊，他朋友圈或者微信里边有一些品牌的负责人或熟识的销售，你呢还有购车意向，其实您可以提前跟这些人呢打好招呼。
1: 是的，
0: 他们是有招待票的，可以直接给你送出来，这样你不用花钱。人少行，你要说你携家带口七八个哈，这个可能就不太合适了。然后哪怕现场买票的话，一张票就10块钱啊，也是 OK 的。但是纸质票这块往年出现过，在外边买了廉价纸质票，进来一扫发现那个票用过了，
1: 对
0: 啊，这钱白花，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就是大家呢尽可能的啊，俊俊说想买比亚迪的海狮05和元 plus 这两款车，现在就差价格。我先给您泼瓢小凉水啊，天快热了。贾总说一下，其实吧，现在绝大部分绿牌车型能讲价的空间几乎是没有。
1: 是，
0: 贾斌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合理性建议，就现在很多人还没有适应什么呢，就是以往燃油时代但凡优惠基本都能谈，哪怕你是那种灯硬的日系品牌该谈也能谈，但现在很多新能源品牌要么谈不了要么不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我觉得汽车的这个市场发展到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我觉得有点顽疾，就是大家反复的把时间消耗在我们跟销售跟店端去谈我们价格的这个时间呢会
0: 拉扯上了，
1: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车企也觉得比较聪明的，觉得要减少这部分的沟通时长，所以把价格要么厂家管控，要么就干脆推出一口价模式，省去了大家中间这个环节，大家你看好车你买就可以了，
0: 贾斌不愧是主流网站的地区的负责人哈，说话滴水不漏。我说点得罪人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不想给你优惠，保利润啊，其实说白了什么意思呢，他们掠去了或者说剥夺了终端经销商在价格上的这个做文章或者说自主性的这个可能，
1: 是
0: 就是厂家设红线卡，因为你报价格你发票开完之后你上系统这车卖多少钱厂家能不能查到，
1: 对，
0: 他设了一个红线，你就不能低于这个红线，说白了基本上很多持平的是他这个基础价格就不让你动，厂家不给你政策你一分钱动不了。那如果说车展期间基本上绝大部分店可能给的价格已经是所谓的底了，我们一般建议大家照着综合的来谈，除了钱之外你把目标再放宽一些，比如说能不能送点保养啊，多送点这个精品啊，或者一些相关的配件啊，能用上也行，能减钱最好，减不了的话就看别的，都减不了那就

0: 这只能说是你认不认了啊，
1: 是
0: 现在就是这样的。放心，我们帮您沟通，打电话就行啊。这边帮您沟通，比亚迪、王朝王、海洋网。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好瑞虎九了，方便说说优缺点吗？好，贾总，
2: 瑞虎九这款车呢，也是比如奇瑞这些年，大家都知道奇瑞是一个理科生啊，做产品也非常牛，且出口的量很大，就是国外人对技术是非常认可的。您看这款车就说明确实研究过啊，对车也比较懂。然后瑞虎九这款车呢，在终端线优惠，我觉得它首先它的报价就不高，确实喜欢的话您可以玩
0: 第一代车型啊，刚出的时候当时入门的 2.0T 的裸车都得15万以上，
2: 是的。
0: 然后现在呢整体基本上12万多起，优惠都很大的。虎九这个车啊，就是它是纯国产燃油系列当中老牌品牌的一个强势产品。
2: 是
0: 我为什么加了这么多定语，首先车的大小符合很多人对于一款就是实惠性价比高的车的一个要求，什么的大但是不丑也不笨啊。另外呢，用贾斌的话讲，其实理科生啊，我们都一直提过，就什么都会，就不会卖车，就不宣传啊，就是闷头在做他的这个发动机啊，这个变速箱结合呀、底盘调教啊，方方面面啊，在做这些东西。如果条件允许，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大家选择他的这个2.0T 版本的。至于是哪一个呢？这看您的实际需要。同时呢，它有双离合和 AT。我问贾斌一些细致问题啊，就是关于它的这个双离合和 AT 版本的这个区别上，价格上其实差距挺大的。因为如果是双离合版本的话，通过知名网站汽车之家来查询，入门的话12.499万，但是如果是 AT 版本的，或者说是这个高配版本的等等啊，它可能得16.7、16.56都有。
3: 建议我把这个问题说的宽泛一些啊，贾斌能不能回答一下？一，如果是家用区间的 SUV， 有没有必要一定上四驱（括弧整体落地价格在18万以内的燃油）？二，关于 AT 或者双离合变速箱的取舍，你会怎么建议？
2: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呢，首先是上四驱这个事儿，首先是我开的车是一个两驱车啊，当时也是由于价格问题啊，大概差了3万块钱上四驱，在大连地区呢。可能我觉得是2018年还是2022年有大雪的时候，可能一年就一两次，我感觉我需要四驱，其他时间可能我都背着四驱在空跑。这个是从使用上来看。如果您比如说我不在市里去跑，我经常出去玩啊，经常去什么这个庄河呀、普兰店这种野外去登个山，那可能需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苏迪老师说的这个关于我们的双离合和 AT。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AT 可能更多的从耐用性或者说是机械的角度来看更好一些，
0: 结构更稳定，
2: 是的，
0: 相对换挡更平顺。但是双离合有双离合的优势，
2: 对。那么从燃油经济性以及说它的结构上来讲，我觉得相对会简单一些。如果说价格有差异，相对偏大一些，然后主要市区代步，我觉得双离合完全没问题，现在技术非常成熟的。
0: 对。现在的新款的瑞虎九主打的也是它的这个双离合版本啊。虎九反正综合说一下，这车家用很合适，综合性价比非常高，同等大小的车没它驾控顺畅，没它快，比它快的没它大，我可以这么说吧，哎，
2: 比它大的没它便宜，
0: 哎，是配置呢也是一般，也没它高，因为国产在配置方面优势很大。这样我们帮您沟通，您打电话就行啊，大江这边因为您的电话当中啊名字当中带电话啊，帮您沟通一下，可以看看车展的具体的价格，大家和车展期间相关的一切车型的价格怎么选取，不同车型对比优缺点，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好，稍等。H10怎么样？可以购买吗？跟泰系对比，这个对比特别好。
2: 是的，就是泰系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因为是方正茂先出的。关于它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说又可以用油又可以用电的一个大的尺寸 SUV， 而且还是这个比亚迪的高端品牌。
0: 这俩品牌很有意思，什么呢？就是加个引号的相爱相杀，但基本是正向的。
2: 对，
0: 而且这俩品牌都是我个人就是不反感，都比较喜欢
2: 的。是的，是的。
0: 他俩有一个很隐性的共同点，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这俩都不做增程。但是我说的是他的这个对应品牌级别内啊，你别说仰望确实用增程，但其他的基本都是插电混动。然后呢，哈佛更别提了，魏总直接放话永远不做增程。哎，这俩如果问贾斌的话，就是你选 同样的价格，因为它俩价格交叉。H10 的话基本是20万多起，
2: 对。
0: 然后呢，方正豹太一，因为它有插电混动和纯电，纯电有二代闪充。

0: 因为它基本价格区间是从17.9万覆盖到23.9万，两个车完全几乎是重合的。
1: 是的，
0: 如果你选，你更喜欢哪一个？理由是什么？
1: 哎呦，这个坑可不小哎！
0: 那你来了，我能轻易放过霍霍你的机会吗？
1: 这两个品牌太大了。
0: 您就得罪一个吧。
1: 对，如果说。假设啊，我现在特别着急用车，那我肯定要买H10了
0: 啊。提车快是吗？
1: 对，因为泰七的话，它二代闪充现在它的交付能力没达到。
0: 但是我觉得它这么对比，应该它看的是 DMI， 它看的应该是插电对插电，它应该不会看纯电。那如果是现有的，那这样的话，泰七的插电混动版本车型的车源就好弄了，
1: 是
0: 啊，那个提车周期就比较短。这俩的话，其实我感觉哈，我碰到一位嘉宾了，您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你喜欢哪个品牌的品牌故事？你喜欢哪个品牌给你营造的那个豪华的感觉？
1: 是，
0: 各位，这个豪华感觉包括外观内饰和总体放到一起的驾控方面。如果单纯论所谓的一些机械的东西去对比数据的话，俩车各有利弊。我为什么这么说？大小方面 H10 更大，轴距空间方面 H10 更大，然后都是 1.5T 发动机的前提下， H10 那个发动机比Thunderbolt那个多了12匹马力，别的这就是看您自己怎么选。
1: 对
0: 啊，那我还得难为难为你，如果让你硬选，
1: 硬选我选先选 H10吧，因为泰七去年真的是做过一整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测评，
0: 有点疲劳了是吧？
1: 对，有点疲劳，审美疲劳吧。
0: 我说一个客观的建议哈，就这两个车都是家用为主，偶尔有一些简单的轻度的自驾。你不要拿它想越野的事儿，它能不能越野？能，但是我怕你舍不得。
1: 对，
0: 而且它本身就不是给越野出的车，它不是越野底子的车，都是不带大梁的。
1: 是的，是的
0: 啊，而且这个价位你基本也买不着靠机械变异夸张的一些科技辅助功能帮你把一些越野短板弥补的特别好的，不太可能。你要是那种车型的话，没有个40万你下不来啊，你就得往8588高配往上看了啊，包括坦克700、坦克400那种。所以这两个啊，完全 Raymond 就是看你个人喜好哪一个。泰七现在有可能还真能薅出点羊毛。
1: 是
0: H10 的话选，
1: 对，它刚上市嘛。
0: 对，所以 Raymond 因为是老朋友了哈，如果说需要的话，留个姓名电话，俩车同时帮您约个试驾，然后你同时对比一下，帮您做个报价，你对比一下，这俩车真的是从底层的逻辑和 DNA 都不一样，您可能骨子里或未来的某些走向决定着你倾向哪个品牌，你可能就会喜欢谁。
1: 对，
0: 这个没有对错啊。比亚迪宋 PRO 车展有优惠吗？多少钱能落地？各位哈，如果现在你买的是个新能源车，不管多少钱，您问我们落地价格，我们得反问您一件事儿：你有没有报废或置换的国家补贴，能不能拿着？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有补贴，你一台车能比其他人省将近20000。没有补贴，你可亏吃大喽。
1: 今年是买车是这样的
0: 啊。那如果有补贴的情况下，这个车你就照12万左右或以内研究，或者12左右，差不多啊，差不多。我没说太全面，也不方便说这个说得太透。车展期间肯定能谈，但是它一定是在一个不踩红线的合理范围之内，所以也是老规矩，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刘啊，昨天到现场去了啊，很中意这个魏牌的高山八，能不能分析这个车？来，贾总，
1: 高山八性价比很高，一句话搞定，配置很高，然后这个是其实魏派单独搞了一个渠道专门去卖这个车的，包括从服务啊，或者后期的这个养护角度来看都非常不错，这个魏总也非常重视这款车。
0: 这个车有一个后手优势，就是现在同等级别它对等。对标那些包括像腾势 D9 的入门，像蓝图梦想家，他们都已经出大电池版本了，但是高山八一直没。各位，高山是个系列，它分为7、8、9三个车型，
1: 是
0: 八是当中性价比和卖的最好的一个，但是这个车并没有出大电池版本，就是说它现在还没有出300公里续航以上的车型啊，这个大家搞明白。然后如果是纯家用的话，它有一个对比车型，它对比的是这个传祺的 M8。我说实话，你这俩车型它没什么可对比了。现在高山八呢是属于同时售卖，就是厂家直营和大连本地的4S店都可以卖，以往呢是这个分开的啊。现在呢4S店方面的优势更大，它既能卖高山系列，也能卖 V9X， 还能卖坦克，但是厂家直营店不能卖坦克了，
1: 不能卖坦克
0: 啊。对，车的优势就是它便宜，它性价比高。 虽然续航比其他同等竞争品牌能稍微少个100或100多公里的续航，那不影响你用。关键是什么呢？如

0: 如果你手里有一个置换，你都不用报废，有置换的话都叠加算在一起，车展今年价格落地大概就是28万多，
1: 是
0: 到不了29，
1: 是，对对对，
0: 但是其他那几个至少比它贵3万，3万打底，
1: 嗯，
0: 不管是第九还是梦想家还是其他的，你要说按这个价格去算去选，你可能只能往回看看谁呢，对等的别克 GL8 的插电混动，
1: 对，
0: 在这个区间是够的，其他的都不够，要不就是红旗的 H9 插电混动，你要买那些就是口碑啊、热度啊、销量啊这些在引领级别的，您至少差出3万到3万5的预算，
1: 是这样、
0: 啊、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啊，都能谈。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哎，今天贾总来之后这个人气非常高啊，就是来现场拍照的、打卡的、合影的、现场问问题的一堆一堆一堆的立国啊，想要这个海狮05和元 plus， 放心，我已经安排这个海洋和王朝网的负责人给您回电话了，转电话就行了。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有意思，我的车啊2020年4月份上牌，中间更名到我对象名下，现在又更回到我名下，享受政府补贴吗？你最后一次更名是哪一年几月几号，对不对？
1: 是，
0: 如果你最后一次更名是在25年1月8号之前，符合国家置换补贴，如果在它之后啥也拿不着，我说的很透彻了，就是25年1月8号之前过到你名下，或者是你媳妇名下，或者又回到你名下，只要是最后一次折腾是在25年1月8号之前，你能拿着国家置换补贴，但凡是1月8号24点之后你就拿不着啊，很简单。哎，说到这个补贴，咱多聊两句啊，让大家闹闹心。我听说营口和沈阳的补贴已经要停或通知快停了。
1: 对，我看我们朋友圈的销售是这样发的。
0: 嗯，但是咱们大连目前没有任何这个其他的影响的消息，大家可以放心用啊。所以，但是我个人建议，如果说您今年年底前必换车，趁着补贴在，
1: 是
0: 可以先换。看见很多介绍50星光 L 的视频，请主持人嘉宾来介绍一下。我还给你挖一坑，这车你先说。
1: 我觉得
0: 后悔来了是吧？
1: 没有。其实我觉得今年出的车都比较多。
0: 嗯、
1: 看50星光的这位朋友，我觉得
0: 我给大家讲过哈，一天全中国上3款新车，
1: 是的，
0: 2个以上是新能源。你就说用不用得着这么多车？
1: 对，包括4S店的数量，现在我们的销量基本上跟2018年持平。
0: 嗯，
1: 刨出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出口。
0: 哎，
1: 那18年其实我们大概全国不到20000个经销商，现在30000。
0: 嗯，
1: 确实，如果从竞争角度来看，现在非常激烈，所以价格很多的油车价格是可谈的。
0: 嗯，
1: 我们之前所谓的 BBA 的什么价格，也都基本上我们看到腰斩或打大折扣。
0: 嗯，
1: 那回到刚才的问题，说这个50的这个汽车，
0: 星光 L，
1: 对，星光 L。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星光 L， 包括从它的配置，包括今年的颜值来看非常好。然后如果您看这款车的高配，其实我也可以建议您看一下新出的那个叫华境，是吧？
0: 嗯，
1: 最低配是15万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你是真敢推啊。我个人建议啊、看星光 L 啊，注意你看的是直接明白告你是挂50标的车，你要的是什么？大、便宜、
1: 实用。
0: 嗯，没了，它在长期稳定性上一定会吃亏。同样的车6年左右，你的小毛病可能会比别人多；同样的车6到8年或5到6年出异响，你可能4到5年就会出异响。但是它不影响你用啊，我先说明白，就是它的价格决定了它的售卖区间和主售群体。你们要的就是大、实惠、配置够用，你不要期望它别的。它不可能给你澎湃的动力，也不可能给你极其放心的超低的稳定性，更不可能给你超高的保值率。
1: 是的。
0: 同等价位，如果说想找竞争车型，它的对比优势就是它可能比那些主流的什么吉利呀、比亚迪要便宜，然后它可能比那些什么名爵呀、极狐要大，你要的差异化不就出来了吗？
1: 是的，
0: 对吧？把目标放在10万左右或以内，你可以选，这就是它最大的卖点和优势，其他的就不要奢望。各位，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车。我们私底下啊经常也会交流这个事儿，我说其实很简单，几年前我们就说过这个话，如果真有一台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一点缺点都没有的车，它早就一统天下了，谁还买别的呀？
1: 对，
0: 对吧？它不可能啊。车无完车，也正是由于车辆的多元性，所以才促成了今天市场的一个丰富的多元性。所以大家按照你目前能接受的价格区间选一个自己消费得了的。梦想家、高山八、红旗 MPV 3款怎么选？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发这个顺序。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但反着推啊，红旗那个是最板正的，它是特别适合接待和这个就是政企用车，企业呀、啊、或者事业单位啊相关部门啊买这个车特别多。
1: 对
0: 啊，家用的话这仨都行，但是家用属性兼顾，从格调、宣传的热度，再到大小、功能，尤其所谓的智驾方面，梦想家是最平衡的。
1: 对，
0: 而且这个车是这三个车型当中底盘调教和动态最好的一个，
1: 非常好看。
0: 高山八最大优势是基于它超高性价比之外，它和其他谁比它都没矮太多。
1: 对，
0: 啊，所以也是啊，这个俱佳啊，这个孙先生啊，您名字当中有电话，这样这仨车型我同时帮你找人，您等电话就行，哪合适买哪个，谁能打动你。其实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一年能回答成千上万遍的，塞纳格瑞亚怎么选？我一礼拜至少回答30回，真的。
1: 这
0: 哎，有嘉宾就逮着赶紧用，省他反悔，我告诉你。
1: 但是我选会选塞纳，
0: 理由呢？
1: 理由是
0: 那个一汽丰田的，听一下啊。
1: 因为塞纳确实从原来从进口的时候，我们这个朋友就有这个车，对它的认知会比较高一些。
0: 嗯，
1: 那相同的呢，如果它跟格瑞亚差的话，18000左右的话，我会选塞纳。如果超过这个区间，那我可以考虑格瑞亚。
0: 这俩车啊，都不能算表兄弟，就是亲兄弟。
1: 是的。
0: 塞纳是大哥，为什么？他是出生早啊，
1: 对
0: 啊，他是这个出口转内销，然后进口转国产。
1: 嗯，
0: 格瑞亚呢是在塞纳的基础上呢，它在外观上做了一些凌厉的视觉上的冲击变化。两车核心零部件，包括供应商，包括装配、底盘，包括其他，全都一样，全都一样。以往啊还能从屏的厚度上判断一下区别，现在基本都一样。
1: 所以进屋看，
0: 对这俩车哈、啊，我其实很多时候我半开玩笑半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到最后如果你选不出来，你就看哪个销售漂亮，哪个销售给你服务，真的是这样，你选不出来。
1: 是
0: 啊，我刚才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就是纯是难为一下嘉宾，没有别的意思。
1: 这两个我正儿八经研究过，它可能到具体的配置还不是最高配和最低配，就中间配置哎稍微差一点，价格稍微差一点，因为刚才苏老师说的就是说。因为塞纳时间会更长，大家认知度更高，所以它可能价格稍微会高一点点。
0: 反正就是看您需要吧，或者说我这么说啊，如果说是买这两个车型在纠结的朋友啊，我建议啊，日系品牌的 MPV 的话，尤其是主流品牌的 MPV， 尽量买它豪华版本。
1: 是
0: 啊，尤其是能带四驱最好。
1: 对，
0: 因为这车马力不见长，它的优势就是稳定性和油耗。
1: 嗯
0: 啊。配置也不是很见长，
1: 之前看着还可以，这两年新能源一上确实不太行。
0: 对，其实我们客观点说，它和像是什么 GL8 相比，包括国产 M8 比，它这个配置上包括用料上也不占优啊。但是人确实开不坏，真得服。
1: 对
0: 啊，这真得服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啊。咖啡很苦说了哈、啊，我呢比较喜欢格瑞亚，外观年轻啊，犀利。好，替一汽丰田感谢你，
1: 买自己喜欢的，
0: 这俩都行，这俩都行，没有区别，
1: 是的，
0: 几乎没区别啊。王磊想看海洋网的车啊，然后看啊，先看看海洋网的，行。但有个问题啊，你如果之前看的是宋 Pro 海洋网的车，你现在应该就是海狮零六，
1: 嗯，
0: 你不够啊，它不够，它俩差出2万块钱呢，
1: 是，
0: 啊，就是在你有补贴的情况下差出2万块钱。这个就得看您整体够不够了。好，这样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2: 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时间来到了11:30。目前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只有中山广场啊是有一定的拥堵的，但是也不是很严重。高速公路方面，平阳高速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不限行。星海湾跨海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大家编辑播报。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

0: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晚上八点前后转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6: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5: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刘文博。刘警官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这样一则警情。前几天，一位带孩子来大连旅游的北京游客吕女士，不小心把手机落在网约车上，手机里有大量旅行照片和重要信息，人生地不熟的他急得不行，第一时间拨打110求助。我们接到报警后，一边在电话里安抚他不要着急，一边迅速指令辖区派出所出警。民警很快赶往现场，看到吕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在太阳下晒着，先贴心地把他们接到派出所休息。随后，民警主动帮吕女士联系网约车平台，提供证明材料，耐心地一步一步操作。仅仅20分钟后，平台就联系上了司机，在后座找到了手机，手机失而复得。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如果遇到各类危险困难，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携程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们把信号呢继续切到国际会展中心的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览会现场。苏迪，
3: 好的，感谢燃峰，辛苦了。好，继续和各位啊，您现在收听和收看到的依旧是我们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的现场直播，我是主持人苏迪。那今天呢，我们的现场直播间依然是搭设在会展2期展览馆大家入口检票完之后进场的11点钟方向。今天呢，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直播，明天上午也是一样。

0: 然后如果好多朋友说，哎，我想看视频直播，简单，明天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大家下载大雷云客户端，然后呢通过手机找到车中国频道，您可以直接看我们的一个现场直播，我将带大家走遍每一个展台，同时非常有用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不同品牌参展的这些厂商哈，买车在大连找谁。好，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在现场陪我上节目很辛苦的我们的汽车之家的负责人贾斌啊，贾总。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首先呢像MJ 想问一下，油价什么时候调整？明天半夜12点之后，
1: 嗯，
0: 就是14号0点之后，
1: 据说下降，
0: 大概率是下降的啊。但降多少我没记住啊，反正肯定是降。小平问一下，海狮05 DMI 和宋 Pro 的 DMI 选哪个？
1: 这个其实每次问这种问题，我心里咯噔一下。
0: 这个啊，其实很简单，各位，我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式啊，海狮05 DMI 叫宋 Pro 低半格，
1: 嗯，
0: 宋 Pro 叫之前的宋 Plus， 现在的海狮06低半格，所以它俩级别不对等。你如果只能买宋 Pro 的低配，但是你能买海狮05的高配，你可以纠结一下。如果说你能拿宋 Pro 的中配的话，你就不用看海狮05了，看您自己。但是王朝海洋这几个 SUV 里边卖的最好的是曾经的宋 Plus， 现在的海狮06、
1: 嗯、
0: 啊，那个是卖的最好的。信号不好，问说这个吉利银河星耀7怎么样？这车我不夸张的说，我觉得家用无敌了，这车性价比太高了，而且7000块钱可以选带不带四驱，这事儿就有意思了，你知道吗？除了入门那个不能选，其他的随便啊，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很推荐。小飞说 ，CRV 和荣放感觉车展的价格平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纠结要不要等混动大狗。哎，好多人最近在问这个混动大狗的事儿，嘉宾怎么看？
1: 看 CRV 和荣放，我觉得没问题啊，因为大家先回大家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感觉跟平时没啥区别，就是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这车现在经销商卖真亏钱。
0: 全大连95%的经销商前端都是亏钱的。
1: 是，就是他已经亏钱。比如说大家做生意，我亏了5000，我亏8000能不能干？那我还是卖亏给5000的吧。对，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混那个混动大狗，我觉得没问题。包括混动大狗，之前也有过，我们也多次跟这个门店进行试驾，我觉得基础的这种过一些碎石的能力都很强，而且车型好看。哎，
0: 国产的优势是什么呢？是他们在配置用料方面啊，给的一定比合资要多。但是呢，你要放在全球范围内整体来讲的话 ，CRV 和荣放的那种领先优势，虽然现在没那么断层了，但是它依然是领先的。当然，日系品牌我们要公理公道讲，它的卖点和缺点就是直接明摆着告诉你的。它的缺点是什么？动力非常弱，配置非常低，用料可以用很差来形容啊。但是优点是什么呢？基本开不坏，油耗很低，故障率很低。
1: 嗯，
0: 就是看你要哪个。
1: 对
0: 啊，公理公道讲，现在哪怕是越级的，在配置、用料、做工、动力方面远超合资品牌的一些国产车型，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看到，在长期稳定性方面，你甭管它是什么缩减的马力，还是用的料没有你好，但是它确实稳定性上要好很多。这个就得是大家去取舍，
1: 对
0: 啊，我们给不了这个方向，但是都能看。你也可以稳妥一点，等到，因为 CRV 和荣放至少它一直在卖，你可以等新款大狗出来之后你对比一下。
1: 是的，
0: 但是这么对比的话，有个小的变化区别，就是目前同等定位下的蓝牌双擎车型，可能还是日系的优势稍微大一些。当然国产今年我们会看到啊 HEV 车型和 iHEV 车型出了好多，对吧？但是呢，你要说绿牌插电这块儿，合资基本上指不上。
1: 是，
0: 甚至日系卖的没有美系好，对吧？别克最卖号致敬 R7 和 E7，所以这个就是看你怎么取舍，可以再稍等一下，别着急。我们提示一下啊，墨染离心提示一条路径，有一条南行方向中石油门口有一辆新车运输车在最右侧车道停着，导致黑大线南行入市方向车辆严重拥堵，沿途车辆要做好准备，我们请交警叔叔去处理一下。你再怎么着急，你也不能占用通行的这个要道啊，这个堵车不应该，尤其因为你更不应该啊。好，我们继续刷新，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虎九 X 和星越 L 的优缺点基本一样。
1: 对，就看大家各喜欢吧。
0: 公理公道讲啊，如果是虎九 X 和星越 L 来讲的话，说实话，单纯论销量，在国内星越 L 是销冠级的。
1: 是的
0: 啊，燃油当中无出其右啊，真的是比不过它。
1: 对，
0: 虎九 X 大小方面比星越 L 要大，比星越 L 要贵，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拿这个一个越级的车型和它这个标准级别的去比。 如果你的预算购买虎九 X， 星源全系平仓，对吧？好，难题来了，你老人家去哪？这样，我给你一个限定吧，就是精确点，咱就别超十五万。
1: 嗯，
0: 别超十五万，如果落地的话，
1: 不超十五万的话，我个人会选星越 L。
0: 理由，
1: 比如是这样的，就是这两年其实关于吉利系，包括它从自己的本身的燃油车到它的新能源，大家知道啊，这个领克是运动化的吉利，然后沃尔沃是豪华的吉利。
0: 嗯，
1: 所以说对于吉利来看，尤其结合当天的销量，买不错。
0: 嗯。
1: 对，但星越呢，同样啊，在后期的保养成本上会比瑞虎要高一些，这个大家可能你自己也要取舍。
0: 按照定价级别的话，瑞虎九全系比星越 L 能高一点点。
1: 嗯
0: 啊，但是按销量和其他，反正我给他回文字了，我说吉利和奇瑞六四开。
1: 嗯嗯
0: 啊，这是我的建议。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同样二点零 T 能拿得下来，或者你就想买它的 iHave 双擎，
1: 嗯，
0: 星越 L 优势能稍微大一些。
1: 是
0: 啊，我因为它就够用了。虽然它轴距才2.8米，2820，但是它你家用它不都是五座嘛？
1: 对
0: 啊，你也没提你有多座椅需要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我今天观察了一下，今天至少到现在中午之前到场的人数，贾总，我感觉没有昨天人多，
1: 没有，
0: 是不是？
1: 对，
0: 可能明天人会多，但今天其实真的很适合大家来，因为今天这个天儿特别好。
1: 对，
0: 至少目前没下雨，咱俩别乌鸦嘴啊。至少，哎，
1: 昨天比强多了。昨天我在外面
0: 往年是不是五天总有一天会赶上个这个下雨刮风什么的？
1: 昨天我跟江上还在聊，苏迪老师有没有印象？有一年好像应该是
0: 下了三天，
1: 有一年疫情，我赶上咱们应该是十月份还是十一月份办、下冰雹，哇！
0: 还有一年夏天，我记得是五天车展下了三天啊、两天半。就是中间那两头和尾是没下，中间这个是四五六三天，就是哗哗下特别特别
1: 的，好歹最后留了一天给大家买车。
0: 哎，对，就是现在啊，其实我们给大家一个相对的建议，就是如果说您是没有带着主动目标来的，你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和压力，你也不会考虑说，哎，我这车买的赔不赔或怎么着，你就是纯来逛，那就全家老小一起来动员一下，咱当个节日啊，就是一站式，花个10块钱或几十块钱撑死了。啊，你到场馆内溜达一圈，外边挑服务好的，空调房空调给的足的，溜达一圈差不多一个多钟头俩钟头就够了。
1: 是
0: 啊，然后呢，我建议大家什么呢，你在现场了解大概政策踩盘子，然后直接杀到你要买的品牌的4S店去。为什么？这样你购车的感觉会更好，你不用在现场排队，不用挨累，不用挤，不用感受现场的这个音响或嘈杂的音效的这个讨扰。
1: 对
0: 啊，这样感觉会好。因为其实现在在店里谈和到车展现场的相对价格的极值是基本一样的，
1: 是
0: 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也了解了，所有给优惠的品牌都能签一个保价协议，价格能保到8月底，这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小变数，各位啊，8月21号成都国际车展，今年下半年大量新车扎堆上市和发布，预售价格可能有个别没上市新车的价格会微调。
1: 对，
0: 但如果你是交了所谓意向定金，然后签了合同的，其实不影响，它是直接给你锁价格的。
1: 是的
0: 啊，这个不影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任何您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要价格的朋友辛苦一下，一定留姓名电话帮您找人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西南路大跑方向绿波锦绣都在下雨，不是我方的吧？
1: 司机老师是言出法随的。
0: 哎呀呀呵，大连萧敬腾，开门谷说能下大雨去看展车的销售一定要抓住，买车几率大呀。你够呛能抓住啊，人是逃跑的几率更大，人可能想回家。但哎，你要是真能这样，咱开玩笑讲。
1: 嗯，
0: 谈完了我直接开车给你送家去。
1: 哎，可以
0: 啊。
1: 对
0: 啊，您说去哪儿就去哪儿，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啊。再来看一下。维尼啊说，千山路在三院和大市场门口有超级多车辆违停，拥堵严重啊。这个地方常年拥堵都很严重，
1: 常年都是这样。
0: 好，继续再来看，有朋友问车展几点到几点？上午9点开展，大家呢9点就可以来到现场了。然后呢，傍晚的17点是闭馆。
1: 嗯，
0: 说实话，今年这个规模呢，相对来讲还好。就是如果您是在今天、明天或后天的下午4点之前来，其实都可以。但是呢，如果是你4点半来，我觉得就没意义了。
1: 对，
0: 你看不着啥。而且呢，一定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1: 嗯，
0: 你要么打个车绕半圈停个最近的地儿。
1: 对，
0: 要。

0: 就是直接坐地铁，这个地铁站离这儿走的话可能也就5分钟啊，这个也不远啊。
1: 是，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啊，我们再刷新一下。开发区没下雨，我谢谢您，谢谢您，就是不能都是我方的啊。继续再来看，和车厢的一些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和车价格相关的，各位如果想要价格的话，很简单，留姓名号，帮你找人就行了啊。再来看一下，稍等，现场这个网有点慢啊，我们再看一下，机场也开始下雨了。哎呀，这
1: 很快了，机场离这就不远了。
0: Peter 鹏想问一下什么呢？之前啊，稍等啊，他发两条。
1: 嗯，
0: 之前开12年左右的日虎三，然后前2年置换了日虎3X，现在想置换奇瑞 QQ3 啊，就是正常上下班通勤，要的就是便宜和耐用啊，价格啊，其他感觉都没啥毛病，所以想换 QQ3，家里还有别的车能用。然后呢，感觉奇瑞一直用的都挺好，没啥故障，扛用，所以想卖掉日虎 3X 买奇瑞 QQ3，这种操作合适吗？值得换吗？或者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同品置换最合适。
1: 嗯，
0: 别瞎折腾。如果你前面那个 3X 已经用了大于等于4年了，你可以换，因为现在车都很便宜，然后也不怎么保值，你现在基本上该就可以换。但是我合理化建议一下各位哈，尤其是中低端或者说越便宜的电车越是这样的，你买完它回来之后你就玩命用，
1: 是
0: 在不超厂家每年行驶里程限制的前提下，你用的越多越合适，然后你就把它的核心寿命放到6年或6年半。
1: 嗯，
0: 多的话我不能再讲了啊，因为厂家给你兜底也是6年或6年半，就这期间之内只要发生的不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电池或三电或其他核心部件（括弧你没超使用里程限制的），厂家基本都管你。
1: 对，
0: 就是电车这块，各位啊，你买完之后用的越多越合适（括弧千万别超限）。所以Peter腾可以，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因为你添不了多少钱。
1: 这个账算的太对了，就是很多都是这样，价位一大车一小车，
0: H10 有展吗？有，进入展馆右手边，在这个哈尔滨银行后身，就是我们大连销冠店双菱哈弗，只摆了一台车，
1: 对，
0: 就是 H10，
1: 很重视
0: 啊。然后昨天贾总透露的说，一天昨天订了22个，
1: 对
0: 啊，卖得很好了，可以看啊。这样小赵啊，我帮你沟通一下，等电话就行。比亚迪元 UP 401和吉利星越哪个好？女孩上下班代步好，其他推荐吗？领跑的 A05。这仨选一个，元 UP 401和吉利星越同等价位，如果说裸车价格在75,900以上 ，A05优势是它能买到510公里续航的。这仨特别难选。好，贾总来活了，快认领一下，你别老让我费劲，你快。
1: 这一看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姑娘选的这几个车。
0: 嗯，
1: 我觉得就是 A 零级小车，大家真的去真的试一试摸一摸，因为平时女孩子在车里的时间也长，包括她的化妆镜啊，这些很多小细节会打动你。
0: 嗯，
1: 刚才苏迪老师提到，包括刚才说那 A05，其实刚才选 QQ 那个车主，其实我也推荐你去看看 A05，性价比很高。
0: 但是啊 ，A05 没有想象中便宜。我说实话，我最开始啊，在它上市之前一个小时，我还感觉这车应该能定到59,800，结果上来之后63,900，
1: 差4000。
0: 但是呢，它起步就是400多公里，
1: 嗯，
0: 星越入门可是310，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反正基本平均都是300-400。但是如果说75,900的裸车，咱算现场算笔账啊，按76,000算，没有优惠，你要有一个置换的话。76,000
1: 减15,000，
0: 他减不上吧？
1: 啊，
0: 你看
1: 不行，价格
0: 对他置换的话，置换的话给他按8%吧，对吧？8%置换8%算，我就给你算，5,800块钱，然后呢税免一半，那就相当于是你再省个，我给你按2,200算，这凑个整8,000。厂家补贴哪怕有，这车太便宜了，我估计也没多少，我给你按2,000算，这就是10,000，折吧折吧，你落地怎么着也得是奔着70,000去啊，这是最理想状态下。你要最不理想状态下，你就纯往上叠加，你落地价格得在90,000以内，
1: 就没有补贴嘛，
0: 对，就是看您合不合适啊。 要价格的朋友配合刘姓电话，包括像人山啊、比亚迪的远 UP 401、吉利星越这俩，如果是这俩的话，先不算领跑，贾斌推荐哪一个？或者你更倾向谁？
1: 我更倾向吉利星越一点啊。
0: 我也是。
1: 对，
0: 目前同等价位纯电的销冠就是吉利星越。
1: 是的，因为很多后出的车型啊，它会瞄着前面的出。你有什么我也搞什么，我加一点，然后价格还便宜一点，星越就是这么搞的。
0: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好，我们继续刷新啊。派作人生说，万岁街五一路这块没下雨啊，高新也掉点了啊，下水道也打开了，各位注意一下了啊。
1: 对，应该火炬路附近。
0: 嗯，还有呢，大连开发区松林小学修路啊，现在交通也是拥堵状态，大家注意一下。好，我们继续刷新平台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等。要价格的朋友配合一下，一定留姓名电话啊。下雨的事咱不研究了，各位，这不是我方的，这不是我方的。好，说到下雨天用车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个车纯电，你没事儿。
1: 嗯
0: 啊，如果你这车带油，你切换成纯电模式也没事儿。
1: 对
0: 啊，如果你这车是油，就是蓝牌的，你就别给我降，我是双擎，我四十二伏没用啊，都一个状态。哎，前两天不是有一个视频说有地儿下雨，部分宝马都趴窝了吗？为什么呢？它进气口低。
1: 对
0: 啊，各位简单参考一下，如果在涉水路段上面下雨，底下有水，然后积水还很深，你怎么判断？假定前面有车，你参照它的后轮，如果它后轮那个水平线没到一半，理论上你可以过。括弧，你俩车型一样啊，你别前面是个路虎卫士，完你是个轿车，那你没法比啊。他是 SUV， 你也是 SUV， 你可以怎么比？
1: 对，
0: 然后他是轿车，你是轿车，也可以怎么比？但如果你要觉得有危险啊，或者你已经进入到涉水路段了，别熄火，匀速开出去，然后剩下的再说。
1: 嗯，
0: 但如果万一到涉水路段正好水深最大的时候你熄火了，死也别打火，你就在那等着。
1: 对，
0: 死等，要么等水退，要么打电话等拖车，你就别动，动完之后你这大修的价格就无法估量了。啊，
1: 对，
0: 都是经验之谈吧。
1: 而且在水中，你的二次启动的话，很多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0: 对，这是完全是人为造成啊。小徐啊，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比亚迪秦 L 或者是吉利的混动，对等的就是银河的星耀六或星耀七呗。我建议看星耀七啊。完了，有旧车想做置换，十万以内不超十万，能推荐一下哪一个好？你得符合置换补贴，
1: 对，
0: 这是一。二呢，就是厂家的补贴政策有多大，但是这俩厂家补贴政策都不是特别大，有但是都不是特别大。十万以内，如果你就盯这个，我以秦 L 为例哈，各位啊，咱裸车啊，还就按我按凑点十万算，对吧？你有个旧车补贴五八千呗，
1: 嗯，
0: 九幺二
1: 百八
0: 啊，然后呢九幺二厂家补贴我给你按四千算行不行？这就是八千八啊，八万八。然后他的税前是四千多，这又回来了，
1: 嗯，
0: 又变成九万二了，你再加上个保险钱，大概就是九万七左右呗，
1: 嗯，
0: 十万以内他是能落地的。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价位，大概是秦 L 入门，星耀六的高配，星耀七入门，
1: 嗯，
0: 落地的价格。其他，银河 A 七我也推荐，入门的你也够。啊，换句话说，这个价位就是比亚迪和吉利，
1: 嗯，
0: 对倒，按打麻将说就对倒。如果需要的话，小徐也是老规矩，留姓名号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问说，为什么现在车感觉长得都很像？假如说一下吧，现在好多车真的是，我经常开玩笑说啊，你把那个车标挡上，你认不出谁是谁，甚至很多时候你把前后车标挡上，光看灯，你也不知道谁是谁。
1: 对，就是现在因为。嗯，除了说复古设计以外啊，大部分的设计趋于相同。叫那韦总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好的好的是设计，惺惺相惜。
0: 哎，
1: 提人名不太合适、啊。那确实，现在你看之前前几年理想出了一个叫星环灯，
0: 嗯，
1: 对吧？贯穿式的尾灯，贯穿式的前灯，这两年基本上很多很多。
0: 现在全都贯穿，恨不得把那车的一圈给你包住。
1: 对，因为对设计师来说，他确实有很多原创的想法。但基于说销售端的这个压力，那他卖得好，那我设计一个特别奇怪的卖得不好就是我的问题，那我干脆就跟人学好了，
0: 学大溜，
1: 对，倒逼着这个设计师设计得越来越像了。
0: 但反倒现在其实是没有个性化可言的。
1: 对，
0: 我其实是很怀念就是十年前那一批的车，就是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合资还是进口的还是豪华的，各有各的 DNA， 就是从外到内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车。
1: 是，

0: 就是有它的设计语言在，现在是没有设计语言的。
1: 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0: 啊！
1: 一般原先看什么车保表，一看
0: 你看灯
1: 啊，
0: 或者看轮毂，
1: 对
0: 啊，或者看它的翼子板，或者看进气口，你马上就知道，你都不用想别的，不用查。现在发现，哎，前后掌都一样，尤其是那种中大型的 SUV 或 MPV， 就大屏，然后方向盘，然后几个座里边基本都是浅色内饰。为什么浅色内饰？那浅色显高档，
1: 是
0: 啊，但是没有任何设计感，没有区别性啊。
1: 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再刷新一下啊。五菱宏光哪种动力好？你这玩意儿，那个我预告一下啊，资深的五菱宏光使用者，懂车帝大连负责人殷俊强先生，
1: 明天来
0: 啊，殷总明天来啊，强哥明天来啊。我说实话，我对五菱宏光的车型呢了解不是特别多啊，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也是一样，就是提到这个车吧，哎，第一反应一定是哎呀神车，啊，一定是神车。看您能接受。其实这个啊，我不清楚您问的是五菱宏光什么车型，对吧？
1: 嗯，
0: 它有 mini， 它有什么星光 L， 还有 S， 一票一票一票的。那你是要买它电的还是买它的油的？你是买那种家用干活的小面包，还是说家用的 SUV， 还是说它的纯电？
1: 嗯，
0: 啊，太多了。五菱的意义就是肯定了科尔维特。
1: 真的是帮，真是干活的车，帮助大家就发
0: 神车，真的就很多家庭起家或者说维持生计都靠这台神车。
1: 是的，
0: 哪怕它坏了你也修得起，而且一般毛病你也不用理它，该怎么用怎么用啊，也不费油，故障率也没那么夸张，便宜。这真是我们就是白手起家的好伙伴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的太详细，为什么呢？您给的一致条件太少了。
1: 嗯，
0: 你只说了五菱宏光哪种动力好。那这个没法说呀，它的电车也不差，但是是在亲民价格范围之内，这是个大前提。
1: 对，
0: 但是它有 mini 和其他一些，包括这个油电结合的和纯电的，然后它打江山的那些就是车神级别的，
1: 嗯，
0: 都是这个燃油的啊。
1: 对
0: 对，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的车展呢是从8月12号到8月16号，然后呢今天是第二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将会迎来观展的高峰期。提醒大家，上午9点开展，然后呢傍晚17点闭馆，大家呢这个安排好时间，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打车来，然后就近停车然后走下来，到场馆内进行安检，什么打火机啊那些危险物品就不要带了，然后呢到现场买电子票是最稳妥的。明天预告一下啊，我们的懂车帝的负责人会来，大家呢可以收听一下。另外明天下午重头戏啊，好多没到现场来的朋友呢，明天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我们将会通过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我带大家云逛车展，走遍每一个展台，告诉大家参展这些品牌买车找谁，明天一定要看直播。感谢我们汽车之家的负责人贾斌贾总啊，今天辛苦陪我耗了一个钟头啊，这个一会儿我就不管你发了，关系在这啊，辛苦啊，咱们相约期待一下明年啊，现场咱们再继续啊。
1: 好，
0: 感谢各位啊，把信号交给燃峰，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时间来到了12点钟啊，可以看到很多听友都发来了，说现在路面上已经有降雨的情况了哈。您行进在哪里，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来说一说目前的降雨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大连现代广场周边的，因为车展的原因呢，目前整个现代湾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的去往动物园方向的一个拥堵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另外呢，也看到了像中山广场的环岛，一直延续到了像一直到百威年这个位置啊，都是有一定的排队的，应该是商圈周边，包括像我们看到华南商圈，和平广场商圈，包括像罗斯福商圈，目前呢都存在一定的拥堵。上一时段我们频繁提到的像东联路、东快路的入口方向的一个拥堵呢，东联路已经解决了，东快路呢还有一点点，就在海达广场的位置加入的，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已经下雨了，提醒各位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除了高一管段皮长高速因为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通行之外，其他的高速管段都是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本节路情由大点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招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舰终结，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晚上8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9: 好热呀！
10: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9: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1: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11: 古人云，读万卷书
13: 也要行万里路。
11: 古人又云，360行，
13: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3: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3: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4: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的中午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或者是旅游游学研学的节目，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于是娱乐的娱，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呢，很多家长同学们在路上听着呢。那么今天我们到底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我们有请的是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北京篮球的孙文孙教练，欢迎您。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中午好，孙教练啊，在讲述的时候会娓娓道来，然后声音又很夯实标准。哎，我就喜欢这样的优质嘉宾。
2: 谢谢谢谢。
1: 上次在节目，
0: 你的意思是谁不优质？
1: 我看看一会儿那位孙爸爸怎么样。
0: 啊，以及呢，孙同学孙佑安，安仔，欢迎你。
3: 大家好，大家好。
1: 你好。
0: 以及安仔的爸爸孙。

0: 六字头打头的就是，他的年龄段，他是11岁的年龄段，这一个比赛全都是11岁以内的孩子。
1: 哦，就不用大的欺负小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是
2: 我现在分的这么清楚吗？
0: 对，我们现在从 U6 就开始了，6、7、8、9、10这样往上。
2: 绝对不允许有这个差一岁也不行的。
0: 差一岁也不行，就是以上学年龄9月1号嘛，然后差一天也不行。
1: 哦，就跟我们正常上学1年级、2年级是一样
0: 的
1: 分别。
0: 啊，
1: 我这一组全都是同学同级别的。
0: 对，就是一个年龄段的嘛。
1: 哦。
2: 那么篮球这一项运动呢，已经越来越成为了孩子们之间非常流行的，从小到大都要玩的，就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上次孙教练来的时候，我们还探讨了很多篮球方面的问题。
1: 嗯，
2: 那么如果您家里的孩子经常打篮球，或者是想要学习的话，今天的鱿鱼派节目呢，您千万不要错过，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觉得篮球的话，要说一个比较家庭性的情况，就是你会听到你的左邻右舍，如果家里出现砰砰砰砰，那有可能就是在家里拍篮球呢，是不是？
0: 对，我们很多队员都被投诉过，这个、
1: 是不是？砰砰砰，这是篮球。
2: 哎，现在出了那种就是落地无声的那种，好用吗？
0: 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用，只不过是在家里培养一个兴趣吧，或者解解馋。
1: 触感不一样，就像他们说那个打鼓，不是也有那种无声的界面，上面有海绵吗？
2: 没有那种感觉。
1: 感觉不一样。
2: 嗯
1: 嗯。再就是在家里面可能也能听到邻居咚咚声，那种基本上都是跳绳的。
2: 除了剁饺子馅儿，就是拍篮球。
1: 饺子馅儿它快呀。
2: 啊，那么
1: 我刚才哈，就是你在说砰砰声被邻居投诉的时候，看孙爸爸他笑了，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是不是也被投诉过呀？
1: 真。真的吗？
3: 对，在他小的时候还不太懂事的时候，然后那个除了拍篮球以外，还有一些别的那个
2: 好假
1: 蹦跳，是不是？
3: 别的一些动作，然后但是我们的邻居都非常好，没有说投诉，就是上来。啊，敲敲门，
2: 沟通一下啊！
3: 实在是忍不了了，应该是
1: 可能是那个时间点儿，人家可能是学习啊、睡觉啊什么的，是吧？
3: 下面可能是有孩子要复习、啊，
1: 对
3: 对，影响到他，确实是。时间比较长，
1: 对，
3: 实在是有点 hold 不住了，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一下，能不能小点声音。
2: 那么侧面其实也印证了一个问题，就是爱打篮球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不是为了学而学，
1: 对，
2: 他就是时时刻刻他都想玩，然后都想让这个球在手里头。
1: 对，他是有兴趣。刚才孙爸爸还说到了一点哈，就是说时间长的时候可能受不了了，那就说明这孩子他其实是非常有韧劲儿的，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会很长时间的要求自己，很自律，是吧？
4: 对，
2: 一点不谦虚啊，
1: 可爱
2: 啊！我分享一下我小时候打篮球的经历啊。
1: 嗯，
2: 我小学的时候呢，就是1到5年级，我们没有6年级，我们是5-4制的那种啊。1到5年级的时候，我就是在踢足球。我上初中开始接触的篮球，然后我家里呢是那种老式的门，就是那种门框呢是它的门框上方是两个横板，然后中间放的玻璃。
1: 然后你就打那个玻璃吗？
2: 然后我就拿那个球就是练习。投篮我就往那个门框上撞，然后后来那个玻璃让我打碎了之后，我妈妈就把那个玻璃全都给清除掉了，就剩了一个空的这个门框，
1: 那不正好投篮了吗？
2: 哎，正好拿足球能投进去。
1: 哎呦我天哪！
2: 然后每一天我在家里头，因为我家住1楼，所以说就没有这方面顾虑，我就天天往那个门框里边投篮又扣篮，这就是我的这个自我的启蒙训练，
1: 而且它是自我要求的一个训练。
2: 我跟你说，从兴趣走到这种系统性的训练，这是一个大的跨度，而且呢，就是你从一个兴趣爱好，从玩到专业的学，还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也总说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嘛。当你有兴趣的时候，你一切都是主观的，你一切的疲惫呀、辛苦啊，你都不觉得是辛苦，你都觉得这是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哈。小安仔，你是学了多长时间？
4: 学了5年，
1: 那就是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你怎么接触到篮球？爸爸喜欢篮球还是怎样？
4: 首先呢，就是我爸和我妈给我了一个选择，但然后呢，最开始呢，我是因为热爱篮球，然后呢，选择了大连北星篮球俱乐部。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我6岁时候开始接触的，那时候，孙文教练和严教练是我的启蒙教练，然后呢，为我的篮球生涯打下了地基。然后呢，经过日常的努力呢，我转到了星海馆。星海馆就是
1: 高端一点吗？
4: 对，高端一点。然后呢，也在大连市，从大连市到省内，然后呢再到省外打了很多比赛。那时候王导和孙导是我的主教练，带我打比赛的。然后呢，他们教会了我 胜利的时候如何和队友分享快乐，输球的时候如何承担。

0: 责任，
1: 不是，这是一个11岁孩子在这说的话吗？
2: 这就说明总代表发言呗。
1: 我的天哪，你
2: 一首歌送给你，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哎，你看他每句话他会提到，我感谢我的教练，是他们培养了我，我感谢北星篮球，是他们成为我的地基。
1: 哇，真的是这完全不一样啊，这种表达方式特别好。然后呢，就是学习了篮球时间一看跨度也挺长的。
2: 那爸爸妈妈在给你选择的时候是篮球和足球的选择吗？还是其他球？
0: 就对，是篮球和足球的选择。篮球那个足球我也试过课，在龙卷风的时候。
2: 哎，龙卷风的教练也来过我们这儿。
3: 对，
2: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不说为什么没选择足球了。
1: 我们主要就是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经过。那么现在有这个分明确的位置吗？你要打哪一个位置？
0: 我们篮球主要分为5个位置：控球后卫、得分后卫、大前锋、小前锋和中锋。我是现在是控球后卫，就是组织后卫，组织战术之类的，不怎么跑动，然后能让队友得分。
2: 他是属于统筹的那种，所有的队员都要听他的。
1: 他是大脑。
2: 场
3: 上的教练。
2: 行，明天你就不用来了。他自己可以了。他是场上教练，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支配，他要看现场的队形，
3: 对，
2: 看对方
3: 打什么战术，打几号战术，然后侧重点在哪，或者是哪个队员手现在比较热，他要交给谁，都是他说了算。
2: 哇，那
1: 就是一个球队当中的这个大脑嘛。然后他应该是，就是如果你打这个位置的话，要求你的技术会非常的细腻，这是一。另外就是你需要拥有一个就是比较清醒和聪明的大脑，
2: 就逻辑思维要非常强。我们之前就说小朋友的时候，他没有分什么哪个位置，是吧？
3: 对。
2: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11岁了就已经开始分为固定位置了。
3: 他。说实话，他现在分也是会比较早一些，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是
2: 差不多能看出来，
3: 比赛已经开始非常多了，所以就一定要分出来了。
1: 因为有一些技术，你就需要从小你就开始练习，你要往这个方向来培养。因为每一个位置对于这个球员来说，他要完成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2: 那他们在球上，这我不太懂啊，就是他们在打球的时候，平常也都是看一个主导的人吗？然后就看他传给谁，传给谁，是有这样的支配的吗？
3: 不，这是只是在比赛当中，训练当中还是就是所有的人是练的是大概差不多，
2: 就是在赛场上有点像排球的那种啊。
3: 也可以这么样说吧，也但是也不是很准。
1: 哎呦，欢欢，你问这些问题啊，你问点生活上的啊。
2: 怎么能泄密吗？我就是突然想，他们都已经在赛场上那么辛苦了，然后投入于自己的那个位置，然后还要再去想，哎，我怎么样操控
1: 球？那当然了，那每个人的这个各负责一摊，
2: 对。
1: 它是不一样的。
2: 那素质得相当好了，它得非常全面的啊。
3: 对，主要是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1: 虽然我没看过安仔打球，但是我觉得你的球感一定特别好。
0: 只能说还行吧。
1: 哎呦，这
2: 不谦虚了，
1: 这不谦虚了。
2: 主持人总说我不谦虚
1: 啊。当然了，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呢就开门见山的来聊一聊，就是说呢，想接触篮球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要经历的一些系统性的训练，训练到什么程度，这孩子呢能表现出什么样的这种。就是说技战术的这种水平难达到什么样，其实大多数的家长让孩子来学篮球，我觉得他们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让这个孩子
2: 长个儿，对，
1: 就是想让孩子长个儿。
2: 你像我们女生的家长呢，基本上让孩子长个儿的一个重要因素
1: 跳舞，
2: 睡觉，多睡觉，多吃饭。但男生基本上就是说我打排球啊，打篮球啊，我能长个儿啊，跳绳。
1: 在一个非常系统性的训练前提下，那么我想问一下孙教练，就是说我们要经历哪几个关键的阶段呢？
3: 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吧，就刚开始是启蒙，就是咱们说的兴趣班，然后6岁、7岁、8岁这种的，他来了以后先让他感兴趣，然后再就是基础，然后他就已经开始有那个兴趣的那个底子了之后，开始可以系统的训练。因为会比较枯燥一些，可能那个原地的动作会时间比较长，
2: 就是让他们有那些标准的姿势协调性。
3: 太对了，就在场上没有思考你要做什么动作，而是本能的反应出来动作就要做好了这种感觉。然后最后就是像阿仔这样打比赛了，然后就是看往专业的这种方向靠了。
2: 那你刚才说的第二个那个，其实就是他们的塑形期，就是给他们灌输各种各样的理念，是不是？
3: 对。
2: 让他们怎么去打，怎么去做。
3: 对，从怎么持球，怎么运，怎么胯下背后这种最简单的，像乐高一样。
2: 累积起来。
3: 对，每一个模块给你做好之后，然后再上的高级班的话，他就会很好自己拼凑的。
1: 那么这个都是在 萌芽阶段了，之后的第二阶段是基础阶段。
3: 对，
1: 那么萌芽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3: 最重要的就肯定就是兴趣呗，然后让他有非常想要再进阶的这种信心，这种孩子的这种想
2: 法，就鼓励他，你很好，
3: 对，
2: 哦，你特别适合。
3: 还有他就是简单的那个基础性的训练，怎么拍，怎么拿着球跑，然后简单的规则，然后对球性球感的理解，
2: 嗯，
3: 这都是从他最开始的这个时候开始的。
1: 我去场馆里打球的时候呢，遇到过类似于这种小小队员正在训练，然后呢，这个教练就带着，一般呢先是绕场跑几圈热热身，
2: 嗯，
1: 然后做点这个活动关节的这些训练，以免受伤，
2: 嗯。
1: 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分组练习了。有的人比如说，三步篮一个接一个的那样的打圈，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模式哈，
3: 嗯，
1: 就是你上完了，后边人紧接着，
2: 嗯，
1: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2: 每个人都练共同的一个。
1: 对，就像跑圈一样的，
2: 嗯，
1: 他们都是有顺序的。另外呢，就是比方说投篮训练，当然了，这个孩子们的这些就是训练的器具，比方说篮筐，它和成年人的还不太一样。
2: 小一圈是不是？
1: 它矮，
3: 矮不行，它就矮。
2: 圈是一样大小，
3: 对。
2: 那它的篮球也是一样大吗？我看我去买球的时候有号啊。
3: 对，它最小的是五号嘛，然后他们那个六号、七号这样往上。
1: 那现在开始打正规的篮筐了吗？
0: 对，打蛋框了。
1: 啊，大框就是正规的了呗，
3: 就3.05，
1: 3.05那个，能扣了吗？
0: 扣不了。
1: 那个小框是这样，就是说每一个场馆里头，它都有一排小框，可能有篮球教练在这个场馆里训练嘛，然后每一次上面都贴一个标识标牌，就是说成年人不允许在上那小框扣篮去，
2: 因为成年人只有在这儿能找成就感，是吧？
1: 就是说扣一次罚款50。
2: 真的有人去扣吗？
1: 当然有的是。
2: 哦，因为
3: 最损耗最多的就是成人扣篮这个，
2: 是吗？
1: 不让。
2: 哎，他正常多高？就是差不多能扣篮，还可以啊。
1: 啊，那这个不是
2: 啊，孩子的话，
3: 孩子第一个要看身体素质，然后一般来讲，
2: 看他弹跳力吗？
3: 对对对，主要看他弹跳力，一般1.85以上就开始有的就可以了，但是1.9以上的才是比较普遍的。
1: 嗯，我觉得呢，篮球这个运动，如果你想进行系统化的训练呢，你可以看自己家的孩子，他是分两类的，
2: 嗯，
1: 一种呢就是协调性、平衡性、运动性非常强，这个孩子你可以往这方面培养。
2: 嗯，
1: 那么有一些呢，比如说他平衡感非常的差，然后有可能走路的时候他都离倒歪斜这样的，你可以去稍微锻炼他，能够让他哎在这方面掌握
2: 基础一点，就是
1: 也会对他以后的生活有帮助的。
2: 他的那个体适能训练还是挺重要的。
3: 对，我觉得这种孩子才是应该最应该
2: 学的，是不是？
1: 我以为这个教练对面对这样的同学就会非常头疼，一来了之后你说学了，哎呀，这个，
2: 我不觉得，我觉得他的基数要是低的话，他其实反差会更大，
3: 嗯，
2: 他的进阶的那个空间更大，然后也更有成就感，家长对这个培训机构的信任度就更高。
3: 那对，
2: 是不是啊？啊，安仔，出个问题，
0: 嗯，
2: 来，你现在你往后一步，你快速跳跑跑，我看看啥样，就是原地跑，原地跑跑。你们平常
1: 这有点太难为人家了，
2: 就是那个高抬腿的那种难度动作，我看看你的速度也不快呀，我都能这样。你听声啊，
1: 哎呦，你这咱这地不行了。
2: 是不是
1: 180斤大体格
4: 是吧？
1: 当然了，这个就是必须得动起来，这是第一点。这个孩子呢，也有一些孩子啊，他比较内向，然后呢他不爱运动。其实呢，这现在是家长大多数会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就说我们家孩子，你要坐那儿啊，学习啊，看看书可以。你要是一让他动起来的话，哎呦，这好像不太行。
2: 对，以前的家长呢是希望孩子能够静下来，给他们学美术，
1: 嗯，
2: 为了让他们能够专注力强，能够学习。哎呀，安仔，我挺喘，你不喘哈？哎呀，
1: 不是你这黄花阿姨，这跟他上节目挺累，是不是？老 Q 你一下，你说说话就 Q 一下。
2: 然后呢，现在。现在的家长哈，真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动起来。
1: 嗯，
2: 一是希望他能够健康，你健康之后，你就会少生病、少请假，
1: 是
2: 更好的学习。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在中考、高考方面这种体适能的一个训练呢，要求啊、标准呢，其实也算是挺高的，我们也需要去做到的哈。
3: 对，
1: 你会发现以前就是，假如说一个体育项目、某一个项目或者是所有的项目都很好的人，
2: 嗯，
1: 他在学校里面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是不是？你也是很受欢迎的？
0: 还行吧。
1: 是不是小姑娘都喜欢找你玩啥的？
2: 现在还小，
1: 不小了，五年级了。
3: 爸爸，爸爸在这儿别瞎问。
1: 没事啊，这小孩不懂啊。那个就是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在这个班。

0: 级里，你会发现从小到大我的这个成长环境啊，我们班呢有跑步健将，
1: 就
0: 练田径
1: 那种运动男生，
0: 是短跑的、长跑的、跳高跳远的，
1: 嗯
0: 啊，包括球类呢，就是比如说篮球的、足球的，
1: 嗯，
0: 在我们那一边呢，可能就是这两种球玩的最多，不像大连这边它很丰富，比如说你可以打打网球、羽毛球啊、
1: 橄榄球啊，
0: 啊，对，都有。那么这种篮球的基础性的训练会让你呢，比方说有一些东西是无形的，你可能都看不到，
1: 就是像孙教练说的，我们慢慢的变成一个习惯，成为一个本能，就是我们身体基本上的一个什么防守啊、步伐呀，就是随时随地我都能做到。这不就是有一些人哪怕是在婚礼的现场也要刮空气投篮一下啊。我想问一下孙爸爸哈，你看现在孩子他现在篮球已经五年了，而且他不管是能力呀还是现在的表现都挺好，那么回顾这些年他训练的时候，就是你在哪个阶段发现他对篮球有特别大的热爱，或者是说他在技巧方面有很大的变化？
2: 首先那个安仔呢，他接触运动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他实际上从三岁半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就让他慢慢的去接触一些运动，
1: 玩什么？
2: 玩平衡车。
1: 哦，
2: 就小孩那个蹬两个脚蹬的那个平衡车，应该是现在应该也是比较火的。他们那个时候
1: 是刚刚开始，但是他挺早的，
2: 对，三岁半的时候就开始从事那个运动了，所以说也带他去训练，带他比赛。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他小学之前选择了篮球，然后也是一直在坚持，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运动呢是贯穿他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的。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比赛训练这种节奏，然后他的这种在比赛当中失败啊、成功啊这种结果的对他的这个反应，他已经在他的心里面应该是已经有所感受了，
1: 就是他的接纳度会比较高一些。
2: 对，所以说他的这种就是胜负欲，还有他的这种好胜心理，还有他的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应该是从小的时候慢慢的在他的心里应该已经慢慢培养出来一种习惯。那他篮球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感觉跟其他打得好的孩子来说，哎，我们什么时候能达到那种水平，其实家长心里都一样的，都是很着急。但是慢慢的就会感觉出来，就是说运动不管是哪个运动也好，田径也好还是球类运动也好，它都是一个过程，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那家长呢是需要有耐心，需要陪伴，那就是说也要相信俱乐部的教练啊，就是不能朝三暮四，哎，今天觉得这个教练练得不好，你要到别的俱乐部，也一定要信任俱乐部，信任教练。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家长要对孩子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建设怎么在失败的时候去鼓励他，然后在他的成功的时候让他不要特别骄傲，就是这种把控可能是不管是训练也好还是学习也好，还有他以后的成长过程遇到挫折也好，可能都是比较有帮助的。
1: 骄傲不好吗？现在不是让小朋友说有这样的一个精神，跟以前的教育培养都不一样了吗？以前我们就说我们太骄傲的话可能会使人退步等等，现在不是让我们享受这种愉悦和胜利吗？
0: 那你是可以享受的，就是但是你是需要有一个度。刚才孙爸爸讲这段话很有水平，我跟你说，孙爸爸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透露一下吗？
2: 我是在那个软件园那边做那个IT 方面的。
0: 哎呦，那从小就是其实想培养自己家孩子往运动方面，特别是男孩有这种意识，或者是真的去付诸于行动的家庭还是比较少数的。
1: 我觉得像孙爸爸他应该也是一个运动达人，至少是健身的那种的吧。
2: 我
1: 跑步，跑步
2: 特别喜欢运动，
1: 是不是？
2: 球类，然后跑步、长跑、越野，我都特别喜欢。到现在我还坚持。
1: 所以现在越野什么的，你也会带着他一起玩呗？
2: 有时候爬山会带他。
1: 就
2: 包括我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我还去跑了10公里。
1: 就刚刚？
2: 对，跑了10公里。
0: 每天都要吗？坚持吗？
2: 没有。我一般都是那个周三，周日会跑越野，然后周六肯定是要踢球。然后反正基本上就是运动这个习惯我是一直保持的。
1: 所以你看人家孩子他就是身体素质啊，包括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啊，这个家长的遗传也很重要，很重要啊。
3: 那肯定的，
1: 是不是？
0: 我觉得这时候最幸福的应该是孙教练，遇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家长和这么好的苗子，
1: 而且他也非常的支持，他说我们不朝三暮四，我们不 evil 嘛，所以我们用自己的那种方式培养不一样的孩子。
0: 那么我刚才说了萌芽期，然后我们就
1: 够嘛，所以我们用自己的那种方式培养不一样的孩子。
0: 那么我刚才说了萌芽期，然后我们进入到的就是这个学习篮球的基础期了。

0: 那么这个基础期呢，又叫一个塑形期。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训练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2: 就是最基础的，投、传、运的最基础的练习。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大部分的家长坚持不下来的时候。
0: 为什么？因为他很枯燥。
2: 对，因为很枯燥。他可能一个小时都在，原地的运球。
0: 嗯。
2: 然后几个动作吧，可能一个小时，可能要换三到四个动作，其实就很少了。
0: 嗯。
2: 孩子不会，理解，可能家长在旁边看就会着急。
1: 家长会觉得我这一堂课就学了这么点内容，还是
2: 他就会觉得这一堂课只是让孩子站在原地排球了。
1: 对，
2: 我说家长有的时候也很着急，因为我也是家长，我知道这种着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运动这个不是几天或者几个月就可以形成的。
1: 理解，因为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排球我在家我也能练，尽管你在家练，但是你在场馆里面教练看着你的那种方式方法还是不一样的。
2: 对，孩子的状态也不一样。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难坚持的。我说很多项目或者很多孩子并不是他坚持不下来，而是家长没坚持下来。
1: 我们很多很多的培训老师都是这样说。
2: 对，
0: 主要是这个问题是学任何一个各行各业好像都没有速成的吧？
1: 不，但是家长是这样的，他的心态是
0: 他需要得到学习成果是吗？
1: 他是需要一节课我可能我就看到了你教我的技巧和方法。你比如说我们口才，正常来说如果你要是推敲的话，你可能两句话三句话一个小时也是存在的啊。你像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比赛表演之类的，但是家长可能觉得如果你两堂课还上一次内容，是不是偷懒了呀？
2: 哦，对
1: 啊，是不是我们在磨洋工啊，在多花费钱呐、啊？那可以在家练呢。可是你在家练还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对，会有这样的。
2: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嘛，他会知道你的孩子是缺少什么东西。
1: 哎，但是孩子他是这样啊，就是我拿我们的类比来说，他如果学过这个技巧、这个动作，是不是他自己也觉得，哎，这我学过了，哎，这我会了？他不愿意练习，他没有想过我要磨得很精、很细腻。
2: 孩子嘛，他肯定不会有成人的这种远见或者是这种思想，他肯定就是，享受主义的这种，就是他想马上就得到什么，或者是孩子问的上课问的最多的也都是。
1: 就这我会了，我学
2: 啊，
1: 就想比赛。
2: 对，这就需要教练的艺术嘛，教练的技巧。有的时候跟他好好说，有的时候吓唬吓唬他，有的时候
1: 吓唬吓唬他，就是骂他呗。你怎么吓唬？
2: 我们这个叫给点压力，
0: 上点强度，
1: 上点强度，懂了懂了。
0: 哎，那么安仔，你有没有过就是学到这个阶段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累的时候，不想学想放弃的时候，有没有？
3: 其实有过，就是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也是看到别人比我厉害，然后呢就起嫉妒心了，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哪哪不如他，然后呢就有点气馁之类的
0: 啊，萌生退役了。那最后是怎么就是缓解这种情绪的呢？
3: 是家长和教练鼓励我，然后呢继续练下去。
1: 嗯，有一个老师说，就是你的内心当中如果产生嫉妒心，其实也是一种好事，
0: 就是要强嘛。
1: 是因为你有这个心理的时候，你才能够做更好的自己，因为你才会努力的向上拼搏。
0: 凭啥你比我打的厉害呀？对不对？
1: 我就要比你强。
0: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篮球偶像啊？
3: 有。
0: 谁呀？
1: 大海。
3: NBA 的。
0: 啊 ，NBA 的。
3: 库里。
0: 哦，你喜欢库里啊？哎，现在好像是越年轻的孩子越喜欢库里，可能我看球会稍早一些，每个年代喜欢的人有点不太一样哈。
2: 嗯，对。
0: 那么你也是按照他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就是技术动作或者什么的模仿训练吗？往那边贴合贴合，过半场你就扔了，不过半场你就扔了。
3: 也不是扔，就是呢，找到合适的空位我就投了，有可能反而呢贴到自己身旁了就不能投了，因为有可能会被盖帽。
0: 今天啊，就是安仔说的每说的这些，就是我们在沟通和交流，明显感觉一个孩子如果要是经常的进行这种体育锻炼哈，包括各种各样的球类都行，会发现对他的这种语言的表达会起着比较大的促进和帮助作用。啊，他的这种逻辑思维啊，包括回答你问题的方式啊，包括自己刚才孙爸提到那种心理的抗压能力，我觉得这点也是对孩子很重要的。
2: 比
0: 如说你能赢你也能输，那面对输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啊？有没有这种抗压能力？有的孩子一受不了了就放弃了，比如说哎呀这事儿我做不了了，他其实都会侧面的反映到你的这个学习生活上，文化课的学习也会有帮助的。
2: 太对了。
0: 文化课学习怎么样？这话题敏感不？
3: 不咋敏感，就是呢有的

0: 时候训练和比赛会占用我的学校时间，就是能下午得请假之类的。但我的班主任老师呢，都是尽力帮我补课，然后呢把我的作业给我，然后呢就是都追回来了，追赶回来。
1: 我觉得安仔，我个人猜一下，你最起码也得是个中上水平吧。
0: 只能说名列前茅吧，还行吧。
1: 哎呦，你只能说名列前茅啊！我这猜的还有点太保守了啊。行啊，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呢是一位篮球的小学员以及他的爸爸，还有我们的这个孙教练。大家有关于篮球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内容，想要询问的问题，都可以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2: 路况报道。
3: 时间来到了12:30，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变化。之前我们频繁提到的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的拥堵呢，目前已经完全缓和了。但是呢，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尤其是在泉水这个位置啊，拥堵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也是受到降雨影响啊，目前整个路面的通行压力呢还算是比较 OK 的。但是呢，像现在广场受到车展影响，以及滨海西路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包括像山海洋世界门前啊，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和拥堵的。另外呢，在东关街门前以及中山广场周边，还是有一定的拥堵情况。提醒各位，下雨了，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关注高速公路高邮管段，皮长高速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通行。大连管段内其他高速公路以及星海湾跨海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本节内容由大点编辑播。

0: 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晚上八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预计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全区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米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渤海浪高0.5到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5.2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4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9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8度，长兴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0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铁路出行提示。
6: 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2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0: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1: 太难了。
1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3: 800标兵奔北。
10: 你是否渴望一场
13: 好
14: 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5: 快看大船！
14: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2: 学习中成长，
14: 眼界里发光。
12: 每天中午12点。

声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干中学。哎，鱿鱼派准时每天中午一小时和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有关于篮球。

0: 球方面的知识，我们有现身说法，我们请到了一位小学员，还有他的父亲，以及我们非常熟知的孙教练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
1: 孙教练已经放在后面来问候了。
0: 不是一般压轴出场的吗？
1: 啊，非常的优秀啊。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算是给我们长了很多的见识。现在的孩子们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思考，其实真是小孩他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题，像我们刚才说什么萌芽呀、基础啊、过渡啊，
0: 我们已经说完基础。其实现在呢，安仔应该是在基础阶段，
1: 对，
0: 基础稍微进阶阶段，
1: 嗯，
0: 啊，可以这么理解。那么平时，你最近一段时间训练最多的一个项目是什么？哪方面的技术？
2: 主要就是呢，打配合和一打一。
0: 啊，现在都开始跑战术打配合了。
2: 就是传球破夹击之类的。
0: 哎呦，
1: 他不是都已经去打比赛了吗？
0: 啊，是是是是是。那说说比赛的事儿吧。
2: 就是呢，从8岁开始呢，我就开始打全国总决赛了。
0: 那就叫 U 八呗。
3: 对
2: 对，
1: 啊，给你聪明的，
0: 是不是？对，
1: 你现在 U 三十几
0: ？U 三十二。
2: 就是呢，打全国总决赛，就是呢，这是全国的整个比赛，就是呢，各个省。或者就是呢，汇聚一个球队或各个市汇聚一个球队呢，然后呢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呢，就是呢压力非常的强，就是强度非常大，然后呢，这个冠军也特别有价值，然后呢 U 八那个时候呢获得了全国16强，第16名，然后呢9岁的时候也打了一个，然后呢就是。打了10强，第10名，然后 U11、U10的时候也，但打的不是一个赛事，其U8 和 U9 打的是 NYBO， 但 U10 打的是一个叫小篮球全国总决赛。但那次呢没打好，就是呢因为很多强队都跑到那儿了，然后呢打了个全国32强，
1: 那也很厉害呀。
0: 那么这每一次都是这种全国性的赛事，刚才他说了，这是以省为单位是吗？
3: 对，他不也不是以省为单位，他这个是从每个市的小分赛区这样打上来的，然后那个
0: 那是我们自己组织一个队儿。
3: 对，然后
1: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大连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学校一起来选拔，然后加上俱乐部来选拔，然后我们再冲上几个再往省里去打比赛，一级一级的这样。
3: 对，也可以是这样的，像我们俱乐部也可以是你自己俱乐部有人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全部出人，这些人全都是你俱乐部的，然后市里先是你的小组赛冠军，然后再到省里的冠军，省里的冠军然后再打那个全国的冠军。
1: 哎，那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火爆风靡那个黑龙江的排球，我们打到了前几，那次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校区一点一点这么打起来的，就是类似这种比赛。
3: 就是这样，
1: 然后发现了我们学校里面的代表也能成为全国的楷模。
3: 对，就像篮球那个这一次全国总决赛的那个小学生组的那个文艺二校，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小学，所有的孩子都在这个小学里上小学，
1: 还不是在外面的俱乐部选送的这种专业的。
3: 对，他有会有选材这一方面吧，但是基本上都在他的教练那个学校里的教练那边。
1: 安仔刚才有一年可能是强者太多了，没有表现的那么完美和出色。
0: 优势那一年，去年。
1: 对
2: 对，
1: 你应该你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因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嘛，那个时候对你的压力大吗？
2: 挺大的，但只要尽力打就好了，就是打出自己的风格，打出自己的动作之类的。
0: 场上没给他们上点强度啥的吗？来点身体碰撞啥的。
2: 就是呢，打那些强队的时候呢，孙导提前都会带我们找一个球馆，给我们练一练，就是呢，我们观察观察那种球队的打球风格，然后呢，针对这种打球风格来破它，就是的。
1: 你们是提前邀请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的训练吗？还是说
2: 不是，
3: 我
2: 们是
3: 自己练，那要邀请对手，那不完蛋了吗？
0: 就把自己的这个秘密都告诉别人了吗？
2: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单位有合作的单位一起来玩的时候，我们是跟他们先练几场。
3: 啊。
1: 你知道吗？
0: 我觉得就是这种青少年这样的全国性的比赛运动啊，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苗这一批成长起来了，
1: 嗯，
0: 说少年强救国强嘛，
1: 嗯，
0: 他可能对于国家队来说也是非常好，对于中国篮球来说也是非常好。那么现在中国篮球就是到达一个。

0: 过渡阶段，然后呢我们就是刚刚有一点就恢复势头的感觉，但是这一次的世预赛好像是又两连败了，又稍微打压了一点我们的这种积极性，但是整体上呢是向好的这样的方向。
1: 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
6: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
5: 咱们大连有一个青农业联合实验基地，为咱们大连乃至东北的农业的绿色的转型、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科技的动能。那想问一下，提问、
6: 回答，
5: 哎，我的搭档，你知道什么是青农业吗？
6: 我的搭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青农业，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第一次接触，所以真不知道它跟我们正常的普通的农业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5: 那你要是猜一下呢？你觉得你猜的方向会什么？
6: 我猜的方向，如果应用到农业当中，那么这个青农业应该比普通的农业它的产量会有所提高，可能也会没有什么农药的残留啊，更加的环保啊。我是这么想的。
5: 那你觉得青农业是用氢气来做还是用什么来做？
6: 氢气能不能变成水啊？
5: 就是青农业呀、
6: 啊、对，能不能变成这个水啊，然后浇灌到农田里啊。
5: 哎，我搭档很聪明啊。
6: 方向是对的吗？
5: 哎，方向绝对是对的啊。其实呢，说到这青农业，我肯定我也不专业啊，但是今天咱们爱家在路上的节目特别特别的有幸，我觉得能够固定收听咱们爱家在路上的听友也特别特别的幸福。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请到了两位简直就是重磅级的嘉宾哈，一位是国内啊，咱们中国的青医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他也是咱们中国青医学研究的第一人，医学的教授，我们的孙学军博士。另外一位也是一个第一，是全国第一本青农业专著的作者，现在呢是长三角的健康农业研究院的副院长、技术总监戴宇博士。哎，这两位嘉宾为咱们大连的老百姓讲一讲氢在生活当中的应用。他们两位呢都是打着飞机来大连的啊。那个孙学军博士呢家住在上海，我们的戴宇博士呢是从浙江嘉兴桐乡飞到大连。很难有机会去结识这样一位专家的教授，这样的一位博士，没有机会。
6: 对，我们问候两位博士啊。首先问候孙学军博士，孙博士您好。
7: 主持人你们好。
6: 戴宇博士您好。
8: 哎，主持人您好。
5: 两位博士老师都特别的温柔哈。你们今天在直播间里要不温柔一些，用那个很大的声音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青医学，因为对于我们大连的老百姓，我们的听友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其实讲到，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两位博士老师，就是你们接受电台的这种专访，这是不是你们的第一次？
7: 原来曾经也接受过，是比较但是不是很多。
6: 是在哪座城市还记得吗？
7: 上一次应该是在西安。
6: 在大连是第一次吧？
7: 在大连第一次。
5: 那肯定是第一次。
8: 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电台采访我们是有电视台的采访是有过的。但是这个电台的这种直播还是第一次。
5: 所以我们大连的听友非常的幸福幸运，因为讲到这个青医学，咱们是请到了全中国最权威的人了。那么你想想他们研究这个青医学，哎，孙老师您是研究了19年吗？
7: 对的。
5: 研究了19年，那他对青医学的这个，大家可想而知。

0: 研究的这个深度是什么，而且在国际上我们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名的。嗯，那问一下咱们的孙老师哈，就是这个咱全世界最早最早研究青鱼血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1: 这个事儿有点复杂，因为现在我们一般的认为最早研究青鱼血的是日本。
2: 嗯，
1: 但实际上呢，研究青的医学效应，在1975年，就是说很早以前，美国就有科学家研究过氢的这种医学效应。
2: 嗯，
1: 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法国科学家也做过一些工作。
0: 2001年
1: 啊，对，2001年。但是这些前辈他们做的氢的医学效应呢，几乎在咱们整个生物医学领域没有产生任何的这种反应，就相当于都埋没了。
2: 嗯、
1: 2007年日本的研究才真正的是把这个氢的医学研究推向全。

0: 是发生在这个德国的这一个神奇的洞窟啊、这个名字叫如尔登瑙，就是这个地方呢，很奇怪的一个传说，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个地方当地的水，大家喝了以后对身体特别好。
1: 嗯，
0: 那么呢，就有日本人就去对这个水去研究，他们就是仔细了解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的水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现象，就是说，只能在当地喝了有作用。
1: 哦，换一个地方就不行了，
0: 拿到外地就失效了。
1: 哦，
0: 那么这样一个现象呢，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也就是这水里面有个东西飞走了，或者跑掉了。
1: 嗯，
0: 那么仔细的去研究，发现，这个水里面跟其他的水里面不同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水里面含有氢气。
1: 嗯嗯。
0: 哎，这样的话，这个电视节目呢，就在1998年的时候，在日本的朝日电视台这个播出。播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企业家叫石田先生，他看了这样一个报道，那么他就就是给他一个灵感，他说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水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含有这个氢，那么拿到外地这个氢就飞走了，就失效了，这不是给他一个很合理的这个说法，那么他就根据这样一个现象，他就想到，如果把普通的饮水里面加上氢气，那么普通的水不就变成了那种神奇的洞窟里面的那种神奇的水了吗？所以呢，他们在2000年，就造出了这样的水，就在日本这个市场上销售。这个是在日本，这是真的事情啊，
2: 这是真的事情。
0: 但是销售了几年以后，遇到很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喝了这个水，通过喝水对便秘啊，对这种睡眠呀、都很多改善。那么他就会问，那你这个水为什么喝了这么好？这个回答说，我这里面跟人家不一样，含有氢。那么接着第二个问题，就含有氢为什么好？他没办法给人家做任何的解释，因为那个时候在全世界并没有对氢的医学效应的研究。当然我刚才说美国有点研究，但是非常非常少。他没办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2004年，就是4年以后，他们就委托日本一个大学太田诚男教授这个课题组，来证明氢气是否能够对疾病产生治疗作用。那么这个团队经过一开始是非常的怀疑，他们也不信氢气能够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经过验证，很快他们就发现氢气真的对细胞甚至对疾病的动物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治疗作用。
2: 他们首先是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对
0: 吗？因为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不可能一开始拿人来做实验。
2: 他们是针对什么动物下手的？
0: 他们是做的大白鼠，做的一个疾病模型是脑缺血。这个文章呢，成型以后，经过3年的这个研究，在2007年，5月份，就这个大概这个季节，就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世界最著名的医学期刊发表了论文。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就迅速的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喜欢。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0: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到这篇文章。
1: 就2007年的时候，你看到了这篇文章，看到了之后你就感兴趣，就开始研究了吗？
0: 对，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本人是做非常特殊的一个专业，叫潜水医学，因为我们是在全国可能只有我们这个海军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叫潜水医学的研究。那么潜水医学研究最主要的是关心的气体和人的关系，所以气体是我的专业。那我对它感兴趣很必然的。但第二个，我是对这个氢气的治疗疾病的作用是完全怀疑的，我绝对不相信氢气还能治疗疾病。用我的知识体系和过去的任何专业的背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很怀疑。那怀疑，但是人家发表这么好的文章，那我得需要拿出证据来推翻它，或者说我来证明它不对。所以我是在2007年就带领团队就验证它，但是我们的验证结果没有推翻它，反而证明了它真的是能够治疗疾病。
2: 就是当时你们也是做的小白鼠的这个脑缺血的这个，
0: 我们做的是新生儿脑缺血，就是刚刚出生的小老鼠的脑缺血，跟它不大一样。它做的是成年的老鼠的脑缺血，就是一个是模拟我们大人的中风，一个是模拟我们小孩出生的时候脑缺氧缺血造成的损伤，但这两种不同的疾病，但是 有类似性。
2: 嗯，
0: 我们就是验证了它这个现象确实有这样的作用。
2: 那你们怎么验证的？能说说吗？
0: 啊，具体做起来，其实做研究并不是那么复杂。
2: 嗯，
0: 研究我

0: 我说实话，我认为科学研究一直到今天，基本上很多都是手工作业，就是说相当于来讲它不是很自动化的。
1: 嗯，
0: 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新技术了，你比如说我们做个脑缺血吧，
1: 嗯，
0: 脑缺血它就是血流不通了吗？
1: 嗯，
0: 血流不通，我们只需要把那个血管给它堵上就行了。
1: 啊，就我们人工的给他血管堵上。
0: 就是我做个手术，把那个血管用绳一扎，
1: 嗯，
0: 他这个血流不通了，然后就出现脑缺血了，就这么简单。
1: 哦，
0: 啊，当然脑缺血以后，我要观察他这个脑子发生了坏死，我就把脑子取下来，切成小的一片一片的薄片，
1: 哦，
0: 然后把这薄片放在燃料里面一燃，
1: 哦，
0: 损伤的跟不损伤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当然，
1: 哦，
0: 要做的细一点，做拍成照片，在电脑里面再画一画，算一算。
1: 嗯，
0: 也就这样就可以做出来，嗯，那你这个治疗效果好坏，这是我们做的基本的工作，
1: 嗯，
0: 就是这样。
1: 那你研究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0: 我们做了大概半年不到，就三个月我们就拿出去。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前期的像这种脑损伤的动物模型，我们做很多年，都是我们非常熟练，
1: 嗯，
0: 就是原来用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用氧气，
1: 嗯，
0: 那我们用一些化学药物，那我们都做了很多了，
1: 嗯，
0: 现在我只需要换一下氢，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结果观察一下就行了。
1: 那么换成氢的结果，你们观察到什么了？
0: 观察到就是我用了氢，我用的量很少，日本人用的那个量也很少，吸2%左右，
1: 嗯，
0: 浓度2%，时间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这样的一个短小剂量的这个情况下，
1: 嗯，
0: 就观察到这个脑损伤明显的减轻了，
1: 然后
0: 大脑功能明显的提高了。
1: 嗯嗯，
0: 你说治愈
1: 自愈，就
0: 是
1: 说，
0: 不是
1: 自愈。
0: 不是
1: 自己疗愈的意思吗？
0: 我们一般的做研究的时候，就是说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我用了这个药啊，用了一个东西，他这个病好了。
1: 嗯，
0: 没有，我们只是观察他变得轻了。
1: 那现在已经是19年过去了，就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应用到咱们的医学当中了吗？
0: 应用到了。那么这样一个研究，我们2007年就是验证了这样工作，日本人这个研究也做了这个工作。其实这背后一个最重要的逻辑，
1: 嗯，
0: 这个逻辑在于什么呢？就是氢气治疗疾病这样的一件事情，它具有革命性的价值。
1: 嗯，
0: 因为我们要发现某一个东西能治病，这个其实在我们医学上没啥稀罕的，对吧？
1: 嗯，
0: 我们每天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一个分子、一个药物、某一个化合物治疗某一个病，
1: 嗯，
0: 这不稀罕。
1: 嗯，
0: 但是氢气太稀罕了。为什么说氢气稀罕呢？因为氢气对人、对生物安全性非常非常高。
1: 嗯，
0: 高到什么程度呢？它比空气还要安全。
1: 那可不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是在生了病之后应用到这个氢的这项技术，那可不可以在前期有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哎，你这个很懂啊。其实氢的真正的价值，我们虽然从疾病治疗这个角度去探讨、去研究、去取证，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在于预防，在于健康这个作用。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大的话题，就关于健康。比如现在我们谈到健康中国的这个话题，你会发现健康和医疗一个最最大的区别在于健康不能采用比较极端的医疗手段。
1: 嗯，
0: 我说的极端医疗手段不能做手术吧？
1: 嗯嗯，
0: 那你也不能，甚至一些一般的药物你也不能吃。
1: 嗯，
0: 不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像阿司匹林这样的，你作为保健你也不能用。
1: 嗯，
0: 那我们只能吃更安全的，像维生素啊，
1: 嗯，
0: 像营养的这些东西，
1: 营养素，
0: 还有呢，我们提倡大家去运动啊，去搞这种心理啊，这方面，会呼吸新鲜的空气啊，这些，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这样？因为健康它针对的相对健康的人，
1: 嗯，
0: 那如果我用药物，药物的毒副作用对健康人他是不能接受的，
1: 对，
0: 这样的话，它的毒副作用你给他将来长时间的一个目标疾病去预防，那很搞笑，这个是一个矛盾的。所以我们只能用特别安全的工具和手段，而氢它天生就符合这个安全这样一个特点。那当然它是用于这个健康，用于这个预防，它还得回答一个问题，它得有作用。
1: 嗯，
0: 这才是有安全有作用，那么就成为一个可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了。
1: 嗯，刚才孙老师讲到一个，就是它比空气还要安全，为什么您这么说？
0: 对，你这个问的，这我是我的专业啊。
1: 嗯，
0: 那么我为什么敢说氢气比空气还安全？那我们大连这是个海滨城市，我们知道我们这可以潜水，对吧？
1: 嗯嗯，
0: 我们潜水的时候，潜水员就会把气体送到水下， 备个氧气筒，或者把管子通到水下，
1: 嗯、
0: 就是这种方式、
1: 嗯。
0: 我们通到水下的这个气体，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用什么气。
1: 嗯，
0: 一般呢，我们常用的是空气。
1: 嗯，
0: 因为空气最容易取得，但是这种空气用于水下潜水不能超过60米、
1: 哦，
0: 一般我们45米都不能增到。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空气在常压下一辈子都不会没问题，但是在高压下，空气是有毒的。
1: 哦，
0: 哎，这是我们这个专业，你相信我，没错的。
1: 嗯，
0: 就是在60米，它的里面的氧气就有毒性，氮气对身体也会产生麻醉效应。
1: 嗯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潜水的时候就不能再增加了，60米以下就不下不去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潜水的目标肯定不是60米，可能是600米啊。
1: 啊。
0: 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只能用更加安全的气体。更加安全的气体，现在全世界用的最多最好的一种气体是氦气。
1: 氦气，哦。
0: 但是氦气太昂贵了，
1: 哦，
0: 用于潜水最大的缺陷就是它太贵了。那用于作业，用于去打捞，用于养殖，那肯定不合适。怎么办呢？能用更便宜的气体，那种能够代替空气的气体。最后研究发现，氢气就是一种理想的能够代替空气的一种气体，我们80年前就知道了。
1: 它这个氢气跟我们平时买那个氢气球里面那个氢气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0: 就是说的这个氢气，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氢气。过去我们谁都没想到它还能对疾病产生治疗作用，对健康能带来好处，这原来真的不知道。
1: 对，你想都能氢气球这么卖，所以这个氢气的就是肯定它的成本不是那么高。
0: 那你说的太对了，现在我们氢气最主要的应用是两个方面，主要是用于氢能源。
1: 嗯，
0: 要用于能源，就像石油、
1: 对对对
0: 天然气一样，
1: 是
0: 它肯定不能贵啊。当然，现在还不普遍，相对来说贵一点，但是它已经在能源上去考虑了，就是极其便宜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如果作为疾病和健康的工具，
1: 嗯、
0: 大家呢这个意义就特别特别大了。
2: 对，当氢能够用于医学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它不贵就代表着老百姓能够人人用得起，那么人人用得起，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环境，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就意味着会延长我们的生命，然后同时呢会降低我们投入到医疗，比如药物上啊治病上的那些费用，甚至说国家的这种医保的投入也会大大的节约很多的钱，因为用了这种安全的这种，它现在也不算是低价格哈，
0: 嗯
2: 嗯，但是未来一定会就是会有这种普及性，所以它的这个意义特别特别的重大。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因为氢、现在来说你用氢的产品实际上还是不便宜的，说实话，
2: 嗯，
0: 因为用的人太少，
2: 对，
0: 就是说卖产品的这种企业它卖不了多少，它的价钱就相对来说相对比较高，
1: 嗯，
0: 但是氢本身它肯定是我刚才说比水和空气还安全，其实将来的这个方向发展，它可能比水还要
1: 便宜、嗯、
0: 就是你喝水里面的水的成本比你这个氢的成本还要高，变成这样的、
2: 哦、
0: 那么一个比水都便宜又比水还安全的一个东西，将来如果我们家里面你天天喝的就是含有氢的这个水，
1: 嗯，
0: 然后你呼的气体里面就含有氢，那么你这个还有，当然现在我们搞氢农业，你吃的也是氢的做的、
1: 很难想象我们的呼吸的空气里面能含有氢、
0: 对，当然这个想起来有点疯狂但是这个将来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实现的目标的，
1: 所以未来的人多幸福啊！
0: 对，这是未来的一个非常有可能实现的一种情况
2: 所以我们就讲说人活到120岁140岁，我们以前觉得这不是瞎说吗，怎么可能，但实际上是真的有望实现的，因为我们的科技在进步，当我们用这种正确的方式来养护我们的身体，而不是用药物来治疗我们身体的时候，那个梦想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0: 肯定可以。这个医学的发展是让我们寿命平均往上增加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
0: 要相信这一点没问题的。
2: 而且轻医学的这种发展研究更是推动了这个
0: 轻医学知识给他们加了一把火、也不能完全靠轻医学、
1: 刚才说如果空气当中能够呼吸到氢气可能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喝到这样的水就很简单，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容易实现的一种技术。
1: 那现在实现了吗？
0: 现在这个早就实现了。我刚才说2000年日本人就喝到了。
2: 喝到这个水。那时候那个品牌叫水素，没听说过吗？
0: 那个日本的那个公司它叫 Blue Mercury。 蓝水星或者蓝水星这家公司的老总叫石田，我见过他，我专门问过他，他专门跟我说，因为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就是
2: 他
0: 告
2: 诉给您
0: 的。
1: 那这个水我们现在是只能买成品？
0: 现在两种方式，一个是罐装瓶装的这种成品水，还有一种呢就。

0: 可以做这种清水的设备，像清水机，
1: 对呀，
0: 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做清水机，也可以做规模比较大的那种像清水站，就是一个像咱们这个电台就可以做一个楼里面，大家都可以免费去提这
2: 去喝这个清水，
1: 这个成本高吗？如果是自己家里用的话。
0: 成本不太高，主要是电和水的纯化的这个成本，氢在这里面占的分量不是特别大。
2: 对，就是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有时候你去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比较高档的会议，他会桌上给你放一个那个矿泉水，上面写的"富清水"，清就是我们氢气那个氢。但实际上这个清水，让我们的那个孙老师讲，就是它是用塑料瓶装的。
0: 哎，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2: 来
0: 了。
2: 说一下智商税的事儿啊。
0: 这个氢呢，因为它的分子特别小，所以它扩散能力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咱一般的咱们市面上用的这种包装材料、塑料材料，氢气都能扩散过去，
2: 能穿透
0: 啊，都能穿透过去，而且穿透是比较容易的。大概，一个星期，它都这一瓶水里面的氢气都
1: 就
0: 跑
1: 没有
0: 光了。
1: 了。
0: 那么，所以如果做成这样的一个清水，在市场上去销售的话。那么它一个星期就没有，它这个肯定是不能作为一个产品。
1: 喝的正常就是正常的矿泉水了。
0: 当然，你要是现用这个瓶子打完了以后，接着放那喝，
1: 那
0: 这个
1: 没
0: 没
1: 问
0: 问题。
1: 题。
0: 它也不像咱们想象的一下子就飞走了，没有那么快。
1: 那用什么器皿来盛装啊？
0: 一般的，现在咱们都是用金属材料的器皿，就是铝材料的这种比较多，铝箔袋啊，或者铝罐啊，就像易拉罐这种。装这个清水，还有铝的这种大的这个桶，这种就是用金属的材料，氢其实它也能穿过，但是它的速度特别慢，这样的话就可以，我可以用多长时间，或者用一个月，甚至半年、一年，这样就满足了咱们这个需要了。
2: 对，咱们敲黑板划重点哈，在这一段里边呢，给大家提醒：第一，如果你看到这瓶水是塑料瓶装的富清水，那么应该是你上了智商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富氢的含量，我们最权威的专家也给在这里讲了，因为氢是可以穿透过去的，它会很快散发掉。那么你那瓶水可能大多也就是矿泉水了，除非就是它是新接出来的，是不是啊？这是第一个点，也就是说，我们要喝那个富清水，你要看好包装，至少它的包装得是铝的，那种包装，无论是这种袋装啊，还是瓶装啊，它才有可能把这个氢存住。你喝到这样的清水，才叫真正的清水。然后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氢啊，是实际上是通过就是那个它的这个气体来给我们人体提供那些有益的作用的，
0: 对，
2: 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气是肯定不行的。
0: 是的。
2: 好，那我们其实挺好奇的，您做的那个实验是小白鼠脑缺血，然后吸那个氢气，
0: 对，
2: 它就对他这个脑缺血有了一个很大的那个改善。那么后来实践也证明，人在吸氢气或者是喝那个清水也能实现这个吗？
0: 是的，也可以的。就是说一开始咱们做医学实验，它的基本的一个路线就是先做细胞和动物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取得了成功的基础上再拿人做实验。这是所有的这种医学研究都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因为我们不可能拿一个还没有任何的证据的情况拿人做这样的实验，所以现在在临床上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研究，全世界范围之内呢，现在有将近250多篇的研究论文发表了。那么研究的范围呢，主要是在就是运动方面做的比较多。你比如说咱们运动以后对身体会产生一定的伤害，通过喝水啊、吸氢气，发现能够减少这样的一个伤害，能够提高这个运动以后这个疲劳的恢复，然后身体里面的有些变化也获得了一些证明。另外一个呢，临床上在这个像特别是代谢性疾病，像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血压，特别是高尿酸，那就更好了，效果都是非常好。这通过喝清水对高尿酸的作用是非常的有效果的，这都是有研究的证据的。
2: 那也就意味着三高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能够喝清水吸氢气，是可以对他们的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疾病有辅助的调理的作用。
0: 你这样说对的，但是我们这里要强调一下，因为现在呢，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临床使用的这个技术推广，只是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临床证据证明它有效果， 所以你。

0: 你让他去做一个辅助的，也只是说自愿的尝试性的这种试用，而没办法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作为这些疾病的一些方法，这是我们需要强调的。这个呢，将来我们要如果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它确实对这些疾病能产生非常明确的效果，并且获得了国家的这个机构的认证，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层面，那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1: 我们注意到，就是在那个口罩期间，曾经就是用那个吸氢的方式来治疗
0: 新冠肺炎。
1: 对，
0: 对的，
1: 然后他给吸，就是好像列入到目录里了，就说明吸氢气可以治肺病吗？
0: 这个是对的，就是说在新冠期间，在这个第6版、第7版、第8版的这个全国的利用于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案里面，把吸氢作为一种方法了，就是说作为代替吸氧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个研究虽然在那里面利用了，但是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内在这个吸氢的设备这方面还是比较少，而且很多医院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为什么吸氢能够治疗这个肺炎？
0: 啊，这个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氢它的作用原理，它通过抗氧化能实现对炎症的控制，而肺炎它本身就是一个炎症，所以氢对这样炎症相关的疾病产生作用，从理论上是对的。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医学上，不是光单纯的看这种理论，是要看研究证据的。所以新冠肺炎期间是拿着一些病人直接做了实验，证明他对新冠的人他能够缓解他的症状，所以最后才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诊疗方案里面写上，否则不可能乱写的。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

0: 目前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滨海路的星海广场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的双向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西山街西南路的交汇处，这里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路口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从交警部门了解到，提昌高速、沈海高速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土阳高速公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9: 我是鸿飞。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幸请到了国内青医学研究领域权威专家，他也是中国青医学的第一人。

0: 学教授孙学军博士，以及全国第一本轻农业专著的作者，长三角健康农业研究院的副院长、技术总监戴宇博士做客直播间，我们就讲一讲氢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
1: 我们的版头当中也说，我们爱家在路上关注大家的生活品质。实际上啊，氢并不是一个特别贵的东西，我们每家每户其实也是可以用得起氢的。比如说这个氢水的，可能大家在网上搜，或者以前我就曾经有一个朋友送过我制氢的一个保温杯啊，那个杯子是透明的，然后需要你接上纯净水之后呢，要按一下，然后我就会看那个杯子里就冒那个泡，然后我就觉得它好麻烦呀，我没用几次我就给它束之高阁了，就放在我家的那个放杯子的那个架上，我就一直没有用。但是我结识到了这个孙教授孙还有我们那个戴博士之后，我就发现我原来把我以朋友送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放在那里，其实它就是让你每天喝清水嘛，那这个清水喝到身体里对你的身体特别的有好处。那你说一个杯子很贵吗？还有听说现在市场上也会出现那种制氢的，就像我们的饮水机，就我们那种净水机，其实也有万八千一台的。那么像这种制氢的饮水机，我听说也就是一万左右。
2: 有的。
1: 一万多块钱。就可以，就是把你家的是自来水吗？自来水接到这个机器上。
2: 可以用自来水，也可以用直饮水。它出来瞬间，比如说可以加热到50度。还有常温是有氢气的，85度和100度那就没有氢了，但是它也能作为热水来喝，很方便。你如果自来水的话，你的滤芯可能要换一下，你如果是直饮水的话，那你就少换滤芯啊，也很方便。
1: 你觉得贵吗，搭档？一台这种饮水机，但是它不是给你光过滤成为净水的，除了净水之外，它还给你加上氢气，然后让你喝到富氢的水。你觉得这个机器12000块钱贵不贵？
0: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考虑的角度不太一样。如果说你单纯从这个机器的价钱来讲，再加上每个家庭的生活的水平的不一样，有的家庭可能就会觉得很贵。但如果你换句话说，你要全家人都喝上了这种清水，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很大的好处，你可能少上一次医院。你从这个综合的角度来评价的话，那就不贵。
2: 对，
1: 那肯定是这个结果。因为你想，全家人是很多个人，然后每个人很健康不生病，那你想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一个人中风了，那整个家这个家就会有人要疯掉，那就是得有人去照顾他，而且上医院吃药就会花很多很多的钱。其实如果10000块钱买一个富氢的这种机器，然后给我们家里的水能够添加上氢，我们全家人的健康有一个保证，我认为这10000块钱是不贵的。因为你像咱们比如说买那个什么咱们厨房里那些，比如说是橱柜呀，然后还有什么
2: 净水器啊什么的，
1: 对，都也是18000。我们买一个家具也是10000，我们买个家具我们都嘎是花个10000块钱。那么你说我们全家人天天喝的水，你10000块钱里面付清，我真觉得这个还是真不贵，所以说是人人用得起的一种让自己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叫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0: 刚才在提到这个清水，我就到网上去查一下，说现在不是有那些这个清水杯吗？但是价格是参差不齐的，有200多的也有，或者是上千的也有，那它这个品质差别也一定非常大。就听过我们今天节目的听友哈，如果说你是想要上网上去买这个水杯，咱首先一定看准这个品牌。然后呢，像这个200多的这种，就不要入手了。
2: 对，不建议，因为你价格越便宜，肯定用的材料是越差的。我们要喝到肚子里面的东西，还是要为健康买单的，所以要贵一点的，它会用进口的一些电解膜、电解槽，这样的话会好很多。
0: 但是刚刚也说了，说这个水杯其实也不建议长期使用，不能说我买了这个水杯，我就十几年用它一直在用是不行的。
2: 对，因为水杯很简单，它没有杀菌的功能。它也容易污染啊，容易这个电解槽它时间长了，它可能会释放一些金属啊什么的，所以你要最好是用那种有大一点的，我们说的比如说10000块钱的那种水机，它里面有一些杀菌的净化的功能，而且会定期会报警，然后会可以，我们可以像减少一些损害。
0: 那水杯一般用上几年就需要更换了？
2: 水杯现在也不好说啊，因为我又不是专门做水杯的啊。
0: 嗯，
2: 那根据你的使用频率啊什么的，可能年把啊。
3: 就我的经验说，最好不要超过一年。
0: 哦，这么短的时间。
3: 嗯，我很少愿意超过一年。
0: 那就任何的水杯都一样。
3: 清水杯现在增加了，我最近有一个新的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改进嘛，他们就做了更复杂的一个，他把这个产清和这个溶清进行分离。
0: 嗯。
3: 这个工艺上比较复杂，就是所谓的这种双腔的，嗯、底下产清，然后清通过膜把它漏出来。
0: 嗯嗯。
3: 就是水没有跟电解的喝的水没有跟电解的那个电极接触。这样的话安全系数会高一些，这可能会好一些，但我没用过，是不是可以时间长一些？
0: 更长一些，
3: 对，
0: 哦哦，
1: 这个技术看来也是在不断的迭代，嗯，
2: 对的。
1: 那么，我听说就是说这个用氢去治疗这个，在某一些省份里给它纳入到医保了，而我们大连是没有。它
3: 对的，
1: 这
3: 个
1: 事情
3: 是
1: 真实的，
3: 这是真实的，这个是、哦、也是正好是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个那个。全国的那个指南以后发布了以后、
1: 嗯、
3: 也就那个时候在2001年、
1: 哦、
3: 2021年、
1: 嗯、
3: 是山东和吉林、
1: 嗯、
3: 两个省是进入了这个医保收费的这个目录，
1: 嗯，
3: 所以医保局是批准了，
1: 嗯，
3: 但是这个批准呢，因为当时是参考吸氧的一个策略，
1: 嗯，
3: 是吸氢氧可以进入医保收费的，
1: 嗯，
3: 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推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种机器在了医院里去用的话，实际上真能用的话，对医院来说效益不是特别好。就是你吸一次可能就是10块钱20块钱的，但是这个机器的使用成本什么的，还得给他场地，还得有人看着，其实并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效益。
1: 嗯，
3: 但是上海呢，去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就是没有进医保的收费医疗项目，就在上海可以自费吸氢，在医院里就可以。这个是就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3: 但是也得考虑到医疗机构的这种效益问题。
1: 嗯、
3: 如果你让人家赔钱，那这事儿也很难做。
1: 嗯，请我们的孙博士哈，给大家用特别简单的话来说，吸氢也好，喝清水也好，对我们身体哪些方面是好的？
3: 这个事儿实际上还真是挺难讲啊，说实话，这个吸喝还有一种方法是泡。就是洗脸，你洗脸或者泡澡，用清水洗澡，啊，你听着可能有点昂贵，其实也不难，
1: 嗯，
3: 像咱们大连的那个部队的疗养院都已经开始要吸喝泡这种技术都用了，就是我们的疗养员都可以，已经现在大连已经开始用了，
1: 嗯，
3: 就是疗养院里面，
1: 嗯，
3: 青岛也有，
1: 嗯，
3: 那么吸喝泡这三种，各有什么优势？
1: 嗯，说说，
3: 很显然，这个吸。主要是对呼吸道的作用更强，
1: 嗯嗯，
3: 又好理解，因为吸主要是氢，直接对肺里面，马上就进入肺，所以肺部的问题它肯定是最好的，
1: 嗯，
3: 所以但是消化道的问题肯定是喝了，
1: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那个食管里面有炎症，有些有食管炎的，
1: 嗯，
3: 他喝清水，小口慢慢的喝，那对他肯定是特别好，
1: 嗯，
3: 但是无论是吸还是喝。如果是表面上的问题，
0: 这个
3: 泡了很麻烦，因为这个氢有个
0: 皮肤、嗯、
3: 氢有个优点是跑得特别快，
0: 哦、
3: 嗯，这也是缺点，
0: 哦、对，
3: 因为它跑得很快，好不容易到了皮肤上，它就接着跑到外面去了，
1: 嗯，
3: 所以在皮肤上发挥作用比较难，
0: 嗯，
3: 但是我如果把氢直接把这个部位泡到这个清水里面，它从外面往里跑，
1: 嗯，
3: 那局部可以达到非常好的这个浓度，
1: 嗯，
3: 而且像上海华山医院还有一些还有日本的一些研究机构证明。用清水泡对很多难的，就临床上特别难的皮肤病，像牛皮癣
0: 啊、哦，有很好的作用，
3: 产生特别好的效果。
0: 嗯，真是、
3: 哎。我也见到过个案呢，就更神奇了。人家泡了一次澡，身上那个牛皮癣不是它会掉渣吗？
0: 哦，
3: 那个皮屑，
0: 嗯，
3: 泡完了以后，地上撒了一片，全是都能掉下来，就一次就看到效果。
1: 嗯、
3: 当然这属于个案，
1: 嗯，
3: 但确实对皮肤病的效果通过泡。确实非常非常好。
0: 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鸿飞问一个问题，说你什么知道什么是氢农业吗？
1: 嗯，
0: 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戴宇博士给我们讲讲到底什么是氢农业。
2: 啊，氢农业跟我们氢医学也是相关的啊，它其实就是用上我们的富氢水啊，或者是我们固体产氢材料，
0: 嗯，
2: 或者是我们直接拿氢气来对农作物进行一些浇灌或者保鲜，
0: 嗯
2: 啊，然后让它。产出我们更高品质、更高产量，
0: 嗯，
2: 或者保鲜期更长的一些作物的一种方式，
0: 嗯嗯嗯、
2: 啊。
1: 那咱们大连的这个氢农业是怎么

0: 算怎么做实验呀？这个基地是干啥的呀？
1: 哦，我们今天上午主要是在那个一个樱桃基地啊，现在我们用了富氢水还有一个美肌的固体肥料，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实验，就看用了这个水跟肥料之后呢，跟普通的肥料还有普通的水灌溉，看是不是让这个樱桃品质更好，个头更大啊，包括一些放的时间更久这样的啊。我们刚开始
0: 储存时间长，
1: 对，储存时间也长啊，一般会3到5天左右。也我们做其他的研究，比如草莓啊，做一些番茄啊，它基本上做得好的话，产量能增加20%到40%。然后品质的话，里面比如说里面的维生素 C 啊，里面的一些氨基酸呐、一些香气物质啊，都要比对照要高很多啊。
0: 在全国，就是轻农业做得好的城市有哪些？
1: 啊，现在做得比较早的应该是上海青浦那边，他们种水稻啊，包括我刚才说的草莓啊，也在做。这个，然后我这边主要是在浙江啊，在宁波，在我们嘉兴啊，也做了一些类似的实验啊，包括我们还做了一些长梗白菜蔬菜类的啊，现在有一些水果像葡萄啊，一些蓝莓啊，也都有一些报道啊，都在做。
2: 刚才我还是跟戴宇博士说，我说如果发展农业的话，应该到黑龙江会比较好，因为有那么多的农场，大片的黑土地。
1: 对的，
2: 咱们是不是未来会把这些技术往黑龙江那边倾斜呀、
1: 黑龙江其实我们康志敏教授啊，惠康青医学的，他们已经在那边种五常大米，种了2年。
0: 用氢啊、
1: 那个？对，用氢肥加上无人机喷清水。这个种出来的那个品质啊，确实是像膳食纤维、蛋白质含量都显著增加，但是有害的一些重金属啊，一些不好的它就下降，所以这个脂肪含量它会下降，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0: 它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用了清水之后，这个农作物它就会增产？另外，它的那个好像营养素就提高了，不好的东西会减少呢？
1: 对，它其实植物它也跟人一样，都是生物啊，它也是有一种氧化应激的状态。比如在一些胁迫盐胁迫啊，或者重金属污染呐、或者肥力太多的情况下，一些不好的情况啊，比如很热很冷的情况，它也会有一些就像生病的状态。但是氢的话，它刚好是一个可以综合自由基抗氧化，能够缓解这个症状。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增产呢？并不是说靠氢气来有多大的一个增产效果，它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土地啊污染太严重了。有很多农药化肥导致这个地力下降，导致这个本身好的状态植物没有了，所以植物在很恶劣的环境下它产量肯定低，但是氢气可以综合这些恶劣环境导致的一些自由基和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可以让植物更舒服，所以它长得就更好，产量就更高。
2: 它可以改善土壤环境，
1: 可以对土壤微生物也有好处对一些好的细菌，比如解磷结甲菌固氮菌这些都是增加的，但是对致病的一些真菌它是有抑制的这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表明，对土壤的一些改良也是非常明显的。另外氢气它是最小的分子，刚才孙教授也说了，它能进穿透一些包装，当然它也能进到我们的细胞细胞核到线粒体所以它能进去之后，有些药都进不去的地方它都能穿进去，顺便它进去的过程就把一些营养素就可以带进去
0: 了
1: 像我们做了一些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实验，你在家里养2盆花你时间长不浇水，那个花它就会萎蔫但是你如果拿自来水浇，没有氢的水浇，它要5到10分钟才挺起来，那个花才这个像吸了水一样对。但是拿富氢水浇，它只要1分钟以内几十秒，花的就挺起来而且挺得很艳，那个叶子很绿，所以它就是相当于有一种动能在里面，能够帮助你吸收水分吸收营养所以为什么促进生长，就是它有一氢气它本身是气体，它要动，它这也是它的一个很好的作用，能帮助植物吸收
2: 那如果农场都要用这种氢的技术，无论是氢气也好氢水也好，他们这个成本会不会提高很多？
1: 现在是它主要是一台设备的成本，跟我们家用一样的家用它要买一台水机，那我们农场的话，我们如果用水灌溉，我们也要配一套氢水灌溉设备这台设备现在我们因为也是因为刚开始嘛量不大所以我们可能每一台设备按吨来说的话，大概成本在3万块钱左右，一吨水每小时的话3万块钱左右，但是它是一次性投入就是你不需要一直去换什么配件啊什么的，它就是一点电费它使用成本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一吨水大概在0.5到0.6度电左右所以说你根本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就加了一点电费
0: 也就是说未来如果我们的农业都能够采用这种轻农业的话就会增产，并且让我们的农作物植物水果它的营养素增加保鲜的程度也增加，
1: 对，它可以减少农业化肥的使用然后呢也

0: 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健康，我们人吃了也就更健康，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1: 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植物和人一样，那个氢有消炎的作用，因为它这种气体本身的那个抗自由基的那个本身的这个能力，它就是能给人消炎，那么它也能给植物消炎，那植物不得病，
0: 对的，
1: 然后植物就更健康，营养就更多，
0: 它就相当于提高了植物的一个抵抗力啊，它以前可能要用药它才能把这个病来抵抗过去，现在有氢了之后它就助力了，就自己就能把一些逆境给扛过来，
2: 那我们到时候吃的也更健康、
0: 啊、那肯定人也会更健康
1: 那反过来想，我们人也是一样，如果你自己的抵抗力非常强，你自己的抗炎的能力特别强，
0: 就不用吃药了，
1: 不用吃药了。所以说未来这个氢医学呀真是造福人类呀。
2: 我们还有听友说这个氢气水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哦，氢现在
1: 介绍一下吗？
0: 对，现在主要刚才也讲到用台设备，它的原理也很简单，就是通过电解纯水啊。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质子膜这个技术啊，就是把没有任何杂质的那个 TDS 值为0到5之间的这种干净的水，通过电解反应，它一电解不就是氢和氧嘛？把氧隔掉，把氢留着，混到水里面，它就是富氢水。
2: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就是现在氢究竟能够应用到哪些地方？你看有些，我记得好像那个。保鲜如果用氢保鲜是不是能时间更长一些？
0: 是的，我们也有研究表明，比如韭菜正常只能放4天放冰箱啊，如果你放在1%氢气的气体情况下它还是4天，2%变成6天，3%气体的环境下能变到8天。
2: 那现在是不是有些运输公司他们会用这个氢作为保鲜的？
0: 暂时还没有，因为氢它毕竟是一个爆炸气体啊，它还有点安全性。
2: 对，
0: 所以说这个要需要我们再把它材料也好啊，或者说这个整个工艺也好，把它做得更稳定更好，才有。
1: 那你说到这个制氢气哈，我就想到就是据我了解，现在就是氢的产品有很多，你像比如说我们喷脸的有那个叫脸喷哈，它就是有一个小机器像笔一样，然后你里边灌上那个纯净水，然后它是一个制氢的这个东西，它一制氢然后你打开一喷到脸上，就是富氢水在给你补水。还有什么呢，就是面罩，这个面罩呢就是好像就是制氢气的，然后你戴着那面罩就是吸氢吗？
0: 面罩它一般主要是可能通过雾气雾啊来让你的皮肤吸收氢啊。
1: 哦，它主要是对皮
0: 肤
1: 作用的啊，美容。
0: 对，美容啊，包括祛斑啊，或者去一些那个皮肤病啊什么的，可能有点好处啊。
2: 那你说那个雾的话，它害怕域名火吗？
0: 这个不会，因为这个水中的氢浓度只有1.6 ppm 啊，一个大气压25度情况下，它非常低，1.6 ppm 就是1.6×10^6体积比啊，这个含量基本要爆炸的话是在4%-74%差不多才会域名火才会爆。这个含量太低了，
1: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美容的时候那啥。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氢的产品呀、还有听说还有眼镜，眼镜是治疗眼罩。眼罩是干啥的？
3: 现在可能最普遍的市面上最多的还是用的面膜。
1: 啊，
3: 面膜，
1: 富氢的面膜，那不是氢不是跑吗？
2: 对，它跑了怎么办？
3: 跑，但是它的局部会有一部分就够了。这个面膜现在是市面上卖的最多的。
2: 氢的面膜、
1: 那个不是
2: 面膜，
1: 那个不是智商税呀、氢的面膜，
3: 我觉得应该很好用。
2: 那你、
3: 这个、
2: 你说它那个包装，就现在我们
3: 最重要的，你刚才说了个最要点，就是氢的不能跑，所以它这种面膜一定在表面上有一层防气体脱落的材料。一般他们就是用金属材料。
1: 如果你看到它上面写的
3: 贴成金属材料，
0: 铝箔袋
2: 明白。那就是它的包装呢？像我们现在只要用面膜的女士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包装是用什么样的那种包装，都是外面
1: 那
2: 种塑料的，不是都有塑料吗？
3: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不需要买这种面膜，你就现在有那种叫一次性的干的那种面膜的那个材料
2: 啊，对呀、
3: 然后你用清水泡了，
0: 泡
3: 切了两个。
2: 那首先我们得有清水呀、在没有
3: 清
2: 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买这个清的面膜，
1: 你买一个制
3: 清
1: 的那个饮水机，你就有了，永远远不断的清水给你用。
3: 因为那个面膜很贵啊，那面膜它卖好多钱啊，你要有清水的，加上这个那个干的那面膜就很便宜了。
2: 那咱们就说这个清水机每年它还需要更换什么滤芯吗？什么这些东西要就是后续的消费还有什么？
0: 基本上没有，如果你用的是直接饮用水就不用换滤芯了，基本上不用。
3: 它主要是净水的耗材。
0: 对，
3: 比如说有些滤芯它需要更换的，它时间老化了才换，那你没办法。
0: 对，
2: 那
3: 轻的这个相对来讲用的时间很长。
2: 成本高不高？咱们老百姓消费是不是一种负担？
3: 是，我认为它成本并不高，但是现在的最大的这个价钱在哪儿？ 在于现在的市场规模特别小。
1: 对，
2: 啊，
3: 就是市场真正埋汰的人很少，
1: 嗯，
3: 所以现在大家都还觉得这玩意是智商税啊，对他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1: 嗯，
3: 他不买。不买造成这个东西实际上价钱是虚高的，
2: 也就是说未来当这些产品走进我们千家万户的时候，已经普及了
3: 的
2: 时候，它的价钱已经会下降了。
3: 将来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家电，
0: 对，
3: 它不是一万多，它是几千块钱，
1: 对，
3: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那是未来的一定会到的一个市场结果哈，咱们期待。当然也是需要我们去了解这个轻医学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轻医学，我们会觉得它是噱头，是不是商业噱头啊？是不是就是忽悠咱的？那么最后我再问个，时间剩的太少了哈，就是咱们大连这个实验，就是轻医叫轻农业的实验基地里，我听说就是产的那个农作物在全国说是樱桃是第一家吗？全国第一家吗？
0: 嗯，对， 对， 对，我了解就大连第一家，因为樱桃包括文献报道都没有的，没见到过的。
2: 这是第几年他们用这个技术了？
0: 刚开始，刚开始用啊。
1: 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大连的这个樱桃正在用清水的方式浇灌，用还有清的什么肥料吗？
0: 肥料，对
1: 啊，去喂养，然后看看未来咱们大连的这个大樱桃还能出现什么不一样啊。
0: 对对，
2: 本来现在就全国有名。
0: 对对，我们觉得肯定是让它一个是品相更好更大，
2: 嗯，
0: 然后又更酸甜
2: 比
0: 更好啊，而且它放的还久，这个，
2: 我们吃着还能美容不？
0: 这个不一定啊，但是肯定比之前的营养价值要高啊。
1: 啊，一定是富含营养的，这个是
0: 包括花青素啊，比如说这些营养素，它可能都会有变化。
1: 哦，就很期待。
0: 对，氢可以帮助它吸收营养，啊，
2: 那大连有没有蓝莓是不是也可以用上？
0: 可以做，对，这所以说今天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有对氢农业感兴趣的也可以联系我们啊，我们把一些设备啊什么的给你用一用啊，如果好我们再大量推广，啊，
2: 嗯，那我在想哈，啊，如果它普遍应用了咱们的农业氢农业当中，你说出产的那些水果也好啊，还是大米也好啊，蔬菜也好，最开始它会不会贵呀？
0: 对，现在也是因为量不起来，刚才孙教授讲机器贵也是因为量没有，所以我们的大米刚开始卖99一斤，我记得之前沈教授他们做，后来现在可能卖20-30块钱一斤，它也是个过程，因为多了，
1: 嗯
0: 啊，然后
1: 买的人多了，
0: 对，包括我了解有一些草莓5块钱一颗有机的啊，青草莓，所以现在因为都是量少，
1: 哦，
0: 你买太便宜了不够卖啊，就是超市它不够没有货了，所以说现在，
1: 哦，
0: 所以如果大家都种啊，很多人都用这个好的技术的话，我相信这个价格也会跟普通价格最多贵个10%-20%，可能也差不多了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连这个轻农业的，其实它这个门槛并不高，因为本身做一个清水的浇灌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它几万块钱一次性的投入是就够了。
0: 嗯，
1: 那么说有一点意识的这个我们的农民伯伯，他用了这种方式，他就可以让他的地里产生就是增产也好，这个品相啊各种都好，那是一个很容易就被普及开的市场啊。
0: 对，因为你的产量如果能增加20%左右的话，其实有就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一年可能就回本了，或者还，
1: 哦，
0: 还赚钱了啊，就是在你的水还那个水量的用的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啊，比如水稻可能就不行，那，就用的量大啊。
2: 那现在就是你们不是在什么浙江上海，
0: 嗯，
2: 都已经轻农业就开始稍微有点普及了吗？
0: 对，
2: 那么他们的产量增加了吗？
0: 有的，我刚才说了20-40%，根据你的地的情况啊，品种的情况，因为你越本身就很好的地，那可能增产没那么明显，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农药化肥太多了，
2: 嗯，
0: 或者说天气很恶劣有台风啊，碰到这种极端情况它就容易增产啊，
2: 嗯，
0: 效果很好。
2: 其实我现在就觉得哈，家里真的应该有这个氢的这个机器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在家里自己的小阳台上种蔬菜，
0: 嗯，
2: 甚至种一些什么，
1: 太聪明了，
2: 对，是不是？你说这样
1: 你家如果有富清水的话，你就拿这个富清水去
0: 浇一浇，
1: 浇你家那个菜，浇你家那个花，你就会发现那个菜更好吃了。
0: 但是我有个建议，就是因为氢它在植物上的应用啊，它这个浓度很关键
2: 哦，
0: 你不要太着急用高浓度。如果你要在家里用的话，一般要稀释一倍至少。比如说你的人喝的都是高浓度的，
1: 哦，
0: 你拿普通的水1:1兑一下，1:1兑一下，
2: 哦，
0: 它就是这样用起来更安全。啊，
2: 对，这个农作物并不一定能吸收像我们人体这样的。
0: 对对，农作物它毕竟不是高等动物，
2: 哦，
0: 我们人是高级生物，所以我们耐受性强啊。也像植物有些，哦，所以我现在氢农业研究价值也是因为浓度还不一样啊，所以需要我们做很多研究，
1: 嗯，
0: 啊。
1: 我们 最后哈、啊、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只能和两位博士老师唠到这里，但是我觉得就是哎真的是很深入哈、啊、
2: 嗯嗯，
1: 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啊。
2: 好的，感谢孙博士，感谢戴博士。今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两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滨海路，滨海路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压力非常大。另外星宇街盛亚海洋世界门前去往中山路方向也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的通行状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皮长高速、沈海高速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土阳高速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限制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七座以上（不含七座客车）通行。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青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

0: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2: 我们的节目呢是汽车后市场服务类的节目，所以呢有专家团和我们进行合作，会给我们讲述一些买了车之后我们的爱车该如何养护甚至是维修等等常识。咱们作为这个汽车消费者，同时也要对车予以更多的呵护。
3: 尤其这段啊天气比较特殊啊，我们对这个车的关怀啊，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到的就是我这车停哪儿哈，能稍微凉快那么一点。
2: 我又停地下室去了，挤了个小缝隙
3: 我们都希望给车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2: 那么一旦说我们车开到5年、8年之后甚至10年之后出现了一些常规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专业的团队给我们会提供服务。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咱们聊一聊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3: 哎，王总你好。
4: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这个时候如果你开的是燃油车啊，不论是几年的，是一两年的新车呀，还是十几年的已经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了，关于维修养护的那些事情哈，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或者是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写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啊，一些语言的描述，问的问题就可以了。
2: 当然了，就是路面上有什么情况你可以跟我们的平台沟通。王总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现在你们的维修企业里面，目前就咱从大数据的角度，比如说过去的一周相对维修量比较多的是哪一类的，是机械故障还是磕磕碰碰啊，还是
3: 汽车美容？
2: 哎，是哪一个领域会相对比较集中？
4: 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这样，空调系统占了40%。外地来连的旅游客户呢，是占了40%当中的80%。
3: 那么多。
4: 对，
3: 他们主要聚焦哪些问题啊？
4: 就是这个，那个冷凝器坏的，然后呢，这个水箱漏防冻液的，这个接吻器损坏的，这个水管爆的，这种还有一个是增发箱，
2: 也就是和空调冷却系统相关的问题比较突出。
4: 对，就是体现在这个外地来连的旅游的客户。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占20%到30%左右的是底盘异响，因为他经过了这一个长途的旅行，然后呢出行，然后呢导致这个底盘配件经历了一个这个考核期，可能有的配件可能就是这个体现出来了原来以为没保养到位出现的这种异常啊，然后呢还有30%左右就是漏油了，漏水了。那其中有一台是这个商务车，然后呢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每一周或者是每个月都得往里加一定的这个防冻液，检查完之后呢就是这个咱们土话说的钢垫刺了。它在那个二缸里头有明，你停一区之后你就能明显的看到这个里头有这个防冻液
2: 漏了。
4: 对，
2: 它实际是密封胶圈老化，
4: 它不是胶圈，是钢垫刺了。
2: 钢垫刺了。
4: 对，
3: 就是说停了一宿之后它没有滴落到地上。
4: 对，
3: 哦，
4: 是漏在这个钢筒内了。
2: 而且无论是空调系统、冷泄系统，还是我们说这个车辆的问题啊，基本上你会发现都是车龄会稍长一点的，
4: 是吧？对。
2: 然后平常的维护保养不到位，平常可能也不怎么开长途，突然间比如说从沈阳、从哈尔滨或内蒙开过来之后，长时间的这种运行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4: 对，尤其体现在这个底盘配件上。在家可能是这个只是这个房前屋后走一走啊，可能这种异响还没那么明显。经过这一个长途的旅行，然后呢这个底盘配件几乎到了极致，
2: 也就是本来就到了这个更换的临界点，
4: 对，
2: 还没换。
4: 是
3: 就有一些车辆如果平时只在市里面跑，就是因为短途嘛哈，
4: 对，
3: 一般跑个半小时左右，有些问题就是突出不出来哈，
4: 是
3: 显化不

0: 问题出现了大的麻烦。
1: 那么既然咱们把话题都已经聊到了这个底盘哈，底盘需要我们注意的，除了咱们说下摆臂这个胶套啊，或者叫什么鸡爪胶，这个说法，需要我们大家关注的都有哪些呢？
0: 其实底盘这块呢，除了您刚才说的这几点之外呢，还有一个减震器，可能容易被大伙忽略。你像基本上超过八年以上的车，减震器没漏油的很少。
1: 哦，
0: 哎。就是漏油程度多于少，
1: 容易漏油。
0: 对，那你经过可能是原来呢，可能是漏油比较轻，那你经过这个长途旅行，可能车的这个负荷比较大，然后呢，这个加剧了这个减震器的老化过程和这加剧了它漏油的这么个过程，那你就出现异响的这种概率就格外增大，而且这种异响是会越来越小，那因为减震器它没有支撑力了，所以说呢，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导致这种车主呢。既想开又不敢开，因为你就反到这个沈阳以北也得大于700公里左右，所以说呢基本上就选择了应急维修。
1: 那减震器正常来讲是到了一定年限也要更换的是吧？
0: 对，一定要换，而且换呢基本上我主张是换一对儿。
2: 一对儿大约多少钱？比方说10万的这个车
1: 左右的车。
0: 对，其实这一对加一起工时费算在内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
2: 七八年呗，还是七八万公里需要换一下？
0: 其实七八年，七八万公里，看你车况，看你行驶的路段。那您车养护得好的话，你像类似于达明的车，总在这个
1: 平坦的地方开，在车库里放，
0: 对，总在卧室里躺着，那可能就好一些。
2: 突然觉得你的车是温室里的花朵。
1: 没说，我前两天做这个保养，我的车电池的这个叫什么损耗哈？只有2%。
0: 对。
2: 开了5年了、啊，
1: 5年多了，损耗只有2%，就是相对健康度98%。
0: 对，
2: 是啊，其实听完王总刚刚的介绍，我觉得我们以前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哈。
1: 但是说走就走之前，一定要对你的爱车进行全方位的养护。
2: 是，这事儿真的挺重要的。
1: 先来关注不争先的问题啊，说问王总帮帮看哈，热车打火一下就着了。但是马上就熄火了，我再打火，启动机就哒哒哒哒哒一直响，就是不着火，然后给脚油就好了。这个现象只在热车的时候偶尔犯过，冷车启动没有问题。我呢也更换过火花塞，也出现过这个问题。那么这是再帮我看看是哪里呢？
0: 这个你这样，你先排查出就是你在电瓶。不是启动机打火的时间，你这个仪表盘灯是不是忽明忽暗？
1: 忽明忽暗。
0: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是电瓶的问题
1: 啊。
0: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呢，多数就是启动机的问题。
1: 就这俩事儿，要么就是启动机有问题了，
0: 对；
1: 要么就是电瓶有问题了。
0: 对，
1: 就刚才他在形容哒哒哒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到电瓶
0: 对
1: 这个问题。你要回忆一下你的电瓶，比如说你车开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换过？
0: 对，
1: 这是一。二呢，就是你也没描述你车是什么车，你也没描述你开了多少万公里，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真没办法给准确的回答。
2: 但是如果是电瓶的话，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了哈。
0: 不一定，看他什么车嘛。
1: 他也不说。
0: 如果是启停电瓶的话，基本上大于700起步。
2: 是这样的。
0: 对，
1: 如果车的那个小电瓶300-400也差不多。
0: 对，
2: 嗯，
0: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节气门过脏，有这种可能性。比这种概率啊比较低。
2: 那如果是节气门过脏，处理起来用药水就可以了，是吗？
0: 不是，拆下来洗。
2: 哦，那拆下来用药水洗。
0: 对，
1: 这个如果仅仅是洗，拆了洗，这问题都不大。
0: 对，
1: 如果说是这个启动机要是换的话，咱就拿一个10万左右的车来说，大约得多少钱？比如说大众那个高尔夫吧。
0: 基本上3位数就够了，800-900块钱吧。
1: 800-900哈。
0: 对，
2: 这样解决起来基本1000块钱都可以了。
0: 对，是。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给我们发信息的时候呢，最好先把车型和你已经有的公里数先描述一下，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参照一下你大概哪个地方应该更换了，没有更换可能会引发的问题。
0: 对，
1: 要不然目前根据您的描述，要不启动机问题，要不就是电瓶的问题。
0: 对
2: 对，基本就是锁定在这几个方面吧哈。
1: 好，大家也可以把自己车辆疑惑啊，像我们说什么车多少万公里什么状况，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这位听众说他的车是2018年的大众速腾，开了6万公里啊，这公里数比较少。他说我这个最近洗完车打开车门呢，发现门框上 总有一些

0: 水渍啊，虽然没漏进车里，但是密封条摸着发硬了，有些地方已经开裂了。这个情况下是应该马上换吗？
1: 一定要换。
2: 他说的这个
1: 密封
2: 条是车玻璃底下的，还是说车玻璃上面的？
0: 门框
1: 应该门框的这个叫皮压条、
0: 嗯、
2: 啊，门框条。
1: 对，他这个应该是停在室外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2: 嗯
1: 嗯，经历了风吹日晒，
0: 对，日晒雨淋啊。
1: 对。
2: 橡胶类的东西它是有使用年限的，
1: 是
2: 你就像是轮胎也是，
1: 对，
2: 什么密封胶圈什么这些都是，
1: 嗯，
2: 甚至就是在那个叫什么自行车的轮胎哈，就是那个内胎时间长了，即便你风不吹雨不落的话，它也是有使用年限。
1: 对，其实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轮胎，我们有一台这个帕拉梅拉，跑了总共跑了52000公里吧，2019年。出的车7年了吧，才跑了50000公里，然后呢就是长时间停放，然后呢在上周他来到店里说，就是跑起来之后呢超过90左右就觉得不得劲儿，响，然后呢其实这个呢后来把4条轮胎给他换了，
2: 嗯，
1: 立马就好了，
2: 就是他的轮胎时间长了，
1: 对，
2: 然后从表面上很明显吗？
1: 你看不出来，
2: 还看不出来，
1: 对，
2: 这就是老化，
1: 是他就是总停在那一个角度，让、啊导致这个橡胶的这个不均匀了。
2: 我昨天看到这么一个短视频的内容，王总也帮分析是不是有一定道理，就是拿咱们的车来说，比如说你的电瓶连续你的车多少天不开，你的电瓶就会出现亏电，然后你的轮胎多长时间就是不动车，轮胎就出现这种偏压，然后你的什么什么什么，最后总结出来之后，你的车最好不要停放15天以上在那一动不动。其实超过15天之后，你刚才提到的无论是电瓶还是轮胎还有很多的甚至油水都会出现亏损的或者老化，
1: 一定是这样，
2: 就是15天是个节点。
1: 嗯，
2: 有道理吗？
1: 我觉得有道理。
2: 嗯，
1: 因为就像刚才我举的这个车，它这个车呀净重应该在2吨左右，
2: 嗯，
1: 它是个混动车，车体比较重，你想呢它压在这个轮胎，就是轮胎始终在这一个角度上，这是针对轮胎。那针对这个油水呢，它也是这样。举最简单的例子，刹车油吸水性是最强的。
2: 嗯。
1: 那它除了要吸附空气当中的水分，那其他的油水也是一样，也有这个功能，只不过是这个程度不同而已。那就说，对于一台这个发动机来讲，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机油里进水。
2: 嗯。
1: 别说想油里进水，含水量大，那就会导致这种。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出现异常，那就是产生极高的费用。
2: 刹车油进水啊，就它本身就有吸水性。
1: 对，
2: 为什么说不要超过15天？如果你超过15天，就这样大连的又闷又热的这个潮湿的状况，它自然是吸水的。
1: 是，
2: 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变质。那我们也给各位听众朋友，有的人说，哎呀，我这车呢买了10年，才开了20000多公里，在某种程度上，这还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2: 车呢一定要开，
1: 是
2: 房子一定要住。
1: 对。
0: 嗯，
2: 人呢一定要收拾，不收拾脸上就有皱纹。
0: 就人一定要动起来，要运动起来，是不
2: 是？
0: 是
2: 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如果有燃油车使用过程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探讨哈。这位 派呀、啊，这是念派吗？
0: 不是吗？
2: 我怎么看着像 IT 呢？他说这个，我的新车洗完车里边也进水呀，我也观察过呀。就是他车门也进水，
1: 新车门里边进水那是不可能的。
2: 对呀、啊，正常来讲，它这个门的胶条，它就是阻隔外面的水分和里边的这个距离的。
1: 对呀、啊，
2: 你要看它进水是进到门框内还是在门框外。
1: 对，
2: 是吧？
1: 如果说你开开门这一瞬间，你是在皮压外，皮压条外面，
2: 嗯，
1: 有水，这是正常的，
2: 这是正常的。
1: 对，
2: 雨水也能进去，
1: 是、嗯、因为它正好到了那个隔绝，就是内外条的交接点嘛。
2: 对，
1: 哎，对。
2: 你一旦说这个里边胶条都已经硬了，那么有可能雨水顺着这边渗进去。
1: 是，
2: 对，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否是正常情况下我们用肉眼就能够观测得到的？
1: 对，
0: 嗯，
2: 好嘞。这位林鹏的问题是23款的朗逸，叫满逸版，我头次听说这么个版本哈，80000公里，10年开了80000公里，还算是正常通勤哈，嗯。无油无刹车滑行，那不就是空档滑行吗？是不是
0: 会出现啥问题啊？
2: 类似于蜂鸣声，长时间开以后停车熄火的时候也会出现蜂鸣声。
1: 无油
2: 无油无刹车 滑行，那不就是空挡往前滑吗？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不给油，也不踩刹车，那就是下坡往前滑吗？
1: 嗯，空挡熄火状态，空挡状态。
0: 长时间开之后呢，停车熄火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声音，
2: 就是他的车有蜂鸣声。
0: 停车熄火，
2: 咱就先说这么的吧。嗯、通常什么情况之下会出现蜂鸣声滋滋的？
1: 嗯，他说这个声可能是这个相声词，嗯，表述的我和我的理解可能未见其是一样的，但是有这么一点，第一个可能是你在如果说你出现的这种是这个，就是顺的这个，就是你没有踩油门进行这个。顺车往下滑的时候，可能是会出现这种风扇转的声音，这种呼呼呼也会一直在转，因为风扇到了打开的这个临界点，风扇处于运转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会有这种风鸣声。
2: 这是其中一个可能。
1: 对，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变速箱的内部声音，你如果是采用了 N 档在那滑行状态下，那一定就是这种状态。
0: 那这个声音是正常的，
1: 那就是不应该空档滑行，
2: 就是变速箱有问题了。
1: 对，你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2: 不是，就是即便是你这个自动挡的车，现在也不太建议你这个空档滑行。
1: 不是不太建议，就是不允许。
2: 不允许，
1: 对，
2: 没有必要。过去手动挡的时候，人们有这个习惯。
1: 有这种，对。
2: 自动挡的车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1: 对。
2: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蜂鸣声，我们理解蜜蜂鸣叫，还是说像类似于比如说咱高压锅那种滋滋的鸣
1: 叫？那对，是。
2: 你这个还不好理解呢。
0: 那你说长时间开车之后呢，停车熄火也有这个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那不，那就我的理解就是这个风扇
2: 的问题
1: 一直在转嘛。
2: 那像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要是路试，如果是路试的话，是不是就
1: 能
2: 够很明显的听出来是什么动静？
1: 对，
2: 开
1: 一个是对，一个是路试，第二个就是你检查一下防冻液是不是防冻液缺了。如果缺防冻液了，高温了，那就风扇一直在转，
2: 嗯、
1: 就是这种情况。
2: 对，
0: 哎、嗯，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停车的时候，那个风扇不是转一会儿才能够彻底结束吗？
1: 对呀、
0: 啊嗯，
1: 有的车，分车型哈，
2: 不是所有的车都是转一会儿再结束，有的是立刻就结束。
0: 哦，
1: 对，
0: 是吗？
1: 哦、是。
0: 那你说要转一会儿的话，合理时间应该是多少秒呢？大约
1: 一分钟之内。
2: 我是觉得
0: 应该停了哈。
1: 对，
2: 我以前开过那个大众的车嘛。就是他那个车就是一个特点，开到一定程度，比如说进了停车位，咔一停哈，他嗡嗡还在那转，我就以为我的车坏了，刚开始就这么认为。但是呢，我后来开了那个丰田系的车就没有，
1: 对，
2: 就是熄火它就是熄火了，
0: 嗯
2: 啊，好嘞，这个这位叫 IT 的朋友很听话呀，他说看来这个派呢不好叫，就直接就改成 IT。他说确实是车门外边有水滴，里边没有，那就说明他这个胶条是正常，
1: 正常，
0: 嗯
1: 嗯。
2: 好嘞，哎，这位朋友问说，我的车半年没开了，负极给它摘了，需要没事打火运转发动机吗？就是把
1: 这个电
2: 摘
1: 了，你
2: 载了
1: 负极，你只是保护住了电瓶
2: 而已，你其他防冻液也没保护，轮胎也没保护，
1: 对，其他的油水没有做到保护，
2: 对，它不仅仅是电瓶的事儿，
1: 对，
2: 你摘负极仅仅是影响你的电的亏电量，
1: 对。
2: 我一个朋友呢，他在三亚买了房子，但是人是在内蒙住、
1: 嗯、
2: 一年去三亚也就是春节那么几天、
1: 嗯、
2: 大部分时间就闲着，然后呢那个房子闲着还好说，他的车在地下车库里边放着，他就是把这个负极摘了，然后呢比如说有朋友说去了三亚说你开我那个车吧，他说但是需要你把这个负极给他挂上，
1: 嗯，
2: 结果不会，
0: 有，对，有多少人会挂呀？
1: 很多人都不会，
2: 不是，
0: 有多少人会摘下来呀？
2: 有多少人知道它在哪儿啊？是吧？
1: 对。
2: 后来其实我们建议他，你哪怕是找到那个朋友啊，同小区的保安呐、啊，或者是什么的，管家什么的，半个月给你出溜一趟，哪怕只开三五公里，
1: 是
2: 对你的车都有好处。
0: 嗯，那你像他说的这种，我没事需要偶尔打个火。打火意义大吗？
2: 得开，
1: 对，一定要开起来，因为你打火的。状态呢？其实，在那怠速着火的状态下，更容易产生积碳。
0: 不建议这样做。
1: 不建议这么做。
2: 不是，你都已经打火了，你就开车出溜一趟，从地下停车库绕小区溜一圈再回去就行。
0: 嗯，既然有时间哈，就可以整个的来操作一遍。
2: 正好是相反的，我在大连的一个朋友也是，他们在三亚有房子，然后每年十月份到来年的五月份，他们在叫候鸟嘛，
1: 对，
2: 上那儿。他留在大连车库里的房子，我基本上
0: 留在大连车库里的车
2: 啊，大连房子车库里的车，我都是十天半个月给他开一圈，
1: 对
2: 啊，这样的话对车是有好处的。好了，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嗯、这位听众说，他的车是2017年的福特福克斯，车暴晒一天之后呢，第一次打火能着。 但是熄火以后马上再打就不好着了，有时候得打两三次，凉车启动就正常，这是啥问题呢？
2: 就是暴晒之后和不暴晒的时候打火的一种
0: 状态不
2: 一样。
1: 其实理论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2: 嗯，
1: 但是这种可能性就是不排除这个电瓶溃电的可能性，还有是节气门过障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看它公里数是多少，
2: 八万公里，
1: 看检查一下的是那个曲轴位置传感器，
2: 嗯，
1: 要这个需要电脑来解读一下故障码。
0: 哦，
2: 我还真很少听说谁的车在外边，比如说晒了一天之后打火费劲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它某一个件儿，比如说
1: 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曲轴位置传感器，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可能会受到温度的影响，产生这个变化。
2: 这种情况就不是试车能试出来的吧？
1: 对，
2: 得上电脑了。
1: 对，它这个曲轴位置传感器啊有故障，它通过电脑能读出来。
2: 虽然它屏幕上不一定能显示，
1: 不显示，
2: 但是电脑你输入之后呢，连接之后呢，哪个地方有故障码或者什么，他会提醒。
1: 对，一定是这样的。
2: 嗯
1: 嗯，
2: 但是你像在中国相当多的地方啊，他是真的没有办法让你的车停在这个阴凉的地方。
1: 对，
2: 你比如前两天我跟送一个朋友去那个沈阳，把车停在北站，大连北站的那个南停车场。
0: 嗯，
2: 那一览无余，一棵树都没有，
0: 好晒呀，
2: 就跟那个篮球场似的。
1: 对，
2: 然后那天还特别的热，就上周二吧，
0: 嗯，
2: 前天特别热，
0: 那就这周二了。
2: 啊，对，这周二，然后等他从沈阳办完事儿回来，其实就几个小时嘛，高铁去高铁回，那车里他从那个远，他是那个新能源车，从他手机上看51度，温度啊，
0: 基本上外面是30度多一点的话，里面怎么也有50多度了，
2: 51度，然后呢，他还提前把空调打开了，远程打开了，提前9分钟打开了，即便如此，坐到那个座位上烫屁股
1: 是。
2: 但是也没有办法，
1: 对，
0: 嗯，
2: 无处躲无处藏，
0: 就是那个天热的时候，我觉得家里面的椅子都是热的，
2: 连空气都是热的。
0: 啊，这位听众的车是2016年的天籁啊，他说开了9万公里，方向盘摸上去黏糊糊的，哦，这个就是，
2: 我记得这个问题好像他问过，
1: 对，
0: 是不是？
2: 就是涂层老化，
1: 对，
0: 嗯
1: 嗯，抱一个方向盘套吧。
2: 现在要是真皮的方向盘套，也就是100-200块钱。
1: 分通用的和专车专用的，
2: 咱就拿天籁来说，
0: 对，专车专用的得多少钱？
1: 专车专用的大概300-400左右
0: 啊。啊，有没有人说直接弄一个手缝的这个方向盘套缝在上面，这个成本说低了？
1: 对，通用的那种呢，可能相对来说稍微低一些，因为它就不受那个方向盘拨叉的这种限制了。
2: 嗯，
1: 然后呢，这种就是只是一个360度的圆而已。
2: 嗯，
1: 然后呢，在中间密封。那还有一种是简易的，就是这种革的也好还是皮质也好，都预制好的，你给套上去就可以了。
2: 嗯，当然这个东西也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2: 你30-50的和300-200的还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另外实话讲，方向盘摸上去黏糊糊的，这个掉色或者老面涂，这个表面涂层老化，现在有很多人啊在自己的车里边放一个遮阳
1: 挡，遮阳板
2: 啊，板儿，就是有反光的，
1: 是
2: 用处大吗？根据你们的经验，我是没用过。
1: 其实意义不太大，它只不过是能更好的保护这个仪表台，这是这个比较客观存在的。有一些老车呀，方向盘不是放那个仪表台这块有起皮的这种可能性。
2: 嗯，
1: 如果说阳光线直接暴晒的话，
2: 没有机会调停楼下什么，
1: 会加剧它这个在皮层接头这块的起皮
2: 老化
1: 啊。对，是这样。
2: 嗯，
1: 哎，
2: 当然还是那句话，有条件的给他停到阴凉的地方。
1: 是，
2: 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追问了一个消息，我之所以说那个车半年没开，把副提摘了，说这半年啊，我也不准备开这个车，我也不想交保险，所以他估计那意思就是不敢出去溜。
1: 对，那你没有保险的话，你没检车的话，那一定是不能上路。
2: 那你比如说他的车真是停在地下车库里边，在地下车库里边溜一溜，如果你不出事儿也行。
1: 对，
2: 出了事儿的话，保险上也是不予理。
1: 嗯，那是不对。
2: 嗯，这个就跟你自己的情况，如果真这车你半年都不开或者长时间不开，处理掉吧。
1: 对呀，
2: 换新，你等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买个新的，不是一样吗？
1: 嗯，是，
2: 就是常换常新很重要。好嘞，大家如果有燃油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公里数以及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安安和达明为您邀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 我们聊聊汽车使用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半点之前我们请王总来说一说，就是我也去过你们车间好几次，一般嘎嘎新的车也很少去你们那儿修哈，都得是几万公里以后。
0: 嘎嘎新的车，也就是说，比方说出了
2: 一
0: 点剐蹭之类的哈，需要补个漆什么的吧？
1: 对，是昨天晚上的也是，我看到群里头11:30，然后那个我们客服接待还是有一个从平台上过来一个奥迪 A4，然后那新车才一个月还没到
0: 就出事故了，
1: 就被挂了一下，这个
0: 心
1: 疼啊，
2: 心都碎了。
1: 对，从11:40我看了一些聊天记录，一直在聊到12:10，约定了在周六过来进行补漆，
2: 仅仅是补个漆还问题不大。
0: 你看到这个大约有多少平了吗？这个需要补的
1: 没有，其实就是一个前杠的左侧前杠角，就是补个漆就可以，
2: 左前刺那块，
1: 对，
0: 那就200多呗，差不多
1: 应该接近300吧，它好点漆。
2: 一般来讲啊，就是补这一小块是300块钱起，对吧？
1: 好漆换啊，好这个一些品牌漆，
2: 我就是拿奥迪这种车来说，300块钱
1: 起，
2: 而且这么多年价格好像没怎么涨，
1: 没涨。
2: 就是我记得10多年前，我就修过这个车，
1: 对，
2: 漆人就告诉我是拿，我是被那个后边这车给我轻轻的追了一下，把他后车牌子给我印到那个后屁股那个
0: 哇
2: 上面了。
0: 那你这不是一瓶能解决的喽？
2: 不是，就是他把车牌子印给我印到我那个车屁股上了。后来人家一测算，他说你这个用不了一瓶漆，300块。
1: 对，
0: 哎，你这个处理的方式，我觉得是不用补漆吧，就直接用一种什么东西蹭就掉了吧。
1: 他如果要是这种
2: 很深浅，
1: 对，
0: 嗯，
1: 看痕迹这个深浅，还有一个看掉没掉底漆，这点最主要。
0: 对，但是我觉得当年就是，我觉得我这车只是刮了一小点儿，怎么一喷就要喷整个一大块啊？
2: 掉底漆，漏底漆了。
0: 现在不是了吧？
1: 现在是分你第一个分你漆面的养护程度，如果要是这个漆面养护到位的话，那可能就能使用这种局部补漆。如果说你漆面这个还原比较差的话，那就得你不能形成一个膏药嘛。
0: 哦，还是要一大面。
1: 对，还是要一大面。那最起码要这一个部位，就是以这个左后刺为例。那如果要是这个，或者是这个前杠子的，或者后杠这块有一点，那你如果要是这种漆面比较好的话，你像这个车主的话，新车的话，那一定可以实现这种局部补漆。它的补漆范围半径大概是在50公分左右，30到50公分左右，
2: 就是、小局部。
1: 对。这个是可以的。
0: 哦，那这种价格肯定不会选择走保险了哈。
1: 对，
2: 没有必要了。
0: 对，
2: 就是我还记得当时我还是说那个，说我问了那个维修的，说300块钱，完我也就跟后边追我尾的人说，我说人说了300块钱，大哥刷刷刷掏出300元给我，走人了。
1: 是，像这种小刮小碰，的确是短平快的解决掉就可以，
0: 协商解决
2: 他也没报保险。
1: 对
2: 啊，这样咱们还是希望车不出任何问题，但是出了问题呢，我们有专业人士为大家提供服务。我们半点信息马上回来。
0: 对，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发送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是景区附近，像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我们看到在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打车的游客是非常多的啊，所以呢，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不仅车多，人流量密度也是非常大。另外，在圣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圣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去往中山路方向，暂时也是流量比较高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香炉的桥上北行，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目前是大流量。过了疏港路上方4-3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到暴雨，20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有一条路况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大海全是水发来的，长江路东行， 和保安街中间的位置呢，有一台出租车和私家车刮蹭的这个事故。那

0: 会影响到长江路东行的顺序，请大家注意。
1: 有一些最新的及时的情况，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这里是一档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就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的那些事儿。
0: 今天呢，安安达明为您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我们来说说燃油车的一些维修保养的话题啊，也算是常识。就像常常我们说，你这个换这款变速箱油大约多少钱，我们心里有个数，说补这一小罐漆大概多少钱，心里有数。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你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个事儿。那当然，那就是
1: 懵。那你多幸运呢？
0: 是，这就是懵，就是问了也是懵。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说实话，真的有了问题，咱心里有个数。
1: 对，尤其是一些车辆，就是咱不发生事故，但是保养。
0: 我说的机油，
2: 对，
0: 什么汽油格、机油格哈，就这些东西，这是常规的。变速箱油，
2: 对，
0: 刹车油，
2: 对，火花塞，
0: 火花塞。
2: 对，防冻液，
1: 火花塞也得换呀，
2: 一定要换呢。
0: 这大保养的时候，
1: 但我完全没有印象，我换过火花塞啊。火花塞是不是价格比较低呀、啊？
2: 也不便宜，看它有这个40到120、150左右一个。
1: 一般得换几个？
2: 最少呢4个。
1: 4个、
2: 对，有极个别车型是三杠。
1: 大块的钱呢？
0: 是，但是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不换的话，可能就会容易出现未来油耗增加呀。
2: 对，
0: 或者是说排气不达标啊，
2: 是
0: 等等，
2: 是
0: 你看刚才就说还有轮胎是不是得换吗？
1: 对
2: 对，
0: 就这个所谓大保养周期，这些东西刚才我们提到的都得换。我大概也心里有个数，换这一套，咱就拿个十几二十万的车来说，3000到4000，
2: 差不多。
0: 就是全换下来。
1: 所以当你每个人在盘算自己有多少固定资产的时候，你的这台车真的不一定是不是你的固定资产呢。
0: 它是个消耗品。就常常说过去啊，你说你买房子还能说心里有个数，赔也赔不哪去。
2: 对，
0: 可是车到了你手里，你赔的不仅仅是残值，你对它的保养，对它的燃油的消耗，对它停车位的这种交付，租金等等。
1: 但是它不是给你带去了情绪价值吗？
0: 是，这玩意儿就根据个人的喜好。有的人说我车可以不开，但是我必须有。所以有的人说我即便是买了车，我出门都打车。
2: 对，
0: 有这样的。
1: 你看这听众就说了，我2019年的车我才开50000公里，
0: 别克君威。
1: 哎，但是现在升降车窗的时候就吱嘎响了，有时候升到一半就得用手来辅助一下才能上去。
2: 就是外教条的老化，它教条呢没有了韧性，导致那个阻力过大，玻璃上不来，
0: 就变硬了。
2: 对，
1: 那你说这个是喷点润滑剂就可以啊，还是怎么办？
2: 这个治标不治本，你就只能换这个压条。
0: 压条我在王总那换过一次，
1: 多少钱呢？
0: 也就是100多。
2: 分
0: 车型，
1: 你像他这个别克君威，
2: 他这个车型，这应该是左右啊换一对儿。大概是这一对的话，大概不到200块钱吧。
1: 那这就解决了啊。
2: 对，是。
0: 一定是玻璃导轨的那个胶条老化，我那个就是摸起来就硬。
2: 对，
1: 咱就不用用手来辅助一下上去了，会费劲儿的。
2: 可以通过喷油的方式来检测，确认是不是这个胶条老化导致。
0: 如果润滑了，它就能够很顺畅，就一定是它的问题。
2: 对，是，
0: 就是润滑油、润滑剂仅仅是检测它是不是真的老化。
2: 对，
1: 嗯。
2: 然后呢，其实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车，你长期停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影响到你检测尾气舵数不合格，很多人不理解，就是说，
1: 我这车多新呢？
2: 对呀，我才跑了2万3万公里啊，尾气不合格，我多怨啊！其实来讲，可能大伙不了解，四氧原的作用是什么呢？过滤，尾气的排放。那其实四氧原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呢？是高温状态下，你在这个车刚打着火的时候，会有这个汽油味儿，会有一些烟。就是因为这个散源还没完全参加工作，没进入到工作状态，所以说呢，它会有这种油味儿，以及排放的这种烟雾。那很多车主在检测之前呢，可能是也没有充分的预热，那就是直接从库里开出来，直接上检测线去了，那可能是这个
0: 不合格。
2: 还有这个，我去年的11前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嘛。一个跑了60000公里的一个茶山，正好赶上这个上线，6年上线检测嘛，不合格。然后呢，这个车主很是激动，我这么好的车况啊，6年跑了3万公里，然后呢，这个为什么尾气不合格？其实我们经过了那个尾气分析一样，就是分析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 这个三元催化没完全进入到工作状态。

0: 第二个就是节气门压根就没洗过，过脏。
1: 节气门应该是在3万公里的时候要洗，
0: 不是，应该是在15000左右就一定要洗。
1: 15000，
0: 对，你像他这个这几年他压根也没洗过，他的理解，很多车主不单纯这个车主，很多车主可能都有这个共同的认识，什么呢？我车不跑就不脏，
1: 嗯，
0: 我就不用去保养那么频，我就不用花那个冤枉钱。实际上来讲，最终一下子这个都把你这个费用。某一次都给你找回来了。
2: 哎，那你说有什么建议呢？就对于这种很久不用的车，然后需要去检车了，他应该在检车之
1: 前
2: 做点什么呢？
0: 第一个就是一定不要在这个，我早晨8点上班，我在这个7:50，可能7:40我就开车到检测线了，我去检车。
2: 我排个第一位。
0: 我排第一位。这种呢，对于8年以上的车龄，以及这个公里数达到8万以上的这种车型。那基本上不过的概率会增大，所以说呢，建议车主像针对这种长期这个停放跑的公里数比较少的车型，那你一定在上线之前充分的预热，就是至少要跑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以上，这样的话呢，让这个所有的这个配件都进入到这个良性的工作状态当中去，你这样的话呢，才能。检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测的排放值，哎，
1: 我记得王总以前做我们节目也会说，偶尔有的人是这个尾气不合格啊，都会开到你们去做治理。
0: 对，
1: 好像很多你们这样的企业都会进行这个尾气治理，它成了一个收费项目。
0: 对，
1: 通常的话，治理这一次尾气，想要从不达标到达标得多长时间？大约的费用？
0: 第一个最少是保证2个小时以上，这是这个在维修时间上一定得保证，因为你无论是这个换。空气滤芯换火花塞，以及换喷油嘴，还有甚至换三元催化、换氧传感器，这个过程都不是2个小时之内能完成的。一定是有这么个过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你不可能把我刚才提到这些项目你全都进行更换，那费用不低，是吧？咱就是有针对性的排查，
1: 哪个地方有问题，我给你换哪儿。
0: 针对这5个不合格的数值，其中的哪个项超标？打个比方，碳氢超标还是一氧化碳超标？要有针对性的，要换这个喷油嘴还是火花塞？或者是清洗节气门？是这样。所以说呢，针对这个叫我们叫 M 站嘛，就叫尾气治理。那针对这块呢，有很多车主其实就在上周，就是在前在我来之前的这一周吧，应该是也有个7-8台这种不合格的车辆进场。我一个总结是什么呢？基本上每个月的公里数都不超过，每个月不超过就是也就是300公里左右吧。
1: 开的很少，
0: 很少。就是一天也就是10公里、20公里那样。有一台车能稍微这个大一些，就是在这一个月跑了这个800公里，
2: 这个算跑的大的了呀。
0: 就一项数值不合格，而且差的比较轻。然后跟他沟通了完之后呢，实际上来讲很简单，清洗个节气门，加点清洗剂，一下就过了。而且因为在现在 M 站都有这个检测设备，就是在我们店里就可以，在我们这块检测的数值合格了，那基本上就是合格了。
1: 这个其实它不是什么高科技啊，
0: 对，
1: 通常就把这个探测仪放到这个排气孔，
0: 对，
1: 就能知道你合不合格，
0: 对，
1: 或者是一氧化碳超标还是什么地方超标。然后你针对它再去换某一个件儿，
0: 对，
1: 治理某一个地方，
0: 是
1: 通常它治理它几百块钱也够了。
0: 从几十块钱换空气滤芯儿、清洗节气门，到几千块钱的扇源更换以及这个喷油嘴更换，对，所以说
1: 几十到几千，
0: 对，
1: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哈。
0: 是，
1: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问题。
2: 我们刚刚说了一个词儿叫气门室盖垫儿哈。
0: 对，
2: 你像这个朋友说。打开机盖，发动机顶部有一层油泥，气门室盖周边黑乎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渗油啊？
0: 对，气门室盖垫漏油，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车型。
2: 他这个车是2017年的宝马3，开了7万公里。
0: 对，这个宝马漏油啊，是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不单纯体现在上面漏油，可能是油底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包括在这个节气这个。一些这个油路上也会出现类似于废气阀了，或者这些跟发动机相连接的这些配件当中，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这种漏油痕迹。但是在 气门室盖漏油这块是比较典型的。
1: 气门室盖不是在上面吗？
0: 对呀、啊。
1: 那么就是说，里边的油液蒸发漏出来的，还是说开车的时候咣当出来的？
0: 不是咣当出来的，它是因为油在机油啊在里循环过程中，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里边内部结构有的产生密封不严，因为
1: 比如说橡胶出现了老化什么的。
0: 对，因为它在这个机油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它会蒸汽呢会窜入到某个点，尤其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胶套橡胶的老化就会这个油蒸汽就会窜入到某个薄弱的点。
2: 哦、这一般也就是七八万公里容易出现这样的事儿吗？
0: 容易出现，因为这个肯定是这个车主跑的公里数可能不多。
1: 七万公里像这种情况我理解哈，你不是说比如说拿酒精或者什么东西给它擦干就好，是应该换它这个胶垫。
0: 对，
1: 让它的胶垫的密封性更强，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对，它这个胶垫啊可能是这个不熟悉的车主可能理解为就是这个胶垫只是四周那么一个长方形体，但是不对的，它是在里头呢也有这个不同的分区。这个分区因为里头的温度高，而且里头的温度这个环境又比较这个潮湿，所以说呢它里头更容易渗漏。那它里头分区漏了之后，它就会通过延伸到这个四周的这种垫周围。
2: 那你这样说我觉得这是个大工程啊。
0: 是啊，但是这对于这台车来讲就是也不是很大的工程，就是什么呢，就是毕竟没有这个漆系上面配件那么多，像高端车这儿漆系上面配件特别多，拆起来的话就比较费事一些。
2: 那你像它这个呢，
0: 它这个是四缸机，可能就是空间能大一些，操作起来能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2: 那人工带料那得多少钱大约？
0: 1800-1900。因为它不单纯换这个垫，它还有一些阀废气阀什么的，也
1: 它如果光换垫可能几百也够了。
0: 对，
1: 它是连带的其他的一起要换的。
0: 是，
2: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以为只是换一个这个小盖垫哈。
0: 对，
2: 周边的一些东西也许也需要修整一下。
0: 是，
1: 发动机顶部有一层油泥，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开了那么多年油车，你有自己主动打开前机关盖看看你发动机的状态吗？
2: 我曾经试图打开啊，
0: 没打开，
2: 但是我没有打开啊。
1: 第一步骤你得先在这个车门附近得先打开一个什么，
2: 对，先拽一下
1: 开关哈，
2: 对，
1: 然后第二步你手扣到前面去，
2: 去把它顶开。
0: 对，
2: 但我就使完劲儿就没顶开，
1: 哎，
2: 我就作罢。
1: 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打开这个机关盖，
0: 对，
1: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的气门室盖垫什么样，
2: 你都不知道哪儿是。而且就有的人打开了之后，它关上好像也需要一个寸劲儿吗？
0: 没有，关很简单，
1: 关上往下一摁就完了吗？
0: 往下这个手一松，它自然就落下
1: 来。我记得中间是不是有个钩子要顶一下，
0: 是
1: 吧？
2: 是，
1: 把
0: 是两道锁的问题。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更依赖的还是
1: 专业的师傅。
0: 对，
1: 你知道我邻居开了一款那个比亚迪的元 UP， 他那个是新能源车，还是我推荐他买的。结果呢，都开了一年多了。前两天说他我们出去干嘛是后备箱装不下了，我说你可以装前备箱。
2: 他不知道吧？
1: 他说什么叫前备箱？我说你这个就机关盖底下应该有个凹槽，里边可以放比如说海鲜呐、放什么东西。他说怎么可能，那不是发动机吗？我说
2: 你说你这不是新能源吗？
1: 哎，是。王总说，我说你从来没打开过你的机关盖吗？他说没有啊。我说你不知道你的前面是一个储藏室吗？不知道。
2: 都
1: 开了一年多了，
2: 才开一年多。那开了两年多都有不知道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对于车的了解，绝大多数的朋友仅仅维持在我能开走。
0: 对，
2: 我知道你加个油啊，充个电啊。你就到这个程度了。
1: 有的人甚至连自己的保险到期了都不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人。
0: 对，
2: 这个没有关系，保险公司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的。
1: 好嘞，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可以继续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对，那王总这一阶段就是修车啊保养汽车呢，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醒大家伙的，有没有一些案例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其实我刚才讲到了这个尾气治理这方面，那其实有一点呢是很多人就忽略了，是什么呢？我把这个喷油嘴或者喷油嘴添加点清洗剂火花塞给它更换掉就可以了。他忽略了一个防冻液。其实防冻液这个事儿很容易被很多车主都忽略掉，他认为里头只要不开锅又不缺，我就一直可以不用换。这个包括这个刹车油都算在内， 其实

0: 昨天中午有一台75车就是这样，他就是因为这个防冻液没有换，抛锚在黄浦路上，然后当时这个打到救援电话嘛，然后我们店里去了。
1: 他是冒白烟了吗？
0: 对，开过了。
1: 哦，就我们说开过就冒白烟
0: 了。对，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就是说车主呢在车间也看到了这个那种防冻液颜色呀、啊，就是咱们喝的那个橙汁儿，就褐色的橙汁儿，咱们喝那个橙汁儿可能是黄色的，你能想到褐色的里头带有这个絮状物的往下淌的这种状态，
2: 嗯，
0: 哎、
2: 就严重变质了。
0: 是，而且都已经形成那种絮状物了，嗯，非常严重。其实车主也挺后悔。
2: 他没换，开多少公里？
0: 他压根就没换过，
2: 从来没换过。
0: 从5万公里买的二手车。
2: 哦，就是他当初到手也没做过大保养。
0: 对，一直到这个现在了是13万，昨天13万几吧。
2: 嗯，
0: 可能是这个一直没有换过。这也是一个外地客户，包括其实咱很多这个本地车主啊，可能也有这个观点。他的理解是什么呢？我这个防冻液我又不去，那我为什么要换呢？
2: 嗯，他不知道他这个东西是有一个保质期。啊，或者叫保鲜期。
0: 对，其实你这么想，这个水防冻液和水其实是一样的，它有一定的腐蚀性，它把接吻器给这个灵敏度给它破坏之后啊，感知不到真实的水温了，风扇不转，那不就形成高温了吗？所以说呢，它就会形成这种爆管啊、水箱爆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出现，那就这个需要你进行一个应急的维修，更换这个。水管更换水箱，
2: 嗯，防冻液如果就咱还是拿这20来万左右的车型来换，也就是300块钱左右吧。
0: 加工日费最多也就这样，
2: 对吧？就200-300块钱、
1: 嗯。
0: 对。
1: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关注它呢？我连前机关盖都打不开，这个不是应该我每年去给汽车做养护的时候，他帮我看的事儿吗？
0: 是，的确是这样。但是有多少车主说，我就换机油啊？
2: 他会要求啊，就像昨天我们做的节目也是，我在网上买的变速箱油，你给我换，
0: 对，
2: 我给你加工费，
0: 对，仅此而已啊，
2: 啊
0: 你就别的你不要做了，
1: 因为他认为我就只应该换个机油，他都不知道其他的事儿，
0: 是，
1: 嗯，
0: 而且是什么呢？有一些平台，其实有一些短视频平台，他为了争取这个流量，他会这个故弄玄虚的就说你这个东西不用换，
2: 嗯
0: 啊，煞有介事的说你这个东西不用换，然后呢，然后一想。是这个也挺珍贵的，然后呢信誓旦旦的这么说，那很多车主呢就信以为真，那最终遭罪的是咱自己。
2: 就刚才我们说，昨天我们说，就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啊，我们获取各种常识的渠道很多。
0: 对，
2: 为什么像我们不管怎么说也是官方媒体，我们在做某些节目的时候都是比较严谨、啊、
0: 对，
2: 就是都不能把这事说得很绝对。
0: 是，
2: 就像我们曾经纠正过大家说，这个车你买来的时候保养手册提醒你终身什么什么什么免维护哈。
0: 对，
2: 那是不对的，
0: 是
2: 不免维护并不代表你不换这个变速箱油。
0: 对，
2: 就包括像刚才说冷却液也好，刹车也好，它到了一定的周期，其实在保养手册上大部分也会提醒你要么检查要么更换。
0: 对，
2: 就包括尤其买二手车的朋友，当你从第5万公里第6万公里买回来的时候，这一次大保养这3000-4000的你必须得花，而且花的一点也不冤。
0: 我觉得是这样，
1: 嗯，因为他买车的时候想着就是我这个价格当然比新车要便宜很多了，
0: 对、
1: 但是你说我还花好几千去做一次保养，
2: 但是你不要忘了呀，通常你卖车之前，你有了卖的这个念头的时候，
1: 我就不想好好养护它了，
2: 你就觉得也没有必要，就这大保养，我反正我也要
1: 卖了，我再往里扔钱，
2: 我再扔这3-4千干嘛呢？除非我要一直持有，
0: 是啊，
1: 嗯，都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哈。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在有一些这个养护店啊，应该专门开辟一个收费项目，叫二手车。二手车这个检测有这项目，
0: 一个是检测也有，然后呢这个但是你检测是检测什么呢？有没有事故，
2: 嗯，
0: 是不是这个水淹车火烧车，
2: 或者
1: 二手车的时候关注的是这些。
0: 对，但是像油水这块那需要车主自己来进行更换，
2: 检查你还检查不了，
0: 对，
2: 你只能找一个专业的店给我看一看我这车是不是需要换了，比如说里边颜色是不是都已经变了。
0: 对，
2: 正常来讲的话，嗯，咱也别费那个劲，
0: 是
2: 有也很少有说你跟前任车主之间有一个很深入的交流，我这车大概在什么时候我干过什么也不一定。
1: 现在你哪有机会跟前任车主交流啊？就是你根本就见不到前任车主，你就跟中介交流啊。
2: 啊，对呀、啊，所以这个中间信息差就丢了很多。
0: 对，
2: 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说我们就进到你手里的时候进行一次大保养。
0: 对，其实为什么说

0: 车呢要越开越新，修呢也是修完之后呢越修越好，就是这样。那你例如这个之前我也举过这个例子，使用了这个不恰当的199的机油导致这个发动机报废，这种情况也是这个屡见不鲜。因为我今年到现在为止也已经大修发动机十几台了，其实是往年的几倍，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大伙可能是这个使用这个油品这块不当导致的，它不是说因为这个发动机漏机油了出现这种意外大修的发动机，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油品使用不当导致的这种大修。
1: 因为我们作为车主也无法辨别这个油的品质是什么样的，
0: 对，
2: 真假不要说，咱们说作为这个消费者，就是像王总这样的专业的维修企业，如果这个来路不是你认为靠谱的来路，你都很难看得出这个油是真是假。
0: 是，我们也没有这个鉴定，
2: 没有这个能力，
0: 没有这个能力，
2: 只能说相信我的渠道是正规的。
0: 对，
2: 给我供货的这个品牌方是很多年的老牌企业，
0: 对，
2: 仅此而已。
0: 是
2: 啊，所以我们就常说，咱作为这个消费者，我们不仅仅是车辆的使用者，其实也是呵护汽车的保养者。
1: 对，我们经常说我们是汽车的第一责任人嘛，就你自己的事儿要自个儿上心。
0: 对，
2: 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呢是2016年的马自达 CX5，开了8万公里，十年开了8万公里。早晨打火的时候呢，吭哧一声就没动静了，第二下才能着。尤其最近这个季节比我们冬天还要频繁，那这个会是什么情况？
0: 这个你多数就是电瓶的事儿了。
1: 就是电瓶的事儿了。
0: 对，
2: 是
1: 一下打不着，两下能打着。
0: 对。
2: 是电瓶电不足吗？
0: 对，就是电瓶的，
2: 还是什么
0: 电瓶的电量不足，
2: 电量不足，或者哪个导线连接不畅？
0: 一般现在都是这个线束啊，都是集成的，不存在接触不良。基本上都是电池的电量不足导致这个启动电流不够。
2: 电池是应该在3到4年的时候要换。
0: 对，
2: 我有个朋友也是，反正我三亚的朋友也多。他开的是新能源车，就开了大概3年左右。前两天去自驾游上广西，突然间就在一个服务区停了，那之后就再也启动不了了。你猜猜怎么着？他就想，
1: 电瓶的问题
2: 没有。他说不行了，这个车还是不行。虽然是个大品牌，我吧一会儿给想办法整着了以后回去，我就得换一台新车。这个车不能要了，太破了。结果呢，他就正念叨呢，正给朋友发信息的时候，突然间那头说你电瓶没电了。给他花了400多块钱换完电瓶就啥事没有了。
0: 对，仅此而已。
2: 你猜他说什么？我这是电车呀，我怎么还要换电瓶呢？他认为是
1: 充了电了吗？
2: 电车是
1: 都充上了。
2: 对，他就认为不需要电瓶了。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对于车的认知的不全面。
1: 所以你像这个2016年的马自达，他如果换一电瓶估计几百块钱够啊。
0: 不，他这个应该是带启停的吧，好像是 CX5 啊。带启停的话大概在700以上。
1: 700以上哈，1000以下。
0: 对，
2: 好嘞。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总和我们一起聊了很多燃油车维护保养方面的问题，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嘞，谢谢王总，再见。
0: 再见。
1: 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
2: 江某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过了疏港路上方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就是滨海路私立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也是大流量的状态，滨海路私立动物园门前路段的双向目前是红色饱和，包括在中山路沿线黑石礁路段的西行方向，在晨曦大厦这个位置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此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那么由于皮长高速、沈海高速公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头不限行，土阳高速公路因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60公里开通，限制大件车、微化品车、摩托车七座以上不含七座客车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下午3点钟，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个别的乡镇或街道会有大雨到暴雨。在晚上8点前后转多云，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间气温24到29度，今天挺风凉的。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再减弱到3到4级，气温24到30度，24到30度。是，今天不热。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

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
1: 欢迎来坐坐，天天好听，来自于 FM 100.8交通广播，我是小蝶，我来了。有些人的有些歌还得是他自己亲口唱，除他之外呢，很难再有那种独特的味道。比方说这一位，你觉得呢？

开口既有一种被吸附的力量，深深地把我们拽入他的音乐世界。小七的声音之魅是从始至终的少年感，伤心太平洋就得是他自己亲口唱才是这个味儿。还有一个人

有度，坚韧又热血，任谁也难有其感。他是好歌的代名词，因为他有太多太多好听耐听的百听不厌的歌，对吧？所以你看这首歌都知道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有人说听够了没？有吗？没有人，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说我听够了赵传的什么什么歌，然后任贤齐什么什么歌，反倒是时常时隔一段时间之后不听，总是会想起在节目当中提醒我。来看一下，这是数字啊，发来一张图片，他说黑石礁公园往自然博物馆方向啊，已经是堵了20多分钟了，一动不动。他说我前面这车啊是等着进停车场的，可停车场呢已经没有位置了，就一直在这等。所以呢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黑石礁公园往自然博物馆方向哈，据说啊往停车场进的啊有一排道是都在排队等待当中，希望大家尽量绕开这个地方啊。我也把这个信息呢是转给了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派附近的警力去看一看，尽量的疏导一下。另外呢，小圣人说三八广场农行门前啊也在排队，他没有说什么原因啊，三八广场农行门前也在排队，什么原因？有事故发生还是怎么着？把信息补充的详细点哦。

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交通广播正在播出。赵传，一颗滚石，人如其歌，倔强顽强，他把自己比作一颗坚强的滚石，诉说从年少轻狂闯天下到如今平静人生这杯苦茶，他像一个战士一样啊，一直在战斗，从看破到豁达，在依旧不减的一腔热血下笑看人生。我很爱这首歌，分享给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之前错过，这次高低要收藏。开口即被其声吸引的人，还有华健大哥。

花心，哎，飞鱼说。飞鱼说明天周华健来大连开演唱会，对，我今天刷到了，说在机场有好多人看到他了，是不是？所以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明天应该有不少。

欢听老歌的，喜欢周华健歌曲的小伙伴会去现场，因为是家门口的演唱会啊，真是且听且珍惜。去的人请举手给我看看，来，有没有坐等明天周华健大连演唱会的？有吗？你最期待现场跟他一起唱哪首歌呢？

0: 这次跟周华健一起演唱这首歌的这个女歌手，她的名字叫蒋一侨，其实不想走。周华健啊，跟蒋一侨带来的对唱版的《其实不想走》。嗯，对，他提携年轻后辈这块，这些年真的是我们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盘点一下。那这个后辈蒋一侨呢，是在我们的歌这个舞台上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跟华健大哥是一组，声音也非常的有个性哈、啊。当然他们的选曲呢也是有的时候让好多人啊喜出望外。嗯，听过之后呢，好多人说确实啊没有违和感呢、啊、改编的也好啊。蒋一侨在前辈面前的成熟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对。一个后辈哈，嗯，其实如果有一个好的前辈来提携的话，对他来讲未来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上有人打卡报道了，说是一定会去看啊、华健大哥演唱会，这是孙老师孙老师好像家门口演唱会都不会轻易错过，对吗？明天周华健演唱会去现场，在现场特别希望跟他一起演唱朋友啊。再看一下啊、小齐演唱会呢，去年在家门口没有抢到，上个月跑去沈阳看了，这是从陈哥到陈叔。嗯，还有人总结啦，说诶，今上半部分听到的任贤齐、赵传还有周华健的歌，他们都是一家唱片公司的滚石唱片公司，你说巧不巧？嗯，巧巧。而且你会发现滚石旗下的这些歌手真的到目前为止哈，大家都可以如数家珍，然后他每个人的成名作包括后来的一些作品好听的太多太多。除此之外你又喜欢啊、哪几个滚石唱片旗下的歌手呢？可以在节目当中点一点啊，说不定我们会在近期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重温的。关注陆晴，稍后回来。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不仅香炉家桥上北行方向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在黑石交街中山路进入到黑石交街去往自然博物馆方向，通行压力也是非常大。中山路黑石交路段去往黑石交街自然博物馆路段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在中山路的黑石交去往星海公园方向暂时压力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也是景区附近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晨曦大厦门前路段我们已经看到了是中山路东行方向车行缓慢，另外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是红色饱和的，通行起来是相当缓慢的，那么尤其是去往星海广场方向啊，在此呢如果您被滞缓在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过了沿沙滩公园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这是滨海路沿线。那么在暑期当中整个全天滨海路西段都是红色饱和。此外呢，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双向并就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中山广场环岛也是车多换行。另外我们看到在圣亚海洋世界门前游客是非常多了啊，这个点位当中下午的3:32了，很多游客结束一天的游玩啊，在现场打车的游客是非常多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我们了解到土阳高速公路、皮长高速公路目前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以上呢又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我们再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看一看有否更新哈、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看一下，看到了，看到了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是多云，明天中午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好，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是24到30度。OK。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至少身体不会黏腻，因为刮的是北风。再看一下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这两天出门高调带雨具啊。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24到29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大家比较关心的

0: 赶海指数，傅家庄下家河西畔墨鱼儿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4级哦，不太适合赶海，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啊，最好是改日前往啊。再看一下，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太适合洗车。好，这是游泳指数5级，有出现雷雨的可能，不太适合下海游泳。垂钓指数4级，中午以后啊，可能会出现雷阵雨，不太适合垂钓。接着是夜生活指数，今天晚上呢，天气相对是凉爽的，比较适合啊外出活动，但是有雨啊，尽量早点回家吧。
1: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
0: 空中幺幺零，了解警情啊，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刘恩博警官，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这样一则警情：近日高温持续，辖区接到群众求助，一名户外务工人员高温作业后突发头晕乏力，疑似中暑。接警民警迅速抵达到场，将当事人转移至阴凉通风处，提供饮用水降温，同时联系120到场救治。民警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期户外劳作，做好遮阳防暑，及时补充水分，一旦出现恶心、心慌等中暑症状，立即到凉爽区域休息，情况危急严重及时拨打110、120救助。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携程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嘞，谢谢。
5: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0: 哎呀，这两天啊，给大家备足的穿戴用品哈。昨天上架的是表，今天第二天，就两天，对。关键词发表，表手表的表啊，或者说你发天梭也 OK， 简单一点就手表的表一个字就 OK 了。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手表的表一个字儿或两个字儿天梭，就下单链接来一起团啊，团天梭小美人系列的腕表。昨天大家发这个关键词回弹的照片我看到了哈，这个女士的这个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士表哈，真的超好看，真的哪一款都好看，三款只要1299。天梭呀，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啊，1299，你知道吗？就这款表啊，在官方旗舰店、官网或线下的那个专柜，3500左右。但是我们一起团，价钱就拉下来了，1299，限时只要1299，秒杀全网啊！选腕表呢，你不要只看这品牌，细节和硬件也是决定价值的关键。那这款天梭小美人系列用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啊，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戴着省心省力。那表镜用的是蓝宝石玻璃，硬度呢仅次于钻石， 日常刮擦呀、碰撞啊，跟钥匙、口红混放在一起都不会担心哈、啊，不要怕。几年戴下来呢，镜面依然是透亮如新的，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这整块这个表往手腕上一戴呢，不张扬，但懂得人一眼就知道，这就是天梭的品味。三款哈、啊，三款，这个女士是三款，对，我看一看啊，跟大家说一说，这三款啊都是什么样的？哎，同时呢要跟大家讲，还给男士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金刚表带、皮质表带两款可以选，就不仅有女士的，也有男士的配给大家哈，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三款颜色可以选，女士的1299，男的也是1299，应该是对，给我们备货是200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表或天梭两个字，都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啊。这三款呢，银盘钢带款，然后还有一个棕皮带的白盘款，还有一个就是绿皮带的白盘款，大家去看看啊。你发送关键字或词，关键字是表或者是词天梭，都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同时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好看，我看到了，尤其是这个女士的这个小块的超级好看。
6: 我们进入了彼此的生活圈，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好像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颜色。在别人的眼里，我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当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吗？
2: 为心情画上彩虹，让生活多一抹亮色。您选择的是
7: 天天好听

哎呀，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下半部分我们听到了滚石旗下三位唱将任贤齐还有赵传周华健的歌曲，然后大家心思啊就非常的缜密啊，给我留言说这不都是滚石旗下的歌手的歌吗？哎呀，我还想到了他们公司谁谁谁，你比方说你看啊，呵呵，听到你提到一个词儿滚石，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赵传的一颗滚石是吧，当年的滚石唱片造就了多少艺人多少音乐人多少歌手呢？记得小时候买磁带有一句口号，想听好听的歌曲就买滚石，是吗？还有这口号吗？滚石出品必是精品。下半部分你听到了张信哲，也是啊，有问大家滚石唱片旗下你还喜欢谁，就被点到张信哲这首歌，张信哲的守候。天天好听啊，正在播出，我是小蝶，交通广播。有些人有些歌还得是他自己亲自唱，除他之外呢很难再有那种独特的味道。前半段节目当中，哎，我们听到的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人物，刚刚说了。那么下半部分我们就一起分享张信哲啊，他的声音特色也是非常分明的，就是一听就是他。

这什么歌？挺陌生的是吗？啊，相比较他其他歌曲，确实是比较陌生。这世的名字，世界的世，这世的名字，也可以理解为这一世的名字。张信哲这首歌的立意非常特别，关于这一生我们自己的名字的一首歌曲。对，当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名字，甚至希望别人记住它的时候，有一种说法表示我们已经与自己有深入的对话，也能够理解并体谅自己，接下来才会选择分享真实的自己。所以这首歌提醒我们，名字是一个原点，一个会在记忆深处回荡的声音，它既脆弱又坚实，因为那是我们在世界上留下的第一个定位符号。爱自己，请从爱这个符号开始。上一首歌是张信哲的《守候》，用他最擅长的深情演唱的温暖恋歌。你会发现有些声音它不需要太高调的，却总在你最近的时候被听见。张信哲，离我们最近的专辑啊，属于是去年这个时候吧。对，所谓属于呢，不是归还，不失占有，是终于可以呢，在某段旋律里面跟自己和解，并认得自己。而刚刚你听到的这世的名字，就是上一张专辑里面的歌儿。

对，这是现在的张信哲在唱的这样的歌，万语千言。这首歌属于春夏秋冬，属于一年四季。愿你我安度每一年每一年。

0: 是啊，
1: 属于我们的故事，张信哲。感谢收听天天好听，我是跟你同行的小蝶。天天好听，天天年轻，天长地久。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
2: 此时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富甲庄公园门前路段。香炉大桥上的北行方向依然是大流量，从广电中心排队到疏港路上方。

0: 你要是不想远走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啊，了解一下啊，不想远走，想高飞啊，
1: 对，
0: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什么呢？咱们大连本地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游玩的地方。
1: 哦，咱大连还有游玩的地方？
0: 那当然了，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推出了一个小专题吗？
1: 嗯，
0: 就叫做什么？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1: 好，
0: 哎，
2: 雾属哪里躲？来大连。横温滨海凉风吹走燥热，来苏玉湾看球，星海湾灯光秀，南山街小资浪漫，吹渤海晚风，看橘色落日，浪漫避暑烟火一站式集齐，所有夏日美好这里全都有。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0: 哎嗨，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啊！所以
1: 你觉得就是你那个哀嗨
0: 哀嗨
1: 和刚才那个啊，
0: 哎
1: 嗨哎嗨哎呦！
0: 今天我们要来说什么呀？其实呢，生活在大连呢，大家呢都会有喜欢去的一些沙滩，
1: 是。
0: 但是啊，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咱们大连的十大网红沙滩。
1: 哦，咱大连的这沙滩还分网红网红、
0: 哎、对，这个其实什么呢，就是一些外地游客来大连打卡的时候他必去的一些沙滩，
1: 咱们看看他们心中的网红都是哪些。
0: 因为咱们呢大连三面环海，沙滩特别多，
1: 是啊，
0: 海滨浴场也非常多。
1: 嗯，
0: 首先是哪儿呢，就是金沙滩。
1: 哎，
0: 金沙滩是很多游客都喜欢打卡的地方。
1: 嗯，
0: 那么他又可以去森林动物园，又可以坐缆车，又可以打卡跨海大桥，又可以徒步走上金沙滩。
1: 嗯，这是又
0: 哎，金沙滩呢，沙滩全长呢是 491.07 米，属于是什么 A 类的公共型的这个浴场。
1: 浴场型。嗯。
0: 也是一处呢本地咱们大连人周末喜欢啊游玩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而且呢它还可以打卡，那上面还写着什么北纬39度的蓝等等啊。
1: 嗯。
0: 你看啊，这个浴场呢是背靠莲花山，可以通过呢青海栈道直接连接到银沙滩，而且呢包括还有什么星月剑桥，哎，这些景点的话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打卡的。
1: 哎，这就是我们说到的 number one，
0: 哎，
1: 是不是啊？
0: 这个其实什么呢，这是属于是统计过程当中它排在了第一位。
1: 哦，在你心目当中它算第一位吗？
0: 也不算，
1: 不、啊、
0: 其实也不算，
1: 因为太多、咱们可以选择太多。
0: 对，太多了啊。另外呢还增加了什么呢，比如说大连北纬39度蓝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沙滩上呢还有白色的帐篷小屋啊，更衣室，包括还有淋浴间等等啊。所以呢你看到了银沙滩之后呢，你可以是戏水、赶海、露营，都是相当不错的。
1: 我觉得呢，对于咱们这个大连人来说呢，这些网红的沙滩反而是我们在这种啊，可能是旅游旺季，往往要躲开的。
0: 对，
1: 让给外地的游客。
0: 是
1: 啊，你们先玩，
0: 哎，
1: 等你们就是不能在大连待的时候，我们可以天天去玩，是吧？
0: 另外还有一处地方啊，它呢也是在滨海路上，
1: 是
0: 它是在滨海中路。
1: 嗯，
0: 它在哪儿呢？它是在这个秀月沙滩，
1: 这名字不是特熟。
0: 哎，叫什么呢？叫小港沙滩。
1: 哦，
0: 这个大连小港沙滩呢，也是中山区政府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一个亲海的沙滩之一。
1: 嗯，
0: 沙滩的全长呢是106米，属于是 B 类的自然亲海型。啊，是一片比较安静的、比较治愈的一个小众沙滩。
1: 是的。
0: 这里呢最大一个特色什么呢？海水比较清澈。
1: 嗯，
0: 感觉像是玻璃海一样。
1: 哎呀，
0: 是吧？晴天的时候，海水呈现出迷人的这种蓝绿色，
1: 嗯哼，
0: 水质非常好。和室内的其他的热门的浴场不同，这儿呢比较安静，避开人潮，而且退潮之后呢，大片的礁石裸露在外，适合赶海，可以找到一些小螃蟹呀、巨鳍蟹呀，包括海葵呀等等。
1: 哦，是这样一个地方。
0: 哎
1: 哎，
0: 它是比较小众了。
1: 哦，
0: 其实呢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些大家可以慢慢去感受。
1: 嗯，
0: 有的一些呢可能你都没去过。
1: 是
0: 啊，
1: 你别看你是大连人。
0: 包括还有海之韵公园内还有一个沙滩。
1: 这个应该大家稍熟一点。
0: 哎，晨曦沙滩嘛。
1: 哎，是的。
0: 这个呢属于是海之韵的这个公园内。
1: 嗯，
0: 而且呢沙滩的全长呢89米，属于 C 类的啊户外探险型。
1: 哦，
0: 因为呢它有一个绝美的断崖海景沙滩。
1: 嗯
0: 啊，这个地方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巴厘岛。
1: 这个你去过吧？
0: 没去过。
1: 没去过吗？
0: 真没去过。
1: 哦，
0: 但是我刷过视频。
1: 是。
0: 哎，如果说走下去的话呢还是需要时间的。
1: 嗯，看 看着的，从图片上还是非常震撼的。
0: 哎，这么说的话，我应该是去过，
1: 因为有一次你跟我说过，
0: 对，我去过，
1: 是的，
0: 哎，
1: 好像还有
0: 想起来了
1: 无人机相关的。

0: 象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对、哎、
1: 啊，另外啊，还有一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地方呢，其实是这个
0: 银沙滩。
1: 银沙滩，刚才不是说金沙滩吗？
0: 是的。
1: 哎，还有一个地方是银沙滩。
0: 哎，
1: 银沙
0: 滩配套的。
1: 对，哎，银沙滩在哪儿啊？在滨海西路79号。
0: 嗯，
1: 乘坐公交车呀都可以到达。它呢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是以房车基地、露营为主的一个这种海滨沙滩。
0: 嗯，
1: 沙滩全程呢是390.77米。
0: 哦，
1: 属于是 A 类的，和金沙滩一样，属于 A 类啊。
0: 嗯、
1: 大连比较火的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银沙滩。
0: 是的。哎，这是
1: 它是有一个小下坡，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下坡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找准角度，是可以把这个下坡路和海景直接都拍摄到一起。
0: 哎呦，那、这个、
1: 就是那个网红的 S 公路吗？
0: 哦，
1: 搭配着白色护栏，直通大海，
0: 嗯、
1: 被誉为是咱们大连绝佳的一个拍照机位。
0: 是的，哎，这是刚才说的银沙滩，
1: 银沙滩
0: 它的特色很明显啊，
1: 哎，
0: 小斜坡，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刚才苏林也在问到我说，哎，你心目当中的哪个沙滩还是不错呢？
0: 哦、
1: 我觉得
0: 这个
1: 小富家庄就不错。
0: 哎，说实话，这一点咱俩还真就
1: 是不是？正常的富家庄公园呢，这个海滨浴场的人特别多、
0: 嗯，
1: 还有拍婚纱照的，还有拍亲子照的。但是呢，就和礁石啊相隔的另外一个小富家庄，你会感觉它更加的静谧。而且你会看到更多的市民啊，到了下午大概4:30-5点左右的时候去赶海，赶海大军真的就是有一次我是见识到了
0: 啊、哦。
1: 我们是下午1点左右，因为中午太晒了，
0: 嗯、
1: 下午1点的相约和一些朋友啊，领着孩子我们去到小富家庄了，
0: 嗯，
1: 把帐篷啊、天幕啊全都支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烤肉啊、聊天呐、啊，
0: 是，
1: 哎，看着大海特别惬意。就当这个时候呢，我这一回头，后面坐了两排。这个大哥大姐
0: 哦，
1: 然后大姐呢都是头戴头巾，
0: 嗯，
1: 大哥呢是戴着这个遮阳帽，
0: 嗯，
1: 然后穿着水鞋，
0: 哦，
1: 拿着小爬犁啊，就是那种小钩子，
0: 嗯，
1: 然后这边拎着一个小筐，
0: 是
1: 我这一看，我这是干什么呀？我就好信，我就问大爷啊，我这哎，我说大爷，我说你这是干嘛呀？赶海。准备要下去赶海去，海虹啊，哎，小富家庄海虹比较多，
0: 嗯，
1: 哎，你就等到4:30左右，哎呦我的天，浩浩荡荡的就开始往下走啊，
0: 哎呀，很震撼啊，
1: 非常震撼，
0: 嗯
1: 啊，包括市民也是如此的。退潮之后的话，小富家庄赶海还是不错的。
0: 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富家庄附近啊，不管是大小富家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细沙。
1: 哎，
0: 就是你往前走吧，走个100-200米，
1: 非常舒服，
0: 哎呦，太舒服了。
1: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小富家庄。另外，你要是去的早的话，你可以呢在小富家庄就是下坡之后入口那个位置，
0: 嗯，
1: 离着不远，
0: 哦，
1: 你就把这个帐篷、天幕就支在那儿，
0: 哦，
1: 因为什么呢？它距离卫生间呢、淋浴间呢。包括呢你洗个东西了，
0: 嗯，
1: 哎，都非常的方便。
0: 哎，你看看啊，这我们后来就发现了，浩哲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
1: 嗯、啊，
0: 那个附近可就扎堆了。
1: 对对、哎、你去晚了没有了，
0: 是不是
1: 啊？去晚确实没有了。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在高泉区、
0: 嗯、
1: 高泉区的一些朋友比较喜欢去的，我也去过这个地方啊、
0: 嗯、
1: 七贤岭的沙滩。
0: 哦，七贤岭，这个
1: 七贤岭
0: 说过、嗯、
1: 对，七贤岭呢它也是免费开放的，属于是 B 类的自然青海型的沙滩。
0: 哎，
1: 那么这里呢海水呢是极为清澈，在阳光的直射下，迷人的这种蓝绿色吸引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0: 嗯，
1: 而且呢它有很多的打卡点，比如说呢公园标志性的就是入海直梯，它有一个楼梯，
0: 嗯，
1: 两边呢是有一个扶手，这边你可以看到照片、
0: 哎、
1: 啊，非常好看。然后呢你可以站在楼梯上，你可以拍背影拍正面都可以，就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0: 是的，哎，非常的好啊！就这个整个的这个布景
1: 是
0: 确实是用了巧思的。
1: 而且呢，公园内呢还有一个全长大概3.5公里的一个滨海木栈道，
0: 哎，
1: 很多的景观、休闲广场，包括爱心人士，也是为这个小松鼠啊来搭建别墅
0: 啊，有小动物，
1: 有小动物，有小松鼠，
0: 嗯，
1: 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你看给这个小松鼠还搭了一个小木质的小房子，
0: 还起个名呢，
1: 观海楼，
0: 你看多大气啊！就是小松鼠还真的很上道，我你给我建了房子之后，我就在那儿。是不
1: 是？
0: 哎，真挺不错的。
1: 好，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这个我们说的比较跳跃，不是跟着这个区域来说的、啊。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地方呢，排在第七位的网红的沙滩是哪儿呢？石槽。
0: 哎，这个呢我也比较熟。
1: 石槽东沙滩。
0: 嗯。
1: 它呢是在哪儿啊？它呢是靠近于40鲸屿度假酒店的位置。
0: 哦。
1: 它并不是说大家熟悉说我再往里边走，
0: 嗯，
1: 再往石槽里边走，并不是。
0: 嗯、
1: 它其

0: 其实呢，它就在这个石槽渔村的附近。
1: 哦，
0: 哎，沙滩的全程呢不是特别大，全长59米，属于 B 类的一个青海型沙滩。而且呢会有一些造景，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小草屋啊，哎，你可以去玩这个桨板呢，
1: 是，
0: 都是可以的。
1: 哎，看着这个地方呢，其实不算太大，
0: 对，
1: 哎，但是去了以后就觉得很亲切
0: 是。
1: 啊，是的，嗯。
0: 它也是被誉为什么呢？东北小三亚，就是其实就是一小块沙滩，你是在那儿待上一下午的时间也是非常绝美的
1: 是，
0: 啊。
1: 哎，咱们大家去的时候也要注意了，
0: 其实
1: 保
0: 啊，
1: 护它很重要
0: 咱们
1: 啊。
0: 大连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沙滩，你比如说像四十经语的它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石槽的这个东沙滩，它就属于什么呢？和一些酒店呢，包括饭店呢，或者是民宿啊，它有点配套的意思。其实，在哪儿呢？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呢，我去这个马来西亚沙巴的时候，基本上啊，5星级酒店它都是在海边。你比如说呢，在这个沙巴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酒店推开这个后门，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1: 它
0: 然后
1: 必
0: 它，
1: 须推开后门，
0: 哎，对，因
1: 是
0: 为它正门是冲着街道嘛。
1: 吧？对啊，
0: 然后呢，后面的话呢，就有什么呢？有沙滩椅，有凉棚，然后还有酒吧。
1: 就
0: 露
1: 相
0: 天酒
1: 当
0: 吧，
1: 于多了一些他们的公共设施，
0: 是的，
1: 只不过是自然给的，是
0: 对，
1: 吧？
0: 其实呢，这种配套的话呢，会更吸引外地的朋友，就是他会选择这样的地方居住。
1: 就是选址的时候，人就想好了。哎，
0: 哎，
1: 我们是附赠什么呢？这块就附赠一个海
0: 啊
1: 滩。哎，
0: 啊，附赠海滩，
1: 是的，
0: 好。
1: 附赠海滩。
0: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呢是在中山区的滨海路16号，叫做小凉湾沙滩。
1: 这个名字是完全没有听说过。
0: 哎，这个呢是可以坐着这个旅游环路到棒槌岛下车，然后呢，沙滩的全长只有48米，
1: 挺
0: 左
1: 短的。
0: 右是悬崖峭壁，
1: 哎。
0: 山峰峻峭，它是一个探险型的绝美沙滩。
1: 哎呦，还探险型呢！只
0: 它
1: 有
0: 是
1: 48米，
0: 有这个小楼梯凳，
1: 是，
0: 走下来之后呢，其实它这个沙滩，你看一眼，这个沙滩就特别小。
1: 就是感觉什么呢？就是因为咱大连是三面环海吧，
0: 对，
1: 你任何一小段儿啊，它都可以起个名儿，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地
0: 你
1: 方
0: 要
1: 就
0: 这么
1: 起
0: 说的话，我们也不反驳
1: 啊，对，
0: 啊，确实是。
1: 就是哪天咱要高兴了，有一段可能是没太多人去的地方，咱
0: 啊，
1: 就管它叫品游沙滩。
0: 哎呀呀，荣幸荣幸荣
1: 哎，
0: 幸荣幸，
1: 咱们在
0: 得
1: 那
0: 立个牌
1: 插一牌子。你
0: 插
1: 看，
0: 牌
1: 想到一起去了，是不是
0: 哎，
1: 啊？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如果说您住在那个附近的话，在棒槌岛啊，你可以呢是找一找啊，小凉湾。小凉湾呢这个地方啊，它呢是海水比较清澈，而且呢你可以在这露营，可以在这野餐，但是呢它的这个沙滩只有46米，就是你去人太多不太行
1: 是的，
0: 啊，
1: 你挤不进去了，
0: 基本上呢3、4家4、5家，
1: 正好，
0: 哎比较不错，但是
1: 这
0: 能找着这地儿，我跟你
1: 啊。
0: 讲那属实不易啊。
1: 我感觉这个相当于咱们一就是几家人包海滩了，你知道
0: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啊，它是没有完全不像是小傅家庄，没有完全开发的所谓的配套的沙滩，它没有救生员，没有垃圾桶，没有卫生间，所以呢，你游玩的结束之后，一定要把你的生活垃圾带走，
1: 也没有烤肠，
0: 也没有，那肯定没有烤 肠。
1: 花生瓜子儿腿靠一下都没有，
0: 哎，那你这个你得自己
1: 自
0: 啊，
1: 带了。
0: 自带了。
1: 哎，
0: 啊，
1: 是的
0: 排在第9位的还有个沙滩呢，是黑石礁沙滩。
1: 哎，这个大家很
0: 哎，
1: 熟
0: 这
1: 了，
0: 个很熟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去到黑石礁的话，那你一定要到黑石礁沙滩去看一看。
1: 这和刚才那个小凉湾正好相反，这个
0: 对，
1: 是商业性极全了。
0: 是，而且呢，它呢和这个金沙滩可以说是遥相呼应，看不到彼此，但是都可以看到跨海大桥。
1: 哎，你看，就是桥在中间一拦，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啊？
0: 一个是这个滨海路那边，一个是靠近这个高新园区这一
1: 就
0: 侧
1: 我
0: 了。
1: 们管它叫桥的这一边
0: 哎，
1: 和
0: 和桥
1: 桥
0: 的
1: 的
0: 那边，
1: 那边，
0: 因为呢，公园啊，它设置了6万平方米的人造沙滩，非常大，
1: 这人造
0: 还有一
1: 沙
0: 些
1: 滩，
0: 礁石，然后呢，还有1600米的一个沿海的观光木栈道和海洋科普广场。这个呢，是因为它毗邻的是大连自然博物馆嘛，
1: 对。
0: 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家长领着孩子去到这个自然博物馆出来之后，他就直接领孩子去到这个黑石礁的沙滩去
1: 对，
0: 玩一
1: 沿
0: 玩。
1: 沙滩玩一玩啊。那个
0: 对，
1: 地方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海鸥也多。
0: 啊，海鸥也多
1: 对，
0: 吗？
1: 为什么呢？因为那儿也有很多人在那儿喂海鸥，所以海鸥也挺
0: 哦，
1: 多的。
0: 明白了。
1: 哎，
0: 另外啊，最后一个沙滩
1: 还有一个
0: 叫做半剌山沙滩。
1: 半喇
0: 半喇
1: 会不会是半喇
0: 半喇
1: 我在想啊
0: 我
1: 有没有

0: 可能呢？
1: 普通话嘛，
0: 普通话。
1: 半拉山
0: 啊,
1: 啊，
0: 对，它是这么写的。
1: 半拉山，
0: 半拉山，
1: 半拉山。
0: 拉山
1: 这个半拉山沙滩呢，也是政府啊免费开放的一个沙滩。
0: 嗯、
1: 它是在哪儿呢？就在老虎滩公园的西侧。是一个具有圣托里尼风格的绝美沙滩，但是这个现在对外是否开放，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啊。
0: 哎呦，
1: 因为之前的时候确实是有人在那儿去拍照，
0: 就是说完了以后特汗颜。我们家是住老虎滩、
1: 啊、
0: 就这些，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小凉湾的那个，还有这个我不知道，
1: 都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啊、这个是这样的啊，之前的时候呢、嗯、确实是有人也拍摄了一些照片，
0: 嗯，
1: 就是有这个蓝色的屋顶，白色房子，
0: 感觉好像不对外那种感觉。
1: 是，
0: 嗯
1: 啊，但是呢，它呢是什么呢？它是有一侧是人工打造的圣托里尼风格的一个拍照地点。
0: 嗯，
1: 其实呢，咱们大连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咱们大连是有过一些影视基地，
0: 是
1: 也是在海边也打造出来圣托里尼的这种感觉，
0: 或者是婚纱照的拍摄基地。
1: 但是真正的你身处在圣托里尼的时候，你却发现说这种人造景和人家自然的这种圣托里尼的房屋是截然不同。
0: 原是哪里不同呢？
1: 就是它的颜色
0: 啊。
1: 其实人家圣托里尼啊在这个岛上它是一个悬崖，
0: 嗯
1: 啊，圣托里尼岛呢，它的这个蓝白相间的屋子它是在悬崖上，
0: 哦
1: 啊，算是一个悬崖屋。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国外的游轮都会停靠在接近圣托里尼岛，然后他们坐着小船
0: 啊
1: 登岛游玩。
0: 哦，是这么回事。
1: 然后圣托里尼岛呢、嗯、你可以在某一个位置你买明信片，
0: 嗯，
1: 应该是几欧吧，
0: 哦，
1: 可能是5欧或者是3欧就买一张、
0: 嗯、
1: 那你拿着这个之后就可以找到这个位置，那么拍出来一张照片5个蓝色房顶的这个房屋、
0: 哦、
1: 这个也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圣托里尼的一个明信片的一个图片。
0: 只有5个房屋是蓝色房顶？
1: 不是只有5个，是你在这个角度是可以同时看到5个、
0: 哦、
1: 剩下的都是零零散散的，这是人家当地的房屋全都是这样的、
0: 哦、
1: 啊。
0: 但是你说那个蓝和咱们这个蓝不一样？
1: 不一样，人家的蓝呢是有岁月的蓝、
0: 哦、
1: 它是被风吹完之后有点少色了
0: 啊、哦，那咱们这个蓝也快，
1: 是新刷的。
0: 对，2年之后你再看它的，
1: 哎呀，
0: 估计就有圣托里尼那个感觉了。
1: 是，
0: 对、嗯、
1: 哎呀，还有啊，轩轩老师他又说了，刚一进屋就听你俩节目，一点没耽误，
0: 哎，
1: 对吧？
0: 就开始做饭了，
1: 一会儿就开始做饭了。西红柿是准备要做牛腩饭的。
0: 哎，你看人家不是生吃的。
1: 哎呀，真带劲呢、啊！
0: 哎呀，你咽什么口水呢、
1: 啊？是，
0: 不要表现得太明显。
1: 哎，雨佳就说了，说到黑石滩，这个黑石礁沙滩呢，他说因为姥姥家呢就住在黑石礁，小的时候经常，睡过午觉之后，他姥姥就带着他到沙滩去玩，
0: 嗯，
1: 然后呢用游泳圈推着他，然后也会赶海，也会这个赶一些海带。
0: 你看看，
1: 你看，这就是海边长大的人，
0: 哎，
1: 啊，非常幸福。那我们内陆这个长大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能来自海边呢非常不容易。
0: 嗯，
1: 我来大连就是我是之后来大连工作生活，那在此之前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可能是5岁半也不是6岁
0: 哦，
1: 跟着父母啊还有姥姥
0: 来过一次。
1: 哎，来过一次。
0: 嗯，
1: 那个时候呢老虎滩还不叫老虎滩
0: 啊，
1: 叫新海滩公园。
0: 哦，是吗？
1: 你一看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完全没有耳闻过。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哦、在老虎滩的这个公园内，
0: 嗯，
1: 它还有可以游泳的地方。
0: 哦，
1: 但是不是沙滩，是楼梯凳，
0: 在楼梯上游泳，
1: 就是你从楼梯凳走下去之后直接就进到大海了。
0: 吓我一跳，
1: 对吧？
0: 对，
1: 一个浪打过来之后呢就腿就磕得血青。
0: 哎呦，那么有点像去进泳池那
1: 种。哎，有点那种感觉，有点那种感觉。
0: 哎，雨佳妹妹刚才那个吧，其实有一首歌专门为她写的。
1: 嗯，
0: 她姥姥带着她去海滩吗？
1: 啊啊，
0: 对不对？
1: 什么歌？
0: 就是外婆的黑石礁沙滩。
1: 哎呀啊，外婆的什么
0: 阳光沙滩，是不是？
1: 哎，那个歌
0: 海浪没有仙人掌，对吧？
1: 原本叫什么名来着？
0: 这
1: 外婆的澎湖湾嘛，
0: 是外婆的黑石礁沙滩，后来改成澎湖湾。
1: 反正就是你最后一个字，你能压上就压呗，是不是？好了呀，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互动内容。那么你心目当中的一些沙滩，或者说呢，你认为经常去的一些海滩呢、海滨浴场，都可以给我们来提供一下。这也是呢，在周末，甚至是呢，在假期没有完全结束之前，大家也可以选择去的地方。另外呢，如果想了解在9月份我们的一些主播带队游的出行计划，包括其他城市的一些旅游，你想了解的话，你想了解攻略，或者说你想去到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那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 回弹链接，绿色二维码要先扫码，报不报名参不参与无所谓。那么这个绿色二维码呢，也是我们品游天下节目，那么在线下互动，包括在旅游方面，我们交通广播旅游咨询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咨询报名，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咨询都可以啊。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
2: 路况报道。
3: 分了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首先提醒各位，公交专用道已经启用了，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这样的尾段是排队到东北路桥上，但是这一段呢是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新开路右转进入到长江路，去往东关街方向一路是缓行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民主广场路段东行，长江路进入到港梦广场环岛，以及长春路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目前去往纪念街方向车多。此外呢，胜利路沿线的东行方向目前在康平街的路段去往水仙小学方向暂时是车多缓行的。此外呢，东北路沿线目前是北行方向和胜利路交汇处大概也是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呢，在太原街和胜利路交汇处北行方向，高尔基路太原街高尔基路东行方向流量比较大。滨海路沿线依然是滨海路西段，从新海广场一直缓行到滨海路的沿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尤其是在这个目前的森林动物园门前双向是超级饱和的一种情况，盛阳海洋世界门前星宇街车多人多。除此之外呢，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果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也见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在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24到30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经糟透。
1: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2: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各种线上的媒体啊，来听我们的这个线上的直播。
0: 都有哪些啊？
1: 是的，比方说呢，咱们说一下这个，就是大连云、
0: 蜻蜓 FM，
1: 还有云听，
0: 还有喜马拉雅，
1: 还有大连云的客户端啊。
0: 对，
1: 特别是各种音视频的内容和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咱们大连人自己的客户端，就是大连云。
0: 对，
1: 是不是
0: 很多人呢最近也在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大连的一些这个天气啊。其实呢提到了天气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大连市气象台啊所发布的最新的一个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
1: 哦，有变化是不是？
0: 对，
1: 赶快跟我们说一说啊。
0: 等一会儿啊。
1: 不着急啊，咱们看一个啊。
0: 好。
1: 另外呢，其实现在平台上面呢，还是有很多的人啊在和我们进行沟通。
0: 对。
1: 有任何和旅游相关的问题的话，大家只要发送两个字，就是旅游，您将会收到近期啊我们带团去别的城市的这个团期。
0: 对。
1: 大概的这个情况啊。然后你想了解详情的话呢，下方还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你扫一下之后，我们将会一对一的给您进行服务，你不用担心啊，非常的安全。
0: 目前呢，在9月12号的新疆的这个团期啊，大家呢这关注度非常高。
1: 是的
0: 啊，

0: 而且呢，现在已经有大概7位朋友已经预约了。
1: 哦，
0: 一个团的话，也就是20到23个人左右。
1: 所以很快，这个就能成团。
0: 对，因为它性价比很高。
1: 哎、哦，
0: 在9月份的时候呢，它的价格呢还不到7000块，它其实和6月份的价格是持平的。
1: 哎，咱们说9月12号走，对不对？
0: 嗯、
1: 几号回呢？
0: 8天吗？
1: 啊、哦，8天。嗯、
0: 哎，
1: 8天
0: 的话就直接19号回。
1: 啊、哦，19号就
0: 回。就是周六出发，周六回。
1: 哦，正好。
0: 哎，你就直接请5天年假。
1: 嗯、
0: 啊，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比如说你是已经退休了、一些哥哥姐姐，那你就不用考虑了，
1: 不用请假了。
0: 哎，但是这里边呢，要强调一点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想领着孩子去。
1: 哦、
0: 你比如说呢，有现在有在咨询的说，哎，我们家小孩6岁，
1: 是
0: 说怕他可能吃不消。
1: 哦、
0: 还有说的我要领着这个老人家去，我说老人多大年纪啊？说69。
1: 哦，
0: 啊，我说69的话，就看他晕不晕车，
1: 就看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对，然后坐车时间长不长？嗯、然后小孩方面呢，就是我会问说，下午孩子会不会要需要睡觉？
1: 哦，
0: 啊，如果要睡觉的话呢，因为在9月份的阿拉泰加赛里木湖，这个是7月份我刚刚走完。
1: 嗯，
0: 这个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和伊犁的线路完全不一样。
1: 啊、哦，
0: 伊犁的线路呢，它有的一些景区啊是早晨进景区，
1: 嗯，
0: 下午在路上。
1: 啊、哦，
0: 但是阿拉泰呢是上午在路上，下午进景区，
1: 就是下午睡不着觉。
0: 哎，就是说下午基本上在景区内。哎、那么景区内呢，比如说像喀纳斯啊，像禾木啊。还需要什么呢？坐这个景郊的公交车、
1: 哦、
0: 大巴车、
1: 嗯、
0: 有的时候还需要倒车，它分好几站、
1: 哦、
0: 包括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天山天池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坐这个在正门要坐大概半个小时的车、
1: 嗯、
0: 你才可以到达天山天池的脚下。
1: 哦，所以说呢，就是你可以睡回笼觉，
0: 哎，
1: 但是呢，你要说是下午想补一个午觉什么的，那可能是
0: 尤其小孩啊、嗯、他需要下午睡觉的话，那么可能下午大家都是在园区内，
1: 哎，
0: 那么你就需要推着车也好，抱着孩子也好，那孩子相对来说会稍微遭罪一些。
1: 就是我搭档说的只是把现实的情况跟大家说了，其实上午睡了那么多觉之后，孩子也未必下午就要睡。
0: 哎，上午的话打底6个小时啊。
1: 对，
0: 哎呀，这个车程慢慢坐啊。
1: 哎，大家呢就了解了情况之后呢，你充分分析一下、
0: 嗯、
1: 不管是身体元素还是个人的咱们的生理元素啊，
0: 对，
1: 都是好好的分析下去好。
0: 啊，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到了午夜不回家发来了，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海滨浴场嘛。
1: 啊、怎么说
0: 的？他说他比较喜欢的是旅顺的叫黄金山海。
1: 太懂行了。
0: 哦，
1: 嗯。
0: 然后他说也是，就在旅顺的潜水博物馆的旁边。
1: 嗯。
0: 啊，他说每年夏天啊，他说每周都会去一次。上周五去的水特别的清澈干净，没有一点点浪花，
1: 哎，
0: 而且水面呢非常平静。
1: 是，
0: 他说他住在机场万达，
1: 嗯，
0: 然后宁愿驱车40公里，也要去感受一下这个黄金山的这个游泳。
1: 是的，
0: 嗯、
1: 你要到旅顺的话，你问这个最有名的沙滩是在哪？
0: 啊、
1: 就是黄金山
0: 啊，黄金山。哎，你听说过？
1: 哎，我是旅顺人。
0: 哎呀，你是旅顺人？哎呀，真是。
1: 所以说呢，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也是一样
0: 啊，经常去。
1: 对，到不了经常，但是只要是夏天去青海的时候，
0: 嗯，
1: 就会选择黄金山。
0: 哎，
1: 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懂行呢？也是一样，沙滩贼好
0: 啊。你看他发了一个照片，
1: 嗯，
0: 确实是很清澈。
1: 是的，
0: 而且呢，感觉呢，这个也不是特别深，
1: 哎，
0: 啊，
1: 所以
0: 人也不是特
1: 别
0: 多。但是他说，基本上傍晚3点以后，人会慢慢开始多一些。
1: 嗯，那现在不是有点晒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好，另外呢，再来说一说天气啊，主要呢来关注一下本周末的天气。明天就周五了，
1: 没错。
0: 大连市气象台呢所发布的是明天有阴天，而且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阵雨，就是其实在昨天晚上就已经预报是有雨。
1: 哦，
0: 但是昨天晚上没下下来。
1: 是的，
0: 这个雨一直没下下来，
1: 有点闷，是不是？哎，
0: 但是呢，你要知道啊，也是受到了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
1: 嗯，
0: 那降雨呢明显增加，而且呢，周六白天小雨，周六夜间到周日也是小到中雨。
1: 哦，
0: 周六到周日呢，差不多温度是在29到30度之间，
1: 嗯，
0: 最低是24到25度，也比较凉爽。
1: 哎、是
0: 连续的降雨呢，会让周末户外活动受到一些影响，
1: 嗯，
0: 所以外出的时候最好安排好雨具啊。周日夜间呢，继续小到中雨。
1: 哦、
0: 下周一雨量呢是有所变化， 降雨逐渐结束，
1: 是，
0: 而且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快速的回升到32度，你看这盆凉水又泼下来了，
1: 哎，然后呢又是蒸笼一样
0: 啊，桑拿天又开始了，
1: 对
0: 啊，
1: 这属于是属于什么呢？这叫做秋天的一个叫做
0: 秋老虎啊，
1: 哎，
0: 对不对？
1: 说的太对，
0: 有点秋老虎的意思，
1: 哎，没错
0: 啊，其实你看啊，说到大连，说到去沙滩，说到去海边，很多的朋友最近在海边游玩的时候。都被晒伤了，
1: 哎呦，那是没有太多经验，是不是？
0: 哎，
1: 赶快说说。
0: 咱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烧伤科也接诊了很多的患者，不少市民呢出现了皮肤红肿、灼热脱皮，更多的是什么呢？晒出水泡。
1: 哦，到这种程度啊？
0: 这种已经达到2度晒伤了。
1: 哎呦，我刚才看了你发的那个照片了
0: 啊。
1: 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
1: 我还真没有见到过啊！你说蜕皮这个脱皮这个事儿
0: 啊，
1: 经常见，然后晒黑晒红，
0: 晒
1: 水
0: 泡，
1: 你见过吗？
0: 我还真没见过，
1: 我也没见过，
0: 就是亲眼所见没有，但是在网上的时候，前两天不是有一个这个湖。就是他是专门在国外骑行
1: 啊，
0: 然后他就发了一个照片，他就说，他说
1: 是一个男生，
0: 对，他说紫外线太强，他穿一个背心骑行，他的肩膀就已经晒的全是水泡，
1: 哦，水泡，
0: 哎，就有点像拔罐拔时间长了。
1: 这个呢，咱们也能理解，就比方说你要被那个，就比方水蒸气
0: 啊
1: 灼
0: 伤，灼
1: 伤的话，
0: 对对对，
1: 也会起水泡，
0: 哎
1: 啊，
0: 咱们市民呢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有的一些市民没有任何防晒的措施，
1: 你看看，
0: 长时间直面暴晒，
1: 嗯，
0: 双上肢皮肤严重受损，
1: 哎呦，
0: 什么红肿、水泡啊，一确诊2度晒伤，
1: 这是估计不足啊。
0: 哎，有人可能对于这个晒伤程度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户外的钓鱼爱好者，
1: 哦，
0: 长时间在出海暴晒，
1: 是
0: 因为他有的时候他要穿短裤啊，他可能他的小腿要放在水里啊，
1: 嗯，
0: 还感觉比较凉快啊，
1: 哎，
0: 导致什么呢？双下肢大面灼痛，
1: 你看看，
0: 脱皮晒伤了，
1: 还有
0: 年轻的市民呢，海边玩水，
1: 嗯，
0: 户外休闲的时候防晒不到位，四肢皮肤大面积的发红发烫。出现了1度啊，这个晒伤，
1: 这更严重啊！就年轻人的话，男士这应该是男士，女士多少能擦一点防晒，
0: 哎。那肯定是，那人家还有什么？还有打伞的呢？
1: 那是。
0: 所以呢，医生表示说，很多的患者啊，白天呢暴晒的时候呢，感觉不明显。
1: 没错。
0: 你到了晚上，你看，
1: 嗯，
0: 哎呀，就感觉就是说，哎呦，这是这么难受呢！一躺下之后，主要是一和床单接触了之后，特别疼。
1: 疼，对，
0: 哎，
1: 真的是谁遭罪谁知道。
0: 是。那么怎么样去处理呢？比如说。暴晒之后你可以涂一些精油。
1: 哦，这还管用呢。
0: 哎，
1: 晒完了之后再就精油都没事。
0: 精油呢它是可以什么呢，
1: 嗯，
0: 可以舒缓修复。
1: 哦，
0: 而且呢暴晒之后皮肤呢它的屏障比较脆弱。
1: 嗯，
0: 那么你用精油之后呢它会诱发植物性的日光性的皮炎和加重啊红肿和刺痛。这个是错误的。
1: 哦，就不放精油不能是，
0: 对
1: 啊，这个、就是、
0: 你不能说晒完了之后我、啊、哎呀太疼了我涂点精油吧，
1: 这是错误的，
0: 这是错误的示范。
1: 哎，
0: 还有什么一个错误的方法呢？就是晒伤之后啊涂爽身粉。
1: 哦，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啊、
0: 因为呢它全都进入到你的这个毛细血孔当中了，
1: 嗯
0: 啊，锁住了余热，皮肤没有办法散热的话也容易比如说有毛囊炎呢，皮肤炎症出现，
1: 反而给堵上了。
0: 哎、
1: 嗯，
0: 还有一个错误的操作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晒伤之后敷面膜。
1: 啊，很多人都是晒伤之后去敷面膜、
0: 哎，但是敷的是功能性的面膜。
1: 哦，应该是什么呢？可能是比方说补水式的一些
0: 好
1: 点啊。
0: 对，
1: 对，
0: 这个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啊。
1: 好。
0: 你比如说功能性的一些，比如说呢，会造成化学刺激的叠加，造成二次的灼伤。
1: 嗯、
0: 那么怎么样能够在黄金时间段能够修复你的皮肤呢？
1: 说说正确的。
0: 首先，第一步啊，物理降温。
1: 哎。
0: 哎，你比如说呢，马上离开阳光直射的环境。
1: 嗯。
0: 用什么呢？常温。或者是凉水冲洗你的晒伤部位，
1: 哎，
0: 15到20分钟。这个其实我在之前做电视台的一个医疗访谈节目的时候，
1: 嗯，
0: 很多的一些烧伤科的专家和主任都在说，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你在家做饭的时候，热水崩到身上了，
1: 哎，
0: 或者说油崩到身上了，
1: 是的，有这样的情况，
0: 烫伤，
1: 嗯，
0: 老人就说了，抹酱油，抹大酱，
1: 对，
0: 啊，这是不可取的，
1: 哦，
0: 什么时候呢？要在第一时间。赶紧到卫生间或者是在厨房你把水龙头打开，
1: 是
0: 给它调到凉水，
1: 嗯，
0: 一直冲。
1: 哦，
0: 你不是说我冲一会儿就行了，你要一直真的要冲到15到20分钟以上。
1: 嗯，
0: 然后什么呢，比如说晒伤你也要用凉水给它冲一冲，或者是用凉毛巾，
1: 嗯，
0: 冰敷。
1: 哦，
0: 哎，这也是可以什么呢，可以去终止持续灼伤和损伤。

0: 持续降温。
1: 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比如说面膜呀、啊，还有一些修复的东西啊，还有一些润肤乳啊，该怎么用？那么你可以什么呢？比如说轻轻啊，擦干皮肤表面的水分，因为你已经这个晒伤了，有的甚至晒出水泡了。那么呢，涂抹什么没有香精、成分比较简单的润肤乳，也可以采用的是医用的皮肤修复的凝胶。这个其实不太好买，你这个你需要到这个那个药店去买，而且这个价格还挺贵的，啊，六七十一盒呢，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快速的来修复你的这个皮肤屏障。第三点就是啊，疼痛明显，可以服用一些，比如说抗炎药物，啊，缓解你的炎症和痛感。一旦出现大面积的水泡了，包括皮肤的一些破损啊，严重的红肿、剧痛啊，你千万不要自己挑水泡，这个非常危险。
0: 是的，
1: 你一定要什么到医院无菌处理，然后给你挑完了之后，给你都敷上药。
0: 就这阵儿，咱妈和咱姥可能就出现了，
1: 啊
0: 人家也不直接去挑，你知道吗？人家很科学，
1: 怎
0: 把
1: 么的？
0: 家里那火先打开，
1: 哦，
0: 哎，就是炉子火啪打开了之后，把那针呢在那上面过一过，哎，然后呢就给你挑那泡，
1: 哎呀，
0: 哎，美其名曰这个事儿，这是安全啊，
1: 是，啊，就是
0: 要是，
1: 消毒嘛，
0: 对，
1: 消毒，
0: 这要是在比方说户外啊，
1: 啊，
0: 就比方说咱们在野外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也就只能这么来做了，
1: 是。
0: 但是就是如果身边有医院的话，就像你说的，咱们还
1: 对，
0: 是到医院去
1: 一
0: 处理。
1: 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
0: 是
1: 啊！
0: 的，
1: 好了，再来看一看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月光茶坊”啊，每次都能这个查缺补漏
0: 他说什
1: 啊。
0: 么呢？
1: 他说：“浩哲，你刚才说可能说错了，
0: 啊，是
1: 人
0: 什
1: 家
0: 么？
1: 说是潜艇俱乐博物馆，
0: 那搭档你说的是啥呀？
1: 浅海博物馆
0: 我都没分清楚啊，是潜艇博物馆是不是？
1: 啊，潜艇，
0: 哎，
1: 潜艇。
0: 月光茶坊听得仔细
1: 还
0: 啊。
1: 有呢，这个午夜不回家，他有说了，他说呢，他姥姥家也是旅顺的，
0: 哎。”
1: 就在上沟的启兴
0: 您
1: 街，
0: 看看，
1: 小的时候就在他姥姥家长大。
0: 我们家在下沟，哎，他们家
1: 哦，
0: 在上沟，
1: 哎
0: 是不是？
1: 呀哎呀，你看
0: 我们
1: 邻
0: 家
1: 居
0: 在九三路，不是，我们真的是差了两沟呢。
1: 啊，俩沟啊，中间还有呢，
0: 还有俩 K，俩 Q，对
1: 啊，
0: 啊，
1: 那叫
0: 大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啊，
1: Queen 啊，
0: 对，
1: 俩
0: 俩
1: Queen，俩 Queen，好了啊。另外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呢，在下周一啊，因为明天还有正常节目啊，明天呢也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9月份的一些旅游行程。然后呢，在下周一开始，大家呢在早晚节目都可以听到宣传。
0: 哦，从下周一就开始了。
1: 然后呢，其实也挺感谢，就是之前参与我们主播带队游的很多的一些听友。你看最近有一就是没有在宣传周期的时候，绝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跟我们出去旅游的体验了整个行程之后，
0: 老团友，
1: 然后他会推荐给朋友，他说，
0: 哎，
1: 你想去新疆的话，他说你跟着电台走啊，品质高，
0: 你看看
1: 我们吃的好住的好，尤其是什么，我们选择的是全程四钻酒店，四钻酒店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看，就是包括阿拉泰这个行程，
0: 哎，
1: 我们前两天住的那个酒店就是它的这个配备非常高，比如说它有健身房，有洗衣房，然后早餐的时候那个非常丰富，
0: 哎，
1: 中西餐都有，面条啊，
0: 是是
1: 馄饨啊，咖啡啊，牛奶啊，
0: 可以打包，不能
1: 啊，
0: 这个，
1: 揣两个行吧，
0: 揣两个，
1: 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早餐，就是非常丰富，但是呢，到了后几天之后，你不能说你第一天吃到了这样的早餐，我要求我之后的早餐都是如此，不是的，它新疆它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县，不同的镇，不同的县，它所带出的虽然说它是四川的酒店，但是它配备的并不是。
0: 咱们得入乡随俗。
1: 所以你看，我在带队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我会把我以往的经验呢，慢慢渗透给我的团友。
0: 他们就有预期。
1: 你比如说第一天的时候，他吃的特别好，
0: 哎，
1: 第二天也非常不错。
0: 是。
1: 上车之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接下来不要把期望值拉得太高。
0: 您看看，
1: 尤其早餐，
0: 先打个预防针。
1: 我说去年我们在这个新疆也好，西藏也好，基本上早餐的话。那么基本配备就是什么呢？馒头，
0: 哎，
1: 稀饭
0: 是
1: 咸菜，
0: 你看看
1: 啊，就
0: 这
1: 些东西，这
0: 不挺好吗？和咱家里差不多，对吧？
1: 所以你看，不出所料，到了第三天，他们就尝到了我所说的这样的早餐，每个人一脸呢，就感觉，哎呀，这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别着急，第四天还是如此啊。所以，但是我们午餐、晚餐都包含，然后呢，50块钱的标准，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当地的导游呢也会根据自己的大家的一些口味来进行调换，
0: 哎，
1: 包括当地的大盘鸡，就
0: 是
1: 顿顿有， 就是每天都能够吃到大盘鸡，到后来的话就是
0: 大家就说
1: 不想吃了。然后还有什么呢？

0: 牛尾、
1: 嗯、
0: 啊，不，不是牛尾，就是牛，这个牛骨，
1: 你看看
0: 牛骨汤，
1: 嗯，
0: 羊肉汤
1: 是
0: 啊，包括还有这个鸡肉
1: 哦
0: 啊，如果说您不吃牛羊肉的话，可能去到新疆旅游的话会有点遭罪，
1: 那是
0: 啊，但是青菜没问题，
1: 哎，
0: 啊，炒的青菜它不和内蒙不太一样，内蒙的话青菜比较少。但是呢、
1: 哦、
0: 新疆的话它的青菜还是比较丰富。
1: 他们的青菜是什么呀？
0: 西红柿比较多。
1: 哦，
0: 西红柿鸡蛋顿顿有。
1: 西红柿炒鸡蛋。
0: 哎，西红柿鸡蛋。
1: 那个像皮牙子呢？
0: 皮牙子也有。
1: 哦，你怎么做呀？
0: 有的时候呢它会配菜嘛，就是它会和其他的青菜炒在一起。
1: 哦、做配菜。
0: 对、
1: 哦、
0: 包括像什么这个大盘鸡里边也有这个洋葱、
1: 嗯、
0: 啊，也有皮牙子、
1: 哎、
0: 啊。
1: 是。
0: 然后包括呢还会让大家尝一尝馕。啊，包括我们的红酒晚宴、嗯、我们有一餐是安排红酒晚宴，那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啊、哦。是什么呢？
0: 这家餐厅是我去年五月份去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家餐厅吃的，
1: 嗯，
0: 然后呢今年我七月份去的时候又在这家餐厅
1: 啊、
0: 哦、吃的什么呢？比如说馕包肉，但是包的是羊腿肉
1: 啊、
0: 哦、一整只小羊腿，
1: 嗯，
0: 外边是馕、
1: 哎、
0: 啊，面给你包完之后烘烤的，
1: 嗯，太爽了，这个、啊、
0: 特别爽。
1: 什么叫红酒餐厅呢？
0: 不是
1: 红
0: 酒晚宴，就是可以让大家稍微的品一些红酒、
1: 哦、
0: 哎，稍微有一点微醺和解乏的感觉。
1: 哦，就是红酒晚宴吃的也不是西餐，还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哎，正常的 啊，还有演出啊、演绎啊、新疆舞啊、
1: 嗯，
0: 哎，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
1: 好，
0: 好了，那么有更多的大家想了解新疆、想了解新疆阿勒泰的秋景，那么在九月份。具体的团期和价格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好。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
1: 明天见。

0: 高尔基路东行和平广场路段去往太原街压力非常大，尾段已经排挤到大连博物馆附近了。通过中山路的东行进入到高尔基路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通过大屏幕关注到，过了连胜街之后车速就会有所提升了。胜利路的东行方向目前和万岁街交汇处流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呢，在星海广场附近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富家庄公园门前，甚至动物园门前是双向流量非常大。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在长江路胜利桥路段去往港湾广场环岛，五五路进入到三八广场大众街的双向，中南路植物园路段去往海军广场方向目前都呈现出红色饱和了。长春路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进入到东北路，目前尾段是排队到林茂街附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上海路也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尾段是排队到长江路胜利桥附近。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香炉的桥上双向是超级饱和的一种情况，黄河桥去往通济电厂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以及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机场附近，红港路张前路红港路出市区方向流量比较高。高新园区整体来说此时运行状态是非常平稳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了，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4号的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9: 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11: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2: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3: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4: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来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线互动。
1: 看片段当中大家发来的路上情况，好像有几个地儿有点拥堵，有些情况发生啊。先看一下 Mark 的互动啊，他在说五一路上解放广场这边桥前50米的位置，有一辆车突然插队，尾号是59，这位啊
0: 059，
1: 对，他说那个要不是我及时刹车的话可能追尾了啊，
0: 追尾的话
1: 嗯
0: 哪俩谁也走不了了。
1: 是啊，
0: 他说我离前车就不到3米，是安全距离啊，不是给你插队的。你看多让人气愤，是不是？咱之前就说过插队这问题。
1: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在说，就是个态度问题啊。
0: 嗯，
1: 你说你打个转向稳稳当当啊，都是给你让的，突然过来谁都感觉猝不及防啊。看一下品味的互动，品味在说东联路这边北站上桥到华南下桥口入市区，这个车好像加速实线并道，哎呦，确实也拍到了这个车呀，
0: 应该是一个新能
1: 源骑在实线上的感觉
0: 啊。是，
1: 咱都说实线是堵墙啊，这骑墙头上了，这是
0: 啊。咱说了啊，刚刚下班干啥那么着急呀，是不是？这雨啊一时半会儿下不起来。
1: 稳稳当当到家比什么都重要。看到了平台当中很多老朋友新朋友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
0: 哎，茶方哥第一个来到，哎，这个叫法怎么样？
1: 哎呦，
0: 茶方说，舒坦。
1: 又帮茶方是来过咱们单位做节目的啊，
0: 是
1: 我本人，老帅了，
0: 是，
1: 是不是又发了个表情包啊？咱们看看，
0: 看看啊，是一个图片。
1: 哎呀，晚高峰抢沙发喽，是个小猫咪躺在沙发上，这是你本人吗？
0: 哎，非常舒坦的舒坦的状态啊。大海泉水和洞洞也来了啊，欢迎二位。
1: 嗯，还有小许过来作诗，小许说夜色笼罩街巷，周四晚间问好。
0: 伴着晚高峰的声音奔赴温暖的归途啊，打卡啦。大圆也来报道了啊，两位好，周四报道啊，现在是一个就是干活一个手机，所以没办法互动了，要原谅我哦。感谢大圆每天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啊，一定要保证安全。
1: 嗯，
0: 是不是
1: 大家保证安全驾驶前提之下，再可以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咱们发来打卡报道信息啊。
0: 嗯，
1: 今天再聊聊什么事，聊聊关于孩子的事儿啊。眼看着就要开学了吧，
0: 哎呦，别提这事儿。
1: 怎么了？
0: 一提这事儿好焦虑呀。
1: 你焦虑还是娃焦虑？
0: 都焦虑。
1: 在疯狂补作业吗？
0: 哎呀，是啊。
1: 哎，这暑假过了一大半了，马上孩子们迎来开学的9月份的日子了，想问问大家呀，咱家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点啥呀？
1: 说的是什么呢？校服。
0: 嗯，
1: 哎，校服是我真的是身边可能也很少有这个小朋友这个上小学的啊。
0: 啊，
1: 问问大家，就是孩子校服这个事儿，不是学校发几件咱穿几件吗？这是需要家长来研究这个数量的吗？
0: 哎呀，不同的学校啊，这校服的数量还真不一样。
1: 嗯，
0: 有夏季的、秋季的、运动的啊、正装的，这个都不太一样，还有班服
1: 啊。是啊。
0: 你说的这种应该是家长为了防止孩子就是每天造的埋汰的，是不是给备了好几件
1: 啊？体面一点是不是啊？
0: 哎，干干净净的。
1: 在我印象当中，咱们小的时候好像啊，小学就是一个秋季校服，
0: 就一身。
1: 对，好像上了高中之后有一个夏季校服，
0: 哎，好像
1: 是
0: 运动服那身的。
1: 对对对，那种一个短袖，
0: 嗯，
1: 然后一个裤子，那短袖也不透气，可难受了。然后秋天就是秋天的校服，到冬天好像有的学校是有冬季的这个羽绒服的，啊，但是在我妹上学那个年代的时候，在那个高中就那种礼服，就是小西服
0: 哦，
1: 小领带那种，比如说学校那开学典礼呀、
0: 对对对
1: 运动会呀，需要穿这样的衣服、
0: 这个就是我说那正装的校服了。
1: 但是我那天就是看了一下啊、就那几件衣服，就你开学必须要买的礼服、冬季校服，包括羽绒服、夏天校服、运动服，加一块2300块钱。
0: 哎，这还算是便宜的。
1: 这还便宜呀、
0: 哎、这还算是便宜的、
1: 关键是他礼服，就我觉得最贵的那个
0: 啊，
1: 质感最好的那根本没穿几回，能不能不定？不能不定，
0: 不能。

0: 你看啊，这娄女士的女儿马上升入高一了，新生家长群呢、刚发了校服的订购通知，分别有夏装、春秋装、冬装三类。就像我说那个夏天的、秋天的，包括冬装羽绒服的。这位娄女士啊，一开始是按照常规换洗需求，每类校服下单了两套。
1: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女儿比较爱干净。两套人家轮换着穿，平时啊勤洗点就够用了。
0: 和其他的这家长啊交流之后发现呢，哎呀，他的想法彻底改变了。有的学生家长提示说了，高一刚开学
1: 啊、
0: 紧接着孩子军训，那一训练一整一身汗呢，
1: 那不得天天洗呀、
0: 他根本不够换呢。
1: 而且
0: 学校也要求说了、学生啊在学校统一穿校服，使用率非常高的，
1: 不让穿别的啊。娄女士一听有道理啊，连忙打开了订购程序啊，准备加购，结果点错链接啊，页面显示款式售罄，他更着急了。找到正确链接之后啊，娄女士果断地加购了四套的夏装啊。
0: 哎呀，这么一算的话，家里闺女啊，这配齐了六件短袖，
1: 一天一身。
0: 哎呀，六条夏季长裤，
1: 好吗？
0: 啊，其余的春秋装、冬装是各两套。另外，娄女士补充说了，自己买六套夏装并不算太多啊。上一届还有家长买了八套校服。
1: 现在啊，这一次性备足，说每天都能穿干净的啊，还多一套可以备用，万一卡秃了皮、卡漏了，是不是？
0: 他自己换思路说了，估计是第一次离家住校啊，周末把积攒的脏衣服带回家统一清洗，这样安排既省心又方便，还不用纠结换洗的问题。
1: 哎，同样是新高一的家长叶女士啊，最初呢也抱着一样的想法，她的儿子呢今年是刚刚升入高中，一开始呢也打算是购置两套夏季校服，说足够日常使用了啊，因为学校宿舍啊，宿舍楼配有这个公共洗衣机，在学校里面啊换洗也方便。说好在呢，一位有经验的家长提醒说，男生宿舍楼那公共洗衣机啊，人多还得排队，而且呢多人共用那也不卫生啊，不干净啊。男生夏天出汗大，这个衣服啊一天穿下来是又脏又臭，根本有没有办法就是攒着穿啊，必须每天换新的。
0: 听完之后，叶女士也是立即改变了采购计划了，入手了五套夏装校服。至于为什么不按照按需啊批按需按分批购买呢？这一任叶女士解释说了，校服通常是统一批量采购的，如果说你后期比如说哎呀我这码不对了，我需要换一个，或者说觉得这衣服有点少再多订几件的话，挺麻烦的，而且到货周期比较长啊。想问问大家哈，没有咱们平台当中很多这个听节目的家长跟咱互动说一说，现在孩子们校服都是这么个买法吗？豆哥家宝贝儿也是这样吗？背了几套？
1: 基本上就是两套，就是夏装会多一点，但是秋冬季的就一身
0: 啊。真是那种给你发个链接，你通过这儿，然后选几套，然后进行购买。
1: 哎，学校是有链接给你
0: 啊、现在都这么的高端了呀。但是这个咱们看看，校董说了，说我家就这一套啊，只能周末进行一个换洗。家里是这样的。另外他还补充到说，说公共洗衣机不管男生女生都没办法用啊。
1: 好，这关键是洗啥都有，还有洗鞋的，你知不知道？
0: 关键是你说这孩子在家里边，比如说内衣内裤什么的可能自己能洗一洗，那大校服又厚又沉，一下水又吸水的，有家长会再说你可别洗了，你洗不干净，
1: 真是
0: 是不是、你洗完之后还锈住，反而不小洗不好洗了啊。看到了这个五一不回家也互动说了，
1: 说那个甘井子区的中学校服啊，初二下半学期六一才发，两年了啊，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啊，家长只能是妥协了。发下来的校服质量嘛，他说，不咋地啊，差强人意。说最有意思呢，还是小学的款式，初中的校服发的是小学的款式，就觉得可能穿着那个样式不太符合初中孩子的这种青春朝气的感觉了哦。
0: 而且好像很多学校这个，比如说公立的学校，还有私立的学校。差别上好像也是有一些这个大的，是不是？再来看看这个翻滚的包子说了，别提了啊，谁家不四套打底儿的，还真是这样，
1: 是不是啊？
0: 所以包子家这个情况也能上新闻了，尤其是这套哎刚洗，晚上八点老师通知说明天全体校服啊，哎呀刚洗咋整啊？
1: 现在还有的地方啊，就是有些商贩做起了校服的买卖，而且呢他们还特别打差异化，你比如说啊，冬天有的这个学校的校服啊，它穿起来还是有些单薄，这个商家呢就在这校服里面加了绒，加绒同款校服，你说你买不买？
0: 还能这样？
1: 哎，家长觉得孩子穿着暖和。
0: 冬天校服里边不都是加着这个什么这毛啊、钠纤维什么的吗？
1: 哎，没有，

0: 加了一层绒，
1: 没有没有啊，人是单独加了层绒。
0: 那比如说，那我里边自己穿羽绒马甲那样行不行啊？
1: 嗯、
0: 不允许额外再穿。
1: 但是你在升旗仪式的时候，
0: 嗯
1: 啊，你必须都是统一的
0: 啊，整整齐齐的。
1: 你要是这个红马甲那黑马甲的，是不是就失去校服的意义了？
0: 你想问大家，咱家大宝背上几套？另外，你还有没有印象，当年你穿的那套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校服呢？咱们可以互动平台来碰一碰啊，看能不能找到同年代的人。我的印象当中，
1: 嗯，
0: 我那个时候穿的是什么那种啊？裤子是蓝色的，然后上衣呢，上面是白色的，下面是蓝色的，胸前包括袖子上，就你胳膊那个大臂那个位置是有两道蓝色杠的，那个蓝呢是那种天蓝的颜色，还不是那个咱昨天说沈腾电影当中那个蓝，他那是那种深蓝。
1: 咱
0: 没赶上那个时候，
1: 我觉得应该全国是不是都大多数都统一了？
0: 好像不一样。
1: 我小时候也这身，
0: 还有朋友穿红的呢。还有深蓝色的呢，
1: 反正是到了初中之后，款式开始变得时髦了。
0: 来吧，咱互动说一说吧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校服到底长成什么样呢？你期待校服应该变成什么样呢？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啦，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出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好骄傲，我放两台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圈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上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分期提到，在马上到香炉礁出口这个位置啊，说有个车呢是往外扔了一个矿泉水瓶，而且速度啊，说素质太差了，批评一下啊。
0: 因为刚问大家关于这个校服的事儿哈，咱家大宝到底是备了几套？你觉得应该是备几套？换洗比较方便，更合适一些呢。而且你有没有想起来咱们当年校服长成什么样呢？看到了这个秀行说哈，他说是沙口区的，这边是小学，也是正常啊，这个是两年发一次校服的，好像因为一些原因吧，只有六年级啊，小学六年只有一年级发一次
1: 哦。
0: 后来好像就是都不要求集体着装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少年提到了说，我家高中生啊，校服还真是夏季两套，冬季两套，
0: 也是特意买了，
1: 哎，为了换洗 是
0: 多了一套啊。
1: 嗯，
0: 这个关东再说，说起校服啊，咱就说学校啊，采购每年他发一套，特别是小学，孩子长得太快了。
1: 是啊，
0: 现在的孩子二年级的校服已经是五年级小学都穿不上了啊。
1: 嗯，
0: 五年级小同学已经穿不上了。另外说。也呼吁哈，是某个小学抓紧定哈，就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定的，现在孩子五年级了，已经不够长了。
1: 是的，
0: 嗯，
1: 翻滚的包子说啊，我以前是33中的啊，
0: 嗯，
1: 男生是一身红，
0: 嗯，
1: 女生是一身蓝，哈哈，简直了，刚开始以为发错了呢。
0: 啊，这个学校还对校服这个有性别上的一个颜色区分啊？
1: 哎，女生是蓝，一般不都男生蓝，女生红吗？不是吗？
0: 我记得好像我上高中的时候，夏天的。夏季短袖，
1: 嗯，
0: 好像男女生是有些颜色区别的，好像女生是黄颜色，男生是白色的。
1: 包子的意思，你有区别不要紧，你这是颜色
0: 整反了，
1: 是不是有点反了呢？
0: 一般可能都会觉得女生应该是红色，男生是蓝色啊。
1: 哎，茶房说了，阿豆美玲啊，你们是真幸福啊，上学还穿校服。我在学校那时代根本就没有校服啊。
0: 是吗，月光茶房？月大爷，说说你当年的事儿吧。听月光茶坊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奥群说82年上小学，嗯，啊，那时候呢还真发过第一套校服。印象当中呢，当时全大连的小学第一次有校服。
0: 嗯，
1: 不知道有没有同龄啊？记得说82年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发的。
0: 而且82年是大连小学第一次有校服，也就是说月光茶坊，你的年龄是？
1: 喂，这是奥群了。
0: 我知道，他不说82年才会有第一次有校服吗？月光茶坊可能是比他更，82年更提前一些上小学是吗？
1: 啊，你不是看过那个月光茶坊来吗？
0: 嗯，
1: 你看他的面相像多大？
0: 90后啊，
1: 我认为是10后，
0: 那00后吧。
1: 有朋友啊特别关注油价，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今天的为止啊，油价还没有准确的出来啊。目前是一个预测的状态，8月14号的24点会进行下一轮调整。那目前呢，原油变化率是来到了-6.34%，预计下调每吨240元啊。那么根据汽柴油的这个整体的下调规格的话，从每升来看会下调1.8毛到2.2毛，但是最后的话还得等明天的准信儿啊。
0: 啊，所以大家如果。

0: 说不着急加油都可以再等一等了啊。
1: 嗯，
0: 另外问问大家，给家里小朋友订了几套校服，明天再说。我家大哥明年上小学，我准备给他订五套校服，然后明天每天一套，是这意思吧？
1: 啊，
0: 因为我家大哥太淘气了，不用想啊，半天就得脏，所以得每天一套。好像有这样的说法，说小男孩啊没有一套完整的裤子
1: 啊，
0: 就是满地打滚儿。
1: 这确实是。
0: 之前看到过我一个朋友，他们家是在某个小学的楼，就是楼上。
1: 某个小学的楼上。
0: 对面小区的楼上。
1: 啊，
0: 就他那个角度能看到完整的小学操场的情况。
1: 嗯。
0: 你就发现每一块都有不同的故事。
1: 哎。
0: 而且小学生啊都在那儿啊满操场打滚儿啊趴着玩的。连跑带追的。你追我赶的。蹦蹦跳跳的。
1: 哎。
0: 就那衣服怎么埋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我还真觉得吧，就宁可多洗一洗，也让他们释放天性啊，多动一动，是不是？
0: 那才是真正的童年呢。
1: 哎，
0: 小小时候说起校服啊，就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一套运动服，大学之前没有穿过。
1: 哦，
0: 哎，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大学有套校服，我觉得特奇怪。
1: 嗯，
0: 我这怎么大学整套校服呢？穿了一次什么呢，好像是某年的马拉松。
1: 哦，
0: 在金石滩2010年，是2011年的时候，大家没有印象。我们当时是作为志愿者穿着校服去的，再就好像没穿校服了。你说军训，咱当时穿的是那个
1: 迷彩服，对，
0: 嗯，
1: 可能是这个形式大于意义啊。有朋友提到了说，我们每周三呢是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的。有些学校呢是采用这个个性化啊，一周当中会拿出一天，可以穿孩子自己的衣服。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来说一说当年的校服的事儿啊，也可以说说你家孩子订了几套校服啊。

哎，七夕快要到了，给女生选礼物啊，赶紧过来听一听啊。今天的这个礼物啊，依然是为大家带来了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啊，三款可选，只要1299。咱说这个瑞士手表戴在这个手上是什么感觉？这么说吧，有些东西啊，一上手那就不一样。天梭啊，各大商场都有，大家知道哈。瑞士表里那是课代表，百年老牌了啊！一块天梭戴上这个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来档次不一样，而且它的性价比还非常高啊。不管是什么场合戴它啊，都是经典啊，不精致也不张扬，也是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啊。今天带来的三款啊，就是银盘钢钛款配罗马数字的刻度啊，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啊，什么场面都 hold 得住。还有棕皮啊，棕皮袋白盘的啊，非常的柔和显贵气。还有绿皮袋啊，白盘的这个款式啊，自带法式的文艺感。原价的话是3500多，今天的七夕福利拉满，只要1299，秒杀全网啊。全网是限量200块的啊，给大家配齐了礼袋和礼盒，手慢无，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表，就这一个字啊，回复表就可以抢购了。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抓紧时间帮助一位朋友啊，一位患者，他是心梗，在120急救车上，正行驶在西南路，刚刚通过大屏幕来看的，刚过熟食品交易中心啊，他车速非常快，好在西南路熟食这块车辆不多，但他很快要到达西南路五一路的路口处。如果您被如果您行驶在这个西南路啊南沙街去往五一路的方向的时候，看到一台120急救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给予绿色让行。120急救车上是有一位心梗的患者，急需到星海的大一二院急救，所以请沿途的西南路驾驶员朋友们，南行方向西南路的朋友们，一定要能够让出绿色通道。目前已经行驶到了西南路五一路的路口处，他打算去往星海的这个大一二院。所以如果被行驶在这个，如果您行驶在西南路啊沿线啊孙家沟方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目前他已经即将行驶到五一路的路口处，西南路南行方向。那么我们就要关注一下此时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啊，先来看一下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目前在滨海路的西段，从星海广场开始一直是缓行到了金沙滩公园附近，我们看到他已经通过了这台120急救车啊，刚刚已经通过了西南路五一路这个路口处啊，也请大家能够给予绿色的让行尽管现在西南路是红灯啊，五一路是绿灯，但是我们看到两位驾驶员已经让出了啊这个绿色通道，非常感谢大家。他是去往星海的大一二院所以这个120急救车上是有一位心梗的患者，请大家在这个去往大一二院的西南路上能够让出绿色通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滨海路沿线情况，从星海广场开始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是缓行到金沙滩公园附近，另外就是整个星海广场的附近周边，像星河街会展街会展路上、星河二路、大地博物馆门前路段、星海花园附近、中山路自东向西行驶，目前从星海二街开始去往高尔基路方向，一直缓行到太原街的路口处，包括太原街和这个胜利路交汇处去往五四路方向，目前都是红色饱和的。此外呢，五一路沿线解放广场路段双向西部大通道、沿河南街目前是和中山路交汇处等待信号周期都需要两组以上。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这样的尾端是排队到了目前的莲花山隧道之内。此外呢，在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五五路植物园路段以及中南路植物园路段去往海军广场方向，暂时的压力都比较大，包括在鲁迅路从三八广场去往二七广场方向、港湾街的全线以及在这个大众街的双向通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港龙西路进入到港湾桥去往人民东路，包括长江东路和珠光街交汇处，目前珠宝街的路口处通行起来都是非常缓慢的。另外呢，在黄河桥去往通信建厂方向也是流量比较高的一个情况，整个高新园区此时运行状态还是非常平稳。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4号的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 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0: 出行提示。
1: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2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幽默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3: Where's my puppy?
4: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伟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在线互动。
1: 刚问大家关于校服这个事儿，很多朋友发来自己的互动和自己当年的这个校服的一个经历了啊。鹏程万里说，我是1980年上的小学，1986年上的初中，1989年上的高中，从来没穿过校服，
4: 记得倍儿清楚。你看看，
1: 所以有朋友在说嘛，好像是
4: 82年，
1: 大连是82年开始小学才有校服，
4: 嗯，
1: 所以你好像每一届都没赶上啊。
4: 最初有校服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我知道好像现在穿校服，提倡穿校服是为了不攀比，
1: 哎，
4: 是吧？
1: 甚至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始规定鞋子、
4: 哎、
1: 书包、笔袋就要统一
4: 发型，
1: 因为有一阵的时候孩子们说啊，那校服里外衣服不能穿不一样的，
4: 那我穿整鞋吧，
1: 哎，这鞋呀一个比一个价格都高啊、
4: 哎、
1: 你这什么钩，我那什么钩、嗯、
4: 这个茶方说了，阿豆、美玲，你俩还真挺替我催啊，还9000，再过3年我都退休了。
1: 妈呀，真没看出来呀！
4: 没想到70多了，
1: 我也刚工作3年的感觉呢。另外这个看到了路上情况啊，天涯在说好像是在唐山界这边前库里路段这附近啊，这是一个大连非常出名的一个自助的一个餐厅啊。
4: 嗯，
1: 门口这边违停比较严重，希望过来帮忙关注关注啊。
4: 大前提
1: 估计附近好像也是。吃饭的人不少吧、
4: 哎、到了吃饭点了啊、
1: 嗯、
4: 大前提到海底隧道有2台电动车啊，其中一个是带了人没戴头盔，还放着音乐啊，开特别快。
1: 隧道里边是绝对不允许电动车进去的啊，这怎么还是成我进去了呢？另外啊 ,SU 在问说啊，说美玲是哪个学校的，我2010年马拉松我也是志愿者，在青石滩，我是那个清华大学开发区分院的。哎，笑什么？
4: 嗯，
1: 一般不爱笑，除非憋不住，是不是、啊？
4: 哎，是。
1: 开发区朋友都知道吧？应该是。
4: 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再好笑也不会笑。
1: 啊，龙东强在说，小学有校服吗？有的，有的呀。可能你不会当年也是82年之前上的小学吧？
4: 哎，
1: 嗯。好，红在说
4: 说他们8中校服是黄配蓝、
1: 嗯、
4: 啊，现在超级怀念，当时觉得挺丑的。
1: 有没有8中的朋友平台当中举个手了？8中的朋友还记得当年这黄配蓝的校服吗？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0: 李佳说，我说一说当年我那校服啊，夏天是白色上衣，深蓝色领子，深蓝色的裙子，你当年竟然还有裙子，
1: 哎呦，
0: 夏天我们那时候都是那种裤子呀，深蓝色的裤子，
1: 夏天的嘛，是不是
0: 一直还洗静电那种的，
1: 看来李佳这岁数啊比你还小一些
0: 啊。是啊，说那个春秋的校服啊，是深蓝色的衣服，袖子上是有白色的条杠的，裤子是深蓝色的。问大家有没有跟雨佳是同一年的呢？
1: 青春可贵提到了台子桥这个门口啊，有个车撞人的事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朋友们里说是作为一个七零后啊，说那时候生活啊是比较困难的，穿新衣服可能都成问题。所以说当时没有穿过校服什么的。
0: 但是好像大家有统一的一些着装啊，也有可能啊。
1: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啊，好像是前几年真的是没有校服，然后我还记得我一年级的合影，就是大家你觉得什么好看就穿什么。
0: 什么？你们认为什么好看呢？
1: 我当时是穿了一身我妈给我量身定制的那个像小军装似的，戴大盖帽
0: 啊，
1: 是那一身。
0: 那当年老潮流了哈。
1: 哎，
0: 啊，青山说啊，上初中才有校服，一水的中山装啊，那时候对，当时这样的衣服也是比较流行的，而且感觉特别的窄呀啊，难得糊涂给阿豆出了一个偏方
1: 啊，说治鼻炎
0: 可以回去试一试哈。
1: 哦，
0: 咱们在平台当中不播报了，豆哥回头好好去试一试，
1: 好
0: 用的话咱再播报一下啊。
1: 哎，太好了，感谢感谢，
0: 分享分享啊，
1: 比个心。
0: 其实萌在问说，下周一是油价调整吗？
1: 是明天晚上的24点啊，预计下调1.8到2.2之间。
0: 8月14号的24点。
1: 对的。
0: 所以今天可以不用着急去加油了。姐姐是78年上的小学，当时没有校服，初中高中啊都没赶上。我们小学的校服就是自备的白衬衫、蓝裤子、小白鞋。哎，对，我有印象哈，真的是啊。有朋友就是先看到过当年那个电影也是这样的，还有说这个当年佩戴这个红领巾啊，
1: 小白帽，
0: 对，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标准的校服，
1: 好看。
0: 就是那时候校服配那个拉带小白鞋，现在还有卖的吗？女孩5块钱一双，男孩好像是7块钱一双。
1: 小白鞋
0: 啊，
1: 拉带小白鞋。
0: 女孩是拉带的，前面松紧带的。
1: 哦哦，
0: 男孩是那个系上鞋带的。
1: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像舞蹈鞋那种？
0: 对对对，但那时候好像就很多人都会穿那个鞋去配校服，上学的时候穿，一到那个春天的时候就开始穿，
1: 挺干净的。
0: 杨
1: 辉提到了38职工街路口啊，这个地方，这家伙这外卖车啊停的乱七八糟的啊，而且都伸到了机动车道上了，
0: 而且停出两排了，
1: 停的特别随意啊。
0: 哪家店铺啊这么火爆，这么多外卖订单呢？看到家发语音互动哈，大家可以通过语音互动在那个唱歌环节当中可以发过来。这个环节当中建议大家可以通过语音的，你转一下文字，辛苦您转一下啊。
1: 云霄提到了89年啊，说内蒙赤峰第九小学的一年级，蓝色裙子啊，白半袖。89年，那个时候你看啊，就是全国上下统一的都是蓝色。有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啊？说为什么是蓝色？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蓝色代表未来吗？
0: 哦，
1: 啊，还是说当时的染料就蓝色比较多呀？
0: 而且感觉孩子们穿蓝色也很好看哈，就感觉很清新，很亮丽的感觉。
1: Dr. F 提到了黄河交大夜市，交大夜市啊，黄河路交大夜市这儿啊，哎呀，懂得红的堵得发紫了，这怎么回事啊？虽然说现在应该是大学放假的阶段，但是交大夜市这地方啊，人来人往的啊，这个晚上人没断过。
0: 这个就像很多朋友来外地旅游的话，也会想了解一下，比如晚上去哪玩比较好，夜市有什么好吃的，
1: 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0: 对，详细尝一尝。说到校服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聊到了当年这校服的样子哈。咱当年可能就那一身校服，穿一整个小学，或者说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才拿出去穿一穿。现在孩子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校服要订好几套啊。但校服到底买几套，按需选购也是有讲究的。 平台当中很多家长啊，有很多讨论的帖子，也都在统一这个标准，到底买几套比较合适呢？家长提到说了哈，主要看校服这个穿着的频率，校服如果一周穿一次的话，那买一套就行了。如果说啊，在校每天都要穿，需要至少来两套用来换洗，像夏季校服容易啊出汗呐、啊、弄湿啊、弄脏啊，可以额外多备几套。
1: 哎，那么而且要考虑到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这种比较快的因素啊，按需来购买比较稳妥。不知道。

0: 家长提到说，孩子这个校服尺寸啊，每年都在变。刚入学一次性啊，囤了好几件同码的校服，第二年孩子长高长胖了，就穿不上了。可能还会闲置浪费钱。那么对于低年级的家长来说呢，孩子个人行为习惯也是要考虑到，活泼好动的，是不是？就像刚才朋友说，淘小的啊，或者说容易丢三落四的孩子，那你就得多备几套，啊，应对日常的损耗和突发的丢失问题。
1: 就这个丢三落四的孩子哈。不知道大家没有这样的同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上小学是走着去的
0: 啊，
1: 都快走到学校了，我看到一个同班同学，我就问他，我说哎
0: 啊，
1: 我说你就这么来的呀？
0: 轻装上阵。
1: 哎，对，你懂的，
0: 啥也没带。
1: 他说怎么了？我说你书包了。哎妈，忘拿了。
0: 一拍大腿，
1: 快走到，当年还走学校呢，快走到学校了，
0: 又走回去了，
1: 书包没拿。
0: 而且有的孩子是即使拿了书包啊，什么这个课本啊作业也经常落下，
1: 而像这个季节，哎，早晨的时候大连还行啊，像我们北方那边，像这种街可能里边穿的是短袖，外面配一个这个秋装的这个外套，
0: 哎，
1: 男生的外套衣服永远不会在身上，
0: 是
1: 永远在手里拎着
0: 啊，
1: 转着跑着，
0: 要不在腰上系着
1: 啊，是啊，就拿着衣服去的，回来衣服呢不知道扔哪个草堆上去了啊。
0: 尤其是什么呢，踢点球的啊，玩点篮球的，你就看吧，
1: 是
0: 啊，全落在个操场上，
1: 或者说整乱套了，不知道谁是谁的了啊，
0: 哎，没显名。
1: 而且好像孩子们如果说是走读的或者说住校的，定的也都不一样，有住校生哈，家长说我给他买的七套，孩子爸表示不理解，我懒得跟他解释，他不懂什么意思
0: 啊，
1: 希望孩子每天都换一套，然后打包回家一块洗。这个走读生每天可以回家及时清洗晾晒嘛，两套夏装，两套秋装，完全足够日常周转的，没有必要啊这个外囤货的。但住校生多套校服轮换就成了刚需了，而且很多住校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孩子啥都会洗，但有的孩子不会洗衣服，没时间洗衣服也都是常态，不如多买几套，省心又体面，这是很多高一住校家长批量采购的原因。但想问问大家哈，这新学期要来了，你家孩子校服我打算买几套呢？飞说啊，美豆，我是70后啊，我们那时候没有啥校服，但学校重大活动的时候要求穿白衬衫、蓝裤子、小白鞋。你知道一双小白鞋对于一个男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啊，
1: 那简直相当于现在的绝版的顶级的阿迪呀，
0: 说每次刷完鞋都要上个白鞋粉儿，
1: 哎呦
0: 那家伙雪白雪白的，是不是？
1: 对对，都拿那个白色粉笔刷的时候外面要给它裹一层啊卫生纸，
0: 哎，
1: 到现在
0: 是不是？
1: 对对，都拿那个白色粉笔刷的时候外面要给它裹一层啊卫生纸，
0: 哎，
1: 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习惯，就比如说刷运动鞋或者说那种要需要晾干的鞋的那种的，我都裹成那个面巾纸的，
0: 裹完不发黄，
1: 哎，对，然后那个黄东西都会吸到面巾纸当中去，
0: 哎，
1: 然后比如说你要参加什么活动啊运动啊，那孩子活泼爱动吧，刚刷干净那淘小的上来给你踩一脚，但是拿粉笔一划，哎，干净了，瞬间就白了。
0: 是的啊，润林提到连辆车啊，这是一个外底车，尾号是181，说这个车窗啊抛物啊，这家伙的整一地址啊。咱说啊，大连欢迎你来玩，是不是？但是来玩的同时呢，咱们也要保证啊，这个个人素质是不是在咱们市民之前的展现？
1: 嗯，
0: 你要看到说，哎呀，你看这是哪哪的车啊，人家真有素质，是不是？
1: 关键咱这么说吧，像上人家做客似的哈，
0: 哎，
1: 你在家里咱把垃圾扔垃圾桶里边去，你不能上人家做客去，垃圾桶就在眼前呢，或者说车里可以常备一个，咔一下扔客厅呢，不能这样，是不是啊？
0: 咱这么说吧，你上人家是当且，说你家来且了，毛个皮给你扔一地。是不是？
1: 当然了，咱们作为这个聊币的朋友们哈，
0: 啊，
1: 主人翁意识更得强烈一些。这两天咱更得守护咱自己的素质啊，是不是啊？别，哦，看，哎妈呀，谁扔纸呢？哎妈，聊币扔的，稳稳当当的啊。

0: 地都是那火腿肠的香肠皮儿。
1: 嗯，
0: 一时间引来了很多的网友关注。
1: 哎，是我最近没有去海边喂海鸥，我记得当时好像一个大姨卖给我的是个塑料袋，里边装的是切割好的那个火腿肠
0: 它是一粒一粒的切好了，
1: 或者说是那种已经把皮儿去掉的单个火腿肠，底下带个棍儿，有这样的。
0: 这个应该是自己带的吧，就是成根的那种啊。
1: 啊，结果最近呢，记者真的到海西海广场海边去看了一下啊，到海边游玩的人真的挺多的，地面上啊不时能看到很多垃圾，其中以投喂海鸥的肉肠、塑料皮儿包装是比较多的。另外有处写都已经写着呢，守护自然之美，爱护景区设施这样的警力立柱在周边呢。结果塑料袋的包装袋啊，零食的残渣啊，哎呀，散落一地呀。而在一旁垃圾桶旁边呢，哈，还有很多包装直接就随手扔在地面上，尽管垃圾箱就在咫尺的距离呀。
0: 是的，有市民反馈说，我总来海边玩啊，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会把这个垃圾啊扔到垃圾箱里，但是总是有一小部分人图省事啊，喂海鸥之后，直接把那包装袋、包装皮儿就扔地上了。记者在现场看到的游人络绎不绝，环卫工人呢穿着工作服啊，手拿着扫帚，我这个撮子啊，穿梭在密集的人群当中，不停地清扫着地面的零食袋还有塑料的碎片。一波游客散去，刚清理完干净的地面又造一层啊。
1: 这个事情呢，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啊古国强也表示说了，这些随手扔的这些垃圾带来非常多的隐患，像那个塑料包装，如果说被海鸥误食的话啊，如果海鸥不知道，哎呀，这又挺香的味道，直接吃的话，可能会堵塞它的消化道的，危及鸟类的生命的。垃圾如果说入海的话，很可能还会污染近海的这些海洋环境，破坏海岸的生态呀。
0: 咱说啊，大连的浪漫从来不是满地垃圾的热闹，而是人海相融、双向温柔的美好。
1: 嗯，
0: 一座城市的文明藏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
1: 咱们希望每一个来海边看海鸥的人，只留下欢笑，不留垃圾，只留热爱，不留伤害，让碧海永驻，让鸥鸣常在，
0: 让我们大连最美的海岸线啊，永远守护在我们身边，从你我做起。
1: 旺仔刘奶糖也在说了，哎呀，海鸥遍地都是那个，在东港这边啊，遍地都是火腿肠皮儿啊，也都看着了啊。
0: 是的，哦。而丽说了，海鸥啊，我以为在模仿哈利波特呢，那家那猫头鹰。
1: 啊，不是吗？
0: 等待说了，小美呀，那人那 TIFO 里面那是鹰，那哪是海鸥啊？
1: 我看那讲解说那就是海鸥啊，
0: 那代表这大连鹰脖一定赢
1: 啊！别三讲，那不是海鸥啊，不是海鸥吗？
0: 你说是就是啊，有没有可能是左边是海鸥，右边是鹰呢？
1: 就一只啊！
0: 啊，
1: 你没看那个 TIFO 吗？
0: 我就观看的人了啊。
1: 人也很特别哈，
0: 是是是。
1: 路上情况关注一下这的一个爆料，他说啊，在华东路交千山路这边路口，在桥底下内侧车道，两排车道有三车事故，几乎把路面全占全了。其中有一个是外卖车，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了。感谢这的提示啊。那说到海鸥这个事情，好像每年咱们大连的海鸥都会上热搜。
0: 是。
1: 说的什么事儿呢？秩序感。大连海鸥啊，特别能装。
0: 啊。
1: 装灯不是，就是装在灯上。
0: 哎呦，
1: 嗯，
0: 就是，小美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海鸥啊，时不时的就落在了一些路灯的那杆上。
1: 哎，特别是在哪儿呢？跨海大桥这边啊，我们走在这儿的朋友，此时此刻正走在这儿的朋友，好像这个点还行吧？
0: 一般
1: 在白天，
0: 是上午
1: 啊，是啊，
0: 特别明显。
1: 哎呀，在那集体装灯的啊，
0: 哎，
1: 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只海鸥一盏灯，这事儿确实已经上了热搜了，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在问说这咋回事啊？
0: 这是大连专门定制的海鸥灯吗？
1: 啊，一灯一鸥啊，一步一岗啊，已经成为咱们大连城市独特的景观了。
0: 哎，
1: 那景象像啥？像那五线谱似的啊。
0: 哎，
1: 灯盏是浮头，灯杆是浮盖。
0: 哎，
1: 而海鸥就是在浮头上，那叫什么呀？这个顿音的记号啊。
0: 哎，一个造型，
1: 嗯
0: 啊，咱说这个灯啊，还有很多种啊，
1: 嗯，
0: 说还有再暗也不亮的路灯，
1: 嗯，
0: 还有颇有地方特色的地墩灯啊，
1: 哎，
0: 就是地上那个大理石那链子上啊，
1: 嗯，
0: 一个墩上啊站一只海鸥。
1: 这两年你发现大连海边这个路灯杆啊、护灯啊、护杆上正。

0: 这些都排着海鸥进入大家的视线了，尤其是很多外地来的这些朋友都在说哈，这景象真的是太让人震惊了。
1: 是，
0: 而且很多网友把这个情景都发到网上了，评论区开始热闹的讨论了。有网友说了啊，这杆儿好像特意好像给他们设计的似的啊。
1: 是
0: 啊，另外有人说，第一次来咱大连，我以为这灯上的装饰啊是特意这么整的，以为是假的呢，
1: 定制的呢。
0: 直到发现其中一只，哎呀妈呀，它竟然动了。
1: 有网友说了，不怕海鸥装灯，怕的就是你们还会装监控摄像头啊。就试问谁远远的看见这阵仗心里不突突，难免下意识的会轻踩一脚这个刹车呀。
0: 你也是好像好好看一看啊。另外网友特别可爱说了哈，关于严格规范海鸥一杆一灯啊落实的指导意见，大连海鸥办。所以想问大家问题，大家没有研究过啊，你说这海鸥在东港也好，在那个渔人码头也好，包括在这星海广场也好，都成群结队的啊。
1: 哎，
0: 它应该是群居性的动物吧？为什么在路灯杆上，每一根路灯杆上只落一只呢？那就奇了怪了，你发现没？
1: 哎，而且啊，还整整齐齐的落的这个位置都差不多。
0: 哎，
1: 难道是商量好了吗？
0: 想问大家，这事儿有没有研究过？如果说哈，你也是海鸥办的话
1: 啊，
0: 请给咱们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海鸥在每一个路灯杆上只落一只呢？整两只一结伴不好吗？唠唠嗑什么的，多寂寞呀！什么原因呢？
1: 来吧，说说吧。
0: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嗯，刚问大家哈，为什么跨海大桥这边一杆一灯
1: 啊？
0: 不是一杆一灯，不是一杆
1: 一
0: 欧？
1: 欧
0: 对、
1: 哎，
0: 为什么每个路灯杆上都有一只海鸥，只有一只海鸥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刚有朋友是谁来着？真的发了一张前天哈
1: 啊，
0: 世纪火烧云呢？就咱们那天晒云那天，
1: 跨海大桥。
0: 他好像是应该是在出市区方向吧，给咱晒两张照片，哎呀，太好看了，
1: 壮观的，
0: 哎呀，太漂亮了，豆哥找半天 ，CEO 打头的那个啊 ，CEO 这个
1: 啊，看到了，
0: 说前天拍的，每天下班都能看到，全都是海鸥，
1: 确实，
0: 是出市区方向，
1: 好像是，
0: 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场景啊。云层是比较厚的，伴着夕阳，然后呢，这个路灯杆和跨海大桥啊，成了一个剪影的感觉，大家的车的尾灯都不那么的明显，
1: 这海鸥看得更清晰了，
0: 很有意境，就是那海鸥真的像装饰品一样，每个灯杆上就一只海鸥，这张照片真的是，哎呦，肯定发朋友圈了吧？
1: 我的想象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些海鸥啊，在参加一个就是这个电视相亲节目。左侧是男嘉宾，右侧是女嘉宾、
0: 啊、
1: 哎，这个牵手成功的杆上就是两只
0: 啊，
1: 还没选上的就是一只，
0: 不是电视里不都那么演的吗？
1: 啊，
0: 喜欢老弟你放心，我给你爆灯啊，
1: 哎呀呵，
0: 不喜欢灯咔一下就灭了吗？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关键这灯一亮全亮，一灭全都是灭的状态呀、啊、
1: 哎，大家说说，这是我想到的原因啊。
0: 问问大家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另外，刚刚咱说到 TIFO 那到底是什么？是鹰还是海鸥啊？
1: 等待中人有自己理由说，那肯定是鹰。你想想，这不是要赢的这个寓意吗？
0: 一直赢，
1: 那鸥能赢吗？
0: 啊，
1: 嗯，
0: 鸥了，赢了，不也挺好吗？
1: 是不是就是一直赢，一直鹰吗？
0: 弄得我甚至
1: 有点
0: 照片
1: 质疑自己了。
0: 问了一下窦老师，窦老师你好，这是什么鸟
1: 啊？
0: 窦老师说这就是海鸥吗？而且有朋友跟我一样也是在平台当中问了一下窦老师啊，就是
1: 关键是大家发来了，你挣大钱啊，发来了这个图片、图片当中这只鸟啊，它的脚是有脚蹼的，鹰没有，
0: 但是海鸥真的好霸气，
1: 鹰爪是很锋利的啊、这个画的是挺霸气的啊，一看就是吃饱了火腿肠那种。
0: 你看郑大贤说那是海鸥，那不是鹰
1: 啊，是脚蹼，不是爪子，
0: 不是爪子、看挺仔细的啊。另外朋友再问说哈，友好广场什么情况？现在是比较堵车的状态啊，因为什么原因呢？到底是流量大还是有事故出现呢？再来看一下跨海大桥啊，别总看咱路灯杆上那个海鸥了啊，
1: 往下瞅一瞅啊，
0: 那桥面上的情况，出市区方向这边，小伙人爆料说有一家
1: 三口，
0: 停车打着双闪在桥上拍照。这也太危险了，
1: 不会是刚听到说哎主持人说的海鸥你看看真有，来拍一下，
0: 不用拿这个危险情度配合咱们的互动啊。
1: 行者提到了西快出市方向可变车道桥上外侧有单车的事故啊，
0: 大家需要准备好心态了，那样跨海大桥这边它是有限速标准的啊，就不能太慢了，但也不能太快了啊。问大家为什么路灯杆只停一只海鸥啊，歪再说了，因为两只海鸥会打架呀，我看了一会儿
1: 啊怎么的？
0: 看了一会儿，好像一杆只能一杆一灯一欧。
1: 没有啊，你看人在海边的时候都挺和平啊。
0: 你扔我讲的是不是？
1: 是啊。
0: 你没想着，你他没想着你上。
1: 庆涛说了，如果你仔细看那海鸥啊，上午头朝东，下午头朝西，走了几回可能是巧合吧。
0: 啊，就是那个路灯杆那个海鸥那个脸的朝向。
1: 有没有可能这海鸥是迎着阳光？
0: 哦，
1: 是不是？他们那个头说那个都给我看那个太阳啊，太阳朝哪儿你们头朝哪儿啊。

0: 另外明天再说哈，我认为说是距离不够，那翅膀长开老长了，两只一起会打架的啊。 TIF 当中确实看到那翅膀真的挺霸气的、
1: 哎、
0: 是因为这原因吗？
1: 木山提到了说，前几天我在太原街啊，就碰到一个外地车啊，嗯、在我前面家连续丢了三四次东西啊，往外丢啊，给我气的，我到前面那个红绿灯啊，我就直接下车。那、当时我车上正好有个塑料袋，啊，直接我就给那驾驶员了啊。他当时嘴里还叼着一个扒好的虾，没反应过来就接下去了。这是干什么？
0: 木山，你太可爱了、
1: 哦！
0: 我看到之前很多人拍视频，比如说有人车窗炮物扔出来之后 他如果直接把垃圾又扔回到车窗里面去了
1: 啊，那个就是比较
0: 你直接是拿塑料袋扔给对方，对方也谢谢你，正等着塑料袋呢。
1: 哎，这个是比较友好的啊。
0: 哥，你有湿巾没？给我拿擦手呗。
1: 啊，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啊。
0: 是，
1: 如果说是直接把这垃圾原地扔回到车窗里，容易引发冲突啊。
0: 拍段子嘛，都敢那样做哈、啊。但是我觉得像这个
1: 现实当中，
0: 拿塑料袋给他，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哈。
1: 是是，
0: 不是为了激发矛盾哈。另外，东菊再说了，说我今天走到快大桥出水区方向，亲眼看到一只海鸥在灯杆上面啊，另一只海鸥就飞过来了，然后把另外一只在灯杆上面那只海鸥给踹下去了。这怎么着相中这个杆了？这杆敢怎么着站得更平吗？不扎脚吗？四外在说，有没有可能海鸥也嫌挤得慌啊？

跟你说，我给你个合理的解释啊，老话不是说了吗？一杆不容二欧吗？这老话是哪部字典的？王特意在豆瓣当中搜索了一下，这是什么鸟？跟我是一样呀，问的这个字儿啊，都一模一样啊，海鸥嘛。来，我们关注一下半点路行信息。

0: 报道。
1: 此时我们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依然是高饱和的状态，尾段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另外就是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是缓行的，相对于上一时段是有一定的缓解。此外呢，在百年汇附近，也就是整个星海广场附近的环岛之内，以及体坛路、高尔基路、高尔基路的和平广场去往太原街，包括目前看到的星河二路、会展路、会展街上太原街去往胜利路方向，暂时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包括中山路沿线，目前看到富国街路段是西行黑石礁方向车多，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双向到解放广场，五一路幸福家居大世界的东行，黄河桥去往通信建设厂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流量还是比较高的。中山辖区之内呢，主要是在长江路东关街东行去往博威廉，中山路青泥洼桥路段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民主广场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疏港路进入到港龙西路去往港龙路方向，朝阳街进入到鲁迅路三八广场，鲁迅路从三八广场去往二七广场大众街的双向温州城附近，暂时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3: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4: 你好，你的外卖。
3: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4: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3: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嘞，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4号的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海港航班动态。
7: 好，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港湾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50畅龙海轮，大连湾港始发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1: 此刻，无论您是
1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看到这个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反馈了，说为什么咱们新海关大桥路灯杆上只停一只海鸥呢？
0: 为什么呢？
1: 钟振华说了，因为是距离不够啊，新海广场到动物园跨海大桥路灯杆啊就均匀站了五六只，啊，那边那个路灯杆就长，他们就能站开。跨海大桥路灯杆可能距离稍微短一点，站不开。
0: 我看站五六只应该也不是问题
1: 啊。
0: 苏菲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脖子落枕了是应该冷敷还是热敷舒服点？这两天这搞难受的，看后视镜都费劲儿。
1: 哎呀，这我太有深刻的感受了。”
0: 啊，
1: 之前就落枕的时候觉得对生活没什么太大影响啊，那顶多看人的时候身子也转过来呗，但发现开车真的太难了，
0: 是不是？
1: 看后视镜，哎呀，整个身子转过去就感觉好难受啊。
0: 那后来你是怎么好的呢？
1: 嗯，被那个紫萱给按了一下，因为那时候有有消息说被怀孕的人按一下就会好，
0: 还有这说法
1: 啊。那时候紫萱正怀孕过啊，这给我掰着的呀。苏菲，问问单位没有怀孕的女同事帮你按一按啊，咱不到哈，有这样的说法，按了真好了呢，你说。
0: 嗯，那在紫萱手里应该跟怀孕没关系啊。
1: 手法好。
0: 哎，主要是手法。
1: 嗯。为什么啊这一根路灯杆上只落一只海鸥呢？
0: 有说法。
1: 真有专家的说法啊。
0: 哎。
1: 专家说了，因为鸟多
0: 啊，
1: 鸟太多了，有的海鸥吧，找一圈啊，像咱找停车位似的，走一圈暂时找不到落脚点，而且会往前飞呀，就飞太远了，那都飞到那儿去，飞高新那头去了呀。
0: 啊，
1: 有时候你发现哈，路灯杆上那弯处，就拐弯那个位置上也落着一只，不行了，实在飞不动，到这儿稍微歇一会儿吧。一般情况之下，他们也不愿意挤在一块儿。也热是不是
0: 是
1: 太密的互相影响。
0: 嗯，
1: 你看有的杆上吧，横向的长度也挺长的，也可能落了好几只啊，但总是要保持一段距离，以彼此不互相影响啊维度啊。明白了。
0: 还有
1: 需要空间。
0: 还有朋友好奇了，说前两天大连的天多夜呀，
1: 嗯，
0: 中午那个路灯那是杆上不烫脚吗？
1: 是啊，
0: 专家说了，这鸟类啊血液当中是蓝血
1: 啊，
0: 冬天不脚的冷，夏天不脚的热，不像人啊，他不知道烫啊，
1: 跟咱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0: 哎，
1: 另外为什么他还停在那个路灯杆的顶端呢？边上咋不咋停呢？弯处好像就偶尔停那么一两只呢。这是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这个常务副会长古国强回复这段话说了，对这样一个景观也早有关注啊。他说啊，对此景观呢，更兴奋的是很多外地游客。哎呀，
0: 嗯，
1: 太有意思了，因为很多大连本地人对海鸥已经司空见惯了，是吧？一般海鸥休息的时候不愿意受打扰，海上还没有树，那个灯的那个杆那个顶上啊足够高，下面吧你跑车不影响它。就到那儿在那儿休息了，小憩一下啊。
0: 啊，那么为什么一根路灯上它落一只呢？
1: 这咱们刚刚解释过了哈。
0: 这说过了。
1: 对，当然咱们跟大家了解呀，就是你看归看啊，开车的时候你要目不转睛的往前面看，你不能说只看海鸥，得保证咱行车的安全。
0: 还有朋友说，这跟你们说的一灯一鸥还有观赏的时段吗？是有没有特定的时段是一灯一鸥啊？
1: 嗯，
0: 专家说了，这都未必啊，因为咱们大连近海这些海鸥是种群是留鸟，都是黑嘴鸥，除了这个短暂的繁殖期之外，四季都在。另外呢，近年来受到人类投喂的影响，种群庞大，所以说这种景观啊，是很常见的。
1: 哎呀，这海鸥天天吃的太杂了
0: 啊，
1: 火腿肠、大饼、馒头，还有喂鱿鱼的。
0: 我就说呀，说哪天海鸥突然吃着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再想吃，可咋整？
1: 那只等那个游客来再宠幸他一下了。
0: 我上次跟孩子去喂的时候啊，也是拿火腿肠，拿的整根儿。
1: 嗯。
0: 寻思你叼一口他叼一口，大伙儿就是雨露均沾呗。
1: 嗯，
0: 来一个大的。
1: 嗯，
0: 一早给我叼走。
1: 对对对，我上次买一身老有劲儿了
0: 啊，
1: 整个签子都给叼走了。
0: 我要感觉我要不给他吧，能把我胳膊卸下去。
1: 姐夫说了，快大桥上那个海鸥是真的呀， 每一个间距都是相等的，我一直以为是假的那个雕塑呢，真的是真的吗？真的是真的
0: 活雕。
1: 你仔细看啊，你仔细看，它还会动它呢。
0: 哎，是的。
1: 但咱提示说了哈，别总看海鸥，你得看前方的路，或者看上看看时间啊。
0: 哎，
1: 看看时间，现在18:44，咱对个表啊，那表准不准？
0: 问一下大家。
1: 你那表不准，你换个表。
0: 老狼，老狼，几点了？
1: 你不行，你换个大牌表，是不是？哎，但咱说买这个表吧，不能只看品牌，细节呀，包括这个硬件啊，才是决定这个价值的关键啊。这款啊，天梭小美人这系列的手表用的是进口的10英机芯儿，走时非常的精准。你到点儿，你看它就开始，哎，现在18:44了啊，
0: 哎，
1: 你不用手动上发条，带着省心省力。表镜呢是啊，这蓝宝石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日常像刮擦呀、碰撞啊，跟钥匙、口红放在一块都不怕的。几年戴下来，镜面依旧是透亮如新呢。而且它这个是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非常的好啊，整块表戴在手腕上一袋，哎，这一不张扬，懂的都懂啊，
0: 哎，
1: 看一眼就知道，哎呀，有品位呀。这不天梭吗？
0: 是嘞，咱说说啊，这女生宠爱自己啊，戴一块瑞士的腕表，日常通勤呢，约会佩戴呀，都是悄悄提升你的穿搭精致度。犒劳努力的自己，告自己我值得拥有好的啊。闺蜜互赠，生日啊送闺蜜啊，三款风格都适合啊。原装的小礼盒非常精致，小众也不撞款，送出去就是尽显审美啊。七夕节快到了，男人送爱人啊，纪念日啊，生日送女友老婆都行，大牌腕表寓意也非常好，比这个巧克力鲜花更有意义，抬手就能看见的浪漫。咱说这款天梭的小美人儿，哎，就想起你了，天梭小美啊，天梭小美人女表，七夕福利啊，官网专柜一块是3500左右，那今天福利价是1299。另外呢，我们也为男士们准备好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
1: 可以配个情侣款哦，
0: 精致钢带的皮质表带都有，同样也是1299，海外仓直采正品保真。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儿表，就可以抢购了。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还能领取满赠的海蓝之谜5毫升眼霜小样，或 SK2 神仙水旅行套装啊。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棒棒棒！
1: 你怎么塑造的这个舌头？
0: 我认为这歌唱挺好。
1: 接下来要考察此刻正在听节目的，
0: 哎，
1: 或者发来互动的朋友们，
0: 嗯，
1: 到底是不是 AI 了？我都很难说呀，我讲现在这个情况啊。
0: 意思想看看听友是不是真人？
1: 是啊。
0: 啊，
1: 如果是的话，平台当中回复一个一
0: 啊。
1: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接下来猜歌环节你得稍微参与参与的
0: 啊，
1: 告诉我们你不是 AI 啊。来，今天这首歌曲是个经典老歌了，这首歌曲我记得火的时候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大街小巷放的都是这首歌曲。
0: 真的吗？
1: 哎呀，一听感觉自己哎呀飘起来了。
0: 那我们可得听。

0: 听听猜一猜了，会唱的一起唱两句啊。知道了，
1: 知道，到这儿就知道了，
0: 知道了，
1: 噔噔噔就知道了。
0: 哎，
1: 你知道了吗？知道的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各种平台上。这歌叫啥名？你会不会唱啊？会唱来两句啊。

0: 这太好猜了，小美一出题都是送分题。
1: 这家伙呢？
0: 是飘起来了吗？你是飘起来了吧？
1: 这放的不是水，是海。
0: 看到了片当中啊，太平啊，向梦微光 Alex 啊，包括唐成武，
1: 哎，就梦
0: 都答出来了，
1: 都猜对了哦。
0: 叶倩文的《潇洒
1: 走一回》。还看到了 Q 李艳，还有勋宝。

0: 有角落，
1: 恩恩怨怨，生死关头，几人能看透？
0: 能看透？不是，恩呐，我想问一下，你说的
2: 他是您放光芒？
0: 不是，这恩发答案是千年等一回。
2: 啊啊等会儿，这感觉总共五个字儿啊！
0: 本潇洒走一回还不够啊，千年还等一回。

0: 我不是 AI。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2: 太适合卖羊肉串了。
1: 唱一首歌来证明你不是 AI 啊。

0: 这离得有点远吧，这是他唱的是哪首歌呢？是
1: 西游记啊，玉兔精那一集。
2: 如一般清醒，留一般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1: 挺有味儿啊，
0: 来自于水木。
1: 好的，说豆包，豆包就来了。你看啊，这个豆包是不是 AI 呢？
2: 我也不是 AI。
1: 豆包成精了啊。

0: 追随。
1: 这不唱挺好吗？
2: 评委为你转身了啊，
1: 赶紧你爆灯啊。
2: 哎，好了，刚刚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1: 感谢大家的参与啦，我是美玲。稍后是大表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2: 明天
1: 见。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所以我们看到在香木桥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这样的尾段依然排队到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这一段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是通过星海广场开始进入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自西向东行驶的速度还是非常缓慢，因为车辆比较多。太原街胜利路太原街的北行，高尔基路和平广场到太原街的东行方向，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以及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仍然是车流的密度非常高的路段。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冰体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中午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白天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4度到30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选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金皮，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呢是大连国际车展的第二天了啊，大家今天挺忙啊。上午呢在一个路况班结束之后，马不停蹄的赶到车展啊。今天的人流量明显比昨天少了不少。但这是常规的，每年都这样，因为第一天开幕嘛，很多朋友会这个赶这个第一天最热闹的时间啊，然后去看啊，去订啊等等一系列。第二天呢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的冷静期，那明天呢可能会稍微的抬点头，然后周六周日会迎来一波大高峰啊。每年都如是啊，所以今天呢我也去探馆了哈。其实今天要去溜达的话很方便啊，因为去昨天明显感觉到什么呢，销售顾问忙不过来。啊，这忙完你的，忙你的，忙完你的，忙你的啊！但是今天呢，就还好了啊，就没有那么的忙碌，可能就会更方便各位细致的了解一些车型啊，或者说谈价格啊，这些都是比较相对方便的啊。那明天后天可能又会后天大后天吧，会进入到一个更加忙碌的状态啊，所以呢，也可以选择错峰啊去看一看。你说人多人挤人，那屋里的空调开再凉，它也热呀，对不对？哎，你看这两天去的话，还能稍微凉快一些啊。

0: 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如果说您可能已经订好新车了，或者有明确的买这个心仪的车型了，那想把自己手里的旧车卖掉，想多卖点钱啊，通过节目能够完全实现啊。可以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如果说我想知道个精准的，因为车确实想出手啊，4S店给我估了多少钱，你们看看能给多少钱，卖一个最高就是更高的啊，一个3万，一个3万5，你非得卖那个3万的，肯定多卖点合适，对不对？要不咱们怎么叫生活帮助类节、帮扶类节目呢？就是解决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小问题。哎，咱们解决就是二手车门类的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我不想参与这个车展了，我就想买个二手车，放心靠谱的。你看我在昨天还是前天，昨天还是今天我忘了，车展的时候直播，有朋友问我，大姐，我想买个2-3万，我2-3万，那车展你应该看不着啊，你得看看二手车市场啊，是不是？那预算的关系啊，或者说性价比的原因呢、啊？我想选一个更合适我的，或者更花少钱办大事的车型，可不可以呢？也没问题，咱们直接选台放心靠谱的二手车就可以了哈。车展期间呢，其实车市呢相对来讲呢，人也比较少，哈哈，也是错峰啊。现在去车市逛也挺错峰的啊。您要了解什么样的车型，想要找什么车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车展之后，根据往年经验呢，会有一大批的二手车市场啊，二手车市场，车展之后会有一大批的二手车涌入到市场当中去。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啊，可能说您选车呀会变得更加方便，或者找车会更加容易。当然也是看您想选一个什么方向的，什么价位的甚至于说就是油的电的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啊，针对于您的需要，给您推荐车，给您找车啊，给您这个分享分享，说你应该选个油的，选个电的。你看我今天在。什么时候抖音有个朋友私信我，就说我现在一天可能跑30还是50公里，我现在开的是个什么车，我想换一台车，你看这几个哪个更适合我，站在您的角度帮您选一辆车，说是新的也好，二手车也好，都能安排呀，对不对啊？但是咱们节目进行期间重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啊。咱们新车节目是在上午的11点钟啊，现在就每天也都在车展现场直播啊。大家有时间11点到12点到车展现场能够看到苏迪啊在现场为您带来这个节目的直播。说一下怎么跟我们互动，非常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咱们在节目上给您估个大概齐的价格，或者说我不想这个评估价格，我就是想把车卖了，没问题，说清楚啊，您目前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扰，我想解决一个什么样的我的用车难题啊，预算多少，给您推荐车都没问题。问题啊都没有问题，只要你有需要都可以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每天一小时专业的二手车节目正式开始，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4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行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博文啊，博文你好。
1: 大点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0: 非常高兴要再一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啊。首先，我想先问一下博文哈，最近昨天、今天这两天，市场人是不是能少点？是不是都去车展了？
1: 对，这两天基本上没什么人，就是从早上一般车市吧，就是上午溜的客，想买车的基本上大多数都在上午。这两天是上午也没啥人，基本可能都去看车展去了。
0: 对，就是难得有这个机会，你说我买不买的，我关注关注吧，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1: 都去看一看。
0: 对对对。
1: 最近可能有这个买车需求，无论是新车呀二手车，他都会去看一看新车，完了可能再做选择，是买一个什么价位买新的合适，还是买二手车的合适。都会去看一看，
0: 对，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各位呢，了解一下这个状态。你说我买不买，溜达溜达，见识见识，或者说感觉今天车展规模可能没有往年那么大，那也可以嘛。看看您要解决啥问题。那你说我就要买个BBA， 可能买个奔驰宝马，那你不去也行，你去店里转转呗，是吧？他们没来车展，但是二手车市场其实这种 BBA 啊，或者说这种豪华品牌啊，像我昨天发那个段子似的，我说你要看为了看豪车，你别去车展，你去车市啊，车市全豪车，那就可多可多了。那车展就是解决您说，我可能3万、5万、5万、10万买个什么样车型，看看新车价位，对比一下二手车，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1: 对，像买这个高端一点的或者原值高一点的。

0: 预算150,000能买到什么样的 Model Y 啊？说现在二手特斯拉 Model Y 值得入手吗？我说实话，现在有点贵。
1: 对，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今年这个油价上涨啊 ，Model Y 从过年到现在呀、啊，车价一直没掉。像燃油车的话，都像这个基本上，这个价位了，基本上都掉了20,000甚至30,000这个车价。但是 Model Y 没有掉。我们过年那阵卖，可能是22年的卖个150,000大几。现在你要买的话，可能还得花22年的，还得里程少一点的，还得花150,000多。
0: 嗯，
1: 基本上就这么个价格。如果你买 Model Y 的话，像150,000左右预算，你直接买一个22年改款以后那个 AMD 的芯片，它那个车机系统要流畅一些，买22年以后的就可以。
0: 对，但是你看这么一听，性价比就很低了啊！去年买也花这些钱，现在买还花这些钱，那还不如早买早享受了呢，不是这个道理吗？我晚买不行，便宜点，结果也没便宜，这种感觉哈。
1: 对，像年初买跟现在买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差价。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导致这种车型吧。价格太高也不敢收，因为收可能是你2个月没卖，或者是一个半月没卖的话，是可能车价刮擦掉了，结果我们也得赔钱。所以说现在价位高，我们也不太适合下手。如果说可以不是太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
0: 嗯，是很实在了啊，这个话题。所以说您自己参考一下，但是我就喜欢，无所谓，我能开的时间久，那也可以说现在买也没问题啊，这个看您自己。另外你看昨天在节目上，我也跟昨天的节目嘉宾聊过一个事儿哈，就是网上现在出现特斯拉 Model 3的资源车了，说19,800还是20,000多少的，会不会对这个未来特斯拉的二手车价格造成影响？但他问的是外哈，但是有资源车的是 Model 3啊，我也想问问博文的，就是你关不关注那个事儿？看没看？我
1: 这个我也看了，我一开始我不太敢相信，后来这个的确有做新车资源车的，他有，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哈，这个特斯拉的车型啊，其实它还是非常好卖的，资源车吧，它其实相对来讲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可能这一波它放出来了，卖了就拉倒了，但是对整体的行情不会说影响太大。如果说你这个量特别大的情况下，对这个行情的价格那就会影响很多，但目前来看的话，影响不了太多一些。
0: 明白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各位参考一下啊。但是之前有讲过，现阶段买二手电车，我认为性价比不高，但是卖的可快可快了，呼呼卖。
1: 对，像怎么说呢？尤其是想买那个新能源的，尤其是在10万到15万那个区间的话，想买。哎，电车没什么选择性，一个车可能是比亚迪，再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3 Model Y， 这个都是市场主流。你要如果说买理想的话，理想 ONE 的话，它这个年款比较老一些，如果买 L6 L7， 它这个预算还能稍微差一些，所以说市场的空白性导致这个车比较好卖一些。
0: 哎，是的啊，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挑剔小姐啊，您问这个问题呢，我理解女士可能对车这个价格这块不太敏感哈，我先给您回复一下。你说13年的30劲炫10万公里是置换合适还是等到报废合适，取决于你要干啥。你是要买新车，买什么价位的新车，对应的补贴不一样。首先如果按照报废补贴的年限要求的话，是2013年6月30日之前登记上牌，并且在2025年1月8日之前在你名下，你才符合这个报废补贴条件。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明年啊，咱不说明年的事吧，那个、太夸张，说现在吧，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条件，你只能走置换的话，你这13年三菱劲炫10万公里卖也得卖个，咱说不到20,000块钱也得10,000大几吧。
1: 差不太多，对。
0: 啊，那你说你报废给你多少钱？给3000，你觉得哪个合适呢？所以不管你是，还是不说明年的事，说今年哈，就如果你即使是6月30日之前的车，你是卖和报废，肯定都是卖合适，不管你买什么样的车。啊，那如果我是13年7、8月份的，我不符合报废补贴条件，那你就更不用纠结了。但是你要考虑的是，你什么时候想换车？你说我明年我也不着急，那就再说呗。是不是已经10,000多块钱再跌都能跌哪去，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不是说哪个更合适，而是你什么时候想换。
1: 对，取决于什么时候买新车。再一个，他这个车一年现在如果行情掉，今年卖和明年卖差不了太多，一年可能折价就折2-3千。
0: 嗯，
1: 所以说最后看你买的这个车型是什么车型，完了之后看这个算细账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说你现在纠结说我这个旧车怎么处理的，就是你前后因果错了。你应该先纠结的是我什么时候要买车，我买啥车，然后我再纠结我这个旧车怎么处理最划算，就是这么个先后顺序。

0: 对，先确定要买这个车型，完了再看你这个卖怎么合适。
1: 买就是这个情况，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严先生的消息：2016年的速腾1.6的，自吸，哎呦，自吸好啊，年头长的其实，但是没说公里数，我默认为你是好公里数，一年1万公里，你打10万公里啊，16年10万公里，1.6的速腾，挺有卖点。
0: 嗯，对，1.6的速腾相对来讲呢，它那个变速箱是 AT 的，它不像双离合的，后期那个毛病的概率能大一些。像16年1.6，如果你这个配置是舒适版本的，公里数10万到12万之间，这个车的市场行情能给到多少钱呢？应该是能给到2万大几，卖的话能卖多少钱？能卖个3万出头，大概能好点。
1: 行，你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我觉得算是比较保值，而且你 1.6 老新款的可能 1.4T 的肯定好啊，但是如果老款的话 1.6 是卖点，因为会比 1.4T 的更加稳定一些。
0: 对，像这个买这个年限的德系车，很多人现在属于这种就是图一个稳定，毕竟10年的车龄 1.6 吧，它这个发动机也不烧机油，变速箱也非常可靠。所以说这开起来讲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如果说有很多人想买这个大众车，他为了动力好，他就是宁可多花一点钱买一上1.4T 的，他可能会后期里程大呀啥的。那他如果说有这个心理预期，其实买1.4T 的是算是这个动力要好一些，而且怎么说呢，1.4T 算是大众家的灵魂嘛，
1: 对，
0: 能真真正正的感受这个大众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这种感觉的，嗯
1: ，E211发动机啊，
0: 对，
1: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这位朋友啊，是一，哎呦妈呀，这车也太冷门了，而且你怎么想的？25年，去年。买了一辆荣威 RX9 2.0T 两驱5万公里啊，两年跑五万公里还挺多啊，怎么想的去年买一辆23款的荣威 RX9 呢？
0: 23款的 RX9， 它这个应该是就是最大号的那个 SUV 了，荣威家的，
1: 对，
0: 就是这个车型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1: 还是纯燃油的啊。
0: 嗯，对，像这个这国产的也像长安 CS95，这个荣威的这个还有一款那个 RS8，我记得都非常大了，它这个比 RS8 好像还要再大一些。
1: 嗯，
0: 它这个23年的23年2.0T 的，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价格收车行情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5万多块钱大概这样吧。
1: 嗯，赔的非常多。如果你在，我特别不理解，25年买他这个新车，为什么呢？
0: 大呗，大是买车的，反正也这么一个点。但是怎么说呢？
1: 但是去年车就不贵了，我想说的是。
0: 对，的确是这样，因为他这个车也算是非常冷的一款车型吧。
1: 嗯，
0: 非常冷。
1: 就是我推荐，让我就。推荐50台车我也想不着他，就这种感觉。
0: 对，这车其实市面能见到的也非常少，可能保有量也少，卖的当时4S店卖的也非常少。
1: 对啊，反正赔的巨多啊，而我开的很多，是不是？可能高速开着质感是不错，这种车肯定是高速开着好，或者越野能力非常强，但是赔的非常多，建议留着开吧，别卖了。共富讲来啊，之前咨询过15年的君越2.4高配的，原本原漆58000公里，我的天哪！公里数真好，但是你这个年限和这个车型，就是10万公里、5万公里，其实没啥太大区别了啊。想换一个亚洲龙或者凯美瑞，年限近、车况好的，需要添多少钱？先给你估一个你这15年君越的价格吧，然后你再听听看，好吧？嗯，
0: 咱们15年的这个它应该是小改款啊，有2.0T 和2.4的，它这个公里数是真不错啊，才跑5万多公里。正常的行情啊，15年的这个车过三费劲了啊，但是您这个里程数不错，我觉得车况好的情况下，应该是过不了四，应该3万大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嗯，不少了。
0: 好了，再说说你，对，再说说你要如果想买一个 亚洲龙是吗？
1: 对，亚洲龙或者凯美瑞，他没提，我觉得你也咱也别往混动上靠了，你十年才跑了5万公里，你也没有必要买混动啊。
0: 对，你跟从上一台车咱们来看的话，它这个里程数特别少，就不建议说他买一个混动。如果说你买亚洲龙的话，亚洲龙和凯美瑞他俩能差个1万块钱，基本上你花个10万块钱左右能买一个22年。啊，燃油的话啊，咱说22年的凯美瑞，21年的亚洲龙，我觉得差不太多，
1: 嗯，
0: 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对，你看添这些，认不认了，属于是啊。
0: 对，就是看，主要是看你想添多少钱，换一个什么年限的。
1: 嗯，是这样的，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圆儿又补充了，刚才说那个 Model Y， 我们可能说感觉性价比不是很高，然后说那15到20万买新能源车有什么推荐吗？如果你买二手车，这个价位，就是特斯拉。
0: 对，像15到20万的话，15万以上的话，你能够着理想 L6、L7，甚至 L8，23年左右的你也能够得着。但是如果说你花10大几万，跟现在你再去买个20多万，像现在的理想 L6 和 i6 来讲，我觉得性价比就不是特别大了。如果说你买电车15万左右，我觉得就直接上特斯拉就可以。
1: 对，甚至于咱说你就15到20万。你车展去看看看呗，你很多新车你都可以就是咱不说横着选，也能很多能挑出来的了。
0: 对，如果不买理想和特斯拉的话，15万或者10大几万的话，很多家的这个新能源都非常不错，性价比非常高。
1: 嗯，所以说您可以再选一选看一看。另外我看您名字应该是一位女士哈，女士选车的话技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颜值啊，包括内饰啊，有一些这个女性友好的一些服务啊，或者说这个车内的一些小巧思啊，可能也会更加的吸引咱们的女性消费者。
0: 哎，对，是这样。
1: 嗯，这个您自己可以多看一看，我觉得不用非得局限在二手车上，你也可以看看新车啊。看到大玲子是一辆18年的 GLC200， 是进口的吗？
0: GLC200 它是四驱的。
1: 是进口的？
0: 不是进口的。
1: 对，我也记得好像不是进口，你要进口的那个就是轿跑了吧，是不是那个呀？
0: 对，如果是进口的话，它就是轿跑，
1: 就
0: 酷
1: 配那个版本。
0: 如果是国产的话，对对对对，
1: 咱们当国产的说吧，
0: 嗯，
1: 进口的还不一定更贵呢。
0: 18年的是吧？
1: 18年10万公里，这样，因为还 GLC200 低配，我应该不是进口，我觉得。咱先当国产的说啊，来。
0: 10万公里的话，现在这个车收车行情应该在10万冒一点。基本上是能卖个10万大左右吧，因为公里数在这块了。200的话，它是低功，但是四驱，像这个奔驰 E 啊，200也是四驱的。那300的话就两驱，
1: 对，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其实这奔驰挺有意思啊，我低配啊是四驱，高配还没有四驱了，你这是啥意思呢？
0: 对，做200的话，反正的确，你要300的话，它也不是四驱。
1: 对呀，你这事闹不闹意？你说说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那最终也得看您到底是咱刚才说那个是进口的酷配，还是说正常的国产？我估计国产的面大啊，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来看一下赵发来的消息啊，10万预算。买哈佛 H5 的精品，你看看新车呗，那大狗猛龙才多钱呢？
0: 10万块钱就不用买那个国产的那个二手，直接咱上新的就行了。
1: 对呀、啊，你就直接干新车就完了。10万块钱 H5 现在新车好像也卖不太动。我今天去车展，我记得好像都没有 H5，但是什么猛龙啊、大狗啊，骁龙也不在。反正就是越野的新出的 H10 那个贵哈，那个得20万，你要10万肯定是买不着啊。但是你要买新车的话，我感觉也下来了吧？还有买二手车吗？
0: 嗯，反正有可能就是说，个人就特别喜欢这个 H5 车型的，想越野啊或者怎么样的。像这个车型的确也非常少，如果说二手市场不一定能
1: 找到
0: 啊。如果说你买对不一定能找到，但是你要花10万块钱预算了。基本跟新的应该是差不了太多，你要买二手的话也是准新的啊，年限都在20年左右的，基本上。
1: 但是没有车源也白费。
0: 对，大梁很少，基本看不太着。
1: 建议您直接添点或者说 整个整个新车就完事儿。今天晚上好多问题，我看来就是你为什么要问二手车呢？直接干新的呀！现在车便宜了。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分享啊。所以这么一看啊，很多朋友啊，这个车展还是值得去逛一逛的。大家伙可能不太关注车，不太了解市场行情的最新变化。还是拿着可能比如说去年可能是几年前的思维在关注二手车。新车现在也不贵啊，可以关注关注看一看啊。哎呦，刚才那个大玲子补充了，就是你18年那个 GLC 200那个是轿跑啊，那得再那就那刚才就估高了，得再低一点。
0: 对，像轿跑的话，它到 GLC 的这个保值率能稍微差点，
1: 嗯，
0: 能差个大几千块钱吧，差不上10000块钱。
1: 对你别说，哎，我当时买的贵，还比那个什么正常贵，不认。
0: 对，
1: 消费者不认。
0: 这个 GLC 正常，对 GLC 在这个Q 五啊，还有那个宝马 X 三里面，它其实卖的还是非常不错。但如果是轿跑的话，它就算是小众里面的这个小众，
1: 对，就
0: 是
1: 就算冷门了，
2: 冷门了。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一开始我们是按照正常给您估的，你这个有些车型就很特殊，也不是特殊，现在就是这样。以前我呀，这个车型进口了，那肯定得比国产的贵呀、啊。啊，以前我记得什么欧蓝德，当然欧蓝德也没有用哈、啊，那国产都国产多少年了？我这个当年进口多少钱不重要哈、啊。现在基本上，如果您这款车型有国产的，有进口的，嗯。我现在想不到哪款车型的，如果同款啊，进口比国产的贵，我都想不到。
0: 对，想不到。但是很多现在已经算是进口的比国产的价格卖的少，像很多奔驰的这个，奔驰宝马的，可能是一个是长轴，国内是长轴，但是进口的话它短轴。
1: 嗯。
0: 所以说原值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进口的还要贵，但是你在卖的时候，哎，它比国产的价格还要低一点，
1: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提醒一下，我记得也不算太久吧，今年也问过一次那个哥们儿，六系 GT 啊，我当年这多少万，我这个颜色怎么怎么样，我说赔40多万，也不够，40万好像没够赔，对，40万哪够赔呀、啊？
0: 对，像进口的冷门的这种的折扣率的确要多于这个国产的多得多，这种感觉。
1: 哎，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今天是大连国际车展的第二天啊，如果说您想要在明后天去往车展看一看的话，同时也关注一下自己，我得置换呐、啊、我这旧车我得卖多卖点，对不对？通过节目能够实现这件事啊，如果说您想实现旧车多卖钱的话，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车辆信息以及联系方式。我们通过节目的渠道帮您把旧车，不敢跟别人比吧，比4S店多卖个几千块钱，咱们来试试，多卖多少钱，那不都是您的吗？对不对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勇敢的心，150000的预算，想买 GL8 陆尊，150000买陆尊，那不得买今年的呀？那不至于。
0: 陆尊他说的那个应该是 ES 那个，
1: 那个贵
0: 653高配的，对，150000预算，我看你能买到哪年呢？应该我觉得20年左右的，我觉得应该现在是没有太大问题。
1: 嗯，20年前后的哈，也算是比较新的了，跟现款在售的长得也大差不差，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参考一下这个年限，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往年这个时间 GL8 卖的是非常非常好，没有车还得涨价，今年也下来了。
0: 对，前几年如果说没有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趋势的话，GL8 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绝对是长青树，就是没有说卖的不好的时候。但是这两年你像这个有的腾势 D9，有了这个叫什么蓝图的梦想家，
1: 嗯，
0: 现在还有什么 i6 i8 系列的，就是太多了，基本上所以说这个也卖不动，燃油的确是卖不动了。现在
1: 是的啊，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但是你买咱买的人性价比高啊，你去年你这个钱可买不来呀，咱说是不是？
0: 对。价格的确降了不少。
1: 没错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 FALL 发来的消息啊，2017年2.0的凯美瑞11万公里，想换混动，那你看你想怎么换？你添多少钱？咱先给你估价吧。然后你想换混动，你看你是要换新的还是换怎么着？2017年2.0油的凯美瑞11万公里，6给不上吧？
0: 6万左右啊，其实要车况好的话差不太多，但取决于你这个车的配置。如果说高配，你这个是歌的话，歌豪华2.0歌豪华的话，你这个应该是能给个6万左右，但是保守一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5万大点，5万7、8左右，得看你这个车况配置啊。如果说你这个配置是 E 的话，那价格应该是在5万小到5万5左右了。
1: 对，就是因为没提到配置啊，像这种车型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多啊，就是有比较有数啊，不同的配置也都给您个大概齐的价格。想换混动，那就看您添多少钱了啊，是新的咱就不管了，二手的话。其实你2017年，甚至说最早应该是2014年还是2015年，凯美瑞就有混动了。你要换那个，可能也不用添钱。
0: 对，但是那个车型也非常少。
1: 嗯。
0: 基本看不太着。
1: 对，
0: 非常少。
1: 所以说，你看一下，你是想怎么去办这件事儿啊？你钱儿决定买什么年限、什么车型嘛？是不是？
0: 对，
1: 嗯，继续来看一下，开心就好。2021年的奥迪 A6，哎呀，这赔的老多了。4.5两驱的，63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2021年6万公里不算多，4.5两驱也挺好，因为甄选动感嘛，是不是应该是那个配置吧？
0: 对，现在这个奥迪 A6 啊，最近炒的就是资源车比较多，完了的确是新车降价也降的比较多，现在应该是27左右，基本上就落地了。2021年的话，应该市场能卖到多少钱呢？能卖到21万多，收车的话应该在20出头这样吧，大概。
1: 嗯，你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价格了哈？不接受也没办法。你要，现在说像马后炮似的，今年上半年卖多加3万，多卖3万。
0: 嗯，对，像我们之前就是有2020年的奥迪 A6，那前都是卖到多少钱？那得卖到20万，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上半年和下半年差了很多。
1: 嗯，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如果你上半年对比过说啊，怎么我这几个月赔那么些钱吗，整个行情都掉了啊。所以说你要不信，觉得俺们忽悠你了，哎，你也可以再去多寻一寻，多问一问。我一点不怕大家伙去比价卖车嘛，很简单，谁给我的价格高我就卖给谁啊，就是钱儿早齐啊，你多问问你就理解了啊，就是行情就这样啊。郭大鹏说今天看了一款，你看郭大鹏今天去逛二手车市场了，说2015年天籁15万公里，查了出险情况没有大事故，要39000，贵不贵？你可以再跟他砍点，我觉得。
0: 对，如果你个人买的话，15万公里啊，就是这个里程数的话，你买价的话肯定是过不了市的。3万几的话得看你车况，完了看你做的整体的品质，但是我觉得39000的价格你再拉一拉，我觉得车况好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1: 对，就是有拉价的空间，应该这么说哈。
0: 对对，
1: 参考一下啊。这个天涯你给我长知识了啊，我问问这博文懂不懂，他说有一个2016年的高配的 Q5 个人一手原本原漆，8万多公里吧，粉红色的 Q5 还有粉色的，
0: 真没见过呀。你这像那个什么颜色比较多呀，像棕色的其实不少，但是粉色的我一台也没见过。
1: 没听说过呀，是不是贴的呀？
0: 没听说过。对，是不是贴的车衣啊？有可能
1: 啊。我因为他是帮朋友问，他自己估计也不知道。你要不问问你朋友吧，他感觉好像没有粉色的 Q5 呢。
0: 嗯，到现在是没见过。你像银色、金色的，包括棕色的，这个都见过，很常见。白色、黑色咱就不说了，但是粉色的 Q5，在原厂出来没见过，真没见过。
1: 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不好？这个我给您一个正常颜色的吧，好不好？2016年的高配的8万公里的 Q5 原本原漆，给个白色的价格，给个高高的。
0: 嗯。2016年，如果你这个车技术啊，公里数也不错，现在收车价能给到多少钱呢？2016年改款以后的这个三代发动机，应该是能给到6万多啊，上不去6万5的价啊。如果说你这个车颜色差点的话，就是咱说除了这个主流颜色的话，那可能是有个几千块钱的差价啊，你可以自己大概估一下你这个车的大概情况。
1: 嗯，是的，您参考一下啊。1314，这是一辆啊，这今天都怎么了？2016年的唐啊。175续航插混，6000多公里，黑车城内，这不刚买的吗？你问问是不是？ 我也不跟你讲讲转价，就是新车现在卖多少钱，打一个75折到8折吧。
0: 大唐是吗？这个估不真估不准。
1: 不是大唐，它唐应该是唐 DMI 之类的。大唐刚上市，还没开始卖吧？好像是还没开始交付吧？
0: 啊，对，那这个真没见过啊，给你估不准。这个如果说您诚心想卖的话，可以那个约一下，我可以上门看一下。
1: 对，今年的车，那就给您个笼统的报价了，就没法给说给您个精准的了，是不是？你就反正了解个大概，你也不卖啊，都 OK 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小刘啊，很对自己的车很有自信。15年的东风风行凌志，1.5的，7万公里，轮没有点烂边，车能卖几千？它就是几千，就是比报废，就是报废左右那个价格。
0: 对，东风风行凌志，它这应该是个大面包吧？
1: 嗯，
0: 有什么那个大面包，什么 V5 V7 呀、啊，还是什么？我记得，但是的确啊，就是几千块钱的，年限在这儿的啊。
1: 对，就你别问我具体几千，我只能说跟报废差不多，报废可能3000-4000块钱，4000-5000块钱，就到不了5000。
0: 对，要如果皮毛好一点的话，比报废能多个2000块钱，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1: 对，具体得看看车了啊。你自己也说了，轮没有点烂边，你说的烂一点和我们理解烂一点，可能我怕有出入。
0: 对，如果你这个皮毛啊，咱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烂的地方太多，没有收拾的必要了。咱说就可以打报废了。
1: 嗯，就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哈。明显感觉到这个车展来了，大伙儿这个换车的心思挺活泛，哎，就有很多感觉车况还不错，想提升一下，很正常。你说你现在买车，你说哎是我这兜里多少钱趁了，我想提升改，其实也不是，就是我觉得现在新能源也不贵啊。原来我买这个车可能30-40万，20-30万，现在有个新能源配置比我这个车高的不是一个阶梯，可能高3层楼。10多万块钱就能开走，那我就把我这旧车一卖，我买个新能源开一开，又省电，感觉还挺时髦。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换车是这种出发点，不是说我就非得换个什么什么贵的车了，我得面儿了怎么地的。现在人换车越来越实用了，但是实用同时是想解决自己在路上就这一段旅程 A 点到 B 点，我能不能舒服一点啊？天热我能不能有个座椅通风？天凉我能不能有个座椅加热来个按摩？我一问他，我说谁谁谁，你给我把什么门开开，把什么窗户开开，放个什么歌，我要听大点儿。就是他的这种享受度或者舒适感是质的飞跃的。
0: 的确是这样。其实说一个最就新能源最好的点，假如说咱们早上出门之前，可能说把这个空调预热上，冬天的时候车里可能冷，提前预热，完了。这种的话我觉得的确啊，就是非常智能化，在一个舒适度来讲的话跟燃油车真的不一样了。其实现在不是说非得买一个非常贵的车，现在新能源来讲的话也有非常便宜的，像领跑系列的车的品质啊，这方面吧，咱不说这个品牌，因为每一家都有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型，都是非常不错的。就是从燃油车过渡到这个新能源以后的话，其实你去体验完，你这个燃油这不一定能开回去了。再说这意思，
1: 真就是这样的啊！因为包括本身博文就是这个新能源车车主，而且刚才说那个场景上，我一下就有画面了。可能说，现在天气还好，等冬天冷的时候，早上可能5-6点起来，6-7点起来送孩子上学，那都睡眼蒙登的，一上车，哎，屁股加热也开开了，暖风吹着了，那种感觉是不是？我觉得比，反正我小时候是这样，一上车，哎妈，像坐病娇里似的，那种感觉它不一样呀。
0: 对，很多车像咱，如果说你开的短呢，冬天这个车没热乎呢，基本就下车了。
1: 嗯，
0: 完了夏天车里也是非常好，尤其像咱这个前两天这个季节，这车一上车都落屁股。
1: 对，
0: 可能是你有个新能源，提前把这个空调啊打开，这一点的确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甚至于有些油车人也有提前能这个手机遥控了油车啊，那个空调能开开。你嘎是开吗？你舍得吗？反正我是不舍得。
0: 油的话的确
1: 功能给你了，敢用吗？多费钱呢，反正我不敢。这个意思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一辆16年的手动挡桑塔纳，1.6的，冰雹砸后不是原车漆，那你是穿大褂。你要说不是原车漆，我就默认为你穿大褂了。如果你要是补漆，那也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些都影响您的价格。你看同样是冰雹砸了，凹陷修复、补漆、全车大挂还是圈漆，都影响你的车辆价格，对吧？这个说的对哈。
0: 对，没毛病。
1: 16年1.6的手动挡桑塔纳，我默认为你是圈七了啊，8万8000公里，公里数倒还行，但是。

0: 是也没啥用了，嗯。
1: 对，因为您这个是手动挡，所以说少卖钱啊。再一个，如果说你这个车前期的话，肯定是过不了万的。如果说你这个车，里程不错，车况也不错，做的凹陷修复啊，我觉得能在1万块钱左右啊。
0: 嗯，是的，所以说取决于你所谓的不是原漆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状态。像这些，我总说二手车一车一况一车一价，也体现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说的足够，说的不清楚，那价格就会有波动啊。所以我们都会告诉你啊，不一样啊，因为出现过很多情况，哎呀，我听节目大点说多少多少钱，因为你描述的可能和我理解的不一样，所以我都给您个很模糊的范围啊。说如果想知道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是那句话，你跟拿我们的价格。你跟四 S 店比一比，我非常有自信。有些车咱有本地的客户资源，有些车咱有本地或者外地的车商资源。有些车的话，咱们之前举过那种例子，年限比较近的新能源，小米啦，理想还好，理想大连本地卖的挺好。什么什么极客啦，啊，就相对不是那么主流或者不是那么大众的新能源，你往这个外地卖，人家收车价给老高了，比在大连零售还高啊！因为南方能卖出去，有些年限近的车符合出口标准的，咱给你往国外卖。所以我们的渠道足够好，就让您的车能够实现像刚才说的多卖钱的这个问题。哎，所以说各位有需要，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哎呦，这位朋友想选的这个车，我也很疑惑哈，想买一辆3年内的红旗 H9，得花多少钱？这可真是大油车呀！
1: 对，现在买 S9 的相对来讲比较少了啊，3年以内的话，基本上你就是说能够得着的23年呗，23年的红旗 H9，基本上现在你得花到10大几万，靠20万吧，因为我们年初的话卖了一台22年的，我记得应该是22年的，一做的话是22年，那个车应该是卖了18万多，如果说你买个里程少的话，现在怎么好还在20以上。
0: 那我为啥不买 A6 呢？Sorry 啊，但
1: 嗯，
0: 是我第一反应就是，这 A6 多便宜啊！
1: 对，所以说现在怎么说呢？这个车型吧，但是 H9 咱怎么说呢，还是很多人喜欢。这个车型也算是那什么吧，
0: 有
1: 也
0: 情
1: 算是
0: 怀，
1: 比较不错的，舒适度对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0: 对，配置也要比这个 A6 要高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选择一下。那这么来看的话，其实，在这种，因为红旗豪华品牌啊，豪华的这种 C 级车当中，其实现在竞争力也挺激烈哈。这 A6 便宜成这样，H9 这个配置高，包括 E 也现在也没有说今年开年那么贵了，也打得头破血流，属于是。
1: 对，相比之下，像咱这个 H9 这样车啊，其实卖的就更不好了，因为像5、6亿都价格都掉那么多了，你这个 H9 再卖那么贵，也的确买的人还是非常少的。
0: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19年的奥迪 A3，啊，19年跑了8万公里啊，19年8万啊，也对，1年1万公里，对，但是
1: 也行，一年一
0: 对
1: 万公里，
0: 对，但是，
1: 对。
0: 哎呀，可能我现在对19年感觉，妈，都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但是一想，其实就是6、7年前，所以8万公里完全合理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可以的，嗯。
1: 19年的奥迪 A3，这个咱就说当这个 1.4T 的来评估。如果说你带一个天窗，咱时尚的也没说2厢3厢啊，
0: 嗯，
1: 两厢和三厢其实价格现在来讲的话也差不多。两厢我感觉能更好卖一些啊，但是也都可以。19年的里程数在8万公里左右的市场的卖价能卖多少钱呢？应该是能卖个六万多，6万5左右吧，收车价应该是在6万那块儿吧。
0: 哦，6万来块钱，也对。前两天我记得去四 S 店，新车好像12万还是10万多一些，好像是。
1: 对，12万多块钱吧，大概新的，嗯，
0: 嗯，
1: 现在都非常非常便宜，毕竟。
0: 对，你这么一对比，就感觉啊，好像就合理了。因为当年买这个车，可能就当年买 A3 的价格，比如你19年买 A3，跟现在你买 A4 的钱可能是一样的。
1: 对啊，如果当时买的话，可能在20、23万、20、30万，买个配置差不多了。
0: 嗯，
1: 基本上现在买一次就绝对买过来了。
0: 对，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这么一对比，应该就能理解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一辆2017年，今天手动挡也不少啊，2017年的手动挡的逸动，长安逸动手动挡，1.6 2017年的跑了6万公里，17年6万公里，你这属于开的少的，是不是？

0: 手动挡开着累哈，想换了哈。
1: 可能是手动挡太累了，所以开的少。
0: 对对，太累了，
1: 经常可能坐车出去了。
0: 嗯，
1: 但是咱这么说啊，国产车到这个年限，尤其你手动挡的话，的确是。
2: 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3: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6: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想说，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咱到这个世界不就是来玩的吗？放松一点，只要你觉得开心，那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Take it easy。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呢，你依然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哎，我就喜欢这种放松的感觉，音乐漫过心头的时候，卸下所有的心绪，不开心都不见了吧，瞬间坠入松弛的氛围里面。所以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呢？今天开场第一首歌，主打歌，爱的主打歌，萧亚轩。

看到一条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堂堂正正说，为什么这首歌唱的是你是我的猪大哥，他是唱给八戒听的吗？哥们儿，你就当是唱给猴哥听的行不行？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呀，主的可是你，打得我好神不守舍，然后不断想起你的。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你，感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你。晚上好了各位，晚上好大连小胖，星河骏马吉星高照，他说人生最好的时刻永远是当下，为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去努力，充盈自己的内心，把握当下的幸福。嘿，讲得好。大圆说周四来报道了，还是得抽个空报个到，互动少了卡还是要打的。他说还问我你打卡了吗，哥们儿你咋不早点来，我今天都打卡打晚了，咋整，扣我钱咋整啊。想点一首王宇宙的深山，就想在深山里发个呆，给自己的灵魂开个小差。那咱俩不想一块去了吗？晚上好曲先生，他说今天没有文案，只想知道你还好吗。我好得很。小兔乖乖还说呢，他说你的鼻子没事了吧。没事了，无大碍，轻伤不下火线，我不在这儿了吗？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意外，让人觉得措手不及，一场有惊无险的事故吧。没事儿，无大碍，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能够平安健康，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行车的安全，平安到达。晚上好，晚上好云朵，小曲同学，君莫笑，快快乐乐梦现成真，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来一个空心吧，想听黄霄云那个轰轰烈烈的版本，这哥们难度大呀。晚上好飞翔的潘帕斯，孙姐，木木，心想事成 Neil， 咖啡很苦，小老虎他爸，志芳，还有歪歪女侠，做人一定要真诚啊！他说星海广场压车了，大家行驶到星海广场，这个时候可想而知，星海广场还有部分的商圈一定是有一点拥堵的，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OK， 来吧，下一首歌。大连小胖早早就说了，他说今儿周四，想听金志文的《为爱痴狂》，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周。

0: 这首歌太畅快了，出现的真实时候可是这么短呢。
1: 到底你会怎么
0: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我的天哪，有人说爱就是要轰轰烈烈的，听这首歌吧，觉得确实有点像。人家都问你了，想要问你敢不敢，但有的时候你觉得爱未必都是从撕心裂肺怦然心动开始的，有的真的就是久伴长行啊，还有什么平平淡淡细水长流。莫倩成真说，谢老乡啊，这雨等了一晚上也没下呀，太闷了，想听一首纷飞，吓我一跳。快快乐乐说，又一个周四的夜晚，生活总有不如意，愿晚风带走烦闷，好好善待自己，拥有一个惬意的夜晚。今晚不点歌了，他说卓姐你播啥我听啥。这是放过我了吗？君莫笑说，想听一首会开花的云朵。云朵说，想听毛不易与单依纯合作翻唱的一首任素汐的歌我要你。小许同学说，又到了周四的晚间，如约守候月光快递，知道这两天啊，那谢老板过得并不轻松，心绪本就烦闷，骑车又不慎摔倒，身体和心理都受了委屈，你看我这点事你全都给我抖了出去了。希望摔伤的地方好好的休养，早日好转，心里的阴霾也一点点退去，很多烦心事儿不必急于释怀，允许自己在低落的时候好好的照顾身体，善待自己的情绪。愿晚风抚平伤痛与忧愁，周四安好，往后皆为安稳舒心的时光。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不要说话》。

小曲说，谢老板，咱们来玩个游戏，今天是我的小白，他的小白经历17天重获新生的第一天，他说在播放这首不要说话的时候，看看哪一个乘客能获得免单的奖励。哇、哦！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不要说话，你就安安静静的，安安静静的，我们彼此陪伴在彼此的身边，静静的听着一首歌，这感觉一下子就对了。有一些烦闷无处拆解的时候，我想不说话，沉默就是当下你唯一的退路，对吧？有的时候也不是真的赌气，只是心里面觉得堵得慌，一句话都不愿意开口讲，可能内心已经翻江倒海了，但表面只想一言不发。有的时候是不是不想说话，是觉得你说了也没啥用，你咋整？不要说话。晚上好，杨依依爸爸。咖啡很苦说，来一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为摔伤找个理由。我的天哪，摔伤还得找个理由，一千个呢，这么多呢？我倒没想那么多理由啊，我就觉得我这个手，我这个水平，我要想送外卖，我得这且练着吧。苗苗说，今天是我家女儿生日，现在正在车里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她说想要祝她生日快乐，她的名字叫淘淘。 OK， 淘淘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希望每一年的生日，每一年的今天，你都会过得平安喜乐，健康的长大。 Happy Birthday。 晚上好，爱美食的胖子啊，佛缘说，我也刷到你摔了，大意失荆州了吧。摔的把鞋都摔出去了。Mr. S 说，你稳当点儿啊，你看我那个速度是不是挺稳的，在两个杆当间，平时我过得挺稳的，今天呢我就想，哎，我这边绕一下，我在那边绕一下，骑摩托车速度太低的时候，都快要停下来的时候，车如果轮不正，你没有扶正，基本上拽不住它，它肯定要倒下去。哎呀，倒下去的那一瞬，我们家那口子还说，你说你咋就不知道护一下你的头你的脸呢，不要了吗？当时我真的，我反应太慢了，我没反应。

反应过来，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应该能撤出去，摩托车倒就倒了，我应该能从旁边撤出去，结果他压到我的脚了，我当时的注意力全在我的脚上，我一想完了完了，断了断了，咋整？没顾得上鼻子和脸。吉少他说想听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略略略略略，哥们儿这歌略了吧，这歌难度太大了，我还是会努力一下的。迪迦说今天和昨天一样是普通的一天，我们也是普通的，我们想点播一首平凡之路，哎，这就是平凡人的生活。来吧，下一首我们先来听空心，但这首歌呢不是黄霄云版本的，是光泽的空心，光泽是空心的原唱吧。

活到某一个阶段，就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风吹到哪里就好好的安放咱自己，竹子空心。

才坚韧，人心放空了才会从从容容，平平静静。方琦说，你安装一个防摔杠，摔倒的时候能保护你和车子。好的，防摔杠我接下来要好好的了解一下。佛缘说，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凭感觉你不应该摔啊。希望以后顺风顺水顺财神，哦耶。红太狼说，胖儿咱不骑了，那是肉包铁，不行，我太倔强了，我果断今天晚上整一盘溜肉段全造了，临上节目之前还又吃了好几块，一会儿我把它发到群里。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俩号，一个鲜饭盒的号，鲜饭盒的号叫啥来着，哦，我的名字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还有一个号直播听歌聊天唠嗑的号，谢卓谢老板，谢谢你。红红的小宝马说，注意安全，安全可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呐。 OK， 他说想听一首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送给大家，希望平平安安平安平安。梁道说，好久都没来打卡了，但是我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李丽芬爱不释手，他说这几天刷抖音总是听到他在唱这首歌，虽然他只有三首歌，但首首经典，他的歌声磅礴大气特别好听。李丽芬才唱了三首歌吗？不会吧。我嘚儿已的笑是不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是不是也是一首，难道第三首真的就是爱不释手吗？心想事成也说，他说我今天刷视频我看到你摔了，大涛哥说你就是没经验，你就是因为慢了快了就过去了，刚才我看到好几个朋友说你就是速度太慢了，对， 我平时过那两个杆当间那小空的时候挺从容的，速度要比这快，凭感觉一下子嗖一下就过去了，今天呢我嘚瑟了，我想我慢一点，我这边拐一下，我先把这边的把过拐过来，然后再悠一下那边，结果没整好。

好，小宝森。大连小胖说，周华健今天到大连了，明晚就是他的演唱会了，你来一首《其实不想走》。其实他想留吗？哥们儿，我债欠的太多了，来吧，这首歌人家说要随便听一下，都点了好几天了。点歌的朋友是 Neil， 这首歌叫《心电感应》。

爱跑刀的鼠鼠，他说，我是你的小听众，从6岁就开始听节目，今年12岁了，啥都不想听，就想来报道。谁要装神秘，麻烦你出门就。小朋友，你有点意思，这是属于咱俩之间的心电感应吗？

他说酒伴常行，恰如此刻。我的天哪，你来了，咱俩的心电感应也来了，坐标高薪才下班，一直都在，谢谢你哥们儿。

完了，点这首歌的朋友，人家点了好几天了，他叫 Neil， 他说难为你了，谢老板，我忘了说了，那啥，我忘了说，我想听孟庭苇的《心电感应》，好像不是这一首。完了，我的心呐、啊，我的心情已经跌入谷底了，朋友，拔凉拔凉的。

大涛哥说你吃点东西治疗一下内伤。哎呀，没啥内伤，一点皮毛，没事儿，扛造。东泽来了，他说想听点一首麒麟，再加上沧海一声笑，精神精神。哥们儿，你选一个。许先生说 OK OK， 那就好，注意安全。他说朋友回到大连了，在家的感觉可太好了，回到大连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找最爱的老妈，第二件事当然是吃拉面了，家里的拉面就是好吃，瘦啊。哎呀，我今天中午又去了那个已经被我拔草拔了好几，我第一次去我就说这家店我拔草了，再不来了，结果又去了。晚上好方琦，消息收到了啊，谢谢你的宽慰。完了完了，该哪一首歌了？该哪一首了？飞翔的潘帕斯说想听阿杜的《思夜》，我找一找，这歌应该有啊，来了。梦见成真刚才说想听一首大头针的《纷飞》，哥们儿没找到，你等我回去努力努力行不？

怀念从前，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怀念从前那些过往，那些闪闪的画面，旧的人，旧时光。不是过去到底有多美好，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头，没有办法再走一次，所以失业可能就是这种感受吧。在寂寞的深夜里面反复的听着歌，拉扯着我们的回忆，撕开了你心里面的那个心结，直面心底放不下的过往。哪怕我们幻想穿越时空呢，可是那些旧人旧事还是回不去。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无力感，这种无力感被阿杜唱得淋漓尽致，好听。晚上好，谈谈。晚上好，北方导航。他说自己多注意安全啊，照顾好自己，安全最重要。OK。旭旭说：“谢老板，你受伤好了吗？注意安全。OK， 谢谢大家的问候。没事儿，轻伤不下火箭，我不下火箭，不下火线。我就是鼻子受了伤，受伤的那一刻，磕到地上那一刻，好像听到了骨头的声音，滋一声，还好没事儿，鼻子没歪，鼻梁也没塌。”保住了。心想事成说这首歌也不用说了吧，阿杜特别值得听的一首歌，太经典了。为什么阿杜的歌一出来我想到的就是不应该在车底，他应该在车里。那歌叫啥来着？荣华说想听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划破夜空的流星说人身安全是第一要素，其他都是浮云。明白了。小战神说咋还劈叉了，啥情况，哪劈叉了？吉少说想听春泥，哎，这个可以有，你等等我。 Mr. S 说你发个位置，我今晚就去把那杆儿给锯一段。不用了哥们儿，已经有人抢先把这活干了，放心。新华说受伤了，哎呀受伤了，没事儿。说前几天的遭遇，跟一个喜欢机车的朋友说过聊天记录，他说我找到复制过来，是这么说的，他说路过华东路一个

上晚上在自己车的前边，那边呢修路，地上一个大沟，一个外地的机车女孩，没想到那是个沟，她不知道，眼睁睁的看着她那个摩托起飞了，人从摩托上360度转了个圈，肩膀子着地。她说自己她说我停车下去问她要不要我帮她打120，她扑噜扑噜就起来了，说没什么事儿，我觉得还挺皮实的。然后忽然她爬过去，趴在车上哭着喊我，他说我的车呀前轱辘反正是掉了，还掉了一地零件儿。他说我看这姑娘这财迷劲儿倒是跟我挺像的，感觉她应该没事儿，然后自己就开车离开了。你放心，能问出来这句我的车呀为车心疼大哭的，肯定人肯定没事儿，放心。女侠说又回大连过暑假了，大连真好。她说我姑娘想听周深的《玫瑰少年》。

OK，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玫瑰少女》，玫瑰就应该浪漫盛开嘛，少年就应该永远璀璨嘛。玫瑰真的，它不用长成松柏，它可以是它自己的样子。少年也不应该被定义，每一朵玫瑰都会绽放自己的芬芳，而每一位少年都有着属于自己不同的模样。所以，自己的心在哪儿，心之所向就是最正确的方向。哦耶！完了，神说，谢卓压轴来一曲《无所谓》，送给你。无所谓，我今天真无所谓。完了，梦县城镇说，季老板今晚压轴能不能来一个《等一分钟》？山花说，你刚才说那歌是阿杜的，他一定很爱的，压轴能不能听一下？完了，是谁让我这么难呢？压轴来三首歌啊。心想事成也说又不知道了，那首歌叫他一定很爱你。爱美食的胖子也说那歌叫他一定很爱你，也不一定啊。晚安 Q， Q 从来不说话，从来不多说一个字。晚上好，晚安。邓凯说因为工作时间一直没来得及，今天看了你抖音了，担心坏了，赶紧抽空来听听，还好没伤到嗓子，下次你可得悠着点，注意安全。哥们儿，你妥妥的把我逗笑了。我这糟糕的一天到这儿，看到这条终止了。哎呀，快点下一首歌。哎，阿杜的歌是停不下来了吗？期待美好说谢胖胖，凉凉的风吹得好舒服啊，想听一首阿杜的坚持到底，我也想听。

坚持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的沉默坚守。人生啊，就是不放弃，坚持到底。在20:25，我看到了于胖子的消息，他发送过来一张图片，他说：“卓姐，你快夸夸我，不用你说，哥们儿，我觉得太棒了，反手一个赞，好大好大的赞，我看到了。”无偿献血时长16年，我的天哪，哥们儿，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是吗？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他想对你认真的说一句：“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生命因你而奔流不息了，哥们儿，真棒。OK， 这首歌送给所有此刻想听这首歌的朋友，心想事成，爱美食的胖子，咖啡很苦。

定很爱你，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真的会有那么一个人，他愿意用最朴素的方式去爱你，就是那种单纯的想对你好，忍都忍不住的那一种。 OK。完了，这首歌控制不住了，必须要此刻出现一下。 Jenny 说，我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很喜欢你的节目，今晚很开心和爸爸妈妈一起吃了自助餐，希望点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祝愿节目越来越好，祝愿我的学习进步。哎呀，好像不是张靓颖的版本啊，那这个行不行啊？晚安咖啡很苦，晚安明明。期待美好说阿杜专场吧。晚安 Neil， 他说骑行一定要找好路段，别开快。今儿不就开慢了摔了吗？晚安彼岸，晚安星河骏马。

抱歉，好多朋友的信息我才刚刚看到。男人简单就好，他说想听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送给我的大外孙，因为再过三天就要离开姥爷回爷爷奶奶身边了，这是一种不舍，他还会再回来的。抱歉，今天晚上和所有没照顾到的朋友说一声抱歉。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一分钟，很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过来，点播的歌也没播放出来，原谅我。马上九点钟下节目，我会复盘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晚安志芳，晚安秋天的落叶，晚安老乔。洋洋说美食治愈一切，你补补吧，有劲儿。晚安 Breeze。 好的情绪就会像太阳，不好的情绪像月亮。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么多的能量和好的情绪，允许我们的在任何的时候让所有那些情绪穿过你的身体，然后努力的感受它。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多云，明天11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30度。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天呢被百花奖刷屏了，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拿了最佳导演，不是科班出身，却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位置。领奖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还挺触动人的，他说希望能鼓舞所有默默努力的人，相信坚持终有回响。来吧，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电影《长安的荔枝》电影片尾曲，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

陈楚生这首《庙堂之外》刚好也是大鹏百花奖获奖时唱起的旋律。所有闪闪发光的成绩背后都是长久的默默坚守，也愿每一个普通的我们都能够守住心中的那束月光，踏实往前走。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星河骏马，他说月如闪亮登场了，开整开整，整活时间来了。欢迎 Neo， 他说嗨月如，周四快乐。欢迎皮黄小宝孙，欢迎神，他说你好月如，想点播一首遗憾。欢迎吕胖胖，他说月如，想点播一首黑暗骑士。欢迎大涛哥，他说准备好了吗？下届就是你了。截了一张我抖音的那个图片，那条抖音特别搞笑，就大家呢都在底下说，这真的不是白玉兰吗？还有小美美玲问我说，这不是杨紫吗？我说哎，不是杨紫啊，是杨紫的妹妹杨粉。欢迎大圆儿，他说晚上好月如，周四报道，想点播一首王宇宙的深山。他说就想在深山里发个呆，给我的灵魂开个小差。哎，我记得有句话说，看人看多了想看海，看海看多了呢又想看人，就是人不能总处在一种状态一种环境之下。一会儿找找这首啊。小曲同学说，周四晚上好，感谢每晚的陪伴，想听一首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祝月如开开心心往后一路皆是好风景，借你吉言。欢迎咖啡很苦，他说月如再来一首阿杜的安迪，这样阿杜的专场就完美了，就差这一首啊。我一会儿找找。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疯狂星期四如约而至，准时守候月光快递。

有期待，日子就会有奔头。怀揣着这份最美的期待，我们也要坦然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起起落落。阿杜的安迪，我找到了。

我们一边和生活和解，一边又悄悄保留着内心的自己，有些情绪就藏在时光背面。战马好久不见，他说想点播一首刘志佳的《时光背面的我》。

0: 哭了。
1: 时光会带我们看遍拥有和失去，到最终会明白人心千面一千变。四季依旧往复如常，但是人生却起落无常。生活就是这样，时而抑郁，时而治愈，但我们最终需要的是自愈。北岛心香说，想听一首孙燕姿的《我不难》。

0: 真正的放下，我想不是忘掉过往，而是提起的时候内心不再有强烈的起伏，收拾好心情，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大圆说，报个路况，燕之街从圣克拉隧道出来开始呢，到东软三期门口这一段，目前呢双向是处于封闭的状态。
1: 救我卓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了。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墙上挂着的钟，你就像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暴雨狂风，可我还是能听到你的呼声一万三更。每当我穿过我们曾走过的踏进小巷，每当我看到手机壁纸还是你的模样。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夜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依然有雨啊，明天也有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几天啊。每天都下一点，但是昨天还好，市区之内没怎么受影响啊。那么回顾一下昨天，我市呢，各区市县出现了局地性的降雨，那么下的比较的零散啊，大多数地方呢其实都没能播给。未来几天呢，雨水呢还是频频出现。今天这个部分又不知道下在哪儿了哈，下到傍晚5点前后。下班了就转晴了，至少呢，大家上班的时候也没下，下班的时候也不下，中间它爱下哪下哪。当然了，今天呢东北风一刮，体感呢肯定还可以啊。明天8点到后天8点，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因为晚上有东北超的比赛和演出，多云也是局部阵雨或雷阵雨，然后转晴。但是呢，这个

风向变成了东南风4到5级，然后接下来转东北风4到5级，温度跟今天差不多，24到30度。所以说这个局部啊未必能下在苏维湾地区嘛。到了夜间这个下雨的地区呢能稍微多一点啊，覆盖面能广一点啊。近一段时间啊，我市少雨的局面呢稍微有一点缓解，但是呢雨量也不大啊，下的地方也不太多。那么气温方面呢，这一轮降雨呢对降温没有什么帮助，双休日的最高气温稳定在29到30度，下周初呢天气转晴，没有雨了之后，最高气温呢还将攀升到32度左右。啊，目前呢也算是最新的情况了啊。当然，这个下雨的预报啊，其实是很难的，尤其是局部啊。减轻人不知反映说西北路、锦绣路交汇处红绿灯是不亮的。好，大家注意一下通行秩序啊，西北路和锦绣路交汇处红绿灯是不亮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们，这个暑假呀可能有的家长要带孩子们去看看牙，又是咨询这个牙齿正畸项目的也很多啊。其实近些年来呢越早正畸效果越好，整牙改变脸型，让孩子赢在颜值起跑线上等等说法是广泛流行。那除了呢佩戴牙套、扩弓等宣称能够调整孩子面型的正畸项目呢，也收获不少的家长的追捧啊。这个孩子正畸越早效果越好吗？是吧，多大孩子啊来做这个，这扩弓能不能免拔牙防凸嘴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么采访发现呢，正畸科就诊的孩子低龄化趋势比较的明显，专家提示啊，过早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颌面整体发育，甚至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那么对于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呢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以后，所以呢一般是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呢，儿童恒牙牙根逐渐的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呢也基本定型，而且呢正值孩子生长发育的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呢也相对快，这个时候正畸呢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的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呢，少数儿童牙齿的特殊情况呢需要尽早干预，那么比方说牙齿咬合不齐呀、反合呀、个别牙错位呀、地包天啊、口呼吸等问题会妨碍儿童发育，影响咀嚼功能，这个如果不及时干预呢容易造成牙齿损伤。那其中的地包天问题呢在乳牙期就可以发现了，孩子在3、4岁就可以开展治疗，口呼吸各类不良的口腔习惯也建议是尽早的去矫正，所以孩子的牙齿问题啊家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另外呢，给孩子口腔做扩弓的家长这些年是越来越多，大多是听说扩弓可以不用拔牙就能让牙齿更整齐，年龄越小做扩弓还能改变脸型，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专家介绍呢，扩弓实际上是把牙弓扩大，增加牙弓周长以容纳牙齿，目的是匹配上下颌，恢复正常咬合功能，仅适合上颌狭窄后牙地包天的孩子做，那么这种病例占比并不高，不该作为普通的矫正手段，那么不符合适应症的强行拓宽牙弓呢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那么正常脸型儿童扩弓呢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呢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当下呢不少家长将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盲目跟风，那么口腔专家提醒啊，正畸是调整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绝不是什么追求精致容貌的医美整形。正畸的核心是治疗各类的牙颌畸形，通过科学矫治恢复正常的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规避牙周病、睡眠缺氧等健康隐患。这个提升颜值呢其实只是治疗的一种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不是批量的整形项目，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
他需要结合口腔 CT 颌骨数据

合情况综合判断。过度的矫治、不当的矫治容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等不可逆的问题。所以啊，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做口腔的正畸筛查，拒绝盲目低龄纠正啊，过度的矫治，用科学的方式呢来守护孩子的口腔和颌面的长期健康。那么专家提议说，孩子六七岁长六龄齿，门牙萌出时可以做一次正畸评估。哎，六七岁哈，那么医生这个时候会判断孩子是否需要做早期的矫治，此后呢每半年复查一次，持续观察孩子替牙生长发育情况。如果说我们这一辈人啊，对牙齿方面啊，可能从小没有太重视，没有这方面的观念，不要耽误了下一代人。牙齿的健康，牙齿的这个，排布的合理性，还有它的美观程度，对孩子一生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之前呢，我们没有对牙齿如此重视啊，现在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啊，包括审美的意识逐渐的提高，也是对于牙齿越来越重视了。所以说孩子来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但是也不能过度焦虑啊，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好，接下来听歌，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天赐的声音第七季最新一期节目当中杨丞琳和侯明昊演唱的《我们的纪念》。这首歌呢是放羊的星星其中的一首插曲啊，要说是经典 OST 了。这两位呢重新演唱，编曲呢褪去了原版这种浓烈的悲伤，拓宽了情绪的维度啊。那么侯明昊呢非常温柔内敛的开启了回忆的独白，而杨丞琳呢以成熟并且我们很熟悉的这种声线回望过往，两代歌手隔空对话，把青春里的遗憾唱成了岁月沉淀的温柔。我们来听听杨丞琳侯明昊对唱版本的《我们的纪念》。

另外一部大作啊，《奥德赛》，这部影片呢也是正式上映了，在今天公映。当然之前呢也有提前点映的啊，有的朋友也可能看过。现在这个评分已经出来了，是也比较高啊，就差 0.1 高达 8.3 分。然后呢还有像蜘蛛侠最新一部《崭新之日》啊，像八仙啊 8.2 分啊，蜘蛛侠那个是 7.8 分，评分都很高。年会不能停呢 6.7 分，虽然说分数不高，但是作为爆笑喜剧的啊，而且打工人嘴替的一部续作，很多人也非常好奇。包括功夫女足虽然评分 6.4 分，但很多人也是奔着情怀排去的啊。现在电影院里面很精彩啊。咱就说这奥德赛这部大作啊，今天正式公映，它时间太长了，173分钟，将近三个小时。所以呢现在就是如何安排尿点，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啊。在网上有攻略，说有四个最佳尿点，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你得去厕所啊。那有的人可能不去啊，但是咱就说，就是一部影片如果太长，是不是安排中场休息？像希腊和土耳其的观众，那么他们看电影啊就是这么安排的，因为不管是什么电影，他们放到一半都有中场休息，他们是常规操作了啊。就是人们看了一半，说会想要什么去上厕所呀，然后呢去想别的去休息休息啊，讨论一下剧情啊。所以你像在希腊，安排这个电影院的中场休息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追溯历史呢，早年的无声电影其实就习惯放到一半时候安排中场休息。一方面呢，无声电影啊都配有现场的乐队伴奏，乐师和指挥他也需要休息。另一方面呢，相比于电影历史更为悠久的戏剧歌剧演出呢，都有着幕间休息的传统。利用这段时间呢，演员获得喘息，观众呢也可以稍作放松，剧院的酒水和零食销售部门呢，也能借此机会呢增加收入。电影诞生之后呢，观众也很习惯这种中场休息。但是呢，在有声电影诞生之后啊，电影里的中场休息啊开始消失了，仅有少数的片长特别长的史诗巨片才会这样安排。比方说像1939年的《乱世佳人》，长达238分钟，这就接近四个小时了啊。1945年上映的法国影片《天堂的孩子》189分钟等等。另外呢，上世纪50年代诞生的好莱坞早期 3D 电影呢，也因为特别的放映要求，必须设置中场休息，好让放映员呢有时间更换胶片。除此以外呢，绝大多数的电影都没有什么中场休息。对影院老板来讲呢，这么做可以避免放映时间被无谓的拉长，方便安排更多的场次。那么电影创作者呢，也希望观众啊一鼓作气看完作品。比方说当初98年啊《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据说就因为片长达到194分钟，产生过是否要设置中场休息的讨论。但是呢，卡梅隆导演要求影院绝对不可以如此。电影那一气呵成看完三个小时。但是大家应该还记得，当时《泰坦尼克号》的录像带可不止一盘，你要去租这部影片的录像带，应该不是两盘就三盘吧，对不对？才能够看完啊。所以你这开销也比较大，这属于大片啊。那么有趣的是呢，像希腊、土耳其等少数地方，中场休息5到10分钟，这个传统保留了下来。上厕所的上厕所，喝酒的喝酒，聊天的聊天，甚至呢，有的影院安排乐队演出或者短剧表演。所以如果有你机会啊，去土耳其啊，去希腊，去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啊，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对于不熟悉当地习惯的人来说呢，可能就觉得比较的意外啊。你要游客去，你没有心理准备啊，会觉得很惊讶，怎么看一半人走了啊。现在的电影啊，有点越拍越长的趋势，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场休息的安排不再是少数地区的专属奇观啊，会在更多的地方普及开来。所以你这个，你说看电影应该说是很舒适的享受，是吧？你一直在这憋着，这就失去了那个意义，生理性厌恶了就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韩磊和胡彦斌的《走四方》。哎呦，韩磊啊，为胡彦斌来帮唱，这属于如虎添翼。

因为呢，胡彦斌在本季歌手的常规赛阶段，他的成绩就是最好的，又找到了前歌王来助阵，那毫无疑问啊，是吧？这个悬念也不大，也是拿下了帮唱竞演环节的叫首轮的第一名。这首歌《走四方》呢，是带着九十年代那种洒脱的游子江湖感啊。那么胡彦斌也是大刀阔斧的重新的编曲，把摇滚、管弦、民乐、说唱都融合到了一起。可以说呢，这个编曲啊还是很丰富的啊，从旷野独行的苍茫，过渡到当代追梦人的内心独白，最后呢推向豪迈磅礴的合唱。那么改编呢也跳出了单纯的怀旧，把走四方呢从漂泊远行啊升华为两代音乐人闯到乐坛奔赴理想的人生写照。而从演唱来讲呢，你看韩磊啊自带帝王之声，这个共鸣非常的饱满啊，声压很强，咬字呢也是很大气，唱出这种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开阔。那么胡彦斌呢，他当然啊，他们俩的音色这个场域比起来呢好像就小了一些啊，当然他也更细腻更灵动更多变。哎，那么他负责呢是叙事部分，哎，中段的说唱，哎，也把他的这个逐梦的心路历程呢娓娓道来。所以说呢，两人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对照，韩磊代表是前辈一听就岁数大一点的啊，那种声音走过的长路比较沧桑豪迈，胡彦斌的声音年轻啊，是吧，代表新生代在路上的这个勇气和思考。另外呢，就是14年胡彦斌呢其实是帮助韩磊拿下了歌王，当时帮唱嘉宾就是胡彦斌，时隔12年哎，角色互换，所以这也算是隐藏彩蛋，很有意思啊。好，我们来听听看吧，就是都熟悉这首歌，但是呢这一次演唱肯定是颠覆性的，来自于胡彦斌韩磊版本《蜂王》的这首《走四方》。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又到了周末的周五。早高峰的时候，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几乎呢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5到30度，旅顺24到30度，金浦24到30度，普兰店22到31度，瓦房店22到31度，庄河23到31度，长海24到29度。
8: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6，交通引领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8月14号，中伏结束了。长达20天的煎熬，接下来进入到末伏，还有10天。这眼瞅着啊，一年当中最难熬的高温天气即将过去。那么这两天啊都有雨，但是雨呢也没有把这个气温打下来。今天呢多云，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像昨天呢下的就比较分散，有的地方是下了，包括室内也是感觉是这样啊。确实有的地方就下的也挺急的，有的地方就一点事儿都没有啊。那么这场雨呢，大家下班前后傍晚5点也就转晴了。明天8点到后天8点，多云局部阵雨或雷阵雨转晴。明天的覆盖的地区可能会更广一点啊。明天的刮东南风4到5级，接下来再转偏东风4到5级，温度跟今天差不多，24到30度。那么周末这两天啊，最高气温都是在29到30度，下周初气温呢会攀升到32度左右。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接下来呢，这个事情也是上了热搜，就是你的手机是不是有这种监听功能？因为有可能你刚聊起某款产品，这个购物 APP 马上推送相关的广告，是吧？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下一秒这个饭店推荐广告就出来了。那么手机是不是正在偷听我们说话呢？真相是什么？技术上可以做到，现实中不可能。好，那么根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试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指出呢，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约27%，并伴随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那么与此同时呢，手机操作系统不仅这个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这个麦克风权限啊，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的打断。那么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这个语音转写成本为例啊，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那么全天候的监听更是飙升到6307亿，所以理论上也不可能啊。那么专家表示说，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啊。那么 APP 呢，根据的是用户平时习惯进行分析，形成了多维的用户画像，并且呢据此进行个性化的推荐。用户画像呢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那么因此呢它能实现盈利。另一关键因素呢是跨应用数据的关联。互联网广告呢普遍使用的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呢接收到的电商广告呢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结果。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就首先就是关注系统提示的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留意是哪个 APP 在调用敏感的权限，发现不合理调用马上关闭或者是卸载。另外呢，你就是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你找到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是限制广告跟踪选项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我们来关注这几个 APP， 就是外卖平台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现在一共就是3家啊。他们呢率先有一个新的创新举措啊，就是率先集中在北京要进行什么红灯停表。

0: 我不知道大家呢在开车的时候看到这外卖小哥穿梭在车流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感慨，就是挺危险的也挺心疼的。哎呦我的天，大热天呐，着急忙慌的赶紧啊，生死时速一样，就给他们的时间啊实在是太严苛了，就怕迟到，就怕晚了，就在这车流当中穿行。那么能不能这个时间给他们再宽裕一点啊，再宽容他们一点。那么外卖骑手在等红的过程当中啊，平台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因为等红灯他们也很着急，有的就穿过去了是吧。那么如果说等红灯停表，哎，等红灯多久就给你补多久。这个目前呢已经陆续启动道路测试试运行，近期呢将会在北京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啊上线运行，北京先测试着，哎，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这也推广起来啊。另外呢还会保障转单场景下骑手配送时长，适度增加骑手配送考核时长，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呢，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呢，以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要加大补时力度，科学设置商家列表首页显示的配送参考运达的时长，避免分钟级竞速。那么因为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早应该这么做了啊。这些骑手我看着我都替他们着急啊。有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啊，他们去饭店取餐的时候他们还跟窗口在这着急呢，你们那么乖一点。好，汪汪来了的治愈花园说，莲花山隧道啊，往旅顺方向有一个骑三轮车的，注意一下啊。莲花山隧道往旅顺方向，现在都骑出去了吧，有骑三轮车的啊。啊，接下来呢关注一道电影方面啊，这个周末啊，哎呀，这些影片没看的是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据说都很精彩啊。那么截止到目前呢，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92亿，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那么今年的年度电影总票房呢已经突破了249亿，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也是大家讨论的话题啊。截止到昨天的晚上7点，这部影片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亿，这个绝对是口碑炸裂啊。如果说之前的给阿妈的情书就已经是现象级的影片了，这部影片好像大家的口碑要更好啊，不得了。另外呢，本月像《去你的岛》《那山那水》《大唐妖探》等多部国产影片呢也会集中上映。另外呢，诺兰的新作《奥德赛》今天公映，刚才我也说了，是不是电影院有一个中场休息啊，这部影片快3个小时了是吧，你得提前上厕所呀，然后呢中间少喝点可乐啊。还有呢，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街》等等啊，这部影片啊都会丰富暑期档。另外呢，这个《奥德赛》啊，它是采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这个是大片啊。这部影片呢，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1亿了。还有什么呢？之前的《八仙》，这也是口碑炸裂啊，包括《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还有呢，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等等，这些影片都很好看啊。那么这个暑期啊相当精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活动。东北超那么专项的消费券又来了，发放时间呢是明早的9点一直到8月17号的23点59分，就是每天这3天啊，每天早上的9点到24点都可以抢，当天有效啊，第二天重新开抢。那么只要此时此刻你身在大连，打开云闪付 APP 定位在大连就可以参与。那么进入到政府促消费专区，点击东北超消费券，领取百货超市券、餐饮券，还有呢金融机构同步助力第二现场消费。那么像百货超市券是20元面额，每人最多每天的领取和核销7张，就当天你得用啊。那么活动期间呢最高可以领21张，3天嘛，满200用1张，满400用2张啊，最高就是满1400直接核销7张，最多能省140。这百货超市啊，餐饮券呢是10元面额，每人每天呢最多和领取和核销6张，这也是啊，当天领当天用。那活动期间呢最高可以领18张，满50用1张，满100用2张，单次满300呢直接核销6张，然后立省60。像第二现场券呢，是满100减20，有效期有5天，单月能享2次，每次用1张。那云闪 FAPP 呢你要更新到最新版， 实名认证加定位在大连，需要本人到店出示付款码，就绑定62开头银行卡核销。那么这个消费券不找零，不兑现啊，不转卖，严禁储值，然后全额退款，然后呢这个券也返还啊，部分退货呢视为已经使用。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早上别忘了啊。月月禅心说，不被监听我是不相信的，刚说完不到几分钟信息啊就推出来了。有选择监听，刚才说了他的这种方式啊，他不可能单独针对你一个人了，对吧，他也不可能对大多数，那怎么办呢？刚才说嘛，就是他是多维画像啊，但是就是他反应的也太快了，是吧，就往往是我们话音刚落他就推送，所以让我们也是深深的怀疑啊。好，那么素玉湾啊，可以说呢这个月挺忙，连续主场比赛，那8月1号东北超对阵鸡西，62,035名球迷到场助威，创造了今年的业余联赛第二高纪录，最高纪录同样是东北超啊，我们第一场大连打沈阳的时候。那8月8号呢，我们迎来辽宁德比，是一共62,075名球迷到场。那么本周六晚上的7:40比赛正式开始啊，当然晚上7:00演出就开始，所以我建议还是那句话啊，就你开车，你要开车的话，你建议是5点以前你要抵达素玉湾，你要不开车，你6点以前抵达素玉湾，啊，早点去，周围啊很多好玩的，是吧？这附近的这个东北超的嘉年华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周末嘛，反正你在哪待着不是待着，你去那儿多好啊！所以早点去的话，你心里也不着急不忙慌的。你要去晚了，我说你要是5点去停车，停2个小时都正常。根本找不着车位啊！到时候你一着急，麻烦了啊！所以别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就早点去吧。而且建议不开车，因为东北超开车去的朋友比中超开车去的多，中超很多人都知道，就压根就不开车了啊。那么提醒大家哈，这次大礼包里没有什么蓝色助威服哈，还是把你的蓝色战袍找出来啊，戴上你的蓝色围巾，我们一起为大林队呐喊助威。另外呢，本场比赛设置了抽奖环节，是在赛后，包括游轮船票啊、音乐节门票、演唱会门票等等啊。另外呢，这场的收官之战啊，配套的文艺演出呢，是以绿韵山海、奋进当先为主题，将大连优质生态底蕴和深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歌舞、京剧、武术多元化节目看点十足。接下来呢，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的报道。
1: 13号晚，东北超联赛呼和浩特队抵达大连，大连北站乐声阵阵，热闹非凡。双城开展特色互动，呼和浩特带来蒙古族舞蹈表演，大连线上特色快闪演出，还暖心赠送呼和浩特队员大连特色美食槐花饼，草原风情与海滨韵味完美交融。呼和浩特队助理教练包利格说，从春天来连集训就感受到了大连人的热情。
2: 大连我们又回来了，非常高兴，也一直期待我们来大连。我们感觉大连特别热情，完了对我们也特别贴心，场下我们对大连特别有感情，但是我们场上肯定一定要拿下比赛。
1: 呼和浩特队队员常景浩：
3: 大连非常好吧，大连队，然后打法为鲜明，我们也肯定分析过赛前，然后做了一些部署吧，让这场比赛能帮助我的球队。
1: 市体育局副局长、东北超大连队领队王文勇：
4: 通过东北超这样一个足球赛事，让内蒙古草原和大连那种大海，这样一些关键词啊、要素啊相互的整合，让我们所有的市民、球迷，包括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有更好的交流交往。我觉得这些意义都很大。
1: 据了解，东北超赛前文艺节目亮点纷呈，文艺演出总导演张蓉蓉介绍，本场演出内容形式丰富，涵盖歌舞、京剧、器乐等多元品类。开场由大连歌舞剧院带来鼓舞声声，点燃全场氛围。星光大道年度获奖者金美儿、东方神话组合白雪和袁艺、内蒙古歌手吴兰兰也将相继登台献唱。同时，大连京剧院40余名演员、公安交警团队、古筝艺术团、中华精武团百余名师生及教练悉数参演，原创歌曲《爱上大连》《这就是大连》等特色节目将全方位展示城市风采。总导演张蓉蓉：
5: 绿韵山海和奋进当先的这个寓意，绿呢代表我们大连的优质生态，韵就是我们大连优秀的传统文化，歌舞京，然后器乐都是展示出来了。耗子一喊完，
0: 62到 U18

联赛的这个季军以及15年青运会的季军，代表辽宁队征战全运会拿到第六名。后来呢，他是高水平运动员身份，考入了沈阳理工大学啊。那么在这部影片当中啊，其实很多的这个脚上踢球的动作都是他来完成的。他也很早被导演组选中，23年他就收到剧组的邀约。就影片开始之前呢，剧组让演员呢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足球训练，在现场训练指导的就是孙志奇啊。那么到实拍阶段呢，他是本色出演了严叔这个角色，说因为我是 C 罗粉丝嘛，所以星爷特意把七号留给了我啊。那么片中看到的脚上踢足球的动作，无论哪个队伍的，都是孙志奇他来做的，因为只有他是专业的。星爷啊也对他非常的关注啊，厚爱有加。而且据我了解，目前呢他已经是签约星爷的公司了。星爷非常喜欢踢球啊，这个孙子熙球踢的也好，也经常陪星爷踢球，关系处的也不错啊。那期待孙子熙啊，孙子熙在周末的东北超的现场啊。另外这场比赛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确实非常的重要，收官之战。目前呢我们常规赛排名第二，前四名能入围下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还没有锁定这个晋级下一轮的资格，所以呢比赛还是很有悬念的。最后一轮比赛正式吹哨的是19:40，四地同时打响。那我们看一下对手啊，首先是长春队和沈阳队那场比赛。那么这两支球队他们的比赛结果将会决定冠军归属。沈阳队要取胜直接拿下常规赛冠军，沈阳队现在已经锁定出线名额了啊。两队战平，冠军归属要参考大林队的赛果，如果我们赢了是吧，我们就有机会。那么大林队赢球，我们是冠军，我们没取胜，沈阳队凭借积分优势拿到冠军。要长春队赢了，那要是这面要大连队赢了，长春大连我们通过比较精准球决出最终冠军，如果我们没赢，长春队直接拿下冠军啊。好，关注一下我们哈，和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上一轮是险些战胜沈阳，沈阳队在主场是最后时刻才扳平的啊。所以啊，东北超现在竞争非常的激烈，如果我们取胜，那稳稳晋级下一轮，那么如果我们战平也晋级，呼和浩特队直接淘汰，也就是说呼和浩特队华山一条路，只有战胜大林队才能晋级下一轮啊。那么如果呼和浩特队取胜，他们确定晋级，最终名单呢是由通辽和延边队的赛果决定，延边和通辽打平，沈阳大连长春呼和浩特晋级，延边要战胜通辽，沈阳延边长春呼和浩特晋级，通辽要战胜延边，沈阳长春呼和浩特通辽晋级。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本场比赛呢我们也是保平争胜，但是呼和浩特队是必求3分的，我们在主场肯定不会让对手有非分之想的啊。我们全场6万多名球迷一起为大连队呐喊助威。郭哥说明天的东北超 TIFO 也很亮啊，看来是提前知道了哈。来插播一个油价啊，因为大家比较关心油价，最后是个关注一下油价。油价呢在今天的24点要正式开启调价窗口，这已经就是当天了，也就是明天0点开始。目前来看呢要下调每升1.5毛左右，那么加一箱油少花11块钱左右啊。但大连地区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等待官宣就好了啊。黄说每次有比赛我下午2点就去了，手机里温柔说现在都有在苏玉湾停车的了，这提前量打得太大了。飞翔的潘马斯说这个哎，你怎么看客场打云南，我只能拿手机看了，因为和东北超的这个时间是冲突的啊。东北超明天是晚上7:40，那中超联赛呢我们客场打云南呢时间是不是8点，我们记得是8点，对，明天晚上8点，所以这时间完全冲突了啊，只能拿手机在现场有的时候搂一眼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到东北超之歌6.0版本，就是东北超主持人唱东北超之歌。这个歌这个版本呢就来自于我了，那么大家呢那天也早点去，在现场大屏

会播出我这个版本，那么时间呢应该是在6:52前后，所以咱们听众尽量早点去啊。好，来听一听主持人版本东北超之歌献丑了。

0: 海港航班动态。
1: 中粤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望烟台，大连万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21:50昌隆海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望威海，大连万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粤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了，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是由高峰和小林继续为大家带来的领先早高峰，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早间6:00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到七点整了，此时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包括东跨路、香炉桥上，整体流量并不算很大，基本上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因此，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明天8月15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明天的上午9点到20:40，下列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景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深深奥莱3号门西侧的万景街至万红街。上述路段比赛当日14:00到20:40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量较大时视情况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观众的车辆可以在和风路两侧、万鼎路、和风路至共享街两侧和万鼎路以北的梭鱼湾地区道路两侧单排停放。沿途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赛事期间可由东跨路、万鼎路、和风路、万景街的和风路以西路段、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梭鱼湾地区。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30度。
5: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7: 领先早高峰，
6: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7，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已经是8月14号星期五了。哎，随着我们的主题歌啊，这个音乐结束呢，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启。你说听了这么长时间的主题歌，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这个歌词啊？
1: 嗯，怎么唱的？
0: 最后一句是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我们就要出发了。
1: 嗯，
0: 我们没有说走，没有说上路，为什么要说出发？
1: 为什么呢？
0: 其实很有讲究的，平时咱们自己说话也是要讲究一个气场。
1: 嗯，
0: 啊，你不能说，你看每天早间咱们有上学的、上班的，
1: 对呀，
0: 要出门的，对吧？你说我先走了啊，
1: 嗯，
0: 我先上路了哈，不太好听。你说我出发了。出发，出发，出门就发，
1: 嗯，就感觉是一个好的寓意。
0: 哎，这就是气场的变化。
1: 我身边就只有你和我妈会这么介意。
0: 上岁数了，没办法。
1: 尊重你们，尊重你们。
0: 但是我们这一说的话呢，感觉嗯，特别有道理。
1: 哎，是。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妈呀，老高你可算出关了
0: 啊！
1: 老高你这两天走没白走啊，你这油价都下来了，你确实去或者穆斯海峡，你这没心忙活啊。
0: 我是去海峡了，但是走错了，没去霍尔木兹海峡。来看看小曲同学，早安铁啊，已经是准时报到了。清晨迎着朝阳出行，送上周五的问候，感谢节目陪伴每一个奔波的早高峰。
1: 嗯，
0: 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拥有轻松惬意的周末。
1: 哎呀，说的真好。
0: 嗯，
1: 而且呢，这一个月已经过半了，时间可真快呀。
0: 就是。
1: 今天呢，8月14号，除了是周五之外呢，还是我们油价调整的这一天。
0: 哎，
1: 所以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在这一天发改委会给出什么样最后落地的价格。
0: 嗯，所以今天马上进入到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赶紧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走势变化啊！国内油价第16轮调价的周期统计，那么截止到昨天8月13号，这是完成了9个工作日了。到昨天为止呢，参考原油的变化率，目前是下跌5.56%。根据这样一个数据来推算，在今天的24点油价啊调整的时候呢，汽柴油下调幅度啊大约能达到每吨245块钱左右。
1: 这一下折算之后呢，是每升下调是1.9毛到2.1毛啊。如果说咱要按照家用油箱加满50升的话，大概少花9.5到10.5块，我觉得这还可以，是不是？
0: 嗯。
1: 啊，我现在已经到了要啥自行车的程度了，呵呵，只要下降就可以了。
0: 苍蝇腿也是肉啊，是不是？哎，有毛不算秃啊啊。这边花花说，关乡路的入市区方向呢有车撞人的事故了，在外侧车道上啊，就是在金地潭西这17，肯德基的门口。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嗯，你看这个朋友也说，好久不见教授，听说你给大家溯源石油了
0: 啊？
1: 汽油价格打下来了吗？下来了，朋友们。
0: 谣言都是怎么传出来的？确实帮大家溯源去了。
1: 嗯，
0: 但是溯源的不是石油啊，溯源呢就是到海岛上周边呢来找一找，我们还可以带着咱们的听友去做些什么，去玩些什么，去体验什么。
1: 太好了，像我这样不会游泳的人也能在海岛上玩吗？
0: 这次体验的不是游泳。是钓大鱼来长海。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到岛上钓鱼。
0: 哎，对，这不比大桥上强吗？
1: 哎，他那儿的鱼有，就是那个海域的鱼有什么特殊的吗？跟别的海域是不是不一样啊？
0: 当然不一样，要说最大特殊呢，就是大，血大。
1: 啥鱼血大呀？
0: 啊，因为像长海县这个地方呢，正好是处于洄游鱼类，而且是掠食性鱼类的这样的一个洄游带。
1: 嗯，
0: 像什么黄条狮、五条狮啊，俗称的黄尖子。

0: 炮弹啊，基本上都是三四十斤。
1: 哎呦我天！
0: 据说在这个岛上钓到的鱼最大的记录90斤
1: 啊，
0: 赶上一个你了吧？
1: 我争取赶上他。不是，这也太夸张了，有这么大的鱼那么肥，
0: 嗯，
1: 那太值得去玩玩了。赶快吧，你也别忙活这事儿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儿了，你先忙活咱这事儿吧。
0: 对呀、啊，也希望呢我们近期还可以带领大家到岛上休闲度假钓大鱼哈。
1: 太好了。
0: 嗯，
1: 还有小韩说，这家伙记错日子了，以为8月16号调油价呢，说我这油就剩一点点了、
0: 嗯、
1: 那我今天先加到20吧，这可以哈，明天礼拜六你就能加到这个便宜的油了。
0: 还有潘帕斯说，老高你用什么交通工具去的霍尔木兹海峡呀？我就是小山板的嘛，走到一半我发现不行了，因为假期不够了，得往回返了。哎呀，小健追风说，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也是末伏，
1: 嗯
0: 啊，问候大家早安。夏天即将走到尾声了啊，这就即将走到尾声了。今年夏天你下海了吗？
1: 我没有，我去年也没下，前年也没下。
0: 旱鸭子，
1: 旱鸭子，对，我觉得去沙滩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下海了。
0: 嗯，吹吹海风就相当是沾到海边了。
1: 对，撩撩水儿、嗯。暑期虽未彻底消退，但是小健追风说这凉意感觉已经开始酝酿了啊！这两天确实是小风凉凉的，挺舒服的。说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咱日常一定要清淡饮食，
0: 嗯，
1: 早睡少熬夜，安稳度过最后的伏天，褪去燥热浮躁，放平心绪，好好生活，怀揣期待迎接温柔秋日。愿往后呢风柔气爽，平安舒心呐、
0: 啊！哎呀，心中呢总是怀揣着美好的期望。
1: 嗯
0: 啊，
1: 今天就是末伏啦。
0: 对呀、啊，对天气也是如此。
1: 嗯，
0: 既然这样，那稍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预计呢今天在中午啊11点前后，然后一直持续到傍晚，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到30度，体感上呢仍然偏闷热。预计啊，就是本周末我市降雨呢有望逐渐的铺展开来。明天白天虽然继续以局部战为主，但是到了夜间呢，阵雨和雷阵雨啊就会蔓延到咱们全市了。近段时间以来，我市少雨的局面呢有望些许缓解，只是雨量普遍不大。
1: 嗯，这个雨水的到来呢对出行和户外活动是有不利影响啊，所以大家外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15号傍晚去东北超现场观赛的朋友，咱备好雨衣，并且留意一下场地的提示。气温方面呢，此轮降雨对降温几乎是无济于事啊。我们以为一场秋雨会不会一场凉，但好像并不这样。
0: 嗯，
1: 双休日我市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9到30度，下周初啊随着天气转晴，市区最高气温呢还将迅速的攀升到32度左右。
0: 哎，现在呢虽然是到了末伏，
1: 嗯
0: 啊，马上呢要进入到这个秋季，但是在气象学意义上进入秋季呢还得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 怎么着得9月份了是不是
0: 啊？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呢就是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啊等于或者是小于22度。
1: 嗯
0: 啊，即便是进入了秋天，还有几天啊就是反扑回来的秋老虎呢。
1: 是的
0: 啊，
1: 挺猛的。
0: 嗯，
1: 还有刚才我朋友打听关于东北超去现场比赛看这个坐地铁的事儿哈，
0: 嗯，
1: 他说这个是不是坐哪一趟到哪一站下呀？听说哪个关呢？您正常去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关闭的，去的时候哪一站都可以，但是离蓑衣湾最近那一站是蓑衣湾南。
0: 对，蓑衣湾南站啊，你到这一站，嗯、
1: 5号线啊，
0: 5号线蓑衣湾南站的 A B C D 的 D 出口应该是离这个蓑衣湾体育场最近的，
1: 出来你就能看见，过个小马路就是。
0: 对，
1: 但是你要返程的时候，蓑衣湾南站应该是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它就会关闭。
0: 对，
1: 具体8点多少呢你最好再查询一下。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刚刚好可能半场都没到
0: 啊、
1: 所以你可能也撤不了。
0: 就是将近半场的时候呢会有一波，比如说扛不了这个热的啊、或者着急有事儿的会先走一波，要不然的话这个地铁站就关闭了。
1: 对，
0: 等到全场比赛结束，你应该是随着大溜啊，你想走丢都难啊，随着大溜，然后你走到蓑衣湾站走一站，
1: 大概是1.2公里。
0: 对，
1: 嗯，然后是这个长度，所以呢你跟着大家一起走到蓑衣湾站，然后再坐车、再坐地铁。
0: 对，
1: 还是5号线。
0: 哎，
1: 然后就可以回去了。
0: 出来之后呢你先过马路对面，然后直走右转就到了啊。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内容准备点什么呢？哎，稍后进入到今天的领先头条。
3: 全球生产。

0: 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巴拉蹦，巴拉蹦，巴拉蹦，巴拉松松松。领先头条啊，咱们今天第一条就来说个关于薅羊毛啊，占便宜的事儿。
1: 哎，咱见过薅羊毛啊，薅这么多的，我还真是挺少见的。
0: 对，咱说呢，可一只羊薅，薅的跟葛优似的，这就不是一只羊的问题了啊。这是一超市的老板租借了7000多个手机号，然后呢，从购物平台薅羊毛，薅了多少呢？薅了10多吨大米还有鸡蛋，然后自己不是开超市的吗？通过自己家超市直接售卖。
1: 你说他薅了这么多，他肯定得有地儿存呢，自己吃10多吨的大米和鸡蛋呢？
0: 10多吨呢？什么概念啊？那是怎么薅的呢？小林现在还没到这个80后领鸡蛋的时候，是不是？
1: 是是是、嗯，就是每一代有每一代的鸡蛋要领，可能我们这一代领的就不是鸡蛋，是别的。
0: 对，就是意义上的可能就是等同于这个鸡蛋。
1: 对对对、
0: 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一代人呢也得领一代人的鸡蛋啊。我估计我是快了啊，但是就是怎么薅怎么领。
1: 他能用7000多个号，
0: 对，
1: 薅10多吨，就这精神头和聪明劲儿，真的。嗯，白瞎了干这坏事啊。
0: 这已经不是属于简单的占便宜了。
1: 嗯
0: 啊，再来说说呢，到了暑期，哎，有一些小朋友们是如何度过自己暑假的呢？
1: 嗯，最近呢有一位11岁的小孩哥啊，利用暑假期间呢为游客拍照，专业耐心满满的情绪价值，让这个小孩哥在这个暑假火了，游客说很满意。
0: 嗯，
1: 真不错。
0: 所以打小呢就找到孩子的特长。
1: 嗯，
0: 回想一下咱们当年在放寒假暑假的时候呢，咱们都做过哪些体验生活的这些做法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1: 没有，净藏猫猫了
0: 啊。反正我是有过。
1: 真的啊？
0: 哎，
1: 小孩哥的时候出去挣钱去。
0: 对，就是到中学吧，初中寒假暑假的时候呢就开始练摊儿
1: 啊。那真行啊。
0: 后来做主持人耽误了嘛。哎，再说一下呢，咱们东北的一些地名，
1: 嗯
0: 啊，你都去过哪些，或者说你听过哪些比较嘎咕的词儿？
1: 嗯，
0: 哎，嘎咕就嘎七嘎八的这样的啊、
1: 嗯，
0: 稀奇古怪的。你比如说大秃顶的山，还有干饭盆儿、
1: 吓一跳山，
0: 哎，
1: 出不来沟。那你说出不来沟得多深的沟叫出不来沟啊？
0: 啊，那你还进去吗？还有什么铃铛花、扫帚梅？哎。东北人起名啊就是特别的随意，还有什么呢、
1: 嗯、
0: 这个东北的豆角的品种也特别多，昨天我看了个视频，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兔子翻白眼儿。
1: 对，咱之前好像说过，就他那个豆有一边白。
0: 对对对，叫兔子翻白眼是什么梗啊？这东北人起名啊都是生活的味道。再比如说
1: 嗯
0: 啊，咱们这个七贤岭森林公园，
1: 嗯，
0: 那附近呢有地方叫大脑瓜。
1: 真的吗？
0: 大脑瓜、二脑瓜、三脑瓜，
1: 真的、啊？
0: 哎，
1: 他是说这个区域地名
0: 啊、还有呢，这个山啊，形状像
1: 什么？
0: 大脑瓜吗？
1: 大脑瓜。
0: 哎，对，就是你还听过哪些比较嘎咕的一些词儿？前段时间去西藏，然后呢去了一个藏区的一个景点哈、啊，叫卡定沟。
1: 西藏也这么有生活的味道吗？
0: 对，但是人家那个定啊不是在月子边那个啊。所以你还去过呢哪些地方比较嘎咕啊？
1: 对，
0: 这些词儿呢也是比较稀奇古怪的，咱们晒一晒啊。
1: 对，尤其是你的老家你更清楚了。
0: 嗯，
1: 接下来咱再说一个事儿，一个老人呢带孙女在小区散步，在小区里面呢就遇到了一条宠物狗，追着他狂吠追捕、
0: 嗯、
1: 这个狗呢并没有拴绳，
0: 嗯，
1: 而老人呢护孙心切，那肯定得照顾小孩啊。
0: 对，
1: 摔倒了直接致残了这个。

0: 不必要的麻烦，也会给人家啊带来很多的这样的身体上的伤害。
1: 还有呢，我们再来说说前两天啊，咱全国各地都经历了这个台风天带来的一些影响。上海的一个女员工啊，台风天怕迟到，于是呢就请假一小时，结果呢被公司罚款了1500元。
0: 哎呀，一小时罚款1500啊，那我干活的时候一小时能不能挣回来1500？
1: 是，当时给她批假的这个 HR 呢也因此而被罚了。
0: 哦，
1: 所以人上海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明确表态了，大家的安全比考勤更重要。
0: 对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什么节骨眼上、
1: 还给我这算考勤呢，
0: 还给我计较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有意义吗？对吧，关键时候安全啊，咱们到什么时候都强调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是的，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2: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继续来开启美好的一天。这边那什么，他说西南路的通信电缆厂南行路段公交车道取消了吗？
1: 因为之前昨天就有朋友问说这段取没取消啊，昨天还问大家常走这朋友帮我们看看，他说已经取消了，重新划成了普通车道了。
0: 等一会儿啊，你理解的划成普通车道是不是那个公交车道的行车道的标线已经从黄色变成白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不是普通车道啊，那是按照新的国标标准改变了标志线的颜色。但是你看，是不是公交车专用道的标志牌啊，还有里面的一些地面上的喷涂提示都没有了呢？
1: 如果说这个道路上还写着公交专用道，有箭头，旁边还有牌子，那么它依然还是，
0: 对，
1: 它依然还是公交专用道，不能只用颜色来判断了。现在
0: 对，因为颜色呢，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啊，公交车专用道已经不是之前大家熟悉的那个黄色了。还有有你挺好，他说我觉着我倒是挺喜欢夏天的，除了有点蚊子哈，其他没毛病。
1: 确实是，就是感觉挺轻松的，就不像穿特别厚重，就感觉整个人都很臃肿。哎呀，还有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是有朋友说90后、00后的领鸡蛋是不是就是领免费的奶茶呢？对，抢那个抢网约车的券儿
0: 啊，
1: 抢奶茶，抢那个就是快递卖外卖的券儿
0: 啊，
1: 是吧？然后领免费奶茶，这都是我们要领的鸡蛋。
0: 乔乔呢，他说也是看到有一个地方车撞人了。在哪儿呢？利民小学十字路口有个面包车撞到老大爷了，老大爷现在在地上坐着，已经造成拥堵了啊。
1: 还有这个红南也认为这个西南路通电缆厂附近的公交道取消了。大家再仔细确认一下，是只是颜色变了，中间的字还是不是依然还有，还是也取消了？
0: 最好是拍个照片啊，咱们也来看一看啊。
1: 还有疯子们，油价什么时候调啊？今天的24点，所以如果您想加到便宜的油，您只能等周六明天就可以加上了。
0: 对，为什么就是大家反馈一说，通信电缆厂公交车专用道取消呢？我们就觉得公交车专用道啊，有的时候它是为了促成市内的各个区域很多线路的一个路网，就是关键的时刻它也是要充当应急车道的，所以要取消确实不太容易，但是有没有取消的呢？确实也有，还有这池说，有个地方就在咱们辽宁，哪个地方具体我说不清楚了哈，叫阎王鼻子水库。
1: 阎王鼻子长什么样啊？
0: 谁没见过呀？见过的好像。
1: 也不能再跟交流了是吗？
0: 对呀。
1: 还有海说，那小的时候呢，就是成天打啪叽，中学的时候成天打篮球
0: 啊，现在天天开网约车是吧？现在呢，据说物流啊有三件套，一个是送餐啊，一个是快递，一个是开网约车。
1: 物流三件套。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

0: 皮沟，
1: 嗯
0: 啊，这是哪儿的呀？
1: 还有瘪盖沟，
0: 这字儿太复杂了。
1: 还有鲍鱼肚，鲍鱼肚
0: 啊，夹皮沟是通化，你看原说通化有一个，
1: 嗯，大秃顶的山旁边啊。还有什么蹲屁股岭啊，东北人有的时候啊这起名确实不太雅观哈、啊、也没考虑过说这个名儿
0: 将来利不利于传播，是不是？
1: 对。
0: 谁起的呢你说？
1: 哎，还有这个简爱说旅顺开发区有个村名叫什么的，叫韭菜房羊头袜、
0: 嗯、
1: 啊。羊头袜这个名儿咱知道，土羊高速，
0: 对，好像有一个，
1: 不就是到这个羊头袜吗？
0: 嗯
1: 啊，
0: 还有关于这个公交撞道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说牌子地面的标识都没了，但王强说是没有取消，只是画了新的国标线、
1: 啊、你看，
0: 等我们再确认确认。
1: 对，还有这个 Sky One 啊，说旅顺还有个地方叫老母猪郊。还有人问说，你们说的那个嘎咕啊，嘎咕这俩字儿怎么写啊？
0: 就有很多其实咱们的方言其实是没法写出来的，
1: 它叫土语，实际上
0: 对
1: 对吧，有的时候呢是通过音译啊，音译过来的，甚至东北的有一些方言呢土语啊，它是从这个满语过渡来的，
0: 所以它其实是这种翻译性的语言，它没有这个汉字。
1: 对，很多人反正觉得今天早间啊，认为是西南路通信电缆厂啊，这个公交道取消了，就感觉挺舒服的，是不是？是不是也有可能为了提高这个通行效率啊？
0: 有可能，这个地方确实车辆比较多、嗯，我们稍后确认一下啊。
1: 哎，还有这个轩轩姥姥说，你别看我是50后的，但是我从来都不去抢那个鸡蛋。
0: 嗯，嗯，还有小姨说，本溪有一个歪头山铁矿，
1: 啊、
0: 我能想象那个山长什么样，
1: 啊、
0: 肯定撅出了一块，是不是？
1: 歪头山，
0: 嗯，
1: 什么鹰嘴石等等啊，
0: 还有小龙，他说我感觉西南路那可没取消，他应该是没完工。嗯、昨天半夜十二点我回家的时候正在那画线呢，是不是中间的提示还没喷呢呀？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先别着急啊。
1: 军哥说那叫铁人三项啊，快递、外卖、网约车，
0: 哎呀，确实不容易。
1: 嗯。记得医生说干饭盆，干饭盆这不是国家森林公园吗？
0: 真的吗？在哪儿啊？
1: 在吉林
0: 啊，
1: 吉林省，哎，老爷岭啊，老爷岭应该是在延边地区。
0: 嗯，还有小梁说破车沟，
1: 嗯，
0: 这个地方破车比较多吗？
1: 破车沟，破车沟这个地方啊，我要说另外一个名字你就熟悉了，
0: 哪儿？
1: 普罗旺斯。
0: 真假的？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土洋结合啊，另外一个名字就非常洋气，但实际上它这个本地的这个地名，你看标注导航的那个位置啊。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0: 各位早上好，7:30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还是东快路彭辉途经海大，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是东快路的北行交金山隧道入隧道口的位置，暂时是缓慢通行的。出了隧道之后，车速立马就会提升了。另外，东点路华南附近开始的入市方向，一直缓行到金三角地区，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也会有所提升。此外呢，川岭路进入到南关岭附近，也就是甘南桥这个桥下的位置有事故，川岭路进入到甘南桥去往北站方向，这里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呢，这一段暂时也是缓慢通行的一种情况。过了甘南桥之后，川岭路再去往北站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30度。
7: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7:5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都有这一天》啊，咱们就对号入座一下，豁牙子吃肥肉，咱谁也别说谁哈。正在收听节目的，就这些症状啊，咱们就对照一下，是不是你？有几条？
1: 是的。还有啊，这个是李小博说，我也自我检讨一下，我就喜欢开车的时候把早饭解决了。
0: 嗯，
1: 就大家都喜欢这样重叠干一件事儿，这样觉得更节省时间。
0: 哎，
1: 嗯。
0: 还有这个钟林也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啊，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呢，快到华南的下桥口，然后呢，最右侧车道上有两辆小轿车啊，发生碰撞事故了，有点小拥堵。
1: 嗯，啊，是的。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是文说，东联路入市刚上桥，能有10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呢是发生追尾了。
0: 啊，
1: 他说。

0: 这个入市区刚上桥是指哪个上桥口啊？
1: 远端呗，应该是从华南那个位置，是不是远洋荣誉那个地方吧？上桥100米。
0: 嗯。哎呀，看看有缘人嘛。他说我4年级开始啊，骑个自行车带个保温箱卖雪糕，夏天卖雪糕，冬天卖贺卡书签，上中学呢开始卖烟，整个小盒这个卖香烟，上高中开始呢路边拿罐抹布刷车。
1: 哎呀，你这个
0: 真行啊，你啊，
1: 你这工种没少体验呢啊。
0: 哎，就是这么自立要强的，这我真的是很少能看到，从小学就开始挣钱。
1: 然后呢 Rocky 啊说，哎呀，这歌扎心了，老铁。
0: 潘帕斯也说，这歌词真是句句都说中了，太准了
1: 啊。在路上说了高啊，就这些嘎咕歌你都在哪儿找的，太有生活了。啊，是不是很多人都说听着歌好像苏菲说听着歌词呢让人觉得挺心酸的，但是小少年说这歌选的全是生活的现状啊。
0: 对
1: 对吧。
0: 啊，战阳也说，哎呦，这歌唱的都不用笑哈，都有这一天
1: 啊。都有这一天，是不是公交车上打了个盹儿，我坐过了好几站，抬头一看对面的超市免费领鸡蛋。
0: 这个是 L 提到的，是东联路远洋荣誉上桥口两车发生了追尾。
1: 你看，刚才一分析呢，应该就是从远洋荣誉这个地方上来，东联路的入市区，马上到华南啊。
0: 哎呀，还有鱼鱼说看到司机一只脚开车，另一只脚伸在窗外，车还在行驶当中。我的妈呀，这不比什么打电话化妆啥的不严重多了哈？
1: 脚伸到窗外
0: 啊，
1: 是不想要了吗？
0: 我天呀！
1: 哎呀，还有这小博说光明路隧道啊确实收听信号不是很好。
0: 对
1: 啊，
0: 好几位朋友最近反映这个问题。小明说老高在哪儿整的歌都第一次听，全是嘎咕歌。
1: 对，嘎咕人嘛，对不对？说到嘎咕人啊，刚才那位朋友我觉得也挺嘎咕的。打小的时候体验过这么多的一些行业工种，一个是呢比较自立要强啊，就是想呢帮家里呢分担分担啊，再有就是纯粹觉着
0: 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对，
1: 一个是有意思，更多的是有意义。
0: 没错
1: 啊。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小孩哥。
0: 哎，是的，红了啊，正值暑假，广东广州的一位为游客拍照的小孩哥走红网络了。他呢拿着拍立得的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拍照片，这一个月下来赚了1200多元。很多游客表示特别满意，这不就拍出了我想要的效果来了吗？
1: 对，你看人家小孩哥啊拿的这个也比较简单，不是那种什么单反呢，哎，那种的很专业的，就是啊拍立得啊，有些人呢还愿意用这个拍立得，拍完之后呢删一删，
0: 有那种复古感。
1: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色调哈，它比较有复古感。
0: 这个小朋友呢和我们那位主持人叫同样的名字，叫子轩。
1: 子轩，你看看人家这个子轩，
0: 哎，就是
1: 金贵的。
0: 嗯，
1: 这个技术含量呢可能不高，但是也确实锻炼人。我也发现很多，我平时呢就到咱们大连的像滨海路啊，海滨的这个栈道啊去发现，然后呢就是家长然后带着个小朋友拉着那个露营车，露营车上面放一个保温箱
0: 啊，
1: 里面呢放点冰块，有那个饮料矿泉水还有雪糕之类的。哎，自己也可以喝，一边吃一边喝然后一边卖。
0: 小朋友主要是想自己吃自己喝吧。
1: 但是你一边卖的时候呢，你这功能因为上面还有那个牌嘛，可以扫码嘛，
0: 对，
1: 最起码你是不是自己吃喝的你可以勾回成本的，
0: 差不多
1: 啊。确实也挺锻炼人啊。小博还说以后咱要是老了咱就排队领的可能不是鸡蛋了，是 token。
0: 啥东西呢？是啊，
1: 这啥玩意儿啊？token
0: 这么洋气吗？领的东西
1: 是不是阿杜根？还有可能是加加 blue 根。啥是 token？
0: 啊，礼券、代金券
1: 啊，
0: 纸币啊，
1: 那你就说礼券就完了。
0: 讲的洋事儿，
1: 你这就狗长鸡就啊，整个洋事儿。
0: 还有这个是有位朋友说吉林的一通啊有个地方叫蛤蟆塘
1: 啊，蛤蟆塘好多地方都有。
0: 对，刚才子轩还发来信息呢，说丹东也有个地方也叫蛤蟆塘。
1: 对，
0: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蛤蟆特别多
1: 啊，
0: 是不是？
1: 你瞅清楚啊，是蛤蟆不是癞蛤蟆，是不是啊？癞蛤蟆跳脚面，它不咬人，膈应人。
0: 是
1: 癞蛤蟆上马路还愣装小吉普呢。
0: 用心感受说，小学的时候呢，踩过。